好了，比赛正式开始。面对我们的直播镜头，身穿蓝色球衣的武汉足球 U19 是由左向右进攻。今天四川足协 U19 是身穿红色球衣，面向我们的直播镜头是由右向左进攻。这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赛会男子 U19 组的第五轮的一场小组赛，也是决定小组是出现最终名次排名的一场关键比赛。在前四轮的小组比赛当中，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都是前四场的小组赛当中都是取得了全胜，因此这场比赛两支球队最终的比赛的结果将是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当中的排名，或者可以这样说是第一或者是第二的名次小组出现。按照两支球队在前四轮的成绩还有场上的表现，这场比赛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直接给到禁区里面头球一蹭，幸好是后卫球员解围还没有踢远，还有给到禁区里面，前面接应的队友是比较明显的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六号的熊继胜，今天比赛现场的天气条件还是比较低温，而且是有下过一点小雨，场地比较湿滑，对于两支球队的球员今天在这么一个客观条件下的比赛，相信也会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当然是这几天在恒大足球学校这边的比赛，基本上的天气都是处于是比较一个是低温，而且是场地有点湿滑情况，相信两支球队在前面的小组赛当中也是有了这个比赛的经验。给到禁区里面，地下这没办法停好这个球，还有防守球员一个倒地的铲球是把球解围出了大禁区。还是传脚下，后场的一脚长传球，这球防守球员是一个倒地，主裁判吹了防守球员的犯规。四川足协在大禁区线后一点点的位置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的。

一个任意球，看慢镜头，很明显的一个阻挡的犯规。四号的严正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如果脚法掌握的好的话，是一个机会。四川足协八号郭灵芝，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次任意球的机会。武汉足协排出是六个人的人墙，直接打门，打在人墙上，外围再打一脚，哦，这球进了，漂亮！这球是打在人墙上反弹出来，十九号的赵拓展在禁区里面右脚的一脚低射，打了一个非常是刁钻的角度，刚好是大区界线外围一点点地方，右脚的一脚低射，球速很快，角度也非常刁钻。上半场第五分钟的时候，十九号赵拓展帮助四川足协 U19 率先是取得1-0领先。的确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就取得1-0领先，对于四川足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的确刚才赵拓展的这脚的射门也是打得非常的漂亮。在球队0-0落后之后，我们也需要观察一下武汉足协的球员他在场上的一些表现。的确非常早的时间就丢掉了一个球，对于武汉足协球员说应该是不大不小都会是一个信心和心理上的一个是打击。稍微有点慢，对方的球员也是很快的上来给到压力。十九号赵拓展就是刚才四川足协 U19的进球的功臣。给过来，这球是有点是不小心下球还是拿得不错，左脚的长传球，这球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一下。武汉足协的守门员郑一安也是出来把球拉住。

这场比赛是小组赛的第五轮比赛，也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这场比赛的胜负将会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的最终的排名。的确是两支球队在前四轮小组赛都是全部获胜，因此这场比赛可以这么说，如果是谁赢的话，谁就可以拿到小组的第一。足协的球员的脚下球传接还是做得非常的不错，球队暂时1-0领先。武汉足协防守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犯规的动作，二号的何一凡。第一时间中场的四川足协防守员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逼抢，给到对方持球队员的压力。虽然是开场很早的时间，球队就0-1落后，但是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还是不要太着急，毕竟是上半场刚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应该是要按照赛前球队部署的一些战术打法，耐心的进行一些配合，以及是耐心的寻找机会。守门员郑一安大脚的给到对方的半场，一个漂亮的过人，看一下一个直塞球过到来能不能拿住，右脚打一脚，哦，这球是防守球员也是一个关键的伸脚的封堵，把球挡出了底线。射门的是29号的哈利迪阿布都艾里，这脚摆脱防守球员是右脚的打门，被对方防守球员是挡住底线，角球落点不错。直接是给到门前，哦，跳得非常的高。主裁判这球给了门球。四川足协的门将25号施锦祥，大脚的给到前面，投球下来是武汉足协球员。今天双方的球员也是上半场目前为止还是非常的积极，特别是对方的后卫或者是门将持球的时候，非常积极的是进行上抢。

这球给对方判断准了传球路线。哎，这球在中路的是禁区里面传球，的确需要非常的小心，稍有不慎就有机会给到对方前面前锋球员的机会。四川足协在中场位置靠后一点点的接发球，在对方的球员很积极的逼抢的情况下，还是敢于打脚下，没有选择直接的大脚往前，左路进攻给到门前，后点还有，看怎么处理，给到中路，哦，这个是赢球的一脚打门，没有踢上，外围再打一脚，又被防守人士挡了一下。过掉第一名防守球员，边路的个人的突破，直接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这球是比较靠近守门的位置，郑义安也是很轻松的把球没收。在后场的倒脚，的确前面的队友的位置空位，接球不是处于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所以也没有选择是往前给。这球地下没停好，幸好队友是把球抢了回来，一个过头球，看这球守门去了，哎呀，这球机会来了，可惜啊，最后的左脚打门是没有能够是命中球门，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是过头球的传球，守门员也是出来进行封堵，可惜最后的打门如果能够是打正球门方向的话，有机会是扩大场上的比分。虽然这球没进，但是四川足协的这脚的过头的传球，过顶的传球也是给到了对方的球门非常大的威胁。

下来，还是四川足协在控球，还选择个人的突破，是摊大了，后面还是主裁判吹了他的一个犯规，很明显的一个推人，八号的郭灵芝。小球给到禁区里面，啊，全部是属于守门员的控制范围。四川足协的门将石锦祥，啊，当然也是非常轻松的把球没收。还是非常的敢于在后场的一个传接的配合。啊，当然这种在后场的传接球是的确要非常的小心。四川足协球员又把球给抢了回来，后面的犯规，二号的何一凡，在对方半场中间位置一个定位球，四川足协八号郭灵芝，这球是给的有点低，外围再打一脚，这脚是也没有压好，直接是把他是打了一个外旋，是直接出了底线。上来给的有点大，上半场时间过了22分钟，场上比分四川足协暂时1-0领先武汉足协。这个进球是在上半场刚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四川足协的一脚非常漂亮的射门，帮助球队是取得了1-0领先。进球的是19号的赵拓展，一个漂亮的回敲，看左边的有队友上来，左脚的给到禁区里面，防守员低点头就顶出了外围，看武汉足协有没有快速反击的机会，还是没能够把速

肚子打起来。这球给的

直塞球拼速度啊，这边后卫更快的是把身位卡住，回敲给了守门员。过了上半场的一半时间，这段时间双方还是在中场位置打得非常的焦灼。四川足协的界外球，很快扔了进来。分给右路，在中场的传接球方面，四川足协U19的球员还是做得非常的娴熟。很多时候都是选择是给到队友的脚下球。两个四川足协球员上来逼抢，这球是武汉足协的拿球队员也是很难转身。29号的阿布都艾黎，门将选择大脚的往前，19号赵拓展给上来，防守球员更快一步的把球踢出了外围，看一下还有，哦，这球是非常的积极，一个回防，选择外围超远距离一脚远射，这球是有点是太自信了啊，距离非常的远，而且这个这么远距离。真的是很难对对方的球门形成威胁。右打的起球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能不能追上。出边线之前是把球拉住，边路的一对二，两个武汉足协防守球员上来。四川足协23号的戴森。

宇。韦乔做了一个一个漂亮的过人，看一下这球还在过带的有点多了。还是29号的阿布都埃里，脚下的技术还是相当不错。这球主裁判是吹了扔界外球的违例，有点太着急了。转移过来，赵拓展。12号阿克穆汉。还是后场的传接球，虽然足协的球员也是做得非常有耐心，再给过来右边路，看怎么处理，给到禁区外围，可以选择打门的这球，哦，这球是右脚一脚的禁区外的一脚打门，那可惜这球是，没有压好，其实是。打门的机会出来了，武汉足协场边进行换人，换下2号的何一凡，换3号的周维威。这球差一点一个不小心是给对方的球员把球抢下来幸好是这球对方球员抢球的是有一个犯规。郑毅然大脚的给到前面，下来之后，市场主席球员把球控制下来，走路的个人的突破，看这速度，压到禁区里面，给到中间，哦，这球是中路包抄队友是没有碰到皮球，但这次的走路的速度的下底传中也是非常的有威胁。过来，3号刚。

上场的周维维，这就是没留意，给对方球员是抢断成功。哦，这个给球也是，师傅脚法没有掌握好。看一下刚才的慢动作，左路的出球就差那么一点点，中路包抄了自己的队友啊。小绿勇没有是碰到皮球，但是要称赞这个左路的个人的突破，23号的戴森宇这个突破也是非常的精彩。面对面的传球给丢了。给到七七没有，哦，还有，连续了两脚，第一脚是被对方的门将挡了出来。刚才是四川足协是一个非常好的进球的机会，还是右路的个人突破形成是传中的机会。连续的两次门前的险情，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的确在防守的时候要注意四川足协的球员的边路的突破，两次的边路的个人突破是形成两次打门，也是非常的有威胁。这就是比较明显的犯规，看来要吃牌了。郭灵芝也是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比较明显的一个是给球过不给人过的一个是犯规的动作。前场的左路，武汉足协获得了一个任意球。武汉足协的29号哈利提阿布都埃里，这场比赛目前为止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给到禁区里面看落点，还有这脚打门，哦，滑门而过，左脚的禁区里面的打门有点可惜啊。六号的孙继正，看慢镜头，左脚近距离的打门非常的有威胁，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运气。武汉足协错失了一个是扳平比分的机会。小心点，对方的球员已经是非常积极的是进行一个上抢，所以在后面的传接球包括守门员的是传球的速率要加快。一个非常关键的倒地拦截，

给一个直线，可惜没有过去。一个长传过头球，门将已经是出了大禁区，给到中路，没有打门的角度。刚才哈利提阿布杜埃里停球护球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这几分钟武汉足协还是有一些进攻的机会并且获得了是有威胁的打门。但是刚才这脚打门是也是欠缺了一点运气。边路的个人突破速度非常的快，这球吹了四号图尔逊麦麦提的犯规。上半场的时间过了41分钟，四人足协暂时还是1-0领先武汉足协。一个倒地的拦截看来这球要吃牌了，可以说是非常多余的一脚本来没什么事，可惜就多踢了一脚裁判吹哨之后对方的球员上来准备用界外球还把球给踢开了。武汉足协前场左路的一个界外球，刚才是四川足协的二号康鼎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一张黄牌。给过来看看右边都有队友接应，禁区里面往中间带，这球左脚的给球是给的比较深，上了周维威，门将大脚的往前开，一点头球下来，武汉足协球员把球拉住，这球裁判是没问题，比赛继续。来到比赛的上半场的最后的时间，蓝色球衣的武汉足协在这段时间还是抢回了不少攻势，也在门前获得一些传中或者打门的机会。

前场右路的接发球，上半场补时一分钟，来到上半场补时的最后一分钟，红色区的四川足协是1-0领先，因此剩下的非常短的时间，看看还能不能是有一次或者是进攻的机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下来，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四川足协 U19 暂时是1-0领先武汉足协 U19。 我们也进入中场休息的时间，下半场回来再继续观看这场比赛。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凭借着19号赵拓展的进球，四川足协 U19 是1-0领先武汉足协 U19。 这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第五轮的小组赛，也是最后一轮的小组赛。看一下经过中场休息的调整，两支球队在下半场回来之后场上的一些调整还有变化。四川足协和武汉足协在前四轮的小组赛当中都是获得了全胜，占据着这个小组的前两名的这个好成绩。这场比赛将决定是两支球队谁是第一出现，哪支球队是第二名出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其实双方基本上是各有千秋，或者是都有机会。当然是开场很早的时间，四川足协就获得了进球，并且把1-0比分保持到上半场的结束。这叫倒地的拦截，非常的硬朗。四号的严正，今天上午的比赛现场是下着微微的小雨，天气比较寒冷，而且是场地是比较湿滑一点。裁判吹了犯规，武汉足协在前场右路获得一个任意球。的确对于武汉足协来说，在上半场其实他们最有威胁一脚打门也是一个定位球，任意球是给到禁区里面，第二点的一脚打门，可惜那球是欠缺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看一下这个定位球，十号队长于天祥左脚是给到后点，头球给到中路，防守球员是一脚的解围，外围再打一脚，还有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这球是边裁已经举起越位。

喂。再看一下慢镜头，一点还是可以顶到是头球，下来之后防守权是解围，外围的打门，包括这传球也是给到队员防线一定的威胁。后脚跟的传球，没有给到自己的队友。连续的摆脱外围脚弧线球，这脚的打门来自四川足协的八号郭林之，想法还是不错啊，可能是他看到对方的守门员站位有点靠前，想左脚是打一记弧线球，直接是绕过守门的头顶。有点可惜的是这球是没有是踢正球的一个很舒服的部位。球给进来，防守球员卡住身位，门将石锦祥也是非常及时的出击把球拿住。最后的是往前带的时候，队长十二号的于天祥，这球是把球挡出了边线。分给走路，七号林子熙给到禁区里面，防球员第一时间挡了出来。还是需要再等一下队友上来接应，所以没有选择往前给。按足协的进攻分给左边路，七号林子熙往中间带直接的打门，右脚的一脚是打门是比较正中，而且是也没有发伤力量。四川足协门将施锦祥比较轻松的把球没收，还是选择禁区外围的右脚的打门。二十九号的哈利迪阿布杜埃利，边路的一对一。最后碰球出界的是武汉足协的防守球员，四川足协在前场的右路获得一个角球。

左脚角球，地点防守球员顶出了禁区外围。四川足协的球员还是可以在外围是把球拿住。19号赵拓展，也是目前四川足协这场比赛的进球功臣。左边路，两名武汉足协防守球员逼得非常的积极，没有给到对方是边路出球的机会。就是四川足协是再次获得一个角球，这球看看，哎呦，幸好是门将啊，武汉足协的门将郑怡安，这球是拿得很稳啊，如果漏了过去的话，是在门前包抄的四川足协的其他球员是有机会是打一个空门。看一下武汉足协的反击，结果这球也是稍微带多了一点。后场的起大脚，球下来，转身一个摆脱，速度非常快，可以分给左路，给过来，边路，这球已经是越位，稍微给的慢了一点点了。自己的队友23号的戴森宇已经是比较明显的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分给右路，看看最后传中的质量，防守球员头球顶出外围，还有这个弧线球漂亮，一脚精彩的右脚的弧线球，7号的闵子希在下半场的第13分钟帮助武汉足协扳平了这个比分，1-1。再看一次慢镜头，这脚的弧线球是打得非常的漂亮，角度非常的刁钻，而且是大家强烈的弧线是钻进了网窝。闵子希帮助武汉足协追平这个比分，双方1-1的平手。的确这是一脚非常精彩的射门，再看一下慢镜头，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右脚的一脚兜射，打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追平了这个比分。这个进球也是极大的。

会提升武汉足协球员的士气和信心。左小的给球给到禁区里面，还有看这球是主裁判是吹的是禁区线上的一脚是任意球，看上慢镜头哦，刚好是在大禁区外围一点点的位置。四号的严正的一脚是解围，造成了一个犯规，而且吃到一张黄牌。这个位置的定位球对于四川足协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对手刚刚是扳平这个比分，如果好好的利用一下这个定位球，能够是打出一个有威胁的射门。看一下这个脚法，直接右脚的打门，人墙挡了出来，再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头球是把球顶出了底线。小球给到中间，防守球员顶出外围，外围一脚的凌空抽射，防守球员挡了一下，接着是大脚的解围。武汉足协的反击，一个转移球，看这球怎么处理，小心点，幸好是也可以算是可以把球解围掉。分给右边路，再来一个套边给到中路位置，放球员是大脚的踢出了禁区外围。四川足协的反击机会，前面人数现在是基本上的，看看右边路直接给到中路位置，哎呀，第一时间是没有把球停住，这球是给了队友的身后，外围的反抢，右脚的传中，一比一之后，两支球队也是有几次是有威胁的进攻的机会。漂亮的一个直塞球，看中路包抄队友怎么走位，可以给到左边，哎呦，这球是没有给过去，如果能给过去，可能左边路接应队友就有机会。这球是给的有点大了，当然是自己的队友也是非常积极的是往前跑。四川足协界外球，场边武汉足协也是换人调整，换下21号的陈乐，换下13号的张一鸣。直接的右脚的打门，这球是球速没问题，可惜是没有能够是打正球门范围内，而且这个距离的确是有点远了一点。

一个转身的摆脱，可以给一下右边路，看最后的传中球地点呢，武汉足协球员漏了过去，还有继续分给到右边路，边路的一对一，左脚的起球还是被地点的四人足协防守员顶了出外围，这球第一下没有把球停好，结果是在追的时候已经出了底线。33号的王康，一个拦截抢断成功，左边有队友套边，这脚是直接是左脚给到门前，比较靠近对方的门将。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言，当然这种球是完全是没有威胁。比较明显的一个犯规。这个球是要吃牌了，队长的吕武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黄牌。四人之间刚才是换人调整，换下17号的扎瓦里罗，换上11号的毛武达，倒地的一个铲球的解围，非常的关键。四人足协队长吕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一张黄牌，一个漂亮的摆脱，可惜是对方补防的防守球员是把球拦截下来。再扣，这球没过去。连过对方两名防守球员，还一直往前趟，塞到禁区里面。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言，一个出击倒地，把球拉住。当然，这个球是第一助理裁判也是举旗，应该是越位球。四场足协的犯规球，四号的图尔顺麦麦提。很明显是手部有拉人的动作，分给到左边路，左脚的传中球给到后点，主裁判吹了进攻球员禁区里面的犯规。

双方的这段时间都有一点点的小失误，特别给球是否是给球的限度或者是脚法的掌握，也都是出现传球的失误。右脚的一脚转球，落点还是相当不错，给到禁区里面，这球哦，这球啊是门前的强点啊，幸好是守门员挡了一下，最后是还是属于四川足协的球门球。看一下慢镜头，这球传球非常的有威胁，但是也是欠缺了一点点运气，而且这个守门员的站位也是非常的稳健，在关键的位置上是把对方近在咫尺的一脚是右脚的打门是挡了一下。守门出来，这球没问题，左脚的一脚推射，队长十二号于天祥接队友的过头长拳球压到是禁区前，面对出击的守门员非常冷静的推了一个角度，队长于天祥的进球帮助武汉足协反超这个比分2-1。在全场比赛第70分钟的时间，武汉足协是反超了这个比分，进球的是队长于天祥。的确刚才这脚是过头的长传，也是非常精准找到队长前进路线，队长于天祥也没有是浪费队友一次这么好的助攻，非常冷静的左脚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球队从上半场的1-0领先到下半场回来之后是暂时是1-2落后，对于四川足协球员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当然是时间还是非常的足够。好的，那刚才是之前武汉足协犯规的那个球是也是黄康获得了一张黄牌。球队2-1反超，的确是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可以说是的确是很提升这个士气。下半场回来之后，他们的确在门前机会的把握上面也是做得非常出色。镜头是给到了武汉足协第二进球队员7号的林子熙，这球给到来看看，第一脚打门防守挡了一下，在想往禁区里面探，这球没过去。

直接给球进去里面，在两名防守球员的压力之下，虽然这球是可以碰到皮球，但是没有发上力量。四川足协23号戴胜宇，全场比赛来到了75分钟，武汉足协暂时2-1领先四川足协。下半场回来之后，武汉足协两个进球，进球队员分别是7号的闵子希，第二进球是场上的队长于天祥。两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剩下了10来分钟时间，看一下四川足协的球员能不能在前场是组织一些配合传接，能够是给到对方球门的一些威胁，甚至进球的机会。球队1-2落后，给到边路，虽然是暂时落后，但是我们从场面上看，四川足协的球员还是打得非常有耐心，很多时候还是和前面的队友打一些是地面上的配合。四川足协还是将球是给队友的脚下，这球还没有出界。大角球给到对方的半场，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四号的严正大脚的解围，选择给过来，防守球员挡了一下，先把身位卡住，主裁判吹了23号戴胜宇后面的犯规。

剩下十来分钟的时间，连补。

左脚的转移球落点也非常的准确，看左边路的突破带到中间，选择自己打门，漂亮，守门挡了出来。这球看来队长也需要是考出顺位，这种处理球要小心点。八号郭灵芝左脚的传中球，这球是力量有点大，直接给出了底线。再看一下慢镜头，一个内切的右脚的打门，球速力量都是足够，就是角度比较正一点。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是一个侧扑，这球主裁判吹了犯规。一个倒地拦截的犯规，把对方的进攻球员是绊倒了。四人组织九号肖立勇，这个距离如果直接选择打门的话可能是有难度，可以考虑和禁区里面队友是做一个是配合。看一下怎么处理这个定位球，直接选择打门，这球是打一个地滚球，守门扑球脱手，射门出界还有外围控球的机会，在左脚给到禁区里面，地点武汉足协防守球员顶了出外围，接着是大脚的解围啊，能不能追上？没问题，前场三名武汉足协球员看怎么处理，禁区里面选择右脚的一脚是搓射，应该是打门的时候是碰到防守球员的脚，有个变向。29号的哈利提阿布都艾黎选择了右脚的一脚打门，看一下刚才四人足协的定位球，打了一个地滚球。小球开到中路，头球，防守员顶了一下，还在禁区里面。武汉足协的界外球。在角球的附近，争抢非常的激烈。在场边四川足协是进行换人调整，换下16号的杨仲成，换上5号的侯博文。

如果这场比赛按照这个比分结束的话，武汉足协将会是在小组赛中获得小组的第一，四人足协将是会获得小组第二名出现。当然比赛还没结束，还剩下连补时可能是六七分钟的时间，看最后时间两支球队表现。外围的一脚打门，哦，这球，哦，虽然球是射得比较正，看上去威胁不大，但是由于是下雨天气，球比较湿滑，这球是守门员脱手，幸好这球是挡得比较高啊，如果是稍微低一点的话，有机会是直接是滚进球门。再看一下慢镜头，这球是守门员出现是扑球的脱手，头球顶到中路，防守员再是顶了一下，再补一脚解围到外围。这个铲球的犯规也是非常的凶狠。在对方的半场获得一个任意球，到的托尔逊慢慢提，右脚给到禁区里面地点，这球是没顶好。的确来到是比赛的可以说是最后的时间，两支球队球员在体能上也会是有别大消耗，对于暂时是一比二落后的四川足协球员来说，需要是咬牙坚持。角球，左脚的角球给到禁区里面，跳得很高，防守球员是非常及时的再次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四川队继续在前场的左路获得角球，来到了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看一下这次角球的质量，右脚给到门前。

前，防守圈，第四人顶出外围，还有，给到中路头球，有机会打门，直接打门，门将挡了一下，解围踢得不远，刚才禁区里面这个打门也是非常的有危险，后点是漏人的，看一下慢镜头。主要是左脚的这个传球质量也非常的不错。打门的是八号的郭灵芝。下半场补时三分钟。直接给进来，看看这球怎么处理。这球门将也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扑救。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做出了非常关键的扑救，这一段时间武汉足协的防守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幸好是门将郑一然的连续的门前的关键的扑救，这球给到门前，郑一然也是非常稳固的把球拉住，当然这球的给到对方的威胁不大，看这球给到禁区里面，五号的侯博文一个后上前插，获得这次左脚打门的机会，武汉足协有反击的机会，先把球拉稳，来到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连续的过人摆脱，可惜最后这一步是趟得有点大，看一下四川足协最后的进攻机会，中路一直往前趟，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左脚的解围，界外球，最后的时间，给到禁区里面，还有一次机会，门将挡了一下，外围还有，哦，这球是打高了。好了，全场比赛结束。在这场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协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的比赛当中，最终是武汉足协逆转，以2-1击败了四川足协，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好了，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0: 我叫马明秀，今年23岁，来自重庆。因为这些年爸爸一个人靠背做棒棒，把我和姐姐养大，很不容易。我爸爸一般上班都是穿着一件粗布白马褂，一件深色短裤，还有一双军绿色球鞋，然后他就两只手搭在后面，然后腰扛着就弯着，然后很大一个箱子就压在上面，然后他的额头这里都满头大汗的，还鼻子上都是灰尘。然后爸爸很吃力，从侧面就是用力的时候，那个青筋都爆了出来。然后爸爸就把那个箱子就很吃力的一步一步的抬在那个车上，就背在那个车上。爸爸的背以前是感觉宽，很宽，很结实，直直的，现在看都是感觉很瘦小的身板，然后走路都是扛着的感觉，直不起来了。但是他心里一直有那个信念，他就要坚强起来，我有能力，我要替爸爸接撑这个家，和爸爸一起分担。
1: 山城重庆的崎岖地势催生了一种传统而充满特色的职业，棒棒。他们靠着自己的后背和肩膀走街串巷，扛起了一个个家庭的重担。今年65岁的马光义曾经就是一位棒棒，可是如今的他却在女儿的搀扶下步履蹒跚。他来寻找谁？又是怎样的遭遇让他选择用背扛起了整个家呢？
2: 有请。
3: 大家好。
0: 大家好。
2: 来，请坐，二位请坐。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们吧。这是
0: 我的爸爸。
2: 你的爸爸啊？你叫？
0: 我叫马明秀。
3: 我叫马明。
0: 我爸爸叫马光仪。
2: 哎呦，爸爸怎么上来就来？爸爸擦擦眼睛。
0: 我来替我的棒棒爸爸找儿子，也就是我的弟弟。
2: 为什么叫棒棒爸爸？
0: 用背给别人挑东西或抬东西，
2: 就是平常我们看见拿一根棒棒，
0: 对，
2: 然后有人来挑这个挑那个，他就挑起来给人送到家去。
0: 因为这些年爸爸一个人就靠做棒棒把我和姐姐养大，很不容易。
2: 你们家是几口人啊？
0: 本来连妈妈有5口，现在只剩下我和姐姐和爸爸3个。
2: 都怎么回事儿？你都给我们讲讲。
0: 大概在我3岁的时候吧，我印象中有一个女的，她总是背对着我们和别人聊天。她个子高高的，然后头发长长的。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她是谁，只知道姐姐管她叫妈妈，我也跟着叫妈妈。但是没过多久，这个背影就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那时候因为太小嘛，觉得只要有爸爸在。

0: 我们就挺开心的。
1: 你从小没有妈妈的这种母爱吗？
0: 那时候我就还没有走路嘛，就是趴在地上的，就只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一直是爸爸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照顾我们三个。
1: 你们仨差几岁？
0: 姐姐大我两岁，弟弟小我两岁。那时候爸爸在煤矿挖煤，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来给我们做饭，然后他就去煤矿挖煤，白天我和姐姐弟弟我们三个就在家里玩，就等待爸爸回家嘛。当时爸爸每次回家都顾不上洗漱自己，就要给我们做饭洗衣服，然后还给我们三个挨个的洗澡，用很结实，觉得每天晚上这样贴着爸爸的背睡觉就觉得特别踏实。在我4岁的时候吧，就爸爸那是在码头上上班嘛，不能带着同事三个人，就只能把弟弟带在身边，把我们送到外婆家去了。我就从小就喜欢黏着我爸爸，我当时看爸爸走出去了就心里比较着急嘛，就追了出去，我就喊着爸爸爸爸等等我，然后姐姐他们都说爸爸会来接我们的，只是暂放在这里，因为我姐姐可能懂了，她就劝我让我跟她回去嘛，就躺在那个门的那个地上。那时候我就在想爸爸肯定会来接我们的。在我6岁的时候吧，我那一天正在邻居家，然后有个小伙伴跑过来说你爸爸来接你们了。但是我有点惊讶，我在想那真的吗？因为这过了已经过了2年嘛，那真的来接我们吗？我就飞快地跑了回去，就看着爸爸他在坐在那个椅子上就看着我们。我当时看着他那个心里就感觉他一下老了很多，然后他也没说话，我看着他我也没叫他，然后我就正准备进屋的时候，爸爸就一把把我抱过来，就摸了摸我的头，然后爸爸就看了一下身上打了一下打量我身上，就觉得爸爸眼眶都红了。然后我大姨就把我拉过去，他说你跟你爸爸回家吧。然后那天特别开心，觉得有爸爸在身边多好，我们终于又回到爸爸身边了。那天晚上回家之后我就没有见到弟弟，我就问爸爸弟弟呢，他不说话就沉默了很久，就流着泪，然后就蹲下来抱着我说弟弟不见了，被坏人领走了。
2: 弟弟三个的娘亲的就是你11月19号的晚上7点多钟，我把碟子放起了，我都出来看，只找不到的，找不到的，我的那个电视台也打广告，找不到的。
0: 爸爸讲，那时候在开的那个放映棚嘛，爸爸在放录像的时候，弟弟就在外面玩，然后就不见了。
2: 对对，在马船码头，我们是一条河，还是长江三峡那条河汉。我们在那个码头在河边找，我喊人请几个人去找，也没找到。
0: 就爸爸说弟弟丢失之后，他就沿着奉节长江沿岸边挨家挨户的就拿着弟弟的照片去问，到处寻找，去找的是走路，
1: 走路找，
0: 对，
2: 要找娃儿，我到不河南湖北山东德州我都去的。
0: 是刚丢失不久，爸爸就去把我们接回来了，想把我们两个带在他身边，心里又踏实一点。爸爸在找弟弟的过程把钱花完了，又当棒棒了，
1: 做起了棒棒。
0: 那一天我在家里是在洗衣服，我看见爸爸下班回来一瘸一拐的，然后他走过的路上就然后一步一个血迹，然后爸爸就坐下来，因为当时姐姐没在家嘛，我就心里特别着急，然后我就看爸爸脚底，然后有一个很长的钉子，然后爸爸就用手一点一点的把那个钉子拔出来，但是疼得满头大汗的，然后就爸爸说爸爸我们去医院吧。爸爸说没事了，这不不是已经拔出来了吗？然后就爸爸看着那个伤口脸，

0: 很多那种黑红黑红的血，然后就用嘴给爸爸吸出来了，然后我怕爸爸到时候化脓的话就会更严重，然后爸爸就说你不要担心，爸爸没事儿，爸爸的脚可不能坏，我还要靠着脚扛东西给你买吃的买喝的呢。我爸爸还要去找弟弟，我当时知道爸爸做这些就是你靠背支撑我们这个家，他的心理支撑他的就是为了把弟弟找回来。
1: 那时候爸爸做棒棒能挣多少钱呀？
2: 一天有时候是50块钱。爸爸那时候在码头上做那个嘛，然后他更多的时间其实是长期在外面找弟弟。
1: 那这点钱够你们仨花的吗？
2: 因为那时候我跟姐姐没读书嘛，然后白天我和姐姐就在家里做饭，空闲时的我就和姐姐就沿着长江边，有时候就很多人扔的那个汽水瓶，我们就拿一根绳子就捡那个饮料瓶，捡一个就这样摔一个，然后像拎鞭炮一样，每天都可以捡几十个，那时可以几十个可以买几块钱嘛，
1: 补贴家用。
2: 对，在我10岁的时候，我放学回家，刚回家嘛，我就看见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但我都不认识嘛，来了大概有8、9个吧，然后我就看到我爸爸被一个人背着，然后爸爸就下巴就搭在别人肩上，然后感觉表情就特别痛苦嘛，然后就问叔叔我爸爸怎么了，爸爸说爸爸在卸货的时候，本来那个机器是有500斤吧差不多，都是要那个吊车起重机那样吊的，但是要几百块钱，我爸爸就心疼嘛，就说他自己来，他就自己把那个500斤自己背着，
1: 500斤自己背着，
2: 对，
3: 10个人抬的，我肩不
2: 上，本来是要几个人抬才可以，但是那个桥运输那个都是一个跳板，就是像独木桥一样，一头是搭在那个车上，一头搭在那个船上，但长江嘛它是有浪的嘛，然后一个浪打过来那个
1: 就晃，
2: 对，然后就直接脑袋机器一下掉了下去，然后医生就说属于9级伤残，是脊椎骨错位嘛，还要摔断了。
0: 我觉得爸爸是那种任何困难就是那种没有什么他办不到的感觉，码头上那些叔叔都劝我爸爸就不要找了嘛，我就说你爸爸最大的毛病就是太执着，都是没希望了你还去，他就希望多一个人知道的话，然后就希望更大一点嘛。
2: 在我13岁的时候，我的学习在就是读书也稳定下来了，我姐姐在外面打工，基本情况也很稳定，然后爸爸全部在外面跑。我印象中爸爸出门找弟弟找的最久的是1年，我只有半个月能见到爸爸的面。
1: 爸爸不在身边的日子怎么过？就你一人过？
2: 因为我们那里晚上就我一户人家，然后那个屋后面其实很多那种墓地，哎呀，就我一个人，然后爸爸怕我害怕嘛，就给我请保姆让他给我做饭啊，晚上陪我睡觉，但是我知道爸爸在外面找弟弟其实花钱的地方很多，我就把那个保姆赶走了，我说我不怕，其实我特别怕，每天晚上天还没黑我就钻到被窝里，就拿着爸爸的照片，我就哭，就想着爸爸一个人在外面肯定过得更不好，我可以为爸爸省下钱让他有更多的那个机会去找我弟弟嘛。有一天晚上爸爸回来，我感觉有人亲了一下我的额头，然后呢吓得一猛的就睁开眼，然后看看到我说我爸爸坐在床边，爸爸说你怎么一个人呢，我当时就想，我就为了安慰我爸爸嘛，我就说哎，这怕什么，眼睛一闭一睁天就亮了呀，然后我爸爸就笑了，因为我知道爸爸一个人回来代表弟弟没有找到，我不想让他就是为了我在操心嘛，我想爸爸开心一点。
1: 小马是个坚强的姑娘，其实你也想帮着爸爸把弟弟找回来。
2: 对，然后在学习上我也没有让爸爸操过心，我从什么都不会慢慢努力学习，当小组长大组长副班长一直到为班长，我从读书一直都是班长。
1: 姑娘你是好样的。后来你上学上到

0: 初中毕业，99年义务教育读完了就没读了。
1: 为什么不再继续读？你不是学习还不错吗？而且还当了班长。
0: 因为我爸爸身体不好，我不想再给爸爸增加压力。只要一旦我读书，我爸爸肯定会又出去工作。只要我认真对待生活，我觉得每一样的话就会。觉得我要比平常人更刻苦、更努力，才能报答我爸爸。因为我知道我的家庭，我爸爸是用背把我们这个家支撑起来的，就想着我们要快点长大，然后赚钱养家，和爸爸一起替那个分担那个负担嘛。19岁读完9年义务教育，初中毕业，然后我就主动给爸爸说，爸爸，我不读书了。
1: 那你出去干嘛了？打工。
0: 我不能离爸爸太远嘛，就去成都一家物流公司，就是做流水线的分类打包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但是我就每天工作10个小时，希望自己更熟练一点。
1: 姐姐现在怎么样？
0: 姐姐现在结婚了，生孩子了，但是我姐姐是身体不好嘛，就不能来到现场。
1: 爸爸这些年还外出跑去找弟弟吗？
0: 这2年又动了1-2个手术。
1: 什么病啊？到底是？
0: 当时是糖尿病和阑尾炎并发症。今年又动了一个肿瘤，然后又打结石啊，还有胰腺炎呐、啊，就很多小毛病并发症就出来了。这2年爸爸的身体就渐渐的衰弱下去。爸爸以前能轻轻松松扛起几百斤的箱子，现在走路都走不直了，就是我觉得爸爸现在老了，我一定要好好照顾爸爸。更大的，我爸爸唯一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弟弟找回来。
2: 因为我爸爸有一个小盒子，那个小盒子里面只有一张弟弟小时候和爸爸的合影，爸爸藏在枕头底下。他以为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次我回家，看见爸爸一个人在卧室，电视机开着，但是他并没有看电视，就侧躺在一面，然后就走过去看。我看着爸爸一手拉着照片，然后一直在流泪，我就知道他肯定又在想弟弟呢。所以说我更坚定的就是这个想法，我要帮爸爸把弟弟找回来。现在爸爸的背受伤了，我觉得这个家要靠我了，我要替爸爸接撑这个家，和爸爸一起分担。
1: 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点赞的姑娘。
3: 这个爸爸他上来之后，因为看他现在走路都很困难，后来小妹妹一说，爸爸当年这个工作呀、做棒棒，真的就给我们的反差特别大。当年能扛500斤，能承担起家庭那么重的责任，又当爸爸又当妈妈，真是挺让我们敬重的。爸爸身体很弱了，但是他也没放弃，而且呢这个姐姐呢也是越来越坚强，对爸爸也很照顾。所以我们也希望等着我这个爱心平台能让你们的这种寻找的生活到此结束，希望开门给你们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4: 棒棒爸爸，女儿对你特别的孝敬，无论什么样的打击都没有摧毁你要找回儿子的信念，所以我说你要抬起头来向前看。我想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提供3万元的捐助，让儿子的回归给你的生活添上一抹阳光。
1: 如果今天找到了儿子，您肯定憋了好长时间了，快20年了。最想对儿子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5: 我对不起他，哪怕就是说没照顾好，爸就是啊。
1: 作为姐姐，如果看到弟弟，你想对弟弟说句什么？
0: 弟弟，姐姐希望你这些年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但是我更希望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因为我爸爸为了我们撑起了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孝敬爸爸。
6: 靠着自己的背，让他扛起了一个个几百斤的货物。

0: 我扛起了这个破碎的家，直到两个女儿都拥有了稳定的生活和工作，棒棒爸爸终于卸下了生活的重担，全心寻找儿子，寻回一个完整的家。对儿子的思念支撑着这个勇敢的父亲从未倒下。
1: 那接下来小马就拉着爸爸，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的。

0: 马光义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是1997年的9月份出生的，4岁的时候被人拐走的。那么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就立即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您的求助后，我们立即展开了寻人行动。首先，根据您的儿子2001年在重庆丢失这一信息，我们组织了精干警力在重庆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全面寻找。同时，我们也问询了各地流动人口登记处和街道办事处有没有接收过2001年遗失的孩子，并且查看了各派出所2001年新入户的儿童户籍信息，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大面积排查，并将这一信息通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协助查找。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爸爸在码头上这样去说，支撑他，又是为了养我们，支撑着我们这个家，后背背着我们这个家，很辛苦，很不容易。但是他心里支撑他的就是找弟弟。

0: 爸爸，不管弟弟有没有找到，女儿都是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你不要担心，女儿一直就在你身边。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弟弟，姐姐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我也希望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因为爸爸这些年为了找你付出了很多，我希望你能回来找我们，让爸爸后半辈子能开开心心的。

0: 咱们坐过去了，坐过去了。
1: 咱们坐下，拉着儿子，拉着女儿，咱们坐下。我们在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0: 我们呢，最终是在云南省的昆明市找到的小马，但是呢，他的养家是在广东的揭阳。嗯，
1: 被拐去广东了。
0: 是的。
2: 我记得小时候模模糊糊的有一段记忆，然后我经常会做梦梦的。我走在街上，然后有一个陌生人，他给了我几颗糖，然后把我带走了。然后就在出租屋里，他睡在床上，然后我睡在地下。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哭了，然后他踹了我几脚，然后我不敢哭了。第二天他就把我带去坐轮船，然后从此就到了那个
1: 广东。
2: 对，就记得某一天养父母他们就开着一辆摩托车把我给接走了，然后就一直生活到现在。
1: 你有这个记忆，你问过你的养父养母吗？
2: 问过。
1: 嗯，他们怎么说？
2: 他们不承认啊。
0: 小的时候养父母是告诉他，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然后等于说把你接回来，所以在童年的那段时间是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亲生的，但是长大之后就有怀疑了，是吧？
2: 在我15岁去佛山打工，遇到一个老板娘，因为她可能是认识我的父母，所以她问我，你知道你自己不是亲人了吗？那个时候我就真正的信了，
1: 真正确认了自己不是这家亲生的。
2: 对，然后我就在网上尝试着去找一下真正的亲人父母，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一直没有，直到今年警察联系了我，我才知道。我一直想知道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被抛弃了还是被拐了。警察联系我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很开心，因为我不是没人要的孩子。
1: 我都没有人在找你。
2: 对，那个时候我哭的也很伤心，从一见到我亲生父母，这是我这一辈子挺大的心愿。
0: 现在很幸福了。
2: 其实我这几年混的是挺失败的，但是找到自己亲生父母之后，我也想我这一生应该有点奋斗的目标了。
1: 嗯，
2: 就是为了自己的亲生父母而努力。
3: 我们今天奉节的办案的警官也来到了现场。奉节的公安机关啊，要和广东揭阳公安机关密切配合，要查清当年是哪个犯罪团伙把孩子拐过去的。
1: 嗯，
3: 把他们绳之以法。嗯，
1: 谢谢全局，谢谢咱们的警察同志们，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来，

个结实的后背，扛起的是他对家庭的责任，一个久违的拥抱，融化的是他心中难以忘却的伤痛。他在绝望中从未低头，棒棒爸爸用背撑起。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哦，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啊。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

0: 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嗯，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都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何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0: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

0: 待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哦、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啊、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好，
2: 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

0: 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

0: 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5: 谢谢老师。

0: 红红的山楂是这个26岁的大男孩最喜欢吃的水果。在他的生活中，一切山楂味的食品饮料都是他的最爱。山楂酸甜，可他却总说山楂是他记忆里最甜蜜的味道。
1: 舒彤老师好。
2: 你好。
1: 大家好。
2: 你好，是个小兄弟哈，来请坐。我看你上来有点紧张啊，先放松点好不好？
1: 好。大家好，我叫张哲，来自重庆，今年26岁。我今天是来找我妈妈的。我虽然说现在很年轻，但我曾经也就是走过很多弯路，做过很多错事，进过少管所，也进过监狱和看守所。但是我现在是一名优秀的焊工，就我大概4岁左右的时候就被拐卖了。但我现在今天来想跟我妈妈说，你儿子现在长大了，就是说他现在也很好，我很想你。
2: 刚开始说张哲就掉眼泪了，来小伙子你先擦擦眼泪啊，别着急，咱们慢慢讲。刚才你讲到你4岁的时候就被拐卖了，记得4岁以前的事儿吗？跟家里人跟妈妈在一起的事儿？
1: 因为我从小是没有跟我亲生父母在一起生活过的。我是就是跟一个我叫达达的，就是他把我带大的。
2: 这个达达是你的亲人吗？
1: 达达也就是我伯伯或者是叔叔的意思。
2: 啊，就是爸爸这边的兄弟。
1: 对。也就大概在我就是4岁左右的时候吧，就是那次我妈妈第一次过来找我。因为那天我就是正常出去玩的时候，就正常回来的时候走到路上，快到我达达家的时候，就听到对面山上有人叫我。然后我达达告诉我那是我妈妈。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妈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个就是一个果子，当时不知道叫山楂，那反正就是我妈妈就是把上面那个刺哎呀都弄好给我吃的时候，那感觉就是当时就是个红红的，上面就是有带带点点的，那时候就是很奇怪不知道什么果子，那吃到嘴里的时候感觉是很酸
2: 很酸。
1: 对，那是吃到最后就稍微有点甜甜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好吃。
2: 这是第一次吃到这种果子
1: 啊？对，那是第一次吃到那种果子，那时候感觉就是很幸福很甜蜜，就是说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感觉就有妈妈来。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妈妈那段时间还就是把我带到她家生活了一段时间。
2: 哦，把你带走了。
1: 你跟我妈妈说实话生活了大概有20天左右，后来我妈妈就是说要把我送回我达达家，要让我在我达达家那边上学。把我送回我达达家的时候，那时候感觉特别舍不得，但也没想到那是也是我最后一次跟见我妈妈。那次应该也是上学上了大概有1-2个月左右吧，然后那次是休息，那我就是也是到我小的时候玩伴家去玩的时候，路上回来的时候就是突然一个男的，什么我当时就记不清楚是他给我吃的了还是怎么了，就是醒的时候被他就是卖到河南，但是那时候我就感觉我就知道我这是被拐卖了，那时候也想着想妈妈什么，但是我那时候知道就是自己离妈妈越来越远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了。那时候我记得反正我其实一生中就是养父母家也就去过有去过4-5家，反正就是这边待半年那边待个1年的，反正就是都待了不久。我记得我在河南就有一个养父母家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养母家还有一个姐姐，然后那天晚上就是我们住的那个房间嘛，好像就是一个放钱的柜子吧，上面不是就那个锁起来的，但是钥匙在上面的。但是那次就是我养母他们故意就把那个钥匙给掰弯掉了，后来回来就告诉我养父就说是我弄的，说我意思就是我要偷钱什么的，养父就是反正也很生气嘛，当时就是说用那个就是一个蛇皮袋，就是农村界很常见那种就是蛇皮袋嘛，说你承认不承认，不承认就把你扔到河里面淹。

0: 死掉算了，就说不要我了。然后当时我养父就是也有可能因为吓我什么，他就是把我手跟脚绑起来，然后就把我装了那个蛇皮袋里边。
1: 哎呦，还真给你装到那大袋子里了。
0: 装了袋子。当时因为那天正好晚上是下雨，然后他就把我扔到那个院子里边，扔到院子，然后就一直淋雨。我那时候在麻袋的感觉就是我在那个水塘旁边玩的时候，旁边那些草啦什么的有水那些，我就感觉就已经感觉就是说已经被扔到那个地方了，然后动都不敢动，害怕就是说动一下会掉了，就是越掉越深一样。反正是下雨，雨打了那个袋子，反正就那种感觉。但是那会儿就特别害怕，因为养父养母在院子里边淋雨淋了大概有3个多小时左右。
1: 哎呦！
0: 但是后来我那个养父养母他们就是放我出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感觉特别冷，特别害怕，就感觉这个地方就越来越陌生了的。所以说我跟我妈妈他们从小没在一起生活太多，虽然说就接触了20多天，但是我想我亲生父母绝对不会像这样的。我就跑掉了，然后那时候就是跑到外面大概也躲了10几天时间吧，反正是饿了什么就是找外面的叔叔阿姨要一点吃的。街上流浪的时候，然后每天也就是在公园里边，然后就是睡在公园里边，饿了什么都是在外面找那饭店那些叔叔阿姨要一点吃的。但是那时候在公园大概也待了10几天左右，反正在公园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别的小孩儿，人家父母过来带他们到公园去玩，我就只能躲在那些角落里边，就是看着他们。我那时候就想，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啊？我就特别想他们。对，如果有我像他们一样有爸爸妈妈，就是说带着，也不会这样的。然后那时候也就经常会想起妈妈，就是说妈妈给我吃的那些山楂。就特别想吃那些味道，而且我想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如果当时我如果妈妈过来，就是说突然哪天过来接我就好了，都特别想他们。 因为我自己亲生父母也找不到，我是不知道该去哪里去找他们，这反正只知道是越来越远了。就从这开始我就知道完了，就是彻底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就那包括就是我养父母家的路我都找不到，要不就我亲生父母家的路更难找。那时候就特别的伤心。
1: 所以从10岁那天开始，你就一直孤零零一个人了。
0: 其实我从05年年底的时候吧，那次就是说，就从那次开始，我就是一个人，就是说流浪，然后就接触了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当时那时候就是感觉他们就是很舒服一样，就是每天不用干活，什么不用上班，而且就是到处玩。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们说，要不要就是说跟他们一起出去玩去，
1: 拉你入伙是吧？
0: 然后就去跟他们去玩，反正跟他们一起就是瞎混嘛。然后而且就到10年的时候，也是我们一起混的一个老乡嘛，就拿了一个女士的包啊扔给我，说让我赶快跑，
1: 抢包了。
0: 当时也是因为就是未成年，在少管所关了几个月。我从少管所出来之后就是很迷茫，知道自己没有家，就感觉就无所谓了。然后父母就自己的父母呢，就是也找不到他们。反正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想妈妈什么的，但是我不知道去从哪儿去找，就是反正就是找不到他们，然后就是感觉就是彻底放弃自己了，
1: 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一个规划，
0: 就是没有目标。
1: 我干点什么，我未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已经不管了。
0: 对，就感觉活一天是一天的那种。但是因为楼下有个超市嘛，当时呢就看到那个超市，我就想着说，到超市里边就是说躲着去弄点吃的什么的。但那天就是在那个大型商场里边偷了1000块钱和一
1: 部偷了超市的钱
0: 啊，然后偷了一部手机，
1: 偷的手机。
0: 那也因为这次事情，又被判了6个月，在
1: 判了6个月。
0: 对，啊，就是人生就没有目标，很盲目的。但是运气好的是在里边那时候是碰到一个大叔，一个四川的一个大叔，他也是被关在里边，就是说他也有就是儿女跟我差不多大，就是开导我。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这次出去以后就是说稳定下来，就是不要去再去做些那些错事坏事，然后就是说把自己找份工作，然后稳定下来，然后去学份手艺，然后去寻找你的妈妈。
2: 因为当时正好在那个里边是播那个电视上播的是就是等着我这个栏目嘛，然后就那个大叔就告诉我，他说你看这个节目上面也是寻亲的，你出去以后就是说第一件事情先把自己稳定住，就是说找个工作学个手艺先把自己稳定，然后就去报名去寻找你的妈妈。然后当时我一听他的话，然后那天晚上睡觉我就思考了很多，我就确实想了想，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流浪大概就有15年左右，那天晚上就是也几乎没怎么睡，就一直在想想我以前的就是说

0: 点点滴滴，然后做了很多事情，反正就是感觉人这15年就感觉是白活了，就是白过了，这人感觉过得特别废。而且我自己想想，自己也不小了，要把自己给改正过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就是说浑浑噩噩的去过这些生活。就心里就是有一股劲儿在那里，就是说要找到他们，找到爸爸妈妈，就是我一定要努力把自己变好，让自己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未来就是面对自己的妈妈，让她知道我的儿子没有去学坏，反正就越来越好。当时我记得我从那个看守所出来的前一个礼拜，大叔告诉我，当着你出去以后，就是说也不要给我寄钱啦，或者是写信什么的，但是你稳定下来之后，你给我寄点东西过来，我就知道你在外面稳定了，按我说的去做了。然后当时我就又听他的话，啊，就是说出来之后也就是找工作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是联系我重庆的一个朋友，你帮我找份工作，我是想稳定下来了，啊，不想在外面瞎混了什么的。然后他帮我就是找了一份，就是一个学校，就是装那些玻璃门的那些。当时我记得那个玻璃也很重，小的有50-60斤，大的有100多斤，就那种。然后我就是都是一个人，当时拿那个吸盘吸到上面，然后就是背着，然后从1楼背到3楼，工作了大概有1个多月之后，然后身上也存了将近有4000块钱左右了。那我就想到就是大叔跟我说的话，那我也想的是说买点东西寄给他，就是让他知道我在外面就是稳定了。当时我就去市场去买了4套秋天换洗的衣服
1: 啊，
0: 然后又买了20双袜子，然后我当时就是寄到那个南阳看守所。啊，寄给他，就是也让他知道，我现在按他说的话做了，我现在在外面就是也稳定来了，就不像以前就是说还是在外面瞎混了怎么的。
1: 其实也是对大叔给你的人生指点的一种报答。
0: 对，虽然说有可能以后我们也就是有可能没机会再见的什么，但是我确实很感激他这一番话。
1: 后来在重庆工作有发展吗？
0: 因为当时大叔也跟我说过，让我去学一个手艺。
1: 对。
0: 后来我看的，因为他们那个烧焊的那些，我看工资也蛮高的，
1: 学焊工
0: 学焊工，虽然是苦了一点，但是是我自己的手艺，我要努力去学，我不会说轻易去放弃它。
1: 勤劳刻苦的学，后来学成了吗？手艺？
0: 现在就是学的还可以吧，
1: 学的还可以，能出去接各种焊接的活了。
0: 比如说做些栏杆、栏门那些，我还是能做出来的。现在，我觉得今年反正有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也比较巧吧。回到重庆之后，我那个就老板他一个老乡，他接了一个活，是看守所的活，
1: 啊，看守所的活。
0: 以前是民警，就是压着我进来的，但是我这次是带着我的手艺，带着我的工具，
1: 是堂堂
0: 正
1: 正
0: 的，然后就是来的，
1: 走过来的，
0: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而且我只是说，我这次进来，但是我也随时能出来，但是光明正大的出来，不像是以前。就是说进来之后，每天就是看着外面，什么时候才能出去什么的。
1: 所以说明什么？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儿，不干违法乱纪的坏事儿，你自然心里就没有那些阴影了。
0: 对，
1: 对吧？再看见看守所也不怕了。
0: 对，那时候后面也有机会说到监狱去做活，也去过几次，但是那时候去的反正就是感觉都是这样，就是
1: 心情就不一样了。
0: 对，也是给自己的一个就是一个约束吧，就是说这种地方。以前来过，就不能再来了。在同一个地方跌倒的地方，但是不能再从这个地方再跌倒一次。但是以后只能说自己要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
0: 不能说再去走些老路。
1: 现在你怎么样？生活工作上？
0: 现在生活工作上面都还行吧。是我们老板其实也对我蛮好的。因为他也鼓励我来找家什么的。这次就是说自己工作各方面也稳定下来之后。就是特别想，就是说找自己的妈妈，哪怕就是这辈子，就是说一直努力去找，哪怕10年8年，我也要去努力，就是但也要去找到我妈妈。
2: 我找到我妈妈，我想告诉妈妈我现在外面也稳定下来，自己也有手艺了，能养活你们，我特别想跟你们在一起。
1: 你看底下我们坐了这么多嘉宾，其实听你的故事，有一段大家应该是挺。心里挺生气的，怎么能干这些事情？但是还好，现在大家看到你的都是笑脸，你也不用太过自责，都过去了，好不好？现在我们要看向更光明的、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大家都在帮你，我们来听听嘉宾们能给你说点什么，好不好？能怎么帮助你，好吗？来，我们先往那儿看，孟主任。
3: 在这儿呢。

0: 我首先想重申的是啊，像这个张哲这个故事中的几位买家，他这种收买儿童、转卖儿童、虐待儿童，这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但是幸运的是呢，是你的人生中呢还有很多人关怀你，还有就是最后你遇到的这位老板，能不对你抱有这种歧视的态度，然后还重新教你做人，像家人一样对待你，有很多人来关心你的。在开门之前呢，我们还给张哲准备了一个小的惊喜。张哲，你看在嘉宾席上，在我的左手边，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重要的嘉宾，他就是你的老板。
1: 郭叔，
2: 特意从重庆跑过来的是吗？我欢迎一下郭叔，来来来。你知道郭叔要来吗？
1: 我不知道。
2: 你从重庆过来的时候，你跟他请假了吗？
1: 请假了。
2: 他怎么说啊？
1: 他就是让我来，就是说希望也能找到妈妈。
2: 他没跟你说他也要一块来？
1: 没有。
2: 郭叔怎么偷摸的过来的？
1: 哎呀，郭叔，
2: 来，请坐，请坐。哎呦，瞬间觉得特别的温暖，因为一个好人上来的时候，他自带的这种能量传递给我们很多人。郭叔，我问问哈，当时看见小张的时候，这个你知道他身世他的这个情况吗？最开始，
3: 我知道点儿，我觉得呀，他这个人很踏实，又干活这些很勤快，
2: 很勤快。
3: 哎，家里面人基本上都认识他，都喜欢他。反正找到找不到嘛，我觉得也无所谓。找到了，哎，我祝福你啊。找不到的话，还是跟我回去，在重庆继续找，这个无所谓，时间有的是，是吗？
2: 对，
3: 哎，就是，
2: 所以你看这多好。
3: 别怕。
2: 不哭了啊，张哲！
3: 是，
2: 你看大家都在帮你，你看你郭叔跟你说什么？找不到没关系，咱回去，跟我回去，什么意思？那就是家。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今天有一个好的结果。来，玉老师，
4: 刚才这位老板上台的这一幕啊，特别让人感动。你看那个孩子，就特别像一个孤苦伶仃的一个，哪像20多岁，像十几岁、七八岁的小孩一样。依偎在老板的身边，所以我就也想起一句歌词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2: 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祝福你啊，加油！好，那来张哲，走到前面，看一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如何帮你寻找。
5: 张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的家乡山很多，产橘子，吃辣不吃麻，称呼大伯叫达达，大伯家的姐姐小名叫燕子。另外呢，大伯家左边有个水库，右边1公里有一个山洞。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联系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6: 2018年，接到你寻找妈妈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上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消息。直到2019年，网站通过对时间、地点等关键词再次搜索，查找到了一个寻找1994年出生、2000年失踪的表弟郭东海新妻子。帖子中描述其家中有3间瓦房，房子左面是水库的情况与你提供的线索比较相像。随后我们立即联系相关的志愿者寻找发帖人，并指导他采写送检。
7: 接到你的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将采集到的你的血样与库内血样进行加急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5: 那么，这个疑似帖子当中的发帖人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妈妈在哪里，就特别想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就是过哪怕就是过一个节过个年什么的都行，反正特别想。在我印象只有就是跟我妈妈生活那20多天的印象，这反正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反正一直就是记忆中就是跟妈妈生活那段时间，就是妈妈给我吃山楂的那个味道。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可蛇，高兴了吧？找到妈妈了。好，带着妈妈过去坐吧，好不好？带着妈妈过去坐吧，坐下来咱们慢慢说。哦，把妈妈带过去，带到沙发那边去。阿姨去吧，拉着儿子。
1: 欢迎张哲的妈妈，来，张哲和妈妈请坐。张哲和妈妈请坐，来，高大哥也坐。
2: 在我心之上面，我也不是死，我浑身心里找你啊。前几年我在河南那找你，就没找到。
0: 就是在重庆。
1: 啊，就是在
0: 重庆。其实你们还是离着挺近的，你的老家就是在巫山县，在你两个月。

0: 月左右的时候，你的爸爸去世了，后来妈妈还是带了你一段时间，大概到一岁多左右的时候，后来妈妈呢，因为自己一个人要出去打工，她要养活你嘛，所以就在这段时间，妈妈把你放在了你的大伯家。没过多久，你就丢失了。但是妈妈她很厉害，她非常着急，她回来居然辗转打听了很多很多人，她找到了那个人贩子，
1: 就是拐她的那个男的。
0: 是的，她找到了那个拐她的那个人，而且妈妈还去上门找人贩子对质，就告诉了他张哲你被卖去的第一个养家的地址，
1: 就是河南的那个吗？
0: 对，妈妈一个人就去了河南，到了河南之后，到了你的养家，没有找到你，所以线索到这就断掉了。但是妈妈的心里真的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啊，真的。还有你的姐姐你记得吗？
2: 还有姐姐，
0: 你的姐姐
3: 叫燕子，
1: 不仅有妈妈还有姐姐。
2: 我想到我的骨
1: 里，妈妈也辛苦了。好，另外张哲对妈妈的印象其实就是那二十几天，对吧？还记得妈妈给你带来的山楂，我看今天你七月姐给你拿来了一个小篓。
0: 你自己打开看看吧，这是妈妈在老家的山上为你带回来的
2: 一件衣服，还有没有影响？

0: 酸着什么味道啊？好吃吗？
1: 反正跟这个味道好吃，比平常吃的味道不一样。
0: 香吧，因为这是你们家的山楂，这是你家后山上野生的山楂。
2: 现在他吃着山楂，好像自己就回到了四岁的时候，回到了当时他记忆中跟妈妈相处的那二十几天，妈妈给他拿着山楂，虽然酸酸的，但是吃在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家多幸福啊！
0: 可能我们在社会上会看到很多迷茫的孩子，但是看到他们的时候，我想我们第一时间要做的应该不是马上去嫌弃他，或者是看不上他，我们应该伸手去帮他一把。也许你帮的这一把，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就像张哲这样。
2: 所以这里我们要把，一是把掌声送给张哲今天的团圆和幸福，二我也把掌声送给像郭叔这样的好心人，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爱心，谢谢你们的付出。搂着妈妈，走向幸福的生活。
0: 走吧。
3: 酸酸甜甜的山楂，是张哲小时候最美好的味道。这个味道代表着妈妈的温暖和爱。正因如此，他把这个味道记了21年。如今，妈妈长途跋涉，带来了他心心念念的山楂。红红的果子，寓意着团圆和幸福。再次品尝到童年的味道，张哲终于找回了儿时妈妈的关怀与温暖。相信这个春节，张哲会回到他自己的重庆老家，一大家子人一起吃饺子，团团圆圆过大年。张哲，祝福你回家。

0: 己给他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3: 多问你要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用您的得意门招。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5: 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法？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

0: 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

0: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喝它。大家先品一下
2: 这个味道。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 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4: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5: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4: 啊，我们来尝尝，
5: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8: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清香的味道，
8: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5: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5: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7: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5: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9: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主持人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

0: 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

0: 步，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的激情与智慧。在今天，我们将走进拳击擂台，见证青少年拳手在高强度对抗当中展现出的战术与意志的博弈。我们将要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裁判裁判来自中国的伊克拉姆
2: Kazakhstan Jangaldi Erkin
1: 红脚运动员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运动员。本场比赛是男子 U16 63公斤的决赛。
2: Blue Corner Azerbaijan
1: 蓝脚运动员来自阿塞拜疆的这个运动员。好，小伙子也开始入场。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男子 U16 63公斤级决赛的一场较量。那么这场比赛也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是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2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好，第一回合比赛开始。好，上来这个蓝脚运动员就用后手直拳击中蓝脚红脚运动员。啊，红脚运动员连续前手后手有效击中蓝脚。裁判员对蓝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开掌。两个在控制距离，控制找机会。好，这个蓝脚运动员连续的摆拳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也是摆拳，前手摆拳，有效击中。这个蓝脚运动员啊，抓机会能力很强。红脚运动员打完马上进去进行反击。好，又是前摆，命中，红脚运动员头部。后有击中。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还有10秒钟。比赛结束。
0: 在比赛伊始，蓝方选手迅速进入状态，一记后手直拳如图闪电般命中红方的头部。但是红方也并未慌乱，立即以连续的前手刺拳与后手重拳予以反击。双方在擂台的中央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蓝方也凭借着敏捷的步伐控制距离，红方则依靠臂展优势频频阻截。
1: 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以上两个运动员都很谨慎，相互控制距离，再找机会。这告诫蓝运动员，蓝脚运动员不要抱摔。后有击中。好，反击的这个非常快，非常到位。好，后手直拳命中红脚运动员头部。

0: 篮，红脚运动员打完马上篮球运动员进行反击。高阶篮球运动员投太高。好，这届比赛还有十秒。好，高阶要运动员投太高。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1: 进入到第二回合，双方战术上也趋于谨慎，均以刺拳试探寻找破绽。蓝方也多次以后手直拳瞄准红方的头部，但是红方闪躲非常敏捷，未被重拳重创。在中段，蓝方以一记精准的后手拳再度命中红方，引得观众们的惊呼。红方也及时做出调整，以摆拳反击，击中蓝方的下颌。回合末段，裁判因频繁贴靠多次叫停，也提醒双方保持距离，总比分战平，悬念也将留至最终回合。
0: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这个蓝脚运动员明显加强了攻势，蓝红脚运动员闪躲步伐啊。两度前后的控制。两个人贴靠在一块，裁判员对蓝脚红脚运动员进行告诫和侧击步。前边把双方运动员分开，然后听口令。好，刚才这个蓝脚运动员后撤迎击，有效命中红脚运拳。高阶红脚运动员不要裸抱。好，刚才这个篮球运的前摆有效命中，红脚运动员。咱们要暂时把双方运动员分开，继续比赛。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十秒钟。比赛结束。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in the blue corner.
0: 蓝脚运动员阿塞拜疆运动员取得比赛的胜利。小伙子很兴奋。
1: 决赛开始，蓝方率先加强了攻势，红方予以摇闪和侧移巧妙化解。在比赛的中段，红方以一记摆拳命中了蓝方，但是蓝方也立即以连续的直拳回应，双方陷入了焦灼状态。在最后一分钟，蓝方体力略占上风，压迫红方至擂台的边缘，并以一记后手重拳奠定了胜势。整场可谓是跌宕起伏，蓝方选手在逆境当中稳扎稳打，红方选手则是展现出了出色的抗击打以及调整能力。拳击不仅仅是力量的碰撞，更是心理与战术的博弈。在拳台之上，最大的敌人往往就是自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男子 U16 66公斤级决赛的现场，燃起来吧，朋友们！
0: 这个下一场比赛，裁判员入场，这是来自

0: 韩国的这个裁判员。下面进行的是男子 U16 66公斤级的比赛。
1: Kim Jong-jin from Korea。
0: 红脚运动员是来自哈萨克斯坦运动员，蓝脚运动员也是来自哈萨克斯坦运动员。
1: Red Corner Kazakhstan Daniel Shakabai。
0: 红脚运动员开始入场。好，蓝脚运动员开始入场。

0: 抬高，我要裸抱。好，第一回合比赛开始。两个选手开始控制距离试探的，好，开始进攻，找自己的距离。篮脚运动员是个左架运动员，啊，双方运动员很谨慎，不轻易出拳。好，后有击中，好，刚才篮脚运动员前摆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双方都有击中。好，台上裁判喊弹幕暂停比赛，红脚运动员的这个鞋带子开了，好，处理一下。好，比赛继续进行。好，红脚运动员有效击中，篮脚运动员后有击中。好，后手持拳，篮脚的打得很清楚，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一拳。后有击中，哦，后手有效击中，前手有效击中，后有击中，哦，后手红脚运动员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躯干，哦，后有击中，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双方均以谨慎的刺拳控制距离，蓝方作为左架选手以刁钻的角度不断地发起了进攻。史上最著名的反架拳王，包括以致命的左勾拳闻名的奥斯卡德拉霍亚，他的左勾拳曾让无数的右架选手难以适应。中段蓝方以一记前摆拳精准地命中了红方的头部，率先得分，红方也迅速调整，以后手直拳反击击中了蓝方的躯干。
0: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啊，互有击中，啊，这个蓝脚运动员再次击中红脚运动员的头部。好，裁判员告诫蓝脚运动员不要加臂，比赛继续。好，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头部，蓝脚红脚运动员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头部。台上裁判告诫红脚运动员不要裸抱。距离好，红脚运动员又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头部一次。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1: 在第二回合当中，蓝方也延续了强势，开局即以组合拳来压制红方，多次击中头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裁判对于蓝方进行了告诫，提醒其避免夹臂动作。红方也并未退缩，反而加强了压迫，连续击中蓝方的头部。那么在这一回合，红脚选手比分反超，将悬念留到了最后。
0: 好，第三回合比赛开始，裁判员叫停比赛。这个蓝脚凳子，好，有物品，好，处理掉，比赛继续。好，蓝脚运动员后直有效击中红脚，再次击中。高阶篮球运动后撤，后撤一步 ，break 以后后撤一步。后有击中。这边高阶篮球运动员不要加臂，听口令。好，红脚运动员有效击中篮球头部。好，蓝脚运动员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头部。裁判告诫双方听口令 ，break 以后后撤一步再进行击打。裁判员告诫篮球运动员不要裸抱。距离比赛结束还有十秒钟，两个人发起了猛攻。好，全场比赛结束。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red corner.
0: 红脚运动员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1: 在决胜的回合，红方展现出了更加强的战术执行能力，以迎击与控场牢牢地掌握住了节奏，也让我们恭喜红脚选手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回顾今天的两场比赛，一个是以攻代守的逆转之战，一个是以静制动的反击典范。在赛场之上，

0: 没有固定的制胜公式，唯有不断的适应、持续进步的选手，才能在最为激烈的对抗当中抓住胜机。其实，许多传奇拳王的起点都是源于最为朴素的磨练。正如拳王曼尼·帕奎奥，他的童年经常食不果腹，为了生存，年仅12岁就不得不在街头贩卖香烟和甜甜圈。正是在这一段时期，他发现自己的拳头能够换来微薄的收入，从而走上了拳击之路。也正是这一份源于绝境当中的斗志，驱动他从社会的最底层一路打到了世界之巅。曼尼·帕奎奥，他创造了一项拳击史上令无数人震惊的记录，成为了唯一一位在8个不同重量级获得世界冠军的拳手。他的影响力也超越了拳台，在2008年的3月，在他与马奎兹的比赛前，菲律宾军方甚至以国内的反政府武装约定停战7小时，以便共同观看他的比赛。感受过拳台夺金的激动时刻，接下来我们将见证7项全能中的速度之战——200米短跑赛事。7项全能是田径当中最为考验综合能力的项目之一，选手需要在2天内完成100米跳远、铅球、跳高、400米、110米栏和200米共7项挑战。那么200米作为最后一项短跑，不仅要求爆发力，更强调弯道技术与节奏的控制。现在让我们聚焦学青会7项全能200米的赛场，看看健儿们如何在这最长的短跑中全力冲刺。
1: 在田径场上，今天下午还有一个项目，就是田径比赛的，也是一个重头戏，男子7项全能的第4项200米，将分为2个组别进行。屏幕上已经打出来了。
2: 哎呀，有到了。
1: 男子7项全能的200米第1组，
3: 亲爱的朋友们，跑道上即将进行的是男子7项全能之四200米第1组的比赛。大屏幕上显示的是参赛选手名单。
1: 在第2道和第8道的选手呢，分别是来自成都市的王家伟。第2道、第3道是韩硕，来自天津市、合肥市的运动员李子璇排到第4道，张文熙，山东青岛选手在第5道，胡晨，宁波运动员在第6道。这是预赛已经开始了，第1组。第7道的是徐继恒，海口市选手。这是徐继元，在第7道、第8道的呢是滕仁亮，来自大连运动员。200米的速度距离很短，所以比赛时间很快。这是第1组男子7项全能其中的1项。
3: 刚才率先过线的是青岛市的张文熙。最终成绩21秒97，排在第2位的是合肥的李子璇，成绩是22秒36。排在第3位的是大连市的滕仁亮，成绩是22秒。
1: 接下来还有男子7项全能的200米的第2组运动员进行比赛。
3: 200米的这个项目呢，也是7项全能的选手在今天第1个比赛日完成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
1: 男子7项全能的
3: 继续挑战自我，
1: 包括100米、200米、110米栏、标枪、铅球、跳远及跳高。这是第1组运动员的成绩已经出来了。
0: 让我们恭喜张维新凭借卓越的步频优势实现反超，最终以21秒97率先撞线。合肥选手李子璇也以22秒36位列第2，大连选手滕仁亮

0: 以22秒78位居第三。那么整组比赛节奏紧凑，也展现出了年轻运动员出色的速度能力。
1: 马上再回到男子七项全能200米第二组，出发了。我们还没有看清选手的倒刺。第二组呢是有5名运动员，就一个弯道，接下来冲刺。只有5名选手，第二组。第5道和第3道，第6道、第4道率先冲刺，因为第1道的和其他道次没人。第6道，诸葛毅。
2: 诸葛毅刚才成绩是22秒14，排在第二位的是宁波的赵忠乐，成绩是22秒34。
1: 再看一下慢镜头，200米的距离很短，也是瞬间完成啊。
2: 成绩是23秒08。每当看到全能的选手征战在赛场上的时候呢，就不禁要感慨。是微风，是晚霞，是热爱的如此。
1: 在竞赛比赛当中呢，像100米、200米，甚至包括400米，就是一气呵成，憋足了劲儿，没有任何余地，没有什么更多的你说我保留啊或者战术啊这方面要求不高，就是技术含量达到以后，爆发力，只拼这么一个爆发力。这是诸葛毅，来自南宁的选手。到了终点以后呢，自己也在看这个电子积分牌，看一下自己的成绩是不是平时自己所需要的那个成绩，能不能达到自己平时最好的成绩。第二组的成绩也出来了，诸葛毅呢是22秒14。第一位，第二位呢是来自宁波的选手赵忠乐，22秒34。马宗川，来自青岛的运动员，他的成绩是23秒08，这就已经突破了22秒了，到了23秒了。
0: 本组虽然仅有5名选手，但是竞争也同样激烈。南宁选手诸葛毅从第6道出发，起跑稳健，持续加速，以22秒14夺得头名。宁波选手赵忠乐以22秒34位列第二，青岛选手马宗川以23秒08排名第三。200米虽短，却是七项全能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选手们在经历前6项体能消耗之后，仍需要爆发出如此的速度，也实属不易。这不仅仅是身体的比拼，更是意志的考验。七项全能被誉为田径之王。选手需在48小时内连续挑战7种不同的技能，从力量到速度，从技术到耐力，无一不包。而在这项极限挑战当中，中国运动员马苗兰的名字熠熠生辉。他在1993年第7届全运会上以6750分的成绩创下全国纪录，并保持至2012年才被打破。他的传奇不仅在于成绩，更在于在那个训练条件有限的年代，他以超人般的毅力，以科学的训练方法，成为中国田径史上的一座丰碑。马苗兰曾经说过，全能没有捷径，每一个项目都是新的开始，这正是体育精神最真实的写照。今天的节目在此落下帷幕，感谢您与我们共同见证全台的热血与跑道的激情。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注意看，
1: 正面八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现在还有吗？
0: 审判。
4: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帮？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

0: 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虫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为何选择北体大学习游泳？
1: 我对这个游泳有兴趣，又想参与这个体育活动。
0: 练习游泳对身体有什么提升？
1: 我个子也逐渐慢慢开始长，让我父母看到也很开心的。
0: 学习训练两者如何兼顾？
1: 有那么几个月我就没有训练了。
0: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夏天说体育，
2: 历史的痕迹，体育的荣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体育历史文化类节目夏天说体育。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项与水共舞的运动，游泳。这是一项结合了速度、力量、技巧和耐力的运动，它要求运动员在水中像鱼儿一样灵活，像箭一样迅速。中国游泳项目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程。早期的中国游泳在国际赛场上并不显眼，但随着一代又一代游泳健儿的不懈努力，中国游泳逐渐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人的名字不得不提，他就是张琳。张琳是中国游泳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夺得男子400米自由泳银牌，实现了中国男子游泳奥运会奖牌零的突破。2009年他更是在罗马世界游泳锦标赛上打破了男子800米自由泳的世界纪录，成为了中国游泳历史上第一个男子项目的世界冠军。作为世界冠军，张琳第一次接触游泳却充满了戏剧性。话说啊，当年他还是个对游泳一窍不通的小男孩，他所在的学校组织学生们参与北体大的游泳兴趣班。教练问道，谁会游泳啊？小张琳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教练我会。教练说，那你先游一段试一试，看看泳姿是否标准。结果他跳下去就直接沉了底，差点溺水。教练吓了一大跳，赶紧把他捞了上来。原来啊，张琳他从未下过水，压根儿也不会游泳。他之所以举手，是因为他天生爱动，喜欢带头，这是挑战自己的勇敢尝试。虽然差点成了水下冒险，却意外开启了他与水的不解之缘。当然，任何人的成就都离不开天赋和努力。在游泳这项运动中，天赋可能体现在出色的身体条件、协调性和水感上，而后天的努力则体现在对技术的精雕细琢、对训练的严格自律以及对比赛的深刻理解上。游泳运动员需要具备强大的肌肉耐力和极佳的身体协调性，这些都是需要通过日复一日的训练得来的。张琳这位被称为中国游泳骄傲的运动员，在游泳方面有哪些先天的优势，又是通过怎样后天的训练培养出来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张琳的游泳世界，聆听她的游泳启蒙故事。
3: 大家好，我是丁宁。
4: 我是王军霞，冬奥冠军徐梦桃。
5: 我是侯一帆，
6: 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7: 举重奥运冠军张国正。
4: 鲜为人知的体育传奇故事，
8: 激荡内心的
6: 夺冠荣耀瞬间，
7: 奥运冠军背后的刻苦拼搏。
8: 你想了解？
4: 你想了解吗？
6: 你想了解吗？
4: 你想了解吗？
8: 敬请收看夏天说体育，
4: 敬请收看
5: 夏天
4: 夏天
5: 夏天说体育。
2: 夏天的朋友圈，今天我们走进北京体育大学新游泳馆。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男子游泳的第一位世界冠军张琳老师。张老师也是我们冠军班的学生。张老师你好。
9: 夏老师好。大家好。

0: 回到馆里是不是特别熟悉？
1: 非常熟悉。
0: 你小时候是不是就在这训练？
1: 我们现在采访的地方就是北体嘛，然后现在我们在这个馆，就是在我小时候学游泳的时候，这个馆是室外的。
0: 哦，这馆是室外的馆。
1: 对，可以看到旁边那堵墙，这堵墙原先是有老馆的更衣室，它这个有玻璃，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玻璃然后看到这个外面的游泳馆。
0: 这么多年过去，你对这个馆的这个构造还这么的熟悉哈？
1: 我小的时候学游泳应该是在92、93年那个时候，差不多就是6岁左右嘛。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学游泳，这个馆就是一个露天的游泳馆。我们当时觉得，哦，这是一个室外的游泳池，然后那边是室内的游泳池，所以我们小时候在这个游泳馆就是外面旁边有很多的树，我们就在那个树底下，有时候做路上的训练啊，或者说在那儿，家长们在等着我们，都在那个树底下，所以对这个北体的游泳馆太熟悉了。
0: 当时家长为什么会送您来北体练习游泳？
1: 机缘巧合吧，有几个条件可能。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的这个小时候身体不好，就像这个很久很久没吃饭的感觉一样，所以小时候非常瘦，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呢因素就是我们那个小学就是在北体大的后面。
0: 哦，这离学校非常近。
1: 对，非常近。应该是在1年级的时候，夏天非常的热，那北体呢可能就是跟上地小学它有一个互动，就是说这个每天中午放学这个段时间，你们学生就能不能来这个游泳，就是有这么一个机缘。那那个时候学校跟我们说完以后呢，我觉得这个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就让我妈给我报这个班。
0: 当时的训练频率呢，这种业余训练是？
1: 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先跟学校来北体先游了大概可能12节课，就是让我们这些学生去适应水，然后学会一种泳姿，所以那个时候都学蛙泳嘛。我们12节课结束之后，那北体的老师呢，就是说我们这些学生可以进入到下一轮。下一轮是什么呢？就是课后课，就是每天放学之后，5点或者5点半，然后就可以来北体来进行这个训练，然后一直到晚上的7点或者7点半。这一周当中呢，就是周一到周六都会有。
0: 那频率还非常高了哈，就几乎每天都练了。
1: 对，
0: 嗯。后来您大概什么时候是展现出来这方面的比如说专业的天赋了，教练员觉得您可以走下去？
1: 我们小时候学游泳的时候，父母教练也没有都没有想过说这个孩子以后能不能成为世界冠军。但是呢，大家共同的目标就是能坚持学就很不错。我对这个游泳有兴趣，那我呢又想参与这个体育活动。我觉得参与体育活动比这个在学校里面天天坐在教室里面要自由，要开心一些。所以我就每天也期待着这个来游泳。所以那个时候就你看父母的要求跟我的要求其实都很简单，就这样一步一步坚持。
0: 没想太多。
1: 没有想太多。一开始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可能我学了有1年多之后，然后去参加一些这个北京市的或者海淀区的比赛，然后我在这些比赛里面拿到一些名次。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参加比赛能拿了一些名次我很开心，那就更加这个增加了我对游泳的这个兴趣。那父母呢，他看到这个游泳，哎，这个孩子很开心，然后呢又能这个让他增强体质，那就不如就是让他坚持吧，就是这样。其实就逐渐就坚持下来了。应该是2、3年级的时候吧，可能我在北京的这个比赛冠军呢，前三名啊，就会拿的多一点。那教练觉得，哎，这孩子能在北京市拿一些名次的时候，那就是多多鼓励，然后也跟我的父母沟通说，希望家长们能坚持的让这个孩子来参与到这个训练当中，因为他在北京市的比赛拿过一些成绩了，也希望他能越走越远。嗯。
0: 当时其实训练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哈，就拿成绩的那时候。
1: 对。
0: 但您觉得就是这么短时间内就能拿到比较好的成绩，自己相对于其他孩子自己的优势在哪？教练员跟你说过吗？
1: 我们游泳运动员选材的时候，他会先看你的这个身体的柔软度， 为什么要看柔软度呢？就是因为我们游泳，它的泳姿它是趴着的，它那个姿势跟其他的项目的姿势是不一样的，其他项目都是直立的。当趴着的时候，它对于你的技术动作就是跟直立的项目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游自由泳的，那我做这个自由泳的，那我需要我的这个肘提起来的时候，比如说我就要到90度，然后我才能往前伸入水以后，然后我的这个肘我要屈臂。别看是简单的两个动作，但是它这个动作的形成需要你的身体的柔软度。如果你太硬，你在趴着的时候你是很难做出来的，所以它要求你的运动员的柔软度要有，因为柔软度有了以后，你很轻松的能做出你的技术动作。第二个呢，就是水的原因，水呢它本来就是柔的，那当你的运动员如果身体比如说骨骼肌肉骨骼过硬肌肉过僵的情况下，那你在水里面去游的时候，你就会看这个运动员体现出比较我们叫没有水感。什么叫没有水感呢？就是你看这个运动员游起来就是划不上水，就像一个石块或者说那种铁棍的扔在水里面那种感觉。所以一般我们选运动员的时候，他需要你的身体的柔软度。那我当时这个学泳的时候，教练看第一就是我的柔软度比较高，那么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比其他的运动员要更灵活，更柔软。

0: 这个是他觉得，哎，我跟别的孩子差异。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到了，就是可能我在游的时候，这个水感比别的孩子会好一些，就是因为你别看我瘦瘦的，但是我在下水游的时候，我会比这些看似有力量的孩子要在水里面更走水，更快，
1: 效率更高啊。
0: 效率更高。这个两点，我觉得是在我小的时候要比其他的小朋友们要就是突出的一点。
1: 然后作为业余的爱好者啊，就这个水感是天生的吗？还是后天也能训练出来？
0: 其实水感呢，它当然有一部分是天生的，另外一部分呢，其实这个也是要需要小朋友们在初级阶段他去尽力的去培养的。
1: 张老师，现在我们老提这个体教融合呀，在您那个年代，游泳对你自己有哪些提升？
0: 首先，我的身体的这个强壮度会逐渐的哎起来，我个子也逐渐慢慢开始长，这是我觉得让我父母看到也很开心的点。第二个呢，就是我的内在。其实我小时候是一个就是不是特别自信的那么一孩子，干什么都有点这个缩手缩脚。但是我练了游泳之后，每次这个训练的时候，教练总是让我在前面打头的时候，我就很开心，我就觉得哎，我有这个教练重视，啊，然后我就觉得我游的也特别的卖力。那第二呢，就是有成绩。那我获得一些成绩以后，我觉得我自己信心就增强了，我觉得我干什么就不会那么的这个畏手畏脚了。
1: 张老师，您在北体大这个业余的训练持续到哪一年？
0: 我就持续到6年级，就是12岁。其实我是1年级开始，也就6岁多，然后开始学的，然后到这个小学毕业，基本上都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北体，
1: 一直坚持。
0: 所以一直坚持。
1: 因为现在我们老提到一个叫12岁退役啊，就12岁一过，北京可能这个到初中压力比较大了。就当时您那个阶段12岁的时候。也面临这样的选择吧。
0: 我觉得我小时候对这个学习吧，就是如果跟游泳相对比的话，可能体育的兴趣要多一些。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造就了我后面的运动生涯的一个点吧。那我到了这个6年级的时候，那家里人也很困苦，就是到底这个孩子要往哪里走？是去学习，还是说去走专业队？对于我们大众来讲的话，我们最了解就是该上学上学。其实我在小学毕业之后，然后有那么几个月，我就没有训练了，我就是去上中学了。后来我的这个英语体校的教练李晓娜教练，他就一直跟我们父母讲，他就觉得从体育专业角度来讲，觉得我是一个人才。我应该往体育上面走。后来呢，我的学校是原先是101中学上地分校，现在叫上地中学，等于这个101给了我保留了2年的学籍。然后那101对我很不错，就是说我给你保留2年学籍，你可以去练。然后那么练完之后，如果你在这2年当中你觉得不行，那你可以回来再继续上学。而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因为基于这两个条件，然后最后我们就选择了这个，去走了体育的道路。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5: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

0: 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八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1: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0: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3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3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

0: 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啊，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啊、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3: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4: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力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 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3: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4: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毕业。
5: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是与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3: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6: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7: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3: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 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八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1: 您讲的这八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0: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地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7: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六个国家级产业园和四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 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0: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7: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 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运动，那手自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

0: 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3: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3: 上面 KL1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4: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5: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

0: 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0: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3: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因为不是每一个运动员都能在你中专毕业以后能进入到专业队了，那我们怎么样给孩子们搭建更好的一个平台，让他们有更多的出口，这样的话家长才会更放心的让我们的这个青少年们去练习体育。
1: 一个就是我们的训练，一个是我们的教学，就是两条主线是并重的。这个理念也被我们的这个所有体校的这些个同志们，从管理层到我们的一线的教练和教师，这个形成了达成了一个思想的共识。
0: 我们培养出12位奥运冠军、16位世界冠军跟26位全运冠军，这些个金牌获得者都是体校的毕业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建立于1977年，到现在已经有近50年的历史了。同时呢，它也是天津市唯一的一所市级体育类中等职业学校。学校多年来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优秀的体育人才。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校长、前女子柔道运动员、中国柔道界首位全满贯运动员童雯，校长欢迎您。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党委书记邵伟老师，欢迎您。据了解，88届奥运会的时候，咱们学校是不是也有一些学生取得了很高的一些荣誉？
1: 是，88届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游泳运动员王长浩，我们的这个举重运动员
3: 刘焕华，
1: 还有我们的这个女子曲棍球运动员李红，随国家队。就是都是获得了巴黎奥运会的金牌或银牌。
0: 嗯，其实我们体校建校这50年来，我们培养出这个12位奥运冠军、16位世界冠军跟26位全运冠军，这些个金牌获得者都是体校的毕业生。他们不一定是说就在体校这个上学阶段取得了奥运冠军，但都是这个我们体校优秀的毕业生。
2: 在您的运动员生涯期间呢，您曾经获得了56枚奖牌，里面呢就包含着48枚金牌。您还被国际柔道联合会评选为1956到2014年世界柔道获胜率最高的女子柔道运动员。能不能帮我们解说一下您的经历以及夺冠秘籍呢？
0: 其实我觉得在整个的这个运动生涯当中，是一种这个整个的给自己感觉就是这种体育给予我力量，其实柔道教会我在任何困难情况下学会自己去战胜。
2: 您曾经提到过压制不等于失败。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在赛场上嘛，有的时候他们到那会儿最后就是运动生涯到末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呀，童雯你这属于孤独求败的感觉。因为在03年到2013年10年当中，几乎除了伦敦奥运会取得铜牌，世界上所有的比赛没有败过。但是其实真是有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一开始13岁练习柔道，到2003年20岁第一次取得世界冠军，第一次打世锦赛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就是完全享受比赛啊，去了拿世界冠军了。可是越到最后，包括你取得奥运冠军结束以后再去打比赛，反而越来越担心，越来越害怕，就是那种啊怕输。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一块出去比赛的时候，大家领导们开会啊就会说啊，大家放轻松啊，比赛这个是轻装上阵，然后取得最好成绩，最后把我留下来，童雯这不是说你的，你这块金牌必须要拿的。其实是一种压力，但是同时也是一种动力吧。
2: 那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啊，让你来到今天的这所学校呢？
0: 我是2013年退役以后当教练员，然后在2017年全运会结束，然后有机会去美国去访学，回来以后做这个行政管理工作，原来是举帅柔运动管理中心，然后在从去年9月份，然后转岗到我们的这个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
2: 现在从事这样工作，是不是比起运动员期间更忙了？
0: 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跟运动员不一样，跟做教练不一样，跟原来在我们做项目中心也不一样，因为 这个面对的这个群体不一样，运动员是专业的中心，我们想办法让我们的这个天津队取得好成绩，我们怎么样往国家队去输送，为我们的祖国去争光，是直接能取得奥运会全会金牌的。但是在体校里边，我们面对的是更多的刚开始从事体育运动的这些青少年，或者是有潜力的这些个运动员，我们不单单要把它培养成竞技体育的后备人才，同时我们也要把这些青少年的体育人才培养成才，培养成人，体育也不见得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因为不是每一个运动员都能在你中专毕业以后能进入到专业队的。那我们怎么样给孩子们搭建更好的一个平台，让他们有更多的出口，这样的话家长才会更放心的让我们的这个青少年们去练习体育。
2: 嗯，我们一直在讲榜样的力量啊。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呢，你看奥运冠军就在我的身边，起到了很好的一个榜样学习的一个作用。那您是如何将我们的赛场经验应用到管理实践中呢？
0: 赛场是赛场，所谓的这个管理者是管理者，它是不同的，但是它的精神是相通的。像我们现在做这种新型体校的建设都是非常难的，因为就像你是一个未知的道路，尤其就是我们现在的新的这个体校的领导班子都是80后，我们承担着很多的压力，因为体校是有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跟传承的一所天津市体校，我们是国家级的这个训练基地，那我们怎么在这个新型的这个改革当中，怎么样的我们的领导班子把我们的体校带到更大的更高的一个高度，就要通过我们整个领导班子的共同协调，包括跟这个上级领导的主动沟通，包括现在我们国家大的这种方针战略的体教融合，我们怎么样去跟教委沟通，怎么样现在用我们最好的教育资源去跟体育去融合，其实这些我觉得都未知的，就像一场比赛，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但你要全力以赴争取它的胜利。
2: 那邵书记呢，作为有压力的80后，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学校在不同时期的它的一些发展情况？
1: 体校呢，天津市体校啊，应该说也是咱们国家成立比较早的一批这个市级体育运动学校了，然后有很多历史节点值得铭记。像我们在近期吧，就是2014年，我们呢当时是按照天津市体育后备人才发展的一个这个现实需求，然后呢同时呢结合着天津市教育主管部门对于咱们中等职业学校的一个布局结构调整，咱们当时对天津市的三所体育类的这种中职学校进行了整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新的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而且呢在2017年天津成功举办第13届全运会之后，我们实行了集约化管理，整体搬迁到现在的这个天津的静海团博健康产业园区里面的这个团博体育中心，然后整体的学校的办学条件、训练设施条件都是现在在国内堪称一流的，每天和我们的这个专业队的运动员和我们的奥运冠军在一起学习训练生活，对他们也是一种榜样精神的引领和激励。再有呢，在2019年的时候，对后备人才梯队这个储备的要求，咱们呢又经过天津市教育主管部门批准，然后成立了中小学部。这个我们现在学校的学生从小学3年级开始就有这个学生进入到市体校来学习了，一直到我们的中专3年级。
2: 要经历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从小学3年级到我们的中专3年级？
1: 相当于我们要经历这个将近10年的一个
2: 系统化的一个
1: 系统化的培养学习，这个对天津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一个储备和梯队建设是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2: 学校现在在校人数有多少？
1: 现在有1000人。
2: 1000人？
1: 1000人。
2: 哦，那我们的师资是怎么样一个配置呢？
1: 现在呢我们是3支队伍，一个教练员，专业教练员，然后呢基本上都是从我们专业队天津的专业队退役的优秀运动员然后为主，然后还有呢是我们的这个文化教师的队伍，因为在咱们体校呢实行的是3集中管理，这样呢是在学生在学校进行专业化的训练教学和吃住，所以呢我们的教师队伍都来自于我们专业的这个 师范类的院校，同时呢还有一支非常优秀的能战斗力很强的这样的这个管理队伍啊，包括我们的训练管理干部，我们的教学管理干部，还有我们的行政管理干部。
2: 嗯，您刚才说了我们学校是坐落在一个产业园区，非常大，那里面有哪些优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训练设施呢？
0: 基本上天津的这个大概是九个项目中心，所有的专业，几乎所有的专业队都在这个团模训练中心里边，而且还有我们的天津市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该是全亚洲是都算是比较先进的这个体育的一个场馆群，一个训练中心。
2: 嗯，那刚才您提到了我们学校呢致力于培养新时代的优秀体育后备人才，那在这个方面我们有哪些亮点？
1: 一个就是我们的训练，一个是我们的教学，这两条主线呢，就是两条主线是并重的。这个理念也被我们的这个所有体校的这些个同志们，从管理层到我们的一线的教练员和教师，这个形成了达成了一个思想的共识。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为我们的国家培养为国争光的这样的这个优秀运动员，这个办学宗旨和理念始终在这近五十年的传承中没有改变过啊。另一方面又结合新时代青少年这个成长的这些思维行为习惯，这些个新的发展的特点啊，在不断的打磨，不断的去适应，去迎合青少年的这种教育
0: 训练，是依托于专业队去训练的，所以就是更有利于我们的运动员去出成绩。很多的运动员都是在体校期间就是取得过全国冠军，在其实当时我是2000年取得全国冠军，当时还是

0: 体校的在校生呢，等于体校毕业以后就正式进入到专业队了。包括我们去年有这个21位国家级健将，1位国际级健将，都是在我们体校期间，还是学生的期间，然后就取得这样优异的成绩的。所以我们既要依托于专业队的专业训练，又要依托于我们的整个的教学管理，能让学生们争取做到学训两不误。
1: 您刚才提到了我们学校的学生呢，取得了很多优异的成绩啊。那学校培养出来的体育类学生呢，您觉得他在哪些方面有突出的特点和优势呢？
0: 我觉得尤其当代的这些个运动员们，他们的综合素质越来越高，包括的这种语言表达的能力。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运动员，基本上在国外比赛呀、采访啊，都是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包括我们现在学校按照我们市体育局领导提出的这个整个的4个1的活动，我们是要以文化人，以体育人，以体增智，以体铸魂的，最后是以体成才。
1: 其实我们都知道时代在发展嘛，包括我们现在育人的方式啊、方法，还有目标也在发生了一些变化。
2: 我们也是这个弹性的安排我们所有的时间，保证青少年在他应该接受教育的年龄，充分的接受我们的文化学习。像我们现在体校采取的是半天文化教学，半天训练。在我们的中专学段呢，我们就对学生学习的这个自主这个性呢就更强一些，然后我们可以为他们设置不同门类的这个课程的学习，比如说我们的专业理论基础课，是吧？他们这个应该说作为学生来说要了解，就是说我一个田径运动员，我为什么要这样发力？为什么我投掷运动员，我要是这个角度出手，我这个才能达到一个更远的投掷的一个距离。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文化老师在备课当中都是这样，把自己的学科要和我们的运动项目的特点和里面的，
3: 跟专项结合
2: 和专项结合在一起，把这里面的力学，把它里面的化学，都把它这些和我们的文化学科都结合在一起，然后呢，对学生呢，在课上这个因材施教。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叫我们始终讲分层教学、分类指导。然后学生的，因为进入体校以后，实际上这个基础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学校是面向全国招生的。到体校以后，很多孩子就表示：“哎呀，原来在我的学校，可能我是一个不受关注的，甚至说学习成绩不那么优异的这样的孩子。那么到了体校，他这个在老师的这种，就是我们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这样的这个关心下，然后呢，这个教导引领下，他们每个人都跟着这个队伍一起成长。
1: 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呢，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你们的经验，谢谢。观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咱们下期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小学校长陈友鹏。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足球脚内侧传接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北京市足球传统项目学校。足球项目是学校体育传统优势项目，有着深厚的底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聚焦这片挥洒汗水的绿茵场，看孩子们如何用灵动的脚法和默契的配合点燃足球的激情吧。

0: 今天我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脚内侧传接球与游戏。下面我们进入队列练习。听过六，原地踏步，走，一二一，摆臂，立定，
1: 一二，
0: 三面转法练习，向右转。向左转，
1: 一二，
0: 向左转，
1: 一二，
0: 稍息，
1: 转，
0: 住，
1: 左。
0: 下面我们进入热身环节，一会儿围绕场地我们进行慢跑，慢跑过程中老师会喊出一二三的口令，同学们做无球的传球动作，向右转，
1: 二
0: ，Pomo， 一二一，注意摆臂，抬头控制好速度。好，注意老师的口令，一二三。继续，一二三，一二三。好，小袁这次不错啊，给你点赞。一二一，一二三。好，变步走，一二一，调整呼吸。好，下面我们进行球性练习，踩球。注意，我们踩球动作要求我们的重心在我们的球后侧。好，开始。好，可以适当的加快，跳起来。注意，尽量不要低头，抬头看前边。好，我们慢慢向前推。注意安全，注意重心在后侧，用我们脚的前脚掌，好，向后。向左。向左。好，向右，好，注意顺时针，顺时针，好，转一圈完成以后逆时针，注意重心，注意我们身体的重心，好，停。好，下面我们进行今天我们的主教材脚内侧传球动作，我们进行动作讲解。首先老师做一次完整的动作，支撑脚落在球的一侧，踢球脚膝关节外展，绑脚面和地面平行，踢球的后中部将球推送出去，队友传球的时候我们要盯紧队友的球。好，开始。注意接球的时候我们要有脚步的移动。好，下面我们进行练习，两人对传，开始。注意支撑脚的位置在球的一侧，注意脚触球部位。好，没问题。好，下面我们进行一个趣味的小比赛，同样两人短距离对传，老师吹哨以后我们看谁反应最快，接到球快速将球踩住，开始。注意控制力度，好，下一环节我们进行传球转换练习，由二组三组同学完成传球以后快速互相交换位置，开始。对，转身，对，接球，快去， 好，没问题，注意控制力量。好，今天我们的脚内侧传接球主教材部分就学到这儿。通过大家的练习，脚上节课有很大的进步，包括我们的支撑脚位置，包括我们的脚触球部位都非常准确。下面我们进行游戏环节。第一个游戏名称：穿越隧洞接力。首先每组抬头带球绕过标志筒后返回到队伍最后侧，前边的所有同学两脚开立，利用脚内侧传球方式穿过所有人胯下，传至队伍第一人，下一人完成上述动作，直至我们整个组都完成，先完成的第一胜利。期间如果传球失误，我们要重新进行传球。来，游戏准备。

0: 对上步，好，加油！上步，班长好，二组完成，三组完成，好，四组完成，一组给一组加加油。好好，刚才我们第二轮游戏获得第一名的是第二组，好，第二名的是第三组，好，剩下两组也非常棒。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游戏，踢球比准，各组同学按顺序依次由近及远踢中标志筒，每踢中一次得一分，在规定时间内得分高的组胜利。好，老师做一遍示范，由谭俊杰协助老师，各组同学依次将球踢中标志筒，踢中标志筒以后将标志筒落至第二个标志筒位，直至由近极远的所有标志筒被踢中，仍然是每踢中一次记一分，在规定时间内每一组得分高的胜利。开始，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注意上步，上步，好球，来快速把球带回，好球，
2: 好球，
0: 还有一分钟，各位，十、九、八、七、六、五，好球，三、二、一，好，下面公布比赛结果，第一组八分，第二组七分，第三组八分，第四组七分。好，下面我们进入个人挑战环节，规则不变，我们参赛人员由各组推举产生，来预备，开始，上步，好球，好球，好球，最后20秒，好，没问题，好，最后10秒，四好，稍息，好，刚才我们的单人挑战环节经过激烈的角逐，现在成绩如下，王子画17分，王思雨12分，也很棒，韩俊杰16分，朱子一12分，好，获得本场个人挑战赛的第一名是 王子画。好，我们再次给他们鼓掌。
2: 这两个项目帮助最大，这需要的一个是能练速度，一个呢还能练准度，然后呢那个力气也得掌握好。
0: 好，下面我们进入今天我们的放松环节。经过一节课的踢球，我们所有人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下面为我们这一节课的进步，大家散开以后想一个庆祝的动作。好，开始，五、四、三、二、一。好，我们真棒！经过我们一节课的学习，我们的脚内侧传球动作，大家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从最开始的脚触球部位不准确，支撑脚不到位，到今天我们这节课的练习，大家这两点都做得非常好。也希望在我们以后的足球课学习中，大家能够练得更好。好，立正。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3: 个人挑战的时候，球都踢中了，是最多的。然后，最后庆祝的时候很开心。
4: 就是我学会了如何能把球踢得非常准。当我在踢特别远的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考验我自己的踢球的技术。
5: 通过今天这节课，我的运动能力今天有所提升。
2: 第一次的时候就是传的有点难，一段时间之后就能熟能生巧了。
0: 本节课的教学项目不仅是单一技能的传授，更是以体育为载体，融合知识、能力与价值观的系统性设计。它服务于健康第一的教学宗旨，同时为终身体育意识和全面发展素养的养成提供实践路径，充分彰显体育一体化教学中以体育人融会贯通的时代内涵。足球项目在中考中属于自选项目，足球属于技巧类运动，需要同学们勤练多赛，从球性练起，再到技术、技战术。同学们，从今天开始，走出教室，动起来吧！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陪伴成长。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坚持锻炼的自己。
6: 让学生享受体育运动的乐趣，积极主动地参与体育学习，通过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活动，熟练地掌握技术动作。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6: 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我很荣幸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校在体育一体化教学方面的实践与思考。创新大课间活动让锻炼更高效。北京体育八条出台，地坛小学积极响应，结合学校实际打造快乐校园。学校对大课间体育活动比赛等进行整体设计，合理划分活动场地，结合班班赛，让孩子们入校后动起来，出出汗，爱上运动，健康成长。学校充分利用活动场地，划分了比赛区、活动区、游戏区等，对孩子们在校体育活动时间内容整体设计，既有团队项目，也有自主内容，确保有序、安全、有趣，激发学生参与积极性。比赛区用于开展班班赛活动，结合15分钟大课间，由老师带领班级学生开展班级对抗赛，如滚轮胎、接力跑、跳绳、横叉接龙、赶猪等项目。时间紧凑，比赛简单，学生全员参与，紧张激烈。游戏区安排迷宫、跳房子、游戏棋、跳皮筋、萝卜蹲等传统游戏，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多人共玩，方寸之间乐在其中。活动区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跳花架、沙包掷准、拍运球、投壶等活动，趣味性强，放松身心。 通过一体化教学实践，我校在体育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优秀率逐年提升，在区级的体育竞赛中屡获佳绩。更重要的是，学生从被动锻炼转向主动的参与，体育精神与团队意识明显增强。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体育教学改革，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运动，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产教融合助酱，用标准技艺赋能茶香振兴。
1: 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2: 他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文化润心育魂，用创新实践涵养红酱底色，
3: 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4: 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职教连通世界，用实干担当搭建跨境桥梁。
5: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6: 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崇德精业创新匠行的故事。

0: 接聘为车间主任。
1: 我首先应聘的话是普工，经理觉得我这个人有潜力，然后他直接调到那个车间主任，叫我放手的去管理。
2: 做茶叶本身都先要了解他的那个专业知识，然后其实还要靠你这个动手能力。其实他在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的话，他其实这个人挺不错。
0: 企业放心用人背后是学校扎实的培养。李自刚在校期间就是老师眼里有信念有要求的学生，
3: 经常在这个茶叶加工室熬更守夜的进行这个茶叶的练习。
0: 凭着在校练就的扎实技能和参军锤炼出的坚韧品格，李自刚入职企业仅2个月便在普安县10大工匠评选中脱颖而出。
2: 就是300号人才能竞争出10大工匠之一，他能创造这样的成绩，其实我们企业是感到很满足很自豪的。
0: 贵州经贸职院将前茶文化融入教学当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李自刚只是其中之一。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老师们也在不断地完善自身。茶学系副主任穆杰就是其中之一。
4: 标签去做，在网上做也行，挣多少钱？
0: 2010年，穆杰开始担任茶学专业的班主任。在教学中，他发现市面上的教材大多以理论为主，缺少实操环节，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需求差距较大。于是，他从2012年起带领团队开始编写一本真正适用于职业教育的教材。
4: 啊，就本科的教材，我们感觉不实用。它里面全部是理论，取学生的需要，就必须是以理论少一点实操多一点这种方式去开发一本校本教材。
0: 如今这本茶叶评审技术已被全国30多所职业院校使用，成为茶叶评审的重要参考。而穆杰的教学探索并未止步。
4: 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白茶就比较热了，甚至于在整个贵州很多企业就开始做白茶，但他们不懂怎么技术啊。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0: 为此，穆杰走访了云南、福建等白茶主产区，对比研究，最终在2023年牵头制定了贵州白茶标准。2024年又推出了贵州白茶加工技术规程。
4: 我们把那个贵州白茶的一个品质特征固定下来了，就叫做外形秀美、花香优雅、清鲜甘醇。
0: 目前全省已有40-50家企业采用了这一白茶加工标准，白茶产值初步统计已上亿元。穆杰和团队的努力不仅提升了贵州白茶的品质，也为产业发展注入了职业教育的力量。
5: 所以我们还成立了共同体，构建了我们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平台，有效地支撑了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产业的发展。
0: 标准的制定离不开真实的产业土壤，而学院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正是职教育人的重要根基。贵州一品鲜有机茶叶公司是学院校企合作的老伙伴，从2009年合作至今，双方共建了全省最大的茶叶产学研实训基地。
6: 这个职联院校，它一定是要继续加强、加深和企业的深度合作，它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基地总投资近1亿元，学校与企业共同投入。建有现代化的生产车间、评审室、直播实训室等，能同时满足教学、生产、研发、销售全链条需求。
4: 我们跟一品鲜的合作应该说是一种典范，因为真正实现了双赢共赢啊，它是可以在这个合作上挣钱的，也是实实在在的给我们解决了我们学生啊一个实习、一个实训和校内教学的问题。
0: 这种深度融合催生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学院教师团队与企业共同研发了 都匀毛尖精酿。

0: 啤酒、酱香红茶、刺梨红茶等新品，其中刺梨红茶已成为黔南州的特色产业。
1: 我们与雪爷合作也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和同类产品相比，它的竞争力更强，销量也在逐步上升，公司的利润也有很大的提高，使我们公司的员工和茶农的收入也相应的得到了增加。
2: 这个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应该来说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它在把企业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梳理成我们的教学的一些案例，进入了我们教材，进入了我们课堂，要真正能为企业解决一些问题。
0: 从一名学生的匠人之路，到一位教师的十年磨剑，再到一个校企共同体的深度融合，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教师发展、产业服务，正通过产教融合这根主线紧紧拧在一起，为贵州茶产业的振兴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与创新动能。以活动立技能，用文化铸灵魂，让传统与青春对话，让专业与生活共鸣。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深耕文化育人的故事。

0: 时隔一年，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创作团队再次回到了茶农村。去年他们在这里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如今他们也想看看这部电影是否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些许改变。
1: 哎，上次你还在这里背词，对不对？
2: 会。
1: 我和阿姨就坐在那个台上，然后我们在那背词。也没有二楼。
0: 郑昌琴是村里的老茶农，也是去年那部微电影《悟空悟茶》中的演员。如今他正忙着翻新家里的老房子。
3: 有好多新来的茶客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以后，都来找我们买茶，帮我们农民增加了很多收入。
0: 这部为茶农村带来新气象的微电影诞生于一次破圈的尝试。当游戏《黑神话：悟空》风靡全网时，思政课教师袁飞飞看到了教学创新的契机。
4: 因为这也是当下学生他们喜欢的一项娱乐的活动。那从这部游戏切入到与同学们相关的咱们的思政课里面来，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灵感源于热点，但根脉深植于文化。如何让悟空与前茶真正对话，而不只是生硬拼接，创作团队选择回归人的故事。
5: 我当时在咨询室就是看到了我们很多同学他们来咨询，我了解到他们跟家里面沟通存在问题，他们本身其实是非常想学习的，那我就想着可以通过我们现实中我们同学跟家里面的矛盾作为一个切入点。
0: 于是悟空不再只是游戏里的英雄，也成为年轻一代寻找自我理解传统的隐喻。
5: 因为我家里面他就是种茶的，从小我妈她也是教我制茶还有采茶，这个过程让我回去继续传承这一份手工技艺。其实在创作的这剧本的过程当中，我也慢慢的就发现了我妈妈哈，更多的是她不想让这些技艺工艺断层，想一直把我们家里祖传的这些技艺一直传承下去。
0: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从旁观者到传播者的身份转变，他们在创作中深化了对专业的理解，坚定了文化自信。对拍摄地

0: 茶农村而言，一部在网络上展播的微电影成了最好的推荐信。
1: 知道我们这里的茶叶的人太少了，这里种出来的茶叶不容易销出去。自从拍了这个视频以后，我们这里都热闹多了。
0: 从一部游戏到一个创意，从一堂思政课到一部微电影，从校园创作到乡村改变，这条路径的背后是学院系统化文化育人理念的支撑。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像这样将专业学习与文化浸润、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活动已成为校园生活的常态。一月一主题活动便是贯穿全年的生动载体。
2: 我们每年都在开展，每一年开展的活动形式都不一样。我们主要是想让学生热爱生活，热爱乡村和热爱自己的职业。
0: 从品明月上山采茶，到供销月直播助农，12个月，月月有主题，月月有新意。这些活动不仅让学生走出课堂，更让他们在真实的场景中理解专业，感知社会。
3: 通过学校的一月一主题，我们前往了很多个地方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4: 学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作为学院的根核魂，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学生的培养中把它做得更好，把实现马院加书院共同协作培养我们的技术技能人才，让学生在拥有技能的同时还增加了他们的文化素养。相比于其他的高职院校的学生，我们的同学们出来以后，在技能把握的同时，文化素养方面有更多的优势。
0: 从悟空悟茶的深度创作，到一月一主题的常态浸润，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育人始终在让传统与当代对话，让文化与青春共鸣，让技能培养扎根于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之中。
5: 跟你紧嘛，我们那个
0: 扎根乡土解民忧，出海传技结硕果，用技能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用匠心搭建国际合作桥梁。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连通乡土与世界的故事。

0: 一放的话，这油就出来了，因为现在油这边比较矮一点，是吧？然后现在我们看呢，现在油是满上的，正常我们加起来是要满。
1: 蹲在田埂旁，一边协助农户解决农机故障，一边向学生讲述机械结构。这样的场景，机电工程系的杨石银老师已经坚持了近三年。
0: 那我们去了三都、独山、还有福泉以及赤水等地，也去看了。我们当地的农民是对农机是基本上是不太懂维修，也不懂什么维护，所以说机子是坏了、启动不了了、趴窝了才送去修。而这种情况，我们农时就不能等人。
1: 2023年，杨石银在独山县调研时发现，当地已经实现9万亩土地机耕，2万多亩土地机播机收，但农机过了质保期后就没了专业维护渠道，只能找路边维修点勉强修补。于是2024年，他组建了万象更新农机维修团队。
0: 我每次下乡都做好两手抓，第一手抓是就是手把手的教农户一些基本的维护知识，第二手是实打实的维修我们的农户的农机，让我们农机能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姿态在我们田地里进行工作。
1: 维修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最初农户

0: 顾们对这群陌生人充满疑虑。
1: 记得有一次去山东的时候，人家就不认识你，人家为什么让你进家里面去修人家农机呢？做好事之前先做人，让人家相信你。
0: 为了让农机维修帮扶能长期坚持下去，杨石银在校内开办了机修工匠班。然而，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的尝试，并非一开始就得到所有学生的理解。
1: 开始学生让我们搞汽车的搞农机不太好，后面就两种比赛，一种是技能比赛，一种是创新比赛，这两条路我们两边走，学生就慢慢的肯认同我们这个搞农机维修团队。
0: 当学生们亲手为农户修好一台台罢工的农机时，最初的疑惑逐渐被一种真实的成就感取代。
2: 我想着我的专业能够帮助到他们，把我在学校里面学的一些专业知识能够回馈到他们的身上就挺好。
0: 如今机修工匠班已开展下乡服务，开展培训将近600人次，检修农机数百台，帮助农户实现了收入的增加。更让杨石银欣慰的是，有学生通过学习农机维修，毕业后开展农用无人机质保业务，月收入超2万元。
1: 我们国家是重视农业经济，重视乡村，那就我们的农机农业这方面就是首当其冲，让学生从政策方面去了解，引导他们去重视或者是考虑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0: 和杨石银一样扎根乡野助力乡村发展的还有茶学系的黄辉老师。2025年6月，他在都匀市委组织部与学院党委组织部的安排下，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到都匀市毛尖镇江州村进行对口帮扶。
3: 因为我专业是茶学嘛，然后都匀毛尖它发展我们的茶产业，应该会对这方面的产业呢有一定的帮助，或者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利用，所以说安排我到江州村来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0: 作为都匀毛尖茶的产地之一，江州村拥有茶园1000多亩，建有杨坤茶叶专业合作社等许多制茶工坊。由于都是当地百姓自行经营，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往往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而黄辉的到来正好为他们的茶产业注入了专业力量。
3: 如果他们有技术方面还有加工方面的需求呢，我们都可以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0: 除了为当地茶农提供专业支持，黄辉还积极推动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为村民打造美好宜居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大力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巩固当地脱贫攻坚成果。
3: 如果老百姓呢一旦有困难，可以通过扫码或者是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来给我们反馈，然后呢我们入户进行研判是否将它纳入我们的监测户，最后呢就是可以享受相应的一些政策。
0: 随着对口帮扶工作的顺利展开，黄辉对未来两年的帮扶工作可谓信心满满。
3: 在未来两年呢，我就计划去深入调研，为村里面带来一些可以长期性发展的这样的一种产业，带动村里面的老百姓增收，给他们提供一些岗位，不用到外面打工啊，就能够在家乡附近就有一些稳定的收入。
0: 就在黄辉的帮扶工作正有序推进的同时，茶学系的范桥老师则将教学阵地从课堂延伸到了都匀街头的茶叶店里。
4: 四月红茶，普通的红茶，然后3款绿茶。
0: 罗斯姑娘茶叶店是学院早期茶叶加工培训的受益商户，从单纯做茶叶销售到打造自主品牌，学习机械化制茶，店铺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学校师生的帮扶身影。
5: 因为有学校老师的介入，第一个我们在技术方面可能就是得到老师的一个专业性的指导，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学校会给我们一些实践的学生，帮助我们在最忙的时候能解决掉一些生产上的问题。
0: 除了做技术

0: 帮扶，范乔始终没忘自己的教师本质。他坚持带着学生深入茶园、车间一线，让课堂从书本里的理论知识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教学。
1: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0: 今年范乔还带着学生启动了次梨红茶代加工项目。
1: 主要是今年次梨在市场上比较火，所以我就想着，哎，我可以做些什么呢？然后最开始会比较简单，一品鲜他要做这个茶，就跟这个一品鲜的负责人就说，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带着我的技术，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帮你完成这个订单。
0: 项目最开始只是简单的代加工，但学生们很快发现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1: 新鲜的刺梨果它会有很尖的刺，买的实验手套都不够厚，然后那个刺就会经常扎到手。我们要把鲜果这里挖一个大的孔，我们都是用传统的工具嘛，就是一个打孔器这样挖进去，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费劲的过程。
0: 这份工作远比想象中辛苦，可获得的收益却十分有限。
1: 我们在手工制作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手工它也很有局限嘛，然后我就跟这个企业说，我们共同去开发设备。
0: 就这样，项目从单纯的代工模式转向了研发加生产的深度校企合作。范乔带着学生开始钻研刺梨与茶叶的最佳配比，探索更高效的加工工艺。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横向到账经费31.8万元。从前山乡间走向更远的舞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职教出海步伐也愈发坚定。2025年，旅游管理系的周伟、何东东两位老师带着前菜与面点技艺远赴西班牙。
2: 因为我们前菜的特点它就是发酵，那么我们就制作了准备一些发酵的一些菌种、发酵的一些方法带到西班牙去教他们制作。
0: 和周伟一同前往的面点教师何东东刚到西班牙就遇到了难题，当地面粉和中国面点体系不兼容，没法直接用来制作中式面点。
3: 他们的粉质颜色灰黄的，这个面粉和完之后，面团它不是光滑的，它表面会有很多那种就我们所谓的那种麸皮。整整尝试了有一天的时间来琢磨，看怎么样的一个加水量才能达到最佳的一个面皮的呈现效果。
0: 这场跨国交流的价值不只停留在西班牙的厨房里，更延续到了回国后的课堂上。周伟和何东东把这次国际交流的经验转化成了升级教学的新动力。
2: 是我们在课堂上或者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给他们讲，就是我们烹饪是无国界的，不管到任何国家去，只要是我们烹饪它都会相通。所以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比之前也更上了一步，他们也很期待走出国门去把我们中国的烹饪方法带出去。
3: 我们本来是做一线教学的，肯定是要把自己的经历所思所想所悟一五一十的传递给学生，让他们也了解一下外面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以及我们要学习努力以及前进的地方。
0: 与此同时，在北非突尼斯，贵匠工坊正进行着一场更具系统性的教育基建。商贸物流系副主任王婷婷面对的是一个处于电商1.0阶段的市场。
4: 比如说客服，比如说直播和一些物流相关的技术信息，那么在那边国家其实是没有涉猎到的。所以说呢，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他们进行一个普及性的讲解。你好吗？
0: 教学团队进行了深度课程重构，强化中文教学，以打通语言屏障，简化平台运营，聚焦核心逻辑，引入前沿工具来跨代赋能。
4: 我们的教学里面还融入了最新的 AI 制图、AI 生成这样的一些内容。
0: 贵匠工坊构建的是一个双向循环的人才培养通道，它不仅输送中国执教经验走出去，更通过一加一加一或二加一的培养模式，将突尼斯的学生请进来，在中国完成为期一年的深度学习。
4: 来到国内能够体验到中国非常完善的、非常完备、非常发达的电商的整个体系，能够对他有一定的触动。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从维修农机到帮扶茶企，从一颗刺梨的深加工到钱菜出海，电商跨国，贵州经贸职院的师生们正以技能为舟，以创新为帆，在乡土与世界之间驶出一条宽广的执教航道。
5: 学院高度重视执教出海，以服务贵州地方产业发展为我们的起点，聚焦贵州经贸的特色，围绕贵州茶产业、大数据、旅游等优势产业，打造高水平专业群，做好执教出海的基础。
0: 崇德精业，创新匠行，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以茶为媒，深耕产教融合，以文化人培育红匠底色，更以开放姿态推动执教出海。学院紧密对接贵州茶产业、现代商贸与智慧农业，在服务乡村振兴与联通国际市场中彰显执教担当。学院将继续扎根贵州，贴近产业，联通世界，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经贸力量。

0: 她叫王安宁。十年前，她和爸爸妈妈还有弟弟生活在贵州省仁怀市的一个小山村。生活虽然简朴，但是一家人能平安和睦地在一起，也让他们很是知足。可就在2009年的5月，16岁的弟弟在出门打工的第二天，无故离奇失踪，再也联系不上。从此，整个家笼罩在悲痛的阴霾中。整整10年过去了，弟弟究竟去了哪里？又为何迟迟不肯跟家人联络呢？
1: 有请

0: 大家好，宋老师好。
1: 你好，来，这个妹妹，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叫什么，从哪儿来？
0: 大家好，我是王阿姨，来自贵州，我今年29岁，来找我弟弟王良军。2009年5月份在广州失踪的，下落不明，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死还是活，我们全家人都在找他。
1: 那年弟弟多大岁数啊？
0: 弟弟16岁，虚岁16岁。
1: 一开始都是在贵州老家生活。
0: 对，那时候我们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也很偏僻。那年我们杀过年猪，然后就叫。

0: 弟弟到去背水嘛，装满了，装120斤。然后我们那里的那个山路不是挺陡的嘛，然后路又不像这么宽一点点，也不好、
1: 哦、很窄
0: 也不好走路。然后我弟弟就背了有4趟。后来我们家里面拉住那个大沟嘛，那个沟没装满，那我爸爸就叫我弟弟还去背一袋嘛。然后我弟弟说不去背了，衣服都全部湿透了。然后爸爸说你再去背一袋，我弟弟说我就不去，我衣服都湿透了。然后爸爸就闪了我弟弟一耳光，我弟弟当时就火了，他就说你每次都是这样，我长这么大了，你每次都不给我面子，老是你一说话就动手打我。
1: 之前他们父子俩有类似这种小争吵小摩擦吗？
0: 有一点，我弟弟当时火的时候一下子就全部说出来了嘛，说我爸爸你以前也是这样打过我好几次，一说话你就动手打我，我都忍，我都没有跟你动手，这次也是这样，你一说话你就动手打我。
1: 所以弟弟觉得伤面子伤自尊了。
0: 对，从那一年过完年我弟弟就不上学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出来打工嘛。初八他就决定走广东那边跟他朋友，我都决定了走江苏这边。
1: 哦，你去江苏打工。
0: 嗯，然后走到我们那个街上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先坐车走了嘛，然后我一个人，我就想那边有没亲人，然后江苏这边嘛有我表哥他们，然后姨娘他们也在这边，比较有亲人嘛，比较好一点。然后我心里面就这样想，没想到那一刻一别就是10年，到现在都没见到。
1: 所以等于是弟弟去了广东就没有音信了。
0: 对，就到广州嘛，第二天就不见了。
1: 怎么不见的？
0: 就跟朋友们去买一个牙膏，然后我弟弟就说我在外面等你，你去买牙膏。然后等到同事把那个牙膏买了回来，结果出来就没看到我弟弟人。他妈妈就马上就是骑摩托车马上就到附近去找，然后找了过后没找到，就给我妈打电话，他就说你儿子给我同事一起去买牙膏不见了。当时我妈听到这个话心里面急死了，就说你赶快帮我们就是说四处找找。然后她叫我厂里面的同事开摩托车到处去找，那一条街上所有的地方都去找遍了，井里抱了，然后找也没找到。然后我妈也说跟我们亲戚所有打电话说我弟弟丢了，当时我妈也哭了也掉眼泪了，听到这句话都心里面很都心就酸了。我想我妈以前是很能干的一个人，在我们家里面喂了13个羊，喂了4头猪，喂了1条牛，那时候还在外面干活，然后每天就睡得晚嘛，还要早点起来去割猪草，猪草那个筐那个背兜就跟那个背水的兜是一样的那么大。我妈妈给了猪草背兜装满过后还要用刀一刀刀宰，然后就很辛苦嘛。从听到我弟弟丢失以后，我妈然后就没心情了，然后就整个人这个思想然后背上包袱了，我弟弟掉了，我们家里面不是有个电话吗，就整天就在到电话面前就等着我弟弟，看我弟弟要不要给我妈打电话，我妈也就等着那个电话给弟弟给他联系。半年过后我妈像这样天天不吃不喝的，身体也不好，也垮了，天天挂水。爸爸妈也心里面默默的哭，只是嘴上没说，然后也要出去干小工嘛，这一年前我自己看到我们这个家已经垮成这样了，当时我心里面也不好受，我爷爷身体也不好。然后我爷爷过世过后就说了，他过世过后我弟弟回来抓泥巴盖他，然后就这么说一句话。然后我爸爸就找了3份工作对吧，我妈一份我一份，然后我找的工作是饭店嘛，就是给人家就是当服务员，西边这边就是饭店那一块比较多，还有小街呀，就是小吃的呀，那些都是比较多的嘛。然后我就在那边贴了寻人启事，每天就是说有的时候超市里面呀其他那一门口啊我都去寻人启事。然后我妈在东边嘛，她找了一个扫地的在那个缝纫机厂里面，爸爸在北边嘛，我爸也找了一个就是建筑工地嘛，到那个那边去干。然后就分了3个不同的地方，来贴着我寻人启事。
1: 等于是你们仨人分不同的方向 去找工作，同时找弟弟。
0: 对，后来我们每天就是下了班回来的时候，我跟我妈商量，我就说今天贴了多少，我爸那边贴了多少，贴了这么多还是说没有一个电话给我们打过来。我们在那边就待了有三年吧，三年，他这个缝纫机厂有300多个厂，就大门口所有的厂，只要是看到厂门口，我们都贴了。
1: 跑了300多个厂就贴寻人启事。
0: 嗯，然后我爸那边工地上贴了有40-50个。
1: 40-50个建筑工地。
0: 哎，对，贴了过后，我就感觉到这么多年都没有一个人给我们打个电话，说我弟弟在哪里，在哪里。
2: 啊，这么多年，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苏姐姐的是怎么回事。就算不跟我爸妈联系的话，我这个给我打个电话，有什么心里话给我说也行。但我弟弟连最后一个电话也没给我打，我对我弟弟真的这么多年了，真的很对我弟弟很遗憾。我弟弟电话也没给我打，也不跟我联系，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后来我就跟我爸妈商量，我说要么我们就去江苏那边看看，我以前在那个地方打工，那里我弟弟会不会到那里去找我。然后我妈说行。后来我们又到了江苏，我以前租房子在那里，然后去那边的话，我就在我们的村庄里面到处问，我说有没有我弟弟，完了就用名字来到这里来找过我，联系过我。然后问了村庄里面人，他说都没听说过。然后住了过后，我就给我妈找了一份工作，也是搞建筑的，然后里面就是说干的就是那种贴嘛，就是做的那种成品，这么大一个，然后要用那种磨光机，然后拿那个贴嘛，然后就是在上面磨，磨平，抛光机，让你等于是抛光机，然后把它抛平。我妈还要戴口罩。
1: 对啊。
0: 那个抛光机碰的时候，还要挺碰的，就是说容易碰到这个鼻子里面，然后容易对身体也不好。我妈就在那里做，然后我爸爸也在跟我妈一个厂，我爸就是做的应该是前道吧。有一次我爸爸不是说，那个硫酸不小心就是提的时候一下子倒到腿上面了嘛，就来了搞了好这么大的几堂，然后上了好几堂，然后爸爸就休息了2-3天，就说去上班。那我就说你伤的严不严重，严重就都休息好，好了过后再去上班。然后爸爸说没事，他说不上班怎么行呢，还要找你弟弟还要花钱。听到我爸爸说这句话，我心里面自己感觉到酸溜溜的。我弟弟又不在他身边，我也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就是纺织厂，离我爸爸有点远，很远。然后我们那个厂呢，就是开20台机器，机器有两米多宽，很长。我们那个丝，就是说手这样勾起来，假如说断头了，那个丝就是很细的，跟这个头发说一样细。如果断头了，那个丝就会绞到头发面，把这一根头剪出来，然后我们再用交叉打结。机这么宽嘛，然后这么长，然后这样两个头这样穿了过去，然后我们人还要跑到前面把那根头带过去，然后我就要看我自己的那20台机器随时都要走来走动的循环，注意看看有没有断头，就是其他方面的多走动看看。
3: 王安银带着爸爸妈妈从广州来到了江苏，为了找到弟弟，一家人在异乡奋力打拼。王安银每天要在30多度高温的纺织厂工作，一人看管20台纺织机，检查成千上万条纺线，再苦再累他都能坚持，只要一攒够钱就去寻找弟弟。可就在自己受伤时，再坚强的他也流下了脆弱的眼泪。弟弟，你为何突然失踪？你究竟在哪儿？姐姐何时才能找到你？爸爸妈妈一直在等你回家。
0: 有一次上夜班嘛，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就想到我弟弟，然后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跟我们家里面联系啊？是什么原因？还是跟爸爸赌气？还是什么情况？这么多年都不回家。有一次我肯定分心的那种，我拿着钩刀去钩一个饵丝嘛，那个饵丝这么小，一个很尖的，我就一下子滑到手上面了，差点就钩到那个筋了嘛。然后这个手就里面这个肌肉就分开了，看起来很吓人了，然后就流了好多血。 当时的时候刚好旁边有一个人看到，看你手怎么回事，我的手，我说不小心被钩刀勾掉了，他就说那我打电话给老板娘马上送你过来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下，他就过来就把我送到一个小医院里面去看了，然后缝了，缝了过后盐水灌到2点多钟他就送我回来，然后我自己躺在床上就想手受伤了，然后在那里很冷很冷，也没有人说去看我，也没有跟谁打个电话说是去给我送件衣服，但是我回来我就躺在床上自己就默默地掉了几颗眼泪。
1: 你其实特别盼着比如说像弟弟这个时候已经长大了能来关心一下姐姐是吧，
0: 那时候我就想我为了这个家看到我爸妈那么辛苦我自己手上也受伤了，我就默默地想弟弟你到底在哪里呢，你要是在哪里的话为什么不回家，在哪里的话早点回来，看到我一个人这样受伤了我也不敢向谁说。
1: 所以从2009年到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
0: 嗯，
1: 还是一点音讯没有，
0: 不管我弟弟在还是不在，但我一定能把这个家撑起来，不会让他倒下，不会让人家说我们这个家我弟弟走了过后就能垮下去，以后我弟弟回来了看到我们家里面还是有个家温暖的家等着他永远回来。
1: 刚才你讲了当年在广东你跟爸爸妈妈跑了好几百个工厂好几十个工地到处贴寻人启事也没找到弟弟，那这些年你是怎么找的，尤其到了江苏以后。
0: 后来我表哥为了我们寻找我弟弟当了这个志愿者，在这个找宝贝回家这个给我们进行登录了，
1: 发了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渠道通过网络的力量帮助你们找弟弟。我们其实之前也碰到过很多这种离家出走的孩子，可能是因为跟家人赌气或者是因为出去做生意失败或者自己许下了一个什么诺言没有能够实现，今天这个弟弟会不会是其中的一种，我们也问问宝燕大姐吧，因为刚才说也在宝贝回家登记了，您来判断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4: 其实我感觉他走的那个年龄本身就比较叛逆，再加上和爸爸可能还有一些矛盾在里面，但是呢可能是走了之后因为那个时候也考虑不太成熟，他可能是就不知道以后怎么面对，可能时间越拖越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么多年我估计他也是可能想憋着一口气，将来自己混得比较好了衣锦还乡，要是今天打开门他能面对你们，其实我想你跟他换一种沟通方式。
5: 其实姐姐始终没有哭出来，如果她要哭出来可能心情会好很多，
1: 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压着哭不出来，我觉得有可能最后开开门如果真见着弟弟了把所有这10年那个憋屈全都泄出来反而对她是一种解脱。开门之前我问问小王姐姐，今天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
0: 嗯，来了。
1: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小王的爸爸和妈妈上场。

0: 来，哭了啊，妈妈，来，妈妈走开，妈妈走开。小王的妈妈，您不哭了啊，不哭了，知道你想儿子十年了，是吧？这十年想儿子，如果今天儿子回来了，开开门道见着儿子了，您会跟儿子说什么呀？
1: 我说回家，我要家跟我一起，我的孩子是好孩子，他回家，我要让回家，得知外面是我不哭了，是我醉了，我要让他跟我一起回家。
0: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之前也去帮你们寻找了，现在小王拉着爸爸和妈妈，我们来看看怎么帮你们找弟弟的。来，有请。
2: 王阿姨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弟弟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弟弟的名字叫王良军，他是1994年的7月21号出生的，2009年的5月份在广东省四会市迎宾大道失踪。弟弟失踪的时候15岁，单眼皮，脸型长，右边的额头、眼角和嘴角有缝过针之后留下的疤痕，贵州口音。了解了相关线索之后，我们立即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王阿姨你好，网站接到你的求助信息后，通过你提供的线索得知你弟弟是在广东省四会市迎宾大道丢失的，我们立即联系了广东省四会市的当地志愿者，在四会市及周边的地市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走访，然而遗憾的是并没有你弟弟王良军的线索。我们又将寻找的范围扩大到福建、广西等邻近省市，再次进行多地联合寻找。
4: 2009年我们接到你寻找弟弟的救助信息以后，我们立即采集了你父母的血样，录入全国 DNA 信息库以及失踪儿童信息库进行比对，同时我们也立即联系了广东警方，也共同开展了查找。
5: 2016年，我们接到报警称，在江门开平市长沙街道附近发现了一名流浪的男子。接警后，我们立即出警对其进行询问，发现这名男子比较特殊，他无法说清楚自己的家在哪里，也无法提供自己的姓名。于是我们对其进行了采取，并录入了全国打款寻亲库。
2: 那么这一位疑似男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弟弟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放弃找我的弟弟，我都要把他找回来。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先擦擦眼泪，不要哭了。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的儿子，你的弟弟，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就在广东省的开平市生活。关于您儿子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还是要请出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救助站的吴锦棠，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来，有请。这位是江门工作站的吴锦棠。
1: 请放心，放心。嗯，
0: 来吧，咱们过去说吧。受苦了。没事没事啊，嗯，平静平静。
1: 来，咱们一家三口先请坐。
0: 那关于他的情况，我们还是让吴锦棠来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吧。嗯，
2: 他是2016年6月12号，我们在开平市长沙街道那里发现他在流浪了。我们给他救助的时候发现他头上有2道旧的疤，然后精神上方面的不稳定，所以我们把他送到那个开平市第3人民医院那里接受治疗。
0: 包括他治疗的情况，来跟叔叔阿姨说说。嗯，
2: 他治疗的时候呢，这3年呢，我们都会定时定候的过去看望他，了解他的治疗情况。他现在基本上的精神状况呢是比较稳定的，能进行一般的交流，就是反应有点迟钝，不认字。
0: 但是他的情况其实从他2016年到现在已经趋于稳定了啊，基本上是可以进行一个很简单的交流。我们在跟医护人员反复沟通之后，确认他的情况可以外出。那今天呢，其实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他也来到了北京。他现在是跟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就在酒店，我们是担心这样的相见的场景会给他的精神再带来刺激，所以我们决定不让他来到现场。但是今天你们能见到孩子，嗯，看看孩子吧。
3: 他现在这个状况，我觉得他后期应该需要很好的治疗。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弟弟捐助20000元钱，先好好的治病。
0: 谢谢。
3: 同时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能够伸出我们爱心的手，一起帮帮这个家庭。那么大家可以扫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让爱汇成暖流，温暖这个家庭，也让他们早日回到曾经欢乐的时光，让我们一起帮帮他们，谢谢。
1: 谢谢，谢谢阿姨，
4: 谢谢。谢谢大家好。
1: 陈局，
5: 这是一个由家庭暴力引起的离家出走的一个事件，他这个父亲是有责任的。父母教育子女应该注意方式方法，家庭暴力呢是不可取的，它本身我们国家是有反家暴法的，家庭暴力轻则是违法，重则就属于犯罪了。这个孩子离家出走不久之后啊，就受了外伤，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开展一些调查，看看能不能查清楚他当年是怎么受的伤。
1: 好，谢谢陈局，当然也谢谢在寻找过程中给我们提供帮助的警察同志们，也谢谢民政系统的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们，谢谢你们。
4: 嗯，谢谢，谢谢你们。
1: 好，那接下来七月赶紧带着他们
0: 是
1: 去见儿子和弟弟。好啊。
6: 是
1: 加油，
0: 来走吧。

小女都说你太不对，你不爱要出来。王姐。

0: 来过了，然后又
1: 结了婚之后，一家人带着弟弟回到了他十一年没回的贵州老家。当见到老房子，见到熟悉的亲人们之后，弟弟不再显得那么陌生和局促。看着热闹的家，看着一道道浓香的家乡风味饭菜，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容，一直沉默的弟弟脸上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姐姐也像儿时那样，牵着弟弟的手，陪他走在记忆中的小路上，去摘曾经弟弟

我们相信重新回归亲人们身边的弟弟，在亲情的呼唤下，未来一定会早日康复。弟弟加油。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

0: 服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1: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1: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条有听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 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

0: 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

0: 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1: 对，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啊。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啊、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啊，
4: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看，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 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酱汁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

0: 平时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请坐。怎么称呼啊？
0: 我叫向杰，是来自四川自贡，今年38岁，到这里是找我妈妈。记得是妈妈是在吉首。
1: 你小时候不住在吉首？
0: 不是，跟我奶奶一起生活的。
1: 跟奶奶一起生活？
0: 对。
1: 妈妈并不在家？
0: 没见过妈妈那时候。然后就是有一天呢，我奶奶就带了一个小孩回来，然后说他会带你去见妈妈。然后呢，我站起来之后就是到他腰这个地方。
1: 哦，那个小孩 比你大很多。
0: 对。然后第二天呢，我记得我奶奶就把衣服啊裤子给我穿好，然后这哥哥呢就把我背起来。然后不知道过多久呢，第一次进那个火车，然后就看到冒烟啊，冒上面冒白烟，还有大轮子。然后哥哥就带我就上了车了，上了车，在车上呢都感觉不知道多久，然后就看到车子到站了嘛，哥哥跟我说我们到站了，要下车了。那个时候呢，哥哥就牵着我的手到了门口，车门打开的时候就见了一个像阿姨一样的就站在门口。然后哥哥说这是妈妈来接我们来了，我这才知道这是妈妈。
1: 哦，
0: 然后呢，
1: 那是你印象中第一次见妈妈吗？
0: 对。然后这妈妈就顺手就把我从车上抱下来，然后走到火车站台，不是有那个牌子吗？到那个牌子上呢就告诉我说你要记住这叫吉首。
1: 吉首？
0: 对。然后我就把这个吉首记着了，然后我妈妈就是和我哥哥牵着我到我妈妈那住的地方嘛，在那里得了很多的不一样的嘛，从来没感受到母爱嘛，那种感觉好像对我很好啊。大概我记忆中是有个3-4天吧，
1: 在妈妈家待了3-4天。
0: 对。然后哥哥又把我送回去了。
1: 又送回了奶奶家？
0: 对，送到奶奶那边去。完了晚上有的时候做梦也梦到这个场景嘛，然后妈妈抱我这个场景，
1: 想去找妈妈，
0: 然后就自己就在院子里玩的玩的呢，就顺着路就走了，去找我妈妈去了。完了之后就过来两个大人，他就说小朋友你在这边干什么？

0: 我说我要去找妈妈。他说，我们认识你妈妈，我们带你去见你妈妈。他说好不好？我说好。
1: 也没想到他们是骗你的。
0: 对，没想到嘛，就把我抱上车了。上了车呢，就给我喝了那种饮料，喝了之后呢，我就睡了。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在床上了。
1: 船上？
0: 对，轮船上。然后我就想着，一边在床边玩呢，我就想着，哎，我说找我妈妈去还能坐船吗？
1: 对啊，上次是坐火车呀。
0: 我说哥哥，我想着我哥哥是带我是坐的汽车，然后想着还能坐船去找妈妈，就很高兴嘛，就在船上玩嘛。然后又到那个喝那个饮料，喝了之后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到了火车站了嘛。那个我进那个火车站，看到一个像缆车一样的东西，就是
1: 像缆车一样的东西，
0: 对，像钢丝绳拉的，然后就像火车一样的东西拽上去嘛。然后我记忆中就是看那个东西呢，我就把它记得很清楚嘛。然后家中呢就有一个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叔叔和一个阿姨。那个两个叔叔就跟我说，说你就在那里待几天啊，过几天呢，叔叔过来接你去找你妈妈。然后我就点了头，就看到两个叔叔就走了嘛。反正这一家阿姨呢，反正是看着这个情景，她就会要打我。
1: 干嘛要打你啊？
0: 我不知道，我很怕她嘛。她就跟我说，说不准哭，再哭还要打你。讲的，买来的孩子始终是养不回家。
1: 她就这么跟你说？
0: 对，她这样的跟我说了，我才知道我是被他们家买来的。
1: 所以那时候你才明白是被这两个叔叔骗了，
0: 对，
1: 卖到了这家。
0: 到这家，这个时候呢，我脑海就出现了，我要到吉署去找我的妈妈。然后阿姨就出去就把门锁了，起来之后一看那有个窗户，就去那个窗户就翻了出去了。翻了出去，我就一直就跑啊。
1: 那你知道往哪儿跑吗？
0: 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要到吉署去找我妈妈。首先要汽车都是有亮光的地方嘛，我就到顺着亮光的地方跑。天快黑了嘛，就听到那个火车嘛，火车叫，我就想着，哎，哥哥是带我去是坐了火车，
1: 对，
0: 有火车了，我就可以到吉首去找我妈妈嘛。我就一直听顺着火车的声音叫的方向就走嘛，顺着路上走。然后我就顺手都看到有个阿姨走到我面前，我就在那拽着她的手，然后呢阿姨就看我笑一笑，然后就跟她进了站。进了站呢就上了车，到了车上呢我很高兴啊，你说我终于上了火车，我可以都能看到我的妈妈了。
1: 其实你也不知道那火车往哪开，
0: 对，我也不
1: 知道，但是反正能上去，
0: 对，我
1: 觉着是往吉首去，
0: 对，往吉首的方向去嘛。可是在车上呢不知道待了多久，就看到那些叔叔阿姨啊那些都下车了嘛，我就跟着后面下车。下车呢就是这地方不对，因为吉首那个地方跟那个火车站不一样，然后我就去找那个牌子，也没有那个牌子。我就想着还是继续找我的妈妈到吉首去。跑出去之后就碰到有背着大包两个，就是一个阿姨一个叔叔嘛。然后那个叔叔阿姨就告诉我，你去扒货车。
1: 扒货车？
0: 对，扒货车，扒那货车扒了两天，然后到了一个站，就是株洲。
1: 株洲？
0: 对，
1: 湖南。那离吉首应该不远了。
0: 那时候我不知道吉首到底离我还有多远，我是下车我就要问问那个工作人员，我就说，叔叔，这有没有到吉首去的车的？那个叔叔说，就是这个车子到吉首。然后我就上了那个车，然后坐着，我记得天都快亮了，然后到了一个站，然后我就去那站台就去看那个牌子。看到牌子之后我很高兴啊，我
1: 说是吉首吗？
0: 对，是吉首，是妈妈小时候告诉我这个牌子，然后我很高兴。可是高兴呢一会儿就失落了。可是那时候就不知道妈妈是坐的是什么车，到什么地方去的。
1: 但是其实已经离妈妈很近了。
0: 对，
1: 时隔了这么多年
0: 啊，找到吉首这个地方了。
1: 又一次到了吉首这个车站。
0: 对，到吉首呢又失落了，然后我就出去就顺着城里面就吉首转嘛。
1: 你在那儿等了大概多久？
0: 我在那儿等了
1: 一个月，
0: 有两三个月。
1: 两三个月。
0: 对，然后到那之后我就想着，我找的我还有个家。我能找到我的家呢，就能找到我的妈妈了吗？
1: 家里有奶奶吗？
0: 对，然后就扒火车， 然后不知道扒多久就下了车，就问询问工作人员，他说这地方是重庆，
1: 找到了重庆。
0: 对，我自己也不在城里不知道转多久，就来到了这个朝天门，就看到那个船了。其中有一艘呢，就是那两个叔叔带我坐过的那个船，是两层的。
1: 你认出来了？
0: 啊，我认出来了。
1: 是那个船吗？
0: 我看到是这个船，然后就可是之后一想呢，那两个叔叔是去哪个地方把我带到这个地方的，我不知道，很失望嘛，就低着头在那走，就顺着公路上就走到了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呢，我就在火车站那边就是转悠转悠呢，我就看到那个让我一眼就看到那个我记忆中那个缆车那个地方，
1: 一眼就看见了。
0: 对，
1: 看跟你小时候见的是一样的，
0: 一样，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多大变化的。就是跑回去看了之后问的工作人员，说工作人员说这早就换成电梯了，说不是那种缆车了。我就一下子就确定这个地方是重庆了，
1: 就是曾经那两个人贩
0: 带
1: 你转船的地方，下船然后转火车的地方，就是重庆，
0: 就是重庆。然后我就这一下子我心里也有点高兴，就最起码知道我然后亲自
1: 途中的一站了，
0: 对，一站找到这个地方了。然后我就想着我要回去，再回到朝天门，因为这地方就是离我家已经很近了嘛，对不对？我就说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就在那码头等嘛，万一或者我们家里的人啊到重庆来进货啊什么东西的能把我认出来。我就在那边天天就是早早的就在船那边等着，到码头等着，晚上呢就在码头上睡着。反正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呢，低着头走的时候都说那小孩在河边玩嘛，那边有个水弹呢，这水嘛，长江水是昏的嘛，这个水弹的一时间一长了水会变清，就跟镜子一样的，就偶尔的走到那地方看了一下自己，这把自己打击的更没话说了，因为人已经长大了，也不可能哪个能认得出来了，是不？这下子接受不起来了，我已经长大了，不是那个小的时候，人家能认出来。 找了这么多年，找我的妈妈也没找到，家也没找到，那时候我就一头都跳到江里面去了。
1: 你想寻短见？
0: 对，我就跳到江里面去了。到江里后，这就是一个流浪的人，看到我之后，就把我从江里给我救上来了。救上来就说了，说你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何必会走这条路呢？说可以去捡点纸盒子啊，矿泉水瓶子啊。
1: 卖点钱，
0: 这些换一些钱的，你万一生病啊，你最起码有钱去买，你要感冒你有钱去买。我想到也说的有道理啊，就我也有钱就去找我的妈妈，然后就跟着他们就开始捡瓶子。捡瓶子呢就是流浪人跟流浪在一起嘛，就有时候读报纸啊教我认字，然后就教我认一些简单的，
1: 开始学认字。
0: 对，所以说就这样慢慢陆续都认识一些字出来了。有时候去捡那些地图，就慢慢都学去查。我说要把这个翻地图找妈妈的在的地方几手嘛，我就慢慢的学翻那个地图，最后都找到了几手，我就把那个几手永远都在地图上就把它描写过来，就拿个笔啊给它画的。
1: 几手在什么地方？现在
0: 实际上是哪个省，
1: 在
0: 哪个
1: 印在了心里。
0: 对，印在心。然后就过了不多久，都开始就流浪嘛，反正是去过很多地方嘛。
1: 都去了什么地儿？
0: 除了西藏没去过，青重庆出发就是四川，就是城市大概就是内江、成都，然后就是德阳、绵阳、广元、宝鸡、天水、西宁、乌鲁木齐、银川，然后内蒙古我也去过，东北那边呢都去过，黑龙江，然后去过吉林，然后沈阳，然后转回来就是去了石家庄，再往下走就是山东的济南、蓬莱、 就是莱州、烟台、青岛，就通火车的地方我几乎就去过了。
2: 向杰把找家的范围继续扩大，他终于找到了棘手，却找不到妈妈。凭借自己的双脚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寻家的路虽然艰苦，但他从未停歇。寻家途中，他不仅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他也曾帮助别人回家。
0: 后来来到了河南的郑州，就碰到一个岁数大一点的，就问我说，小伙子你干不干活？我说我干。然后到了晚上，就是一个车子就把我们拉到了，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河南的焦作。下车之后，就是老板都带人过来，然后都把我们接进去。我在里面一看呢，那是砖厂做砖的嘛。然后我就问旁边这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吧，他说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吗？我说不知道。说这是黑砖厂。
1: 黑砖厂？
0: 对，黑砖厂。我一听到是黑砖厂，我都跟那个叔叔说，我说我要跑。最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是在上班，人很乱嘛，然后我就一下子就跑到包谷地里面了，顺着包谷地里跑，使劲的跑嘛，跑到天亮我也不敢歇息，我还顺着包谷地里跑，就跑了公安局去了，
1: 去找警察了。
0: 对，找了警察，我都把事情一说，那警察呢都带了很多人，那些人就是说包括有武警啊，有警察叔叔啊，还有武警叔叔他们，然后就把那个砖厂整个就围起来了。
1: 哦，你等于带着他们回去那个砖厂，
0: 到砖厂吧，
1: 去抓这帮坏人去了。
0: 然后围起来之后，完救了大概有二三十多个人吧，
1: 把工友们都救出来了。
0: 对，救出来，抓的呢，
1: 哎呦，
0: 一个砖厂。那时候我感觉心里说，哎，我说做这个这种这么好的，做了一件事啊，我感觉挺开心的。
1: 你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儿啊。
0: 我
1: 这是一件大好事、大善事，你把那么多黑砖厂的那些受苦的工友给救出来。
0: 反正我感觉是第一次嘛，尽我的能力，我所有把这些人救出来，我也挺感觉挺开心的。那是，我就回到南京。这首先要找了一份工作，就是搬东西啊，就是小件啊那些，锅碗瓢盆啊、衣服啊这些，就是老板就叫我搬轻的嘛。后来我自己就慢慢就是搬一些大件，就像那个床上的用品，就是床垫子啊，或者桌子啊、电视啊，电器里面就是包括是最大就是搬个电视机。搬的电视机呢，后来老板呢在搬大东西，有时候自己就慢慢去摸索去背冰箱啊这些大件。
1: 那可不好背，那冰箱那么大那么沉。
0: 还可以吧，然后
1: 看你这么瘦，
0: 还可以，可背上去就是搬了几次家习惯了，就是把自己锻炼出来了嘛。反正冰箱啊什么的，装大件也抬过钢琴嘛，反正是
1: 钢琴。
0: 对，两个人
1: 啊，对，两个人
0: 啊。
1: 你现在能一个人搬那个一个大冰箱？
0: 一样的背上去。
1: 那你到现在这么多年一直流浪吗？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吗？
0: 我现在是在江苏的苏州食品厂里面干那个。做做搬运啊，卸卸货啊，反正
1: 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说的是3700，然后一个月就说不休息，一天不休息，就等于说有200块钱的全能奖。
1: 全勤奖？
0: 对，全勤奖呢就等于是3900块钱。
1: 嗯，然后就是
0: 对，为了这200块钱呢，就是我没请过一次假，就包括生病我也不请假，自己要努力嘛，挣点钱，然后还要。去找我的妈妈，我的家人，然后就也到吉首去找过我妈妈，
1: 也又去过，
0: 对，又去过，
1: 嗯，
0: 去过之后呢，就是说，已经是变化很大了嘛，
1: 已经不是小时候的样子了，
0: 也不是呢，记得火是单线的，甚至变成双线了，
1: 火车站变化变了，
0: 对，火车站都变了，整个都变了，
1: 这是一个始终把妈妈放在心中，支持她走到30多岁的一个。大男人，其实找妈妈的路非常的难，但是在他心中棘手这两个字他始终忘不了，因为棘手好像就像他的第二个家一样。
3: 这个孩子从小被拐， 应该讲经历了很多生活的艰难啊，因为长期是在流浪啊，吃了很多苦，这也是拐卖犯罪的危害。实际上现在已经有很多家庭在警方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之下团聚了啊，我相信这个孩子呢也是有希望的，特别是采血入库这一点啊很重要。
1: 谢谢陈局。
0: 好，谢谢
1: 岳老师。
4: 听了这个孩子这个叙述啊，其实让我得到了另外一种感受，就是他对他的母亲只有四五天的记忆。我们常说母爱的伟大，他就是四五天的母爱温暖了他几乎三十多年。这个地方呢，我也想告诉电视机前的年轻的朋友们，要珍惜自己有父母的这种幸福的生活，珍惜母爱。
0: 谢谢。
1: 但是向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能认出你妈妈吗？你只跟她待了四五天，她究竟多高，长什么样？
0: 我都知道我妈那时候很朴实的一个。
1: 就这么说吧，如果待会儿我们希望之门打开，真的帮你找到了妈妈和哥哥，妈妈走出来，你能认出她来吗？
0: 这个我可能是认不出来，反正我会说，我这么多年找妈妈，也是我心目中见到她，首先就是要拥抱我的妈妈。
1: 也许你抱到抱住妈妈，
0: 抱抱妈妈，抱住她，
1: 就能感受到三十多年前那种温暖的感觉了。
0: 对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能不能帮向杰今天圆梦。向杰，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有请。
5: 向杰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记得自己大概是在1980年出生的，妈妈是姓廖。根据以上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6: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把重点放在重庆长江沿线，我们对重庆范围内四川、贵州临界都进行了电话和实地走访排查。很可惜，于是我们立即联系湖南吉首的志愿者，翻阅了80年代到吉首的火车时刻表进行分析，并按照你记忆中的吉首妈妈的家制作了寻亲图片，热心网友和多家当地媒体迅速转发和发布，一直到2018年9月18日上午7点多，一位姓廖的女士联系了我。他所描述与你所描述的家乡高度相似，于是我们立即寻求重庆警方的帮助。
7: 我们迅速将这位廖女士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库，并加班加点将你和她的血样进行加急比对工作。
5: 那么她到底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要去到吉首找我妈妈，妈妈在吉首，妈妈在吉首。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很想念你们，这么多年在外头，不管是受多大的罪，就得努力的在找你们。

0: 这个真的让我真的吓死了。
1: 向杰，咱们扶妈妈过去。阿姨，咱们过去慢慢说。向杰自己扶着来，慢一点啊。往那边走。
2: 我说谢谢你。
3: 坐，快坐，快坐！
1: 来，让妈妈坐那，让妈妈坐下。
0: 来，妈妈，哥哥坐，
3: 这是哥哥吧？来，哥哥坐边上，哥哥坐边上，来来来来。
0: 没事没事，妈妈，没事没事。
3: 妈妈擦擦眼睛，来，香姐。
0: 又哭了，妈妈，我也长得你们好的好辛苦，你知道吧？
2: 你怎么都哭啊？我都听到了了。
0: 找都很好了，我这么多年也在找你们，也说了很多的，到处去找你们。
4: 别来哭了，
1: 妈。好了，
0: 妈妈，别哭了。妈妈，别哭了，别哭了，妈妈。
3: 阿姨，注意身体啊！
0: 对呀，妈妈
3: 要注意身体。
1: 跟他说。
0: 别哭了，妈妈。
1: 向杰，走了那么多地方，特别想问问您有没有去离这儿特别近的天津啊？
0: 没有，
1: 没有去过。
0: 对，
1: 妈妈其实是在天津宝坻生活，我们也是在那儿把妈妈找到的。
0: 宝坻，
1: 宝坻，天津宝坻在北京的东侧。另外，你记得那个吉首也是对的。妈妈一开始的确是在湖南吉首，但是在你丢了之后的一年左右。妈妈就去天津了，这么长的时间等一直是在宝坻生活，
3: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到吉首
1: 找不到的
3: 一点信息都没有。
1: 对，
3: 哥哥也跟着妈妈到了天津。
1: 是的，
3: 这么多年一直在天津生活。
4: 是、
2: 是我们到天津，我也天天落他天天走啊，天天走，我就是到公安局我也报了，
3: 到公安局也报了，
2: 报了，什么信息都没有。我又到我湖南张家界公安局，我也是说了，到龙山我也说了，
3: 都报了案了。
2: 我都说了，
3: 但是没有信息，
2: 都没得信息。我见有信息，你给我打电报。

0: 电报来打电话来也行。
1: 妹子他们啊都得找，看到熟人的话都问都得找。
2: 被妈妈抱着能找回当年30多年前那个感觉吗？
3: 能找回来，
2: 这就是亲妈。
3: 对，
1: 我什么时候我都知道他的一段饭居然好菜好饭，我都舍得不
2: 说。不说那些了，阿姨啊，现在那都过去了。
3: 找到了吗？是吧，妈妈？
2: 那都过去了，阿姨。
1: 我们等不着吃好的、哄好的，只想我的儿子得到过什么日子。
4: 阿姨，今天就可以一起吃了。
2: 对，
4: 今天晚上就可以一起吃了嘛。
2: 而且离得近，
4: 在
2: 天津，所以录完节目很快，小象就可以跟着回妈妈、回哥哥那儿看看。那就是咱真正的家。
1: 是。
2: 我们再次给他们掌声，祝福他们一家团圆。
3: 哎，妈妈，
4: 慢点，慢点。
1: 谢谢。
2: 慢点啊，阿姨，慢点，慢点。
1: 谢谢。
2: 谢不谢？不说谢谢了，慢点，慢点，慢点走。
1: 谢谢你们大家。
2: 慢点走，慢点走。
3: 谢谢。
1: 都谢谢你们。
5: 我要找远在棘手的妈�妈，她找了32年，妈妈的怀抱依旧和记忆中一样温暖。32年来，不管她受了多大的罪，都没有放弃过。妈妈的爱曾经是她寻亲之路的信念支撑，未来也是她不断前行的动力。向姐祝福你们一家人在一起幸福快乐。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哎，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3: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1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0: 看出来了。
9: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4: 大家好。
9: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9: 那是有点夸张。
1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9: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0: 用您的得意门生。
1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

0: 服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

0: 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0: 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

0: 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
0: 啊，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喝它，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神的组织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2: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2: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

0: 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就是二那长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2: 啊，我们来尝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的。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0: 嗯，
1: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6: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6: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6: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6: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6: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6: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7: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世界的本源都是在物理来解释的，最本质的东西才是最基础的东西。为什么苹果掉落下来，它是落到地上，不是掉到天上去呢？
1: 这个喜欢研究物理科学的年轻人叫做王洪刚，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目前是国内热门的新兴科研领域人工智能方面的工程师。如今，他定居在北京，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还有一双可爱的子女。但是，他却拥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成长经历。这17年来，始终有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头。那么，他究竟拥有了一段怎样的经历？他今天来，又是来找谁？
0: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树东哥哥好。
2: 你好，这位小兄弟你好，来，请坐。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怎么称呼你，从哪儿来，来找谁？
0: 我叫王洪刚，今年32岁，来自重庆。我妈妈离家17年了，今天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我已经从北京大学毕业了，您的心愿我已经完成了。妈妈，您在哪儿呢？
2: 你是哪年到哪年在北京大学读的书？
0: 我2010年到2013年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读研究生。
2: 读研究生？
0: 对，
2: 那你是我师弟，师弟。
0: 我最大的师兄哥哥。
2: 你小时候家里是在重庆的什么地方啊？
0: 我的家呢，在重庆跟贵州的交界处。那时候，爸爸妈妈，我下面还有2个妹妹。爸爸是木匠，他主要在外干活挣钱养家。我妈妈主要主内。她说，她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是班里的前2名。那时候，她的愿望是考上北京大学。因为我们那是非常贫困的一个县，我当时对北京大学很模糊的概念，只知道它是中国最好的2所大学之一。

0: 一，我就问我妈妈，我说妈妈，那你为什么没有去上学呢？妈妈很遗憾地告诉我们，她高三的时候生了一场病，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等她再去学校的时候就赶不上了。
1: 哦，
0: 跟她成绩一样好的那个同学考上了大学，去了城里面过着不一样的生活。妈妈告诉我们，孩子们，你们要好好学习，只有学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上了大学才能从这大山里走出去，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上初二，周末才能回去一次。有一次我回家，我发现我的妈妈情绪很低落，她躺在床上，流着眼泪，我就问我妈妈，妈妈怎么了？但妈妈也没有理我。我妈妈是个特别坚强的人，从来不会在孩子面前是说，哭泣啊，或者示弱什么的。但是那一次，我就特别的害怕。我爸爸那个让我把饭端给他吃，我记得特别清，他说你们这是打发叫花子呢。后来我才知道他跟爸爸可能有一些争吵，因为我爸爸也没跟我说过，问他也不说，所以这个我就具体不清楚。我周末回家只能在家待两天吧，两天以后我就回学校了。等下个月再回家的时候，我妈妈就离开了家去深圳打工去了。我妈妈走的时候告诉外公，她要出去打工10年。
2: 打工10年？
0: 后来我妹妹跟我说，妈妈走的头一天给两个妹妹买了两件衣服，然后告诉我妹妹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因为我妈妈以这样的状态出去的，所以我其实非常的想念我妈妈。两个月以后，那天晚上我在上晚自习，然后班主任拿了一封信放在我桌子上，我一看是广东的落款地址，我就知道是我妈妈写的，我非常兴奋。我就迫不及待打开信，这信里妈妈说她找到工作了，等她那个攒了钱，借给我们当学费。妈妈还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朝外面去上大学。
3: 妈妈的一封信让王洪刚瞬间安心，但是让他未曾想到的是，这封信也成为了妈妈寄来的唯一一封信。因为年纪尚小，也不知道该如何寻找自己的妈妈，于是他决定听妈妈的话，努力学习，等到自己足够强大，一定去找回她。
0: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就有幸考了我们县的第一名，从我们比较偏远的县去了重庆市里面读高中。
2: 这就是走出大山了，走到了市里了。
0: 对，那时候坐了12个多小时的大巴才能到了重庆。到了重庆以后，发现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高一的时候，老师问我们未来的一个志愿是什么，想考什么的大学。那时候想起我妈妈小时候讲给我们讲的故事，那我想我也要上北京大学。就很遗憾，知道分数以后其实考得不好嘛，那就报了哈工大。
2: 那时候动过复读的念头吗？
0: 有想过，但是想到家里还有两个妹妹马上要上高中
2: 啊。4年学下来怎么样？
0: 我终于上了大学，那时候我就想着自己有能力去广东找妈妈了。我坐火车从哈尔滨到了深圳，到了我妈妈写信那个工厂找我妈妈。但是去了以后，厂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厂里没有3年以上的员工，也没有用工的记录。 而且海天厂里的一个会计讲了一个故事、嗯嗯、几年前厂里有一个员工精神出了点问题，大半夜他爬厂区的大门想要出去，
2: 嗯，
0: 他怀疑是我妈妈。听到这事儿以后，我心里就整个就崩溃了，想到妈妈一个人不知道在受什么样的苦，
2: 嗯，
0: 过什么样的生活，
2: 嗯，
0: 那时候回了学校我就整个就抑郁了。到了大学的十中六考的时候，我要面临着考研、保研还有找工作。
2: 对，
0: 那时候我再一次想起我妈妈，想起我妈妈没有实现的梦想。
2: 嗯，
0: 因为我很喜欢物理，
2: 嗯，
0: 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决定了考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2: 嗯，
0: 有了这样的目标，我就开始了艰苦的考研的生活，也有过想放弃的念头。
2: 嗯，
0: 每当想放弃的时候，我就在我的书上写上北京大学四个字。每当我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就会看着北京大学，我就会想起我妈妈。终于在2010年的时候，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2: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什么心情？
0: 我当时非常兴奋，也非常高兴。然后我就跟我女朋友说：“走，我们去未名湖走一圈。”然后去未名湖走了，边走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是既高兴，其实也难过。我高兴的是说，我终于考上北大了，然后我终于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也附带了帮我妈妈实现了她的梦想。我难过的是2010年，那时候我妈已经失踪了8年了。当时心里就在默默地跟自己说，我说妈妈，我都已经考上北大了，但是你在哪儿呢？当时就心里就特别难受，就特别想我妈。我记得我们的头发，
2: 嗯，
0: 都是我妈妈亲自给你的。
2: 妈妈给你们剃头？
0: 对，
2: 嗯，
0: 一般在周六的早上，
2: 嗯，
0: 吃完早饭以后，她会搬一根长凳子，
2: 嗯，
0: 放到我们的院子里面。妈妈让我坐在凳子上面，然后用白布围着我的脖子，
2: 嗯，
0: 然后用一把比较钝的剪刀，一刀一刀的给我剪，
2: 嗯，
0: 那时候吧，很小，
2: 嗯，
0: 也贪玩，
2: 嗯。
0: 妈妈一剪要剪2个小时，我坐不住，我就总问我妈妈，我说妈妈什么时候剪好啊？妈妈说快了快了。然后过了半个小时，妈妈还没剪完，我就继续问她。那时候总盼望着妈妈能快点剪完，好出去跟小伙伴玩。那时候妈妈一站就是一个上午，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遥不可及的那种一种幸福。小时候我和我妈妈一起去给外婆上坟的时候，把那个石头带了回来，然后一直带着，想我妈妈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一看。那时候在未名湖待了很久，我当时就拿出那个石头，在心里默默地祈祷说，妈妈10年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来，求求你了，当时一定要回来，因为等着你好苦。做了当时就许了这个愿，许了这个愿望以后，我就把那个石头就扔到外面湖里。农历10月初8那一天，我们都会特别的想妈妈。每年我妹妹都会发短信给我，
2: 嗯，说什么？
0: 我妹妹会说，今天是妈妈生日，妈妈又老一岁了。那时候就压抑了很久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就再也控制不住了。我就感觉我妈妈可能在哪儿流浪了，她可能吃不饱穿不暖，生活都不知道怎么样，我就特别担心的，我都不知道，我每次都 每次都想晚上想起我都不能自已。十年过去了，我妈妈没有回来。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我外公生病了，在外公弥留之际，
1: 外公还叫我妹妹回家，和外公录了一段学我妈妈的视频。我外公在那个在视频里说，他说：“旭华，你怎么出去就不回来了呢？我想你都想怕了。”
4: 哇，原来我还能帮我说话吗？我是你东莞小休息出去就不来了，我看你不看到了，你不看到我，我情话情的就听不听话了。
1: 我当时看到这视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我外公再也等不到我妈妈回来。
3: 王洪刚带着妈妈的梦想，终于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名学子。然而，在收获喜悦的同时，他也更加思念自己的妈妈。外公弥留之际，对妈妈的呼唤，让王洪刚再次体会到强烈的伤痛。爸爸在妈妈离家后，一直郁郁寡欢，不再提及关于妈妈的任何话题。面对这样的情形，王洪刚决定一定要替妈妈照顾好整个家，继续将妈妈的教育理念传承下去。
1: 我在大学的时候会拿到什么奖学金嘛，拿了几千块钱给我妹妹买了一台电脑，因为我妈妈不在家了，那时候回家看到妹妹那样，其实心里是特别难受的。那时候，那时候想去尝试的去当妈妈的角色，去帮助他们。
0: 现在两个妹妹也都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了，他们也有稳定的工作了。妈妈从小希望我们读大学，改变自己命运，我们都做到了，
2: 都做到了，真棒。爸爸还在老家，
0: 爸爸还在老家。
2: 嗯，
0: 现在我妹妹也到了现场。
2: 哦，妹妹也到现场了，跟你一块来找妈妈来了哈。好，我们欢迎妹妹一块上来吧。来，
0: 这是大的妹妹。
2: 大妹妹，
5: 大家好，舒通老师好。
2: 你好，来，妹妹请坐，跟哥哥坐在一起啊。今天跟哥哥一块来找妈妈是吧？
5: 对的。
2: 你成家了吗？
5: 我已经成家了。
2: 有孩子了？
5: 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哥读大学，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多钱，然后他就给我买了一部手机，就为了每一周给我打电话，就询问我的那个生活和学习。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哥读研究生，那个时候我哥也是给我买了笔记本电脑，还有那个数码相机，我觉得挺感动的，我真的很想给我哥说，谢谢你哥。自从我妈走了之后，这么几年，就是我觉得我哥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是我哥从小学的时候，就是在班上担任班长嘛，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性格都是特别开朗的。自从我妈走了之后，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也不怎么和我们说话了。突然有一天，我记得我哥把我叫到河边，他给我说，他说我去广州找妈妈了，但是我没有找到妈妈。他说也许我们以后就真的找不到妈妈了。说完之后他就大声地哭了起来。我真的觉得我好害怕，我也好心疼我这样的哥哥。
2: 你只知道他可能是在广东打工。
0: 是的。
2: 其他就没有任何的消息了。
0: 听别人传给我一个消息说有人在我深圳见过我妈妈，所以我们知道这事后就特别震惊。所以我们去年的时候就制作了这样我妈的在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海报，发到了朋友圈。
1: 就是深圳那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呢。

0: 他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传播。去年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然后他看到我们的那个学院信息以后，就想起他在工作的附近有一个桥洞下面有一个流浪人，他的特征跟我妈很像，他就特意赶到那儿去拍了照片，录了个视频发给我们。然后我看到那个照片第一眼确实特别像，我就当时就激动的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因为我们当时就很快就过去了嘛。我小妹去了以后呢也没法确认，就去做了 DNA， 然后鉴定的结果其实不是。让我最感动的是说那些父老乡亲们看到这个照片以后，他们也非常激动，他们都自发的自己开车就去了。我在想，我妈妈都失踪了十几年了，不仅我们没有放弃，我的父老乡亲们他们也没有放弃，我真的就当时就特别的感动。我妈妈其实是我心里最痛的一个地方，我找不回我妈妈，我就感觉我人生的话那个缺的地方永远在那儿。不管是说我未来会不会成功，会不会出人头地，但我找不到我妈妈，我的人生绝对不会完整。
1: 我们先来听听几位嘉宾，听了这个北大学子这样的生活和人生的经历有什么感受。来，玉老师。
2: 首先我觉得这位哥哥吧是一个很励志的人，他仅仅就是很小的时候听他母亲说曾经母亲想上北京大学，所以他就为了完成母亲的这一份遗憾的愿望吧，努力地走到了今天。所以无论怎么说，我们都觉得这位哥哥是值得我们点赞的，为你的孝心，为你的努力，我们为你鼓掌。
1: 我们希望今天妈妈能够和你们见面，来，哥哥拉着妹妹，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们先看一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妈妈的。
3: 王洪刚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离家17年的妈妈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记得妈妈是在2002年到东莞打工之后和家里失联的。另外呢，您也提供了妈妈的名字以及她老家的所在地，并且告诉我们妈妈离家的时候是39岁。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将会为您联系到相关的警方展开寻找。
4: 在接到王洪刚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对案件信息进行梳理。我们了解到妈妈和你的最后一次通信地址是东莞的一家工厂，我们立即驱车前往人员密集的工厂区域进行走访调查。
3: 除了警方的努力之外呢，我们也根据王洪刚的消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寻人信息的发布。那么这一次能否为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妈妈都失踪了十几年了，不仅我们没有放弃，我的父老乡亲们他们也没有放弃。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红岗网红品兄妹，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非常遗憾，经过我们的努力寻找，我们暂时没能够帮助你们找到你们的母亲。你们找了17年了都没有放弃，所以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不会放弃的，好不好？另外我也要告诉你们的是，为了更快地找到妈妈，我们即将会联合头条寻人，在今日头条平台上向广东省进行全省精准推送。我相信在更多的人的努力之下，包括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一定会有人联系我们，一定会有人提供更多的线索，希望越来越大，好不好？
1: 啊，
0: 别哭了，兄妹俩，我刚才在后面听了你们所有的故事，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们作为一个孩子面对妈妈音信全无、生死未卜的那种心情。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因为她在你们的心里种下了知识的种子，并且在今天她已经开花结果了，这就是妈妈的好，对不对？

0: 我想这样的改变不仅仅是你们带来的，也是你们那位母亲带来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线索的话，请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们的节目组进行联系，我们一起早日帮兄妹俩找到妈妈，加油。
1: 谢谢，谢谢大家。
2: 妈妈你快回来吧，17年对于我们来说真的特别远，因为每一天对你的思念都是度日如年的，但是17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近，我感觉你就在我们的昨天，我们的生活真的没有你一点都不习惯，一直都不会习惯。
3: 妈妈，妈，外公已经走了，他们会一直找下去，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在，我一定会找到你。

我们都不会放弃。谢谢七月，谢谢寻人团的所有努力，也谢谢各位爱心观众。我想说的是，这一次的寻找其实不光是帮助这个家团圆，更是让当年种下这个种子的妈妈也能品尝到果实的滋味。妈妈，快回来吧，大家都在等着你。

0: 在节目现场，我们没能替王洪刚兄妹找到他们等待了17年的妈妈，但是妈妈对儿女言传身教的这种教育理念会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关注寻找妈妈的信息，让王洪刚兄妹可以早日与妈妈实现团圆。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瘦身
3: 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看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6: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6: 玩
7: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5: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5: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6: 用您的得意门招。
7: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8: 非常好，保持住了。
7: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5: 所以想问问，
6: 怎么
5: 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8: 首先啊，我们要

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

0: 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挺有意思的。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

0: 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1: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155，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6: 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6: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1: 我们来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6: 哦，两种花。
1: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好了。
7: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

0: 手伸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好，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

0: 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嗯，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

0: 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要是说感受的话，我还是喜欢夏天，在老家，有我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我是在家最小的一个。我哥哥在我心里来说就是相当于妈妈的位置。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这么多年就是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你好，来，请坐。给我们讲讲是来找谁的？
0: 今天来到这是来找我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0: 对，我记得我家是五口人，有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我那会儿记得爸爸是卧病在床，在我的记忆当中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后来我听说是得什么肺癌是什么，后来没过多久我爸爸就去世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大概3岁。
1: 哥哥姐姐比你大多少？
0: 我哥哥大概也就10岁左右那会儿，我姐姐就是6、7岁。
1: 那家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
0: 带着3个孩子。
1: 三个孩子。
0: 当时我记得我妈妈就是身有残疾，就是得的那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一面身子就是手脚就是
1: 不听使唤，
0: 行动也不是很方便。
1: 那其实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能力。
0: 对，后来没多久，我妈妈就找了一户人家，就是改嫁了，
1: 那剩你们仨孩子怎么活呀？
0: 我姐姐在汽车站卖瓜子，我跟我哥哥就是在县城里边就捡一些垃圾卖了，就这么着过。后来我妈妈走了没有多久，我姐姐又出事。
1: 出什么事儿了？
0: 那天我记得，我就在那个汽车站旁边垃圾堆里边，就是翻那垃圾，其中就是跟我一个小伙伴儿，他跑过来跟我说：“你姐在那个出站口那块儿出事了，然后你去看看。”当时我就把手里的东西就往丢到旁边去一看，那个出站口那块围了很多的人，地上有好大的一滩血。后来就是说有一个跟我姐在一块卖瓜子，我们叫婶儿，她后来就给我说，我姐姐在卖瓜子的时候就突然就是口吐白沫。姐姐从小得的有那个羊癫疯，从那门那块摔下来，刚好摔到那个汽车的后轱辘那一块，直接就从我姐的头部压过来。
1: 哎呦！
0: 当时我听完这个话以后，瘫到地上，那就是在那大哭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是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就是那会儿，我爸爸没了，妈妈也走了，姐姐现在也出事了，想着我身边还有我哥哥，就是感觉那会儿心里感觉就是说稍微的，就是那种还踏实一点，
1: 有个支撑的力量。
0: 对。后来我就跟着我哥哥，哥那会儿也就是12、13岁，最后我哥就不知道他从哪找了一个就那种泡沫箱子，就是做了一个那
1: 冰棍箱子，
0: 就去卖冰棍。每天早上起来，我哥俩就一块儿进城，就是去批发冰棍。批了以后呢，就我哥就背着那个冰棍箱子就到汽车站就那块去卖。我就在他那周围，就是捡点垃圾呀。当时我看见我哥说夏天，就是说那么大热的天，我哥就背个冰棍箱子，这车启动的时候，人家要吃冰棍的话，他就跟着车跑。
1: 那很危险呀。
0: 那为了生活，就那样看到我哥，当时 弄到这就是说很辛苦，特别心疼我哥的那。
1: 心疼哥哥，觉得他好辛苦哈。
0: 对。什么东西就是我哥就是先那个紧着我吃。有一次就是我们夏天下大雨，一直就下了好几天，没法出去捡破烂去卖冰棍了嘛。
2: 嗯。
0: 那会儿我就在那有两天都没吃饭。就我那天我哥就说，他说弟你在家等我会儿，我给你去找点吃的。
2: 嗯。
0: 就我哥就冒着雨出去了，就过了好一会儿，他回来了，身上淋的，当时进屋的时候那水就直往地下淌，哥也顾不到擦把脸，他床上就给我一个胡萝卜，我就拿着在那啃。对，我边啃我边我说哥你也吃，他说那你吃饱了吧，你吃饱了我再吃。虽然说那会儿辛苦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觉得有哥哥在身边，有那种就是安全感。
1: 嗯。而且是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0: 嗯，就是那会儿我哥哥说了一句话，一直到现在就是能支撑我走到现在。
1: 哥哥跟你说了什么？
0: 就是那会儿我生病了嘛，烧得特别厉害，就是在床上吵着闹着，那会儿我想妈妈。
1: 嗯。
0: 哥哥跟我说，现在妈妈呢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
2: 嗯。
0: 咱们也不要去老是打扰妈妈，靠着别人不如靠咱们自己。
3: 我觉得哥哥是一个很坚强，很那种高大的感觉，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扛着。后来我哥就把我送到就那个卫生所，就之后就是说为了给我还这点医药，就是这笔医药费，早出晚归的，也大概就是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我哥就把这个医药费跟别人还上了。我觉得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全。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家就在。
1: 那后来跟哥哥就这样一直到了多大呀？
0: 四五岁的时候吧。
1: 嗯。
0: 后来就是有一天我哥哥也突然的就消失了。
1: 嗯。
0: 我记得就是那天早上我哥给我做点早饭，吃了早饭以后没事，我就出去找村里的这些小伙伴玩去了。到中午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我哥，锅里边还是早上吃掉下的剩饭，吃了一点我就又接着出去玩去了。那我小呀也没在意，后来玩到晚上回来我也没见到我哥。当时那我就感觉到我一个人在家，就那种特别的害怕，就是一边哭着一边喊着我哥，当时可能是哭累了也喊累了。

0: 就自个儿趴在床上睡着了。又到了第二天我醒来，我哥也都没回来。
1: 哥哥从那次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0: 对，
1: 就突然就消失了。
0: 对，
2: 当时我就是说不太相信，说我哥会一声不吭的就不说就走了。后来就是我们村的村干部就来就知道这事，找到我以后，他说以后你吃饭就上你叔叔婶婶家吃，就是差不多就是五六天那个样子吧。跟我哥一块玩的那同龄孩子，他说你哥是不是进城去干嘛去了啊？你到那城里去那找一下。我就急忙的跑到城里，我一个人就在城里就在流浪，就是捡他们倒掉的那泔水吃。
3: 从小都是我哥哥姐姐护着我，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在当时你们都想象不到我多么想我哥哥。
0: 就在我哥哥消失的那年冬天，一天都没吃到东西，我坐在马路边了嘛，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有人叫我，他说小孩你怎么不回家，你怎么睡到这儿了，你的家人呢？当时我记得跟他说是我爸爸死了，妈妈改嫁，姐姐又被汽车都给压死了，现在我哥哥也找不着，现在我没家。后来他们就说啊，给我买吃的，我们陪你一块儿去找哥哥。
1: 嗯，
0: 那会我就跟他走了。
1: 嗯，
0: 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了河南睢县，带到一户人家。
1: 我后来对你怎么样？
0: 就是脾气特别的暴。
1: 哦，
0: 就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就是在我15岁的那年，那会我就决心出去，我要找我哥。
1: 那15岁你离开养父养母家，你靠什么生活呀？
0: 就那会儿刚好我们村来了一个，就是那个包工头
1: 啊，
0: 就是找建筑工地。
1: 去哪儿了？
0: 去了北京。
1: 啊，来了北京。
0: 对，我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就打那个桩，打那地基桩。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在绑的过程中，就是当时我这个小腿刚好挂在那个钢筋上，大概挂了有10几公分长的一个口子，
1: 哎呦，
0: 当时那血就下来了。当时在地上绑钢筋的我那些工友就说，吓得就觉得，他说你赶紧去医院包包吧。
1: 嗯，
0: 当时我就从兜里边掏出来的那个一把卫生纸，就擦了擦，就摁到这个伤口上，就是不让止血，不让它流血嘛。那会我就接着干。
1: 太拼了！
2: 虽然我这份工作啊很辛苦，但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0: 当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我就想去找我哥哥。可是，等到我去坐车的时候，到公交车站牌的时候，当时我就有点傻眼了。
1: 为什么？
0: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的那些字儿啊，大部分我都不认识。
1: 啊、哦，不认字儿。
0: 对。后来我就在想，我要是出去找我哥哥，最起码说你到某一个城市或是某一个地方，你最起码你知道说城市的名字叫什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认字儿。
1: 那怎么学呢？
0: 每天我第一个吃完饭，就撑那一会儿功夫，就跑到工地上的这些，就是监理员的那经理的办公室，就趴在那儿看报纸、看杂志，自己学。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一行字，我也就是最多认上那么一两个，大部分还是那样都不认识。我就拿个笔把那字写到手上。姑娘肯定有比我文化高的那些工友，我也拿了就去问他们，就这样。后来我还特意的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没事的话我就自己趴到自己床上

0: 找一些报纸啊杂志啊，自己慢慢的可能学认字。后来就是我拿起报纸，最起码那一篇文章啊，就是我能给他看下来。
1: 哎呦，真了不起。
0: 后来等到我有钱我要去找我哥哥的时候，但是又碰了一点，就是说不知道我老家是哪的。后来我又回到养父家，就先从他那个开始打听嘛。他现在他也记不清了，是黄石啊还是黄陂。
2: 就是年底放假的时候先去的黄石，就在黄石那转了十多天，但是那地方不是我的出生地，因为我对那地方没有什么印象。五一赶到放假，我又去了那个湖北，这回去就直接就是去了黄陂。
0: 当时我一下车的时候，就是看见那个汽车站，当时我一眼都看出来了，
1: 就是你们当年卖冰棍那个汽车站。
0: 对，也在那找了十几天，我想找到我家，回我家的那路。当时城市改造的特别厉害，当时的路都没了，也找不到了。后来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没有办法，
1: 继续得打工挣钱。
0: 对，从2005年就是进厂，就是做正式工。
1: 嗯，
0: 但是他们那个厂就是做一些收音机，还做一些打印机、复印机啊，医疗器械，就是等等的，就是电子类产品。全部组装完了以后就上后边打包装。那一台记得是27公斤，那个工位就是去的人都干不长，有的干半天就跑了，有的最多了就是3天。
1: 是因为太累吗？
0: 对，每台机几乎都得搬两次。
1: 一台27公斤就是50斤，你搬两次就是相当于要搬100斤，是这概念吧？
0: 对，
1: 一天你得搬多少？
0: 每天差不多我能给他包到3000多台，很累。但是那会儿怎么说呢，想起我哥哥说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靠我自己。所以说再苦再累我不怕，因为我要挣钱去找我哥哥。
3: 因为他哥哥曾经告诉他一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其实他哥哥送给了他一个人生的格言，所以他把哥哥作为一种寄托。他想寻找他哥哥这个港湾。
0: 对，
1: 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能给你找到哥哥。你第一面见到哥哥最想跟他说什么，或者最想为他做点什么？
0: 我最想跟我哥哥说的一句话呢，就是哥哥，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你在照顾我，现在哥哥我长大了，我用我自己的能力走到了今天。哥哥，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我们一起扛。
1: 我们再给他鼓鼓掌，给他鼓鼓劲儿，好吧？
0: 谢谢。
1: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七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加油！

0: 孙蒙恩，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哥哥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还记得原来住的村子南面有一个火化场，亲生父亲和姐姐都是在这里火化的。另外，你还记得你的原名是叫汪天超，你的哥哥是叫汪天征。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

0: 1978年出生，1985年疑似从湖北武汉往拐到河南商丘的王全超的姓名学，在发布寻亲帖的同时，也立即联系当地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调查。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将你的血液录入到全国第一家管数据库进行比对，加班加点为你展开寻找。 我们了解到，一位疑似你哥哥的信息，但当我们尝试和他的联系，发现他的联系方式已经失效，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大规模实地走访。
1: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当时我跟我哥在那吃冰棍，我哥就说要是卖掉了那个冰棍全都给你吃。我觉得跟我哥哥在一起挺好，挺幸福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哥哥，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0: 看看弟弟好不好？
1: 对，
0: 等到咱们过去。

0: 哎呦，这哥俩真像，长得
1: 是不是？
0: 嗯，
2: 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来，快坐，快坐，快坐。
2: 主持人，这
1: 受苦了。
0: 在哪儿找着的？
1: 我们在宁夏银川市找到的哥哥。哥哥是跟四叔一块生活，咱们先把四叔请上来，然后再跟您好好讲，好不好？
0: 好，
1: 咱们先请四叔上来。来，
2: 师叔，叔，这四叔想你呀，我想你们师叔。
0: 老爹，
1: 这次说咱先不哭啊，来，
0: 来来来，老人家，老人家别再哭了啊，别那么激动了，真的，别那么激动，找着了啊，这不孩子回家了吗？
1: 其实呢，之所以是在银川找到的，也是因为四叔的家是在银川，但是当年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四叔，咱们给弟弟好好讲讲。
3: 我在家里，我弟兄四个，我排行老四，我1969年就当兵去了，到1973年忽然回来，回来以后我就住宁夏了，待了8年以后我就回家探亲，
1: 就是回到他们的老家，
3: 老家，
1: 也就是湖北黄陂，
3: 我回到家里一看，哥俩无依无靠，就一间小房子，地下铺的稻草，两个人就在稻草上坐着呢，稻草上一个烂被子，我一看我就心酸，当时我就下决心要把这个两个孩子一定要带走，后来一想啊，我也有3个孩子。带走了，我也确实是生活难的负担不下去。当时我也比较困难，在农村的，我就既然带走，我就要负责任。我就带走了一个，把这个就托付了三叔，因为家里那个时候还有三叔。
0: 您当时跟家里三叔说了这事儿是吗？
3: 说了，我的三叔，大的我带走，我的小的，你就在家里。你就把小的这个带着，当时走的时候把他抱在怀里，我说曹操，我说对不起，是说只能带一个，不能带两个，没那个能力。
2: 好了，
3: 我说是
4: 别激动了，对，
3: 对不起你，我说曹操，你一定要记住，你住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就问他，当时他也小，没有那个意思。
0: 你们也一直以为他是在老家跟三叔过。
3: 我回宁夏不久，三叔给我来信，说是曹操丢了。我就跟他回信，我说丢了要赶紧找呀。后来来信说是找了，到处找了也找不见。
0: 所以这就跟刚才王天超说的就对应上了。其实是被俩人贩子给拐走，拐到河南去了。
5: 如果发现孩子被拐啊，应该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0: 所以，整个的缘由都搞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都搞明白了，天超。
2: 不要怪哥哥。我没怪你，
1: 哥哥很愧疚，很自责的，这几年也都在拼命的找弟弟，只要赚了钱就开始到处找，
6: 包括你爱去的黄陂那个车站跟前，武汉车站跟前，你还调皮捣蛋，还跟坐着车跑的孝感，我都找过你，哥也跟你一样，也是15岁开始在外面打工，
2: 我能看得出来你的你的手我都能看得出来，
6: 看出来吧，上
0: 这弟弟一直想着哥哥呢，他说这些年支撑着他就是你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6: 这么多年，也就是那句话，求别人不如求自己。
2: 对，哥，
0: 这可以叫王全超了，是吧？找着哥哥了，找着家了，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5: 还有我当时想的那样，哥，靠咱们自己的双手养活我们一家人。
6: 哥哥自然找着你，不会抛弃你的。
1: 来，
0: 四叔，祝你身体健康。
3: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需要保护的男孩成长为了坚毅的男人。节目结束后，他和哥哥回到老家和家人团聚。让我们祝福这对兄弟在往后的人生中靠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

0: 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

0: 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1: 哦，
0: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1: 哦，
0: 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3: 哦，
0: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
1: 哦，
0: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哦，这词儿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比如说高血糖。

0: 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我
3: 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吗？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6: 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是。

0: 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
1: 嗯，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2: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哦，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弱的。
4: 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

0: 这个茶饮的，每天
1: 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2: 对，
0: 不错，
3: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5: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6: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

0: 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嗯，
3: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3: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3: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3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柏林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外援主宰赛场，尾声悬念迭起，中超第24轮上演进球盛宴，积分榜格局悄然生变。51个比赛项目，2056台机器人同场竞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科技如何改变体育的未来？前到池底推球，闭气换气反复循环，水下曲棍球如何在泳池里打出成长新赛道？
0: 昨晚中超第24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火力全开，接连上演进球大战。具体赛况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本轮迎来一场焦点战，成都荣城主场迎战上海申花。开场仅2分钟，贺一然轰出世界波为荣城先拔头筹。第21分钟，申花外援阿苏埃兜射扳平比分。第35分钟，席尔瓦小角度破门，帮助主队2-1领先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场上风云突变，上海申花连入4球，阿苏埃完成帽子戏法，拉唐和替补登场的谢鹏飞也分别建功。尽管荣城由费利佩点球梅开二度，但最终仍以4-5惜败。此役战罢，荣城近8轮仅1胜，而申花则升至积分榜第8。北京国安主场与云南玉坤的比赛同样上演进球大战，达万在上半场以一记精彩的倒钩破门为国安取得领先。下半场开始不久，张玉宁头球扩大比分，2球落后的云南玉坤展开反击，布尼亚明和奥斯卡先后破门将比分扳平。第69分钟，塞尔吉尼奥头球帮助国安再度领先。中场补时阶段，约尼查远射完成绝平，最终双方3-3握手言和。国安各项赛事12场不败，继续位列积分榜次席。在齐鲁德比中，青岛西海岸主场对阵山东泰山。开场仅5分钟，阿奇兹闪击得手为主队取得梦幻开局。下半场第82分钟，戴维森任意球破门锁定胜局，最终青岛西海岸2-0击败山东泰山，升至积分榜第3。此外，浙江队客场1-1逼平深圳新鹏城，联赛3轮不胜。而在另一场保级关键战中，武汉三镇主场与天津金门虎鏖战90分钟，最终0-0互交白卷。
0: 本轮5场激战，攻防节奏与胜负走向呈现出哪些共性特点？这些结果对于联赛争冠与保级格局产生了怎样的实质影响？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3: 昨天中超结束了第24轮的5场比赛，总体来看，最鲜明的特征是赛事画风两极分化，进球大战以平局闷战之间形成了强烈反差。强队领先之后的形势突然崩盘，成为本轮联赛的一大痛点啊！作为联赛榜首的成都荣城队，昨天晚上主场作战，一度占据了场上优势啊！上半场顺利取得了比分领先，但是下半场全队防线的专注度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边路回防迟缓，后防出球失误频发，短短20分钟之内被上海申花连进4球。即便尾声阶段费利佩2度点球破门缩小了分差，但最终依旧无力挽回败局。北京国安同样深陷于领先之后不会踢的困境，2度建立起了比分优势，却2度被云南玉坤队顽强追平，最终在第90分钟啊被对手远射绝平，将3分啊拱手让出。至于老牌劲旅山东泰山队，在客场完败于小兄弟青岛西海岸队的脚下，全场比赛攻防毫无章法，攻守两端全面受制，暴露出了球队在阵容轮换和临场状态等方面的问题。外籍球员主宰比赛走势，成为本轮多

0: 场焦点战的胜负核心。在荣城和申花的进球大战中啊，申花队的外援阿苏埃状态炸裂啊，上演了精彩的帽子戏法啊，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击穿了成都荣城的整体防线。云南玉坤的外援攻击群多点开花，奥斯卡、约尼查轮番建功，依靠着外援的高效输出，在落后局面下完成了绝平。当然我们更不能不提北京国安队的外援达万在禁区之内的那个精彩的倒钩破门啊，这个进球肯定我认为会成为本赛季中超的十大进球之一。终局反转，补时绝杀以绝平扎堆，也让本轮中超联赛的悬念持续保留到了中场哨下。纵观昨晚开始的五场对决，几乎没有一场比赛是早早失去悬念的，多处胜负的悬念集中体现在了比赛的最后20分钟。昨晚啊，虽然只打完了本轮的五场比赛，但仍然让中超积分榜的格局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尽管成都荣城主场落败，但凭借着前期累积的巨大积分优势，仍然稳居中超联赛积分榜的榜首。北京国安主场被逼平之后啊，争冠的希望已然不大。山东客场失败之后啊，在第二集团的排位竞争中开始掉队。而武汉三镇、天津金门虎、深圳新鹏城、浙江这四支中下游的球队纷纷收获了一场平局，抢分的节奏开始放缓，整体排位格局基本维稳。但是武汉三镇依旧深陷降级的这种压力之中啊，保级的前景和形势不容乐观。
1: 谢谢李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8月22号国际滑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收官，在最后一项双人滑比赛中，中国组合陈宇轩、董印博以总成绩 157.52 分收获银牌，王晨玲、陈永正以 134.50 分的总成绩获得第三名。该项目冠军被来自俄罗斯的中立运动员组合波利娜·卡尔瑙霍夫收入囊中。8月22号，中国女排迎来2026年女排亚锦赛首秀，面对小组赛首个对手伊拉克队，中国女排仅用时52分钟，便以大比分3-0横扫对手，迎来开门红。北京时间8月22号，在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统治攻防，以79-66战胜新西兰队，时隔12年再度晋级该赛事决赛，中国队将与澳大利亚队争夺冠军。北京时间8月22号 F1 荷兰大奖赛冲刺赛中，梅赛德斯车队车手拉塞尔力压群雄，最终以30分25.31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法拉利车队的勒克莱尔和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分获第二和第三名。北京时间8月22号，2026至2027赛季英超首轮继续进行，曼联客场挑战升班马赫尔城，第17分钟阿贾伊门前补射为主队首开纪录，第38分钟门迪头球破门再下一城，最终曼联0-2不敌赫尔城，遭遇开门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柏林。
3: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起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8月23日，2026中国健身气功康养大会在安徽池州开幕，这是该项全国性康养盛会连续第三年落户池州，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余名专家学者、业界同仁与健身气功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同探索传统导引养生文化、服务当代民生健康的现实路径。8月22日，训练园区开放日系列活动在陕西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举行，30组亲子家庭走进专业训练场馆与陕西体育博物馆，通过冠军面对面互动、专业训练观摩、亲子运动体验、体育史学习教育与知识科普等多元环节，感受田径项目的魅力。8月22日，巅峰湖南2026登山赛八面山站在湘西开赛，这是该赛事连续第8年落地里耶八面山，2000余名登山徒步爱好者在山水赛道中挑战自我，赛事也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成为体育加文旅融合的实践案例。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儿，把时间交给你，广超。
1: 好的，柏林，我们再来关注 8月22号，正在国家奥体中心备战亚运会的中国拳击队进行了实战训练。从赛前准备到比赛的很多环节，甚至是赛后采访，都是按照亚运会的流程进行的。队员们也通过实战找到了自己的问题和不足。
4: 准备。
5: 第一场实战是女子51公斤级，由奥运冠军吴瑜对阵小将甘云曼。甘云曼曾在今年巴西站世界杯上获得金牌，而且比吴瑜大一个级别，身高臂长也占优势，因此这场实战她还是给吴瑜带来一定的压力。
6: 她的拳手就是控的比较多，然后有人说让我试一下那个中近距离的那个感觉，就是他打完了我就防，再防。到最后一回合，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距离做的不是很好。
7: 跟吴姐打实战给我的压迫性很大。男子运动员跟我打的那种感觉，就是让我压力特别大，但也会让我很投入的去跟他去打这场实战。
8: 不用近距离，跟他不用近距离，知道吗？中距离一样距离。他进攻的时候你也打，然后转游往左我游，不要晃，用腿，知道吗？非常滑。
9: 使用的粉丝员
10: 在你的距离里面把东西再灵活一点，然后多一些腰动，多一些身体的防守。
5: 甘云曼中远距离的防守反击很出色，不过吴瑜利用自己灵活的步伐和突然启动等变化距离打击对手，三回合战罢，吴瑜在局面上还是占据优势。
6: 不用进啊，最后一回合有点被动，然后老想着对手来了再抓，应该我也可以先抢先做。老教练讲的时候你没有，就一下子你没有结合上，这个就是训练的时候嘛，但是这个还有时间去磨，我觉得可以的。
5: 随后进行的女子65和75公斤级的两场实战争夺更激烈。台上裁判韩博是亚拳联的执委，对于规则掌握得很透彻，判罚也相对严格，希望通过实战让队员们更了解规则，吃透判罚尺度。
11: 在和这个外教的沟通过程中呢，我们也认为甚至在这个原有的尺度上更加的严厉一些，特别是对我们参加亚运会和备战奥运会的运动员，就让他们适应这种高压的这种环境在这个判罚上，在规则上我们绝对不能吃这个亏。
7: 今天打完这实战之后，我认识了我自己有很多的那种错误之类的，就是相当于你看脚下那种活的那种感觉没有，然后或者是那种腰啊的躲闪能力和那些什么迎击啊反击之类的，我今天基本都没有打出来。然后我希望我接下来就是多把这些重心放在这种技战术上面。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次比赛不只是机器人技能的比拼，更是前沿科技的迭代突破。
12: 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最终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这个成绩超越了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而在去年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百米最好成绩仅为21秒50。在原地跳高展示项目里，来自北京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跳出的高度为2.8843米，同样超越了人类纪录。而丁宁、郑杰、杨晨等体育名将也来到开幕式现场，并参与了各自项目的机器人展示活动。
13: 因为没想到这种之前我们接触的都是那种固定的发球机，固定在那儿送球，像这种能够自主移动然后自主判断回球的这种完全的人形的机器人，我是第一次对打。我觉得在打的过程中，我觉得有点穿越了，有点像小时候看电影看那种机器人电影那种似的，没想到能成为现实。
14: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做一些战术演练，可能在之前会拿机器人做一些战术的设计，那可能每个球队他准备下场比赛的时候，那这个演练的对手，对方的阵型，那可能面对的可能就是机器人了。
12: 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次比赛共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共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将有2056台机器人同场竞技。
15: 中国的科技就是觉得发展挺快的，因为可能前些年看这个机器人好像还是处于很就是起步很萌芽的状态，然后今年发现这个 技术啊，包括那个协调性，整个技术就是发生很大的一个进步，我觉得挺

0: 挺欣慰的，就为祖国的这个强盛感到自豪啊。
1: 科技越来越发达，都挺震撼的。尤其是打那个网球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想到能打那么好，就觉得科技还中国这个越来越发达，还是挺为中国自豪的。
2: 三星堆、机器人、拉拉操，想象一下把这三样东西给组合到一块儿，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我们就见到了这样奇幻的组合。
3: 在国家速滑馆的内场，我们见到一堆像是出土文物的东西躺在那里。粗看上去，他们身着铠甲，像是兵马俑。仔细看才发现，这是身穿三星堆青铜人像的机器人。
4: 这个三星堆机器人啊，身高是1米1，到我的腰这儿。它的体重呢，我单手是拎不起来，精确的数字是54斤。我们再来看它的长相，浓眉大眼，但是仔细看，原来每个机器人的长相都不一样。你看，所以他们是完全有着不同长相、不同个性、不同名字的机器人。
3: 像这个机器人的名字叫鼠药，他和其他11个队友一起来参加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拉拉操竞技比赛。他们的青铜外壳实际是由 3D 打印的塑料材质，他们的整身行头和才艺背后都是来自各高校团队的专业贡献。
5: 我们这12台机器人是由那个清华医科基地的，就是清华美院的学生团队来给我们作为设计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就是拉拉操的这个舞蹈是由北京舞蹈学院的师生团队跟我们共同来去设计的。
3: 三星堆机器人将在比赛中自主展示名为青铜华章的拉拉操，时长1分50秒。负责训练这只机器人的团队由清华的硕士博士们和中小学生组成，他们已经操练了近3个月。8月24日晚上的比赛将检验这只机器人团队的合作成果。当然，除了比赛，三星堆机器人有着更大的抱负。
5: 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文化复活的项目。我们的想法就是通过这种现代的机器人，然后做成咱们传统文化的样式，带着一起出国啊，然后像就是在全世界，不光是就是传播咱们国家先进的这种科技，也同时把咱们国家的这种传统文化和历史底蕴传播到全世界上去。
2: 您在收看节目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关注？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柏林。
6: 好的，广超。那接下来我们打开 CETV4 视频号，来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的一场特殊的运动员能力大赏精彩上演，各类人形机器人轮番登场，高能名场面接连不断，一起来看。

0: 一台台机器人秀出的超强运动能力呢，是国产具身智能技术持续迭代的直观缩影。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怎么说。来看这个网友，他说啊，这个打乒乓球的机器人反手那一下太帅了，现在人形机器人进化的也太快了，期待以后能够机器人来约球，一定能够实现。好，我们再来看这位网友，他说啊，全是硬核技术啊，国产科技真的在悄悄发力。好，我们继续来看。好，这网友他说啊，机器运动员能力大赏现场啊，希望继续迭代，早日看到机器人解锁更多运动项目，我们也期待哈。那么如今的机器人不断的突破机械性能的边界，趣味满满的演示背后呢，是电机算法传感技术的层层积累。机器人呢，也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概念产品，正在一步步的拥有适应真实世界的运动本领。一场场亮眼名场面，技术成果的集中亮相，同时也打开了大众对于未来的想象。属于机器人的时代正加速向我们走来。好，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我们就看到这儿，把时间交给你，广超。
1: 好的，柏林，继续关注。日前，第九届亚洲水下曲棍球锦标赛在印度尼西亚落幕，水下曲棍球北京俱乐部的小将们踏上国际赛场，展现出不凡实力。U15 组别获得第四名， U19 组别获得第五名。这项在泳池中进行的运动究竟怎么打？它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又有哪些独特价值？一起来看。在北京的一处游泳馆内，记者见到了参加比赛的小选手们，大家像往常一样正在进行训练。谈起刚刚结束的比赛，大家记忆犹新。
2: 第一场是当时我们对一个挺强的队，当时我们都以为我们会输，后来当时是先进了一个，然后就提高了士气，然后最后是4-2赢的，反正那场打的还是挺焦灼的。
3: 最难忘的应该是比赛最后一天对战印尼队，我们多次打平手，从2-2、3-3、4-4一直打到7-7，然后进入加时赛，一共打了总共40分钟，最后体能几乎要被榨干了，最后还是以11-8取得胜利。现在我们回到北京，我会发现我的技术、我的思考的方式都会有很大的转变，都会有很大的进步，也能够吸取到一些经验。
1: 水下曲棍球是一项结合潜水与冰球特点的三维水下运动，规则简单，上手较快，具有极强的趣味性，近年来逐渐受到潜水和游泳爱好者的关注。
4: 我们需要潜到泳池的池底，在池底推这个球，推到对方的球门里，这个球门也是在池底的，所以它跟陆地的曲棍球或者是陆地一些项目的区别呢，就是它是需要闭气的，我们需要闭气在下面工作，然后之后如果你没气了，出水换气就 OK 了，然后再下去，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所以说它对心肺是一个非常大的锻炼，并且呢，它在水下是不能说话的，我们只能用默契或者是眼神去交流，有助于我们团队协作能力的培养。
1: 近年来，水下曲棍球北京俱乐部持续深耕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搭建梯队体系，让更多青少年接触这项小众又充满魅力的水下运动。
4: 目前我们也在做青少年的梯队，包括U13、U15、U19、U24这些青少年的梯队，因为这项运动是有青少年的世锦赛的。世界锦标赛，它是最高级别的比赛了，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家长能够了解这项运动，能够亲自的试一下，因为水下曲棍球这项运动，它对于青少年的收获远不止于你的强大心肺，还有它的这个团队协作，它的自信心的培养，它坚韧品格的塑造，这些方面我觉得是比这些成绩更重要的，将会影响他的一生。
1: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就近便利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需求，暑假期间，福建福州47所学校体育场面向社会开放。
5: 福州市47所学校体育场面向社会开放后，纷纷成为附近市民青睐的锻炼场所。记者在福州第32中学看到，虽然天气炎热，每天校园里都会迎来一波又一波的锻炼者。
6: 我是一位初中生，我是过来练长跑还有排球。
7: 每天是过来干嘛呢？
8: 就过来打一打篮球，跑跑步，通过预约小程序。
7: 然后呢，到这边的时候我来签个字吧，就能进来了。
5: 现场有市民向记者展示了手机预约入校的流程，打开易福州应用程序，在搜索栏中搜索校园体育开放，就能看到离自己当前所在位置最近的学校开放情况。
8: 会显示可预约，然后你就选择，还有那个人数嘛，比如说与多少人，然后我们就添加，就自己还有加。
9: 到了暑期天气比较炎热，所以我们上午是从6:30开始到8:30这个一个区间，那下午是从3:00一直到晚上的9:00，来活动的以周边的居民为主。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学校的场地是这个篮球场和田径场，他们会过来做一些篮球场的这个就打篮球的这种 PK 赛，自己组织的一个友谊赛的这种的活动。
5: 试点学校的体育场地开放以来，有效解决了周边部分社区健身设施不足的问题。针对学校体育场地向市民开放后会不会影响学生使用的疑虑，以及校园安全如何保障的问题，学校老师做了解答。
9: 学校里面都会配一个体育老师进行轮流的值班，然后呢，这个应急的处理一些这个紧急的运动损伤啊等等的情况。
5: 为提高市民入校便捷度和满意度，暑期期间，福州对外贸易职业

0: 中专学校多措并举，从细节入手，做好管理和相关保障工作，让这项新举措更暖心惠民。
1: 全民健身应该是社会跟学校共同的职责，进来了遵守我们的场地规定，做好卫生保洁，也确保他们自身的安全。
2: 暑假是未成年人溺水事故高发期，为切实防范安全风险，各地结合实际采取数字化监测、线上线下宣讲、疏堵结合等方式，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网。
3: 危险区域尽快离开。
4: 在江西省瑞昌市安定湖，记者刚步入临水警戒区域，岸边的智能预警设备立刻启动，循环响起清晰的语音警示，整套系统反应灵敏，预警及时，真正实现了风险行为早发现早提醒。作为临湖重点辖区，瑞昌市赛湖街道依托智慧防溺水平台，建立线上监测、线下处置的联动工作机制，让水域管控更加精准高效。工作人员通过平台实时监控辖区水域动态，紧盯未成年人临水、戏水等高危行为，结合专职保安定点值守，快速处置各类涉水风险隐患。
5: 发现有小孩到水边去的话，首先那边可以报警，但是我这边发现以后呢，就叫保安及时去劝阻这些小孩立即离开危险水域。
4: 瑞昌市自2020年至今投入建设人脸识别智能告警系统，目前设备已覆盖全市14个乡镇、142个重点临水点位，构建起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的防护体系。连日来，在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游集镇，当地的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五老人员驻守河边安全警示牌旁，面向辖区儿童及陪同家长开展沉浸式安全教育宣传。流动的小喇叭响彻村庄街巷、水域周边，成为夏日乡村最暖心的安全提示音。
6: 用小喇叭和防溺水短视频，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把视频发到班级群里，同学们都看了，大家都说以后一定不去河边玩了。我还把视频发给爷爷奶奶看，让他们也注意安全。
4: 本次防溺水宣传工作同步打通线上宣传渠道，游集镇组织返乡大学生志愿者精心录制防溺水科普短视频、主题宣讲音频，制作图文科普海报、安全口诀手册，依托各村村民微信群、家长群、校园社交平台持续推送传播。
7: 我们把防溺水知识拍成短视频，发到抖音、快手等平台，还定期开直播和家长们在线互动答疑。很多在外地打工的家长们通过直播间学到了安全知识，纷纷给我们点赞。
4: 在湖北宜昌当阳市玉泉街道甘溪小镇水上乐园，造浪池里人潮汹涌，孩子们手中的门票是由当地街道通过签订合作协议争取专项优惠，免费发放给辖区内有需求的未成年人。免费活动开始仅一周，就有400多个孩子持券入园，野泳现象明显减少。同时，当地还将防溺水安全教育融入爱心托管班课程，每周安排一节防溺水专题课，借助动画短片和真实案例讲解六不准，教孩子们识别危险水域，掌握自救互救技能，提升青少年自我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8: 就现在村委会的办的托班呐，教的就是给我们的减轻蛮大的负担的。为了孩子们的安全，还给他们提供了水上乐园免费发票，教孩子们去哪里玩去的，比去任何地方玩就安全些。两下搞得蛮好，我们家长很满意。
9: 防溺水不能光靠进和堵，下一步我们将总结这一模式经验，联合更多的社会力量，让安全玩水、放心托管成为更多孩子暑期的标配。
2: 8月22号，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等主办的2026中国辉煌足迹火炬传承跑暨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漠河站开赛，赛事以国门巡礼、疆途万里为主题，依托国家级文体旅融合 IP， 推动群众体育与戍边文化、国土意识深度融合。 8月22号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在茂名闭幕。本届省运会共有21个地市代表团参赛，运动员约2.7。

绍裁判员，担任本场比赛的第一裁判员贾东宁，一级江苏；第二裁判员杨佩佳，一级山西；司宪员周龙，一级四川；林小萌，一级天津；刘昌，一级西安体院；马新河，一级黑龙江；第三裁判员邓汉妮，一级北京。

介绍双方上场运动员自由防守队主教练，上海市体校队七号队长陈雨林，七号杜嘉乐，三号郭思婷，十号戴毅南，十一号李念元，十二号徐瑞林，自由防守队员八号徐新磊，主教练张红。 河北市体校队队长六号姬一彤，二号李欣，李若曦，五号周欣怡，七号于明范，十号常梦莹，十一号朱孝威，十五自由防守队员十五号吴欣怡，主教练张东伟。

暂停结束。

不错，现在话。

0: 上海球队请求换人，11号下，4号上，7号下，14号上。 上海市体校队场上队长12号。
1: Thank you.
0: 暂停结束。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1-0，上海市体校队暂时领先。

好。

超百人体育全校队请求第一次站立。 暂停结束。

3号下，14号上。

育学院队，河北体育学校队请求第二层。暂停结束。

马氏体校队请求换人，14号站，3号上。 上海市体校队请求换人，10号下，2号上。 第2局比赛结束，请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2-0，上海市体校队暂时领先。

第三局比赛开始。

本体育学院老师请坐换人，11号下，8号上。

河北市警校队请求换人，一号下，九号上。暂停结束。

了。

全场比赛结束，上海市体校队3-0获胜。

校裁判员，担任本场比赛的第一裁判员贾东宁，一级江苏；第二裁判员杨佩佳，一级山西；司宪员周龙，一级四川；林小萌，一级天津；刘康，一级西安体院；马清河，一级黑龙江；第三裁判员邓汉妮，一级北京。

介绍双方商场运动员自由防守队主教练，上海市体校队7号队长陈雨林，7号顾嘉乐，3号郭思婷，10号戴毅南，11号李念元，12号徐瑞林，自由防守队员8号徐新磊，主教练张红。 河北市体校队队长6号姬一彤，2号李欣，李若曦，5号周欣怡，7号于明灿。

号常梦莹，十一号朱孝威，十五自由防守队员十五号吴新一，主教练张忠伟。

0: 河北队请求第一次暂停。暂停结束。 7号下，14号上。上海市体校队场上队长12号。 河北体育学校队请求第二次暂停。暂停结束。第一局比赛结束，请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1-0，上海市体校队暂时领先。
1: 要跟我

各位体育学校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暂停结束。

票被换人，三号下，十四号上。河北体育学校队请求第二次暂停。暂停结束。

马氏体校队请求换人，14号站，3号上。上海市体校队请求换人，10号下，2号上。第二局比赛结束，请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2-0，上海市体校队暂时领先。

0: 第三局比赛开始。
1: 对对对。

0: 河北体育学院老师请求换人，11号下8号上。
1: Thank you.

河北市指教队请求换人，一号下，九号上。

上海市体校队请求第一次暂停。暂停结束。上海市体校队请求换人，五号下，十五号上。全场比赛结束，上海市体校队3-0获胜。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谢谢大家。从2010年开播到现在，等着我走过了5个年头，5年来我们成功的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他们的团圆梦。新的一季等着我将引入 AI 寻人，我们将运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来解决现实寻人中的困难，同时我们建立了等着我的媒体寻人联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继续把等着我的公益寻人平台发展壮大。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奔跑向前，所以现在请大家携起手来，我们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

0: 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刘晴28岁，来自河南。他15岁开始习武，曾经是嵩山少林寺武僧团的一员，目前在一所武术学校担任武术教练。在孩子的印象里，刘晴大部分时间都是严肃的，从不多言，也很少笑，喜欢一个人发呆。其实他当时开始练习武术，不仅仅是因为他可以从中获得自信，最大的原因则是因为在他心里有一个长达20多年的疑问，今天他一定要找到答案。
0: 有请。
2: 石龙哥哥好。
0: 你好，来。
2: 大家好。
0: 来，小伙子请坐。你这身装束很特别啊。
2: 这是教学生平时候穿的一身衣服。
0: 你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刘晴，今年呢28岁，来自河南省新乡市长垣。我登上这个平台呢，来这里目的就是来寻找自己的那个亲生父母的，特别想当面问问他们，我是不是被他们抛弃的。我对我以前的家庭，就是亲生父母是没有，完全是没有印象的。我从小呢，父母就对我讲，我呢是送到动物家养，大以后呢才把我接回来养。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在我上2年级，然后就有一天放学的晚上，就有人窃窃私语说，你看没那个小孩，就是人家抱养的，就是要的。然后就反问我才不是是他们要的呢，我就是我家人亲生的。后来就扭打在一块还摔在一起，因为没他力气大，个子跟我差不多高，他就把我摔倒，把我按在地上，他就每次很挣扎，双手就要撑起来，每当我快撑起来的时候，他就很有技巧性地把我手给拨在一边，让我重新摔在地上。这样坚持了2、3次，我都没有站起来，后来就放弃了。直到他们厌烦之后，他们就离开，我就拍拍身上的土回家。这件事情我也没给自己的养父养母说过，就藏在心里面。这样被欺负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虽然当时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想哭，但不会哭，也不会跟养父母说，所有事都埋在心里。一直到我上5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都大概12岁了。然后有一天，我的养父养母哥哥姐都在一起吃饭，我养父那是做医生的，就来一个病号。然后养父说，你在那稍等一会儿，我吃马上吃完了就给你看。那个病号等的过程中，他突然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们都听说你们家老二，我在家男孩排行老二，都是要的，你们在哪儿要的。
0: 他等于在你家就这么直说。
2: 对，就直说。我当时听了就心里特别难受，为什么还这么直白的当着我的面说。以前别人最多是在背后议论，但他那次就我们一起在吃饭，他就直接说，所以当时我听了，我的那个心里就特别难受。我觉得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我是抱养的，就说不出那种揪心，我又不敢跟父母去证实，心里面就好像被默认吧，又不承认，就这样压着。从那时候就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真的可能是抱养的，就开始变得就很自卑，有点懦弱一点点。
0: 就这种议论可能越来越多，在你心里造成的阴影越来越大，
2: 对，
0: 所以让你这种怀疑也越来越加重，
2: 对。因为这个事我就变得比较叛逆，因为这积压太久了，就经常和比我大一点的孩子啊，就和他们去打牌，就很晚才回家。特别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我就想去找一个发泄的窗口，然后去打牌是能发泄出来自己的不愉快。久而久之被我的养母发现了嘛，他就说以后你再去打牌我就剁你一根手指。但有一天又自己又耐不住寂寞，就又去了。养母就找到那一家，来了之后来在那看我在打牌，他看看我转了一圈就出去了。我当时心里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放下牌，默默跟在他后面回去。回去之后呢，他就从厨房拿出来一个凳子，拿了一把菜刀， 就是说要求我把那个手指放上面剁一根手指。我当时特别害怕，心里特别纠结，也觉得特别委屈。那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是我亲生父母，他会这样对我吗？但心里一直有憋着一句话，我就说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我就大声的吼来，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他就被我的那种表情给吼愣住了，然后我又特别委屈的边哭就往爷爷家跑。往爷爷家跑的时候，当时因为太晚了，他们关门了，就在那一直徘徊的时候，我在想，我才知道原来我吼出来那一刻，我没有一个足够勇气的心去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是亲生的怎么办？如果不是亲生的又该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就在那一直徘徊了好久，我就悄悄回家，发现他们都睡了。第二天就该起床吃饭，就赶快上学，要躲避这个问题。然后谁也再没提过这件事，就让他沉默下去。
3: 但我不是家里面亲生的孩子，这个疑问已经开始埋在我的心里。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萌生了让自己变强大的想法。
2: 后来呢，我就接触了武术嘛，有姑姑会武术那一段时间，姑姑说我不忙了，你们什么时候来跟我学武术吧。然后我们就十几个小孩跟他学，学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武术能保护自己，能跟自己增加我的自信心，还能忘记他们说的那些不好的，我就有了自我保障一个手段。
0: 所以一开始上来啊，刘晴说他是学武术的，让大家觉得一个小伙子学武术应该是那种特别硬哈，那种包括勇敢那种感觉。但是聊了一会儿，大家发现没有，我觉得小刘稍微有一点儿，
2: 我比较内向，就得不到父母的肯定，再加上别人的非议多一点，就不自信，
0: 一直到今天都这样。
2: 对，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找到我的父母，问他们我是不是被抛弃的，我要找回我的自信。我在5年级以后就上初中了，我的学习成绩也不是好，意识不到自己该做什么，我就告诉杨父杨母说，我要去练武，要去练那种专业的武术。当时因为看了《嵩山少林寺》那个电影，对我影响也挺大的，然后就在看那武僧那边练得绘声绘色，有翻范儿，有兵器，有打拳，然后那个印象特别深，所以我就说我要去嵩山少林寺学。然后刚开始他们都不同意，就太苦了，他们不舍得。后来就我再三强调下，他们终于同意了。那天就开着车把我送到了东风的一个武校。
0: 那个时候你多大岁数？
2: 15岁。
0: 觉得练得苦吗？
2: 苦，我觉得特别苦。最苦的是拉韧带的时候，就我们那个韧带，它要把它拉伸拉软了才方便踢腿。因为我是自己靠自己咬着牙就坚持晃压下去，就是肉感觉被拉开的那个感觉。然后一直在那儿待了有2年多，后来就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过段时间武僧团来挑人。我当时就特别想抓住这个机会，因为武僧团呢，它是可以到全国各地去巡演，然后上各种的舞台。我觉得那时候我们站在更高的舞台，有可能让我的亲生父母会看到我，
3: 说明我的亲生父母也在找我，然后也有机会看到我。
2: 去他呢要有两个长项，当然我就选了一个是飞针穿玻璃，一个是流星锤。因为练这两个人少，一个是软兵器，它失误率比较高，那我去的15岁多少有点晚，我就练别人不练的我来练，危险性高一点的我来练。流星锤它是2斤多到3斤的一个铜锤或铁锤，绑在一个4-5米的一个长的绳子上，就在身上来绕来绕去啊，在身上，然后缠完之后一个动作给它爆发力打出去，打中一个目标，或者把玻璃瓶子能打烂那样。就是它练得特别危险，最害怕就是说你缠的时候那个铁锤就砸到头啊，砸到身体啊，特别害怕这个。那时候我就还没想到绳子也会伤到我。有一个动作嘛，就是在脖子上缠两圈，一个动作一下打到那个天上去，在缠的过程中那个速度太快了，就把它速度太快了，它就刺一下就拉伤，就像火烧一样，
0: 等于绳子在脖子上唰，
2: 对，
0: 拉了一刀，
2: 对，被灼伤了，当时就特别疼。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通知了，练武术那个学校的师傅就带我们去少林寺。第一次去少林寺，看到少林寺的红墙绿瓦，还有参天的松树、古树、银杏树，那个氛围又特别舒服看着。然后我们当时一批有10几20个人，然后就一个接一个的让那个少林寺的师傅来审核，就是你练你的强项。 后来说看我这个稀有，就说要留着观察三个月，如果可以的话就长时间留在这儿，
0: 就试用呗。
2: 对，后来到了2007年的年底，后来又收到通知说你们来的都没护照，回去办一下护照吧，有可能2008年有一个拉美五国行的一个任务，有可能要从你们这些里面人挑。2008年我们就开始排练，排练一个节目，就是说它有武术、有杂技、有舞蹈好几个合在一起，但我们呢就是说是把传统武术赛场上像一个龙形一样给表现出来。当时能登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心里特别开心，就觉得还有我的所有付出啊都是值得的，说不定登上那更高的舞台了就被我的亲生父母看到了，然后就去开始跟他们一起排练，后来就很完美的演出。最后
3: 我就觉得那时候我终于能站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我觉得离我的真相可能又更近了一步。
0: 也许有机会就能让你爸妈看到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小时候跟你现在的这个长相肯定不一样了，个子也长高了，面貌也变化了，而且你出去表演的时候都是一身这个僧人的打扮，能认出来吗？
2: 那我没想那么多，因为我想你看别人都会说我跟姐姐长得像，如果我长大了肯定也会和我亲生父母也会跟他们似他们，有没有说不定就会看到我，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找我，但我渴望他们在找我。然后一直在上一次2008年之后一直待到2012年嘛，然后就有一个机会去学习去了。刚进去学习之后呢就很快就融入那个生活了也，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学习可能学习压力太大，要背的东西太多，就生病了。然后他就通知我的父母来把我领回家，就说回家一检查就说自己有抑郁症。
0: 什么抑郁症？
2: 对，抑郁症。医生看过之后要求要住院，但是我特别不愿意住院，因为住院那个环境他们去看完之后就一个大厅里面走廊里摆的都是床，到处都是挤满了人，然后我就说能不能拿药回家看，然后养母说不行，医生说一定要在这儿。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们真的是我亲生父母，他们会陪着我，给我解开我的心，就是说聊着天陪我吃着药那种。然后那时候最想找家，那时候。
0: 所以这件事儿等于又一次加重了你对这个养父母家的这种
2: 猜测，
0: 猜测是吧？你对身世的猜测。
2: 对。
3: 那天晚上我做梦，又梦到小伙伴们说我，你这被捡来的孩子。有好几次我都是哭着醒来的，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治疗，然后就那时候我最伤心的一刻，最想证实就是他们到底是不是我父母，最想找自己亲生父母的一刻，我特别感觉那时候特别无助，我觉得多一个亲人肯定多一份理解，特别是亲生父母在的话会不一样吗？
2: 2016年嘛，我去了深圳惠州，有一个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教太极的，我就想学学太极，然后就边教武术边跟他学太极，就有一天心里比较烦闷，我就发现自己可能要犯病了，回去之后就让他给我的家人打电话，我哥哥我姐夫就开着车从河南一路开到了深圳这边把我带回家，然后我父母就在那等着我嘛，等着我就见到他们之后我就开始问他们，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我是不是你们要的，他就很正式的告诉我，你绝不是我们亲生的。那个当时就是和养在诊所看病，就有人抱着我发烧了去诊所看病，然后吃完药打完针呢要给我去买东西先把我放在这儿，结果这个人一去再不回了。
3: 当和自己的养父母证实了自己我的身世后，我的心终于踏实，所以就心里疑问再也没有了，确定下来自己是抱养的，所以一切就疑团都可以打开了。然后打开之后我就又有一个新的疑虑，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2: 我就特别疑问想问问是不是被抛弃了。
0: 所以现在回想哈，这些年你得了一些疾病，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病根，就是你关于亲生父母的身世的这个问题？
2: 但我觉得他可能不是最直接的吧，因为多少可能会造成我这种性格是有的。
0: 那这个答案求出来以后你希望的答案是什么？
2: 我希望的就自己被拐卖的多一点。
0: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呢？
2: 不知道怎么接受。 对，我可能会推开他们。
0: 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小刘的眼神一直没有敢直接看我，他一直在犹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事儿可能还是他最重的一块心病。所以今天其实来不光是寻家，更重要的是帮你把这个心结解开。
2: 对，
0: 毕老师，
4: 在你的叙述当中啊，其实你童年的生活还是很幸福的，但是你的心理是不幸福的。你说你是内向，这是一个侧面，还有一个侧面是逃避。因为武术的武字啊，实际上是一个很平和的武，实际上是止戈。如果你更多的把逃避的观念改成就是拼搏的观念，可能你的心理状态又会好一些。所以你将来要多想幸福的事情，要少一些选择逃避的状态。
2: 好，谢谢。
0: 好，我们一起祝福他，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助刘晴来寻找的。来，
5: 刘晴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概是3岁左右的时候到的养家，并且您还提供了一张自己被拐时的照片。但是由于被拐的时候年龄太小，对于亲生父母和家庭的记忆都比较模糊，线索也比较少，所以我们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全面寻找。
6: 我们接到寻人求助信息后，根据你提供小时候的照片，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址网进行比帖。通过查找，我们发现一个相似帖，帖中丢失孩子的照片和你很像，走丢时正好3岁。我们立即联系当事人，并联系警方为其指导采寻入库。
7: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为当事人进行了采寻，并将此样信息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中。同时，我们也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查询核实信息。
5: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亲生父母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特别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抛弃的，和他们当面弄清这个问题之后，我才能打开我的心结。爸妈，我父亲千辛万苦付出这么多努力，就是站到这么高的舞台，就是为了让你们能看到我。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啊！

0: 找
1: 我，我天天在这找，始终一直还有那个孩子，我天天都在这，我不在这，两年都在找你，所有的车站、码头、流程。
2: 阿姨，阿姨别哭了。
1: 你身上就是我。

0: 我们是不是也得调剂你们？
1: 慢慢说，慢慢说，叔叔，好多话呢，咱们坐过去说好不好？坐过去说好不好？坐过去说，坐过去慢慢说。
2: 注意身体，来，刘晴拉着爸爸妈妈啊。
1: 知道了，儿子知道了。缓缓，阿姨，
2: 不哭了，
1: 缓缓
2: 不哭了，妈妈不哭了。
1: 缓缓，阿姨，缓缓。我知道刘晴这些年心里面有个心结，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现在爸爸妈妈出来了，看到爸爸妈妈这个状态，是不是自己也有一点想法？是不是自己真的想错了？
3: 对。
1: 爸爸妈妈现在是在广西柳州，就是你的老家。在你三岁半的那一年，其实在村子里面同一段时间同时丢失了大概四五个孩子。所以可以肯定刘晴当年是被拐的。第二，你在问你是不是有哥哥姐姐，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你其实是家里面最小的孩子，你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爸爸刚才也说了，你是爸爸的宝贝嘛，因为你是小儿子，所以你是全家人的宝贝，他们是不可能抛弃你的。你丢了的那一天其实是自己出去玩在外面，然后没有回家。当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得知你丢了的时候，疯狂地出去找，也组织了很多人一起去找，但是没有办法，你被人贩子带走了，所以没有找到你。其实这一些年来，不管是哥哥姐姐还是父母，都没有放弃对你的寻找。所以在开门的那一刻，你也感觉到了爸爸妈妈的爱是洪水一般涌过来的，妈妈已经泣不成声了。现在你知道答案了吧？
2: 知道。我问一下刘晴啊，虽然说刚才七月姐已经跟你说了整个的过程了，但是我觉得呢，可能你一直憋在心里的这句话，你还想问吗？现在
3: 不问了。
2: 不问了，为什么？
3: 因为当他们出来那一刻，我都被他们那种热情、那种爱、被他们那种爱包围了，我觉得问都是多余的。
1: 其实你是受害者，爸爸妈妈一样是受害者，也要理解他们，宽慰他们啊，对吧？这些年他们其实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家里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没有一天不再想你，包括你的姐姐和哥哥都是一样的。
3: 他们没来吗？
1: 他们来了，咱们把哥哥姐姐请上来吧。
2: 好，太好了。
1: 看看能认出来吗？
3: 认不出来。
1: 认不出来了，长得很像是不是？
2: 这个是
1: 这是二姐。
2: 二姐
1: 啊，这是三姐。这是二姐
4: 啊，大姐。
1: 这是哥哥。
2: 这是大哥啊。
1: 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你好，
2: 坐坐坐坐坐。
4: 大姐二姐们来
1: 骄傲哈。行，
5: 弟弟，对不起，当时没帮你看好，
3: 不该，
5: 没帮你照顾好。
4: 你看看，像我们这样，
3: 这个是我。
1: 刘晴，回头看看那个妈妈包的粽子。
4: 这不
6: 是爱惜这个东西，跟你说。
1: 知道为什么让你吃粽子吗？
3: 不知道。
1: 因为你们老家的风俗是在外回乡的孩子要吃一口粽子，所以他们特意把这个粽子给带来了，就想让你尝这一口。
5: 象征着我们的团圆，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7: 来，陈局，拐卖刘晴这个犯罪团伙，可能是一个职业犯罪团伙，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啊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然后顺线追踪，解救更多的孩子。
2: 到家了，问问刘晴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3: 打算以后好好工作，赡养父母。最想的是让他们跟我去我旅游过的地方，带他们去丽江啊、大理啊、香港啊去旅游一下。
2: 哎呦，正好正好。
8: 你这样吧，你还是在 哥哥姐姐面前表演一段。
2: 对，
1: 嗯，给爸爸妈妈演一段，
2: 好不好？
3: 好。

0: 棒不棒这个地点？
1: 棒，好棒啊！
0: 非常棒，
1: 棒的，
2: 太棒了，
3: 棒棒的。
2: 另外呢，我们也感谢一下江西南昌的公安干警，他们也来到了现场，谢谢你们。
0: 谢谢，向你们致敬，谢谢。
2: 谢谢，向你们致敬，谢谢。
4: 埋在刘青心里20多年的疑问，今天终于解开了。节目录制后，刘琴带着亲人回到了曾经生活练武的地方。他想让家人感受自己成长的环境，尽早地和家人融入到一起。我们也祝福他今后能自信地昂起头，去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4: 我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

0: 是亥时、嗯、这个时候是三焦进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嗯，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
0: 啊，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喝。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 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

0: 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十那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 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一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金石涛又和大家见面了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想隆重介绍一下我的两位搭档。那大家先别说话啊！那小明呢，经过升级之后呢，也为大家准备了自我介绍。来，小明介绍一下我身边的两位。
1: 于老师炒菜香喷喷，玉老师搭配营养均衡。于老师做菜不简单，玉老师把关营养关键。于老师颠勺手艺高，玉老师分析成分极细致。于老师掌勺，玉老师指导。厨房里合作真周到，哇，
0: 真的好厉害啊，对吧？然后就是因为上一期呢，我们来的时候呢，就说于老师和玉老师就给我们一种这样绕口令的一个感觉，确实大家配合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啊。那我们再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嗯，
2: 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永辉，很高兴跟大家再次见面了。
3: 大家好，我叫于志玲，非常高兴再和大家相见了。
0: 好，那么今天呢，还是直接给出我们的嘉宾线索。
1: 收到，第一个线索是场地剪影，请大家看这个轮廓图，
0: 是个带弧度的跑道线条。
2: 那跟竞赛有关？
0: 哇，你都知道竞赛和田赛了，反正它肯定就是地面上的嘛，
3: 对
0: 吧？
3: 对，
0: 而且在我们操场上进行的一些，或者是赛场上进行的。好，继续。
1: 再想想。第二个线索是动作轨迹，请大家看这个动态线条。
0: 那红色抛物线的话，可能又是铅球。
3: 对。
1: 第三条线索也跟线条有关。
2: 哦，有鞋钉。
0: 足球啊，
3: 一般是那个短跑的，是吧？
2: 抓地，主要是要抓地嘛。
0: 对，因为我记得好像是跑步的话，我们一般说会换上有带鞋钉的鞋子，但是他刚才又说有个抛物线。再把你俩
2: 赛道的，
0: 把你俩请过来，对不对？这个结果就非常的明了了，是不是？好吧，来看 VCR 吧。

0: 好，让我们掌声欢迎陈老师。
1: 欢迎欢迎。
0: 好，陈老师呢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好，大家好，我是跳高运动员陈记。
0: 陈老师，欢迎你来到冠军师道。
3: 开始了我们的仰视模式。
0: 对，就是我们每一次都是这样子跟陈老师来进行说话的。
2: 对。
0: 好，那没关系没关系的。我其实挺纳闷的，你看刚才呢小明给了几条线索，我觉得都蛮好想象的。你看他的场地，包括你跳高的一个抛物线，这个我们都可以想到。但是跳高的时候需要用一双钉子鞋。嗯，
2: 对，就是跳高也是属于田径项目，它也需要有助跑。然后跳高整个它有四部分嘛，就是助跑、起跳，然后腾空，然后就还有落垫、落地，所以我们需要借助助跑的速度来跳得更高，所以它也是有助跑的。哦，
0: 那跳高一般会用哪里发力呢？
2: 会臀腿会多一些，因为它主要说借助腿的力量嘛，然后去
3: 弹跳一下。
2: 对，
0: 所以说您今天
2: 带来这样的，对，所以带来了一些小道具来练习一下我们的臀腿的力量。臀腿力量它强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你像老年人，他可能骨质疏松啊，
3: 他对关节、啊，
2: 对对对，你的大腿的这种股四头肌力量强了，它其实是可以保护你的膝关节的。
0: 对，然后上一次的节目播出之后呢，很多人在留言就说主持人葡萄吃的是否开心，所以这期呢，我觉得我还是跟您一起练一下。
2: 对，不能吃葡萄了，给练起来。
0: 对，得练起来。您说，
2: 你说我们最简单练腿的动作就是，深蹲。
3: 我来，
0: 您到中间，来，
2: 您来啊，就是正常。其实它是一个我们最基础的一个动作，最基础的一个动作。
3: 我就怕听到最基础的一个词。
2: 哎，您先做一个。对，
3: 类似这种
0: 哦，我知道、哦、这个膝盖不能超过你的脚尖儿，然后它需要正着。您现在是外八对吧？
3: 对呀、啊，
0: 是不是上身还要直起来啊？
3: 哦，你的要求也高。我先做个错误演示，然后等冠军再给我纠正，好吧？
0: 行，就你感觉到这个翘臀了吗？这个。
2: 啊，我的。其实深蹲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动作，但它确实是要是做得好还是需要注意很多点的。一个就是脚不要撇得太开，就是与肩同宽，然后你的脚尖可以冲前，也可以微微的往外扒一点点，然后呢就是
0: 然后提下裤子，
2: 对，然后提下裤子开始往下蹲，然后正常蹲就是往下。主任说膝盖不能超脚尖，其实这个我个人觉得它是可以超一些，
0: 就不符合人体的基本构造。
2: 对，其实我们做一个蹲的动作，它其实是需要我们的踝关节、膝关节和髋关节都去参与的，所以我们正常蹲就是这个三个关节都去做动作才能下去。我蹲下去以后，你的小腿和你的背是一个水平的，然后呢就是要注意我们的这个膝关节和脚尖的方向是保持一致的，因为我们可能经常有些人他有可能会
0: 有点负重
2: 啊，这个负重
0: 啊，负重，
2: 行，负重，对，负重啊，
0: 负重，这对您来说是太轻松了。
2: 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可以负重的练习
0: 哦，还可以负重，
2: 对，这个对一般人来讲还是可以。
3: 你的葡萄又来了，
2: 哎，又吃开了，
3: 这葡萄该坏了吧？放了那么久，
0: 没有，我今天新买的。
2: 我也吃一个，
0: 你也吃一个，我洗了，你能吃一个，
2: 还试一试吗？还拿它？
0: 这个，
2: 没冷，
3: 我来。
2: 就脚踩着它，然后手可以拉住它，然后去，
3: 也是这样，
2: 对，
3: 是吧？
2: 还是与肩同宽的，两边拉力要一样，就握住它就可以，拉紧它，然后就做蹲起，
3: 做蹲起，
2: 就胳膊放松，不用，就是垂直就行，对，
3: 垂直，
2: 对，哎，不用，就是下去以后正常的，
3: 正常的把它拉起来。
0: 陈老师，我觉得这个同学你可以放弃。
2: 好，那我放弃。
0: 可以看一下你隔壁班那个同学，我觉得他很认真，虽然他脚都没有分开。
2: 对，就是脚有点站得太
4: 近了，太近了，
2: 宽一点，与肩同宽，对。
0: 那我也试试，你觉得好做吗？
3: 非常好做。
0: 真的吗？
3: 真的。
0: 我来了。
3: 你是牛蛙吃多了是
0: 吧？陈老师，你看。可以吗？
2: 横着走给换一个，我们换成另外一个。
0: 你不是带着这个来吗？
2: 对，就是用这个，挑一个轻一点的吧。
3: 对，有没有适合主持人练的？
0: 对，这个
2: 是对对。练我们的臀中肌，然后我们把它套在我们的膝盖的上方。对，膝盖的上方。对，好，然后我们还是与肩同宽，然后蹲着走，对是。 对，往外走一小步，然后这个腿慢慢跟一小步，走一小步，跟一小步，但是不能放下起伏，要保持。
0: 对，我觉得这就是街舞一个动作。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换边，一二三四。
2: 好，这就是一个标准的错误动作。
0: 哦，是吗？是吗？怎么错了？我觉得
2: 是因为你重心太高了。重心太高，其实你一个同重心是不好发力的，就你必须是半蹲的这个位置啊，半蹲起始，然后稳定的去。
0: 哦，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它这个阻力很大。
2: 对，要蹲下，要蹲下，要蹲下，对，然后往外打，对。
1: 有点像螃蟹，
0: 大螃蟹，一只螃蟹，几条腿呀？对，
1: 横着走啊。
0: 对，横着走啊。螃蟹几条腿来着？
2: 对运动员来说，可能这个强度还是一个属于一个激活的一个强度。
3: 餐前的小菜，
0: 对，小菜，
3: 小甜品，
0: 锻炼完了，对吧？这期呢，您准备带来一道什么食材？准备一道什么菜呢？
2: 这期呢，也是我非常爱吃的一种食材，是三文鱼。之前吃的都是生吃，
1: 也是懒人做法，
2: 对，懒人吃法，对，懒人做法
1: 也可以加热的去做三文鱼。
2: 那我还真没怎么吃过。
0: 那今天我们就把三文鱼按照您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处理，好不好？
1: 可以。
0: 那今天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呢？
1: 咖喱三文鱼。
0: 哦，是一道热菜。
1: 对，热菜。
0: 好的，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是，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我再教您一个做三文鱼的一个热吃的手法，哎，一个做法。那我们今天也大家看到看原料，然后三文鱼、咖喱，这是咖喱膏、咖喱粉，然后有黄油。哎，大家看到有人说，哎，用色拉油或者橄榄油，那我们今天用的是黄油，因为它本身三文鱼本身没有脂肪，哎，三文鱼里头它全是高蛋白，是吧？哎，那我们哎今天用一些黄油去给它增一下它的口感，哎，奶香香甜，油脂都激发了。来，我们就是先腌，然后您也戴上手套。来，咱们的一半三文鱼，我的一半三文鱼啊。然后我们先放咖喱粉啊。
0: 哦，我哎，
1: 每就像给它按摩一样，哎，它每一片肉都要有啊，每一片都要有，一定是拍，因为它的肉质很嫩啊，肉质很嫩。
0: 我觉得你也得发挥一下你的作用，在他们给他按摩的时候，赶紧给我们科普一下三文鱼的一些好处。
3: 到了我的知识点了嘛？
0: 您开始
1: 强项。
3: 深海鱼，是吧？我们经常，大家经常在听说叫深海鱼油，像欧米伽三啊等等的，我们日常的一些保健的一些这个鱼油，主要的是从这些深海鱼里边去获取的。
5: 当然，我们现在也有非常多的是通过生物合成的那种方法啊，通过这一些藻类啊等等的去合成它，一些三文鱼啊等等的这些深海鱼里边，它富含这些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像我们平常说的 EPA
3: DHA 大家可能更常听说，
0: 就是让你的大脑更聪明。
3: 对对，它的另外一个称呼我们叫脑白金啊，或者叫脑黄金，它是对大脑啊神经发育啊有非常好的这种作用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非常多的婴幼儿的一些配方食品里面会加 DHA。
0: 哦，对，是没错，
3: 吧，因为它对这个大脑神经发育有非常好的这种作用。同时呢，我们说它对于心脑血管，对于软化血管啊等等的这些，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啊也有很好的这种作用。大家如果看到我们这个中国膳食营养指南上面的话，我们每周要吃一次这种水产品、海产品的这些。
0: 哦，我看到一个把黄油给放
1: 进去了。对，这个咱们用的是无盐黄油啊。黄油什么提炼的？
0: 黄油我知道。
1: 什么？
0: 牛
5: 奶。
0: 牛奶。
1: 对，牛奶里提炼的。对，油脂啊，它也是经过熬制。你看它其实现在已经是熟的啊，但是它油脂太大了，我们需要在一会儿呢，我们再给它熬一下。啊，你看我们的这样的已经看的都很香了，
5: 这种咖喱的这种颜色也出来了。
1: 它现在这个咖喱的味道就在是表层，哎，等我们放完咖喱膏之后呢，咕嘟咕嘟喂进去，哎，就喂到它的肉里头就更浓郁了。 虽然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其实我直接生吃就好了，但是我们面临这个老人和小孩儿，然后是一些肠胃不舒服的人，我们就可以这样，它很口感也很好的，哎，它等于是又一种不一样的三文鱼口感。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少来一些色拉油，然后把我们的这些料，跟咱们上一期做牛肉的手法是一样的，来，先煸料。
0: 你发现呢，就是陈老师瞬间就有一个烟火气，就是之前可能感觉是一个腼腆的大男孩，但是他做菜的时候的那一刹那之间有一点点小小的宁静，然后烟从他面前缓缓的升起，然后再配上他专注的表情，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绝世好男生，马上就有了家庭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哦，就是您和您爱人约会的时候，就是走吧，去我们学校食堂，让你尝一下大厨新上的这道菜，是吗？
2: 走吧，可能是外边某个馆子尝一尝这个新开的馆子。
0: 哦，那您就没有想着给他做一顿饭吗？
2: 以前没有，现在有。
5: 尤其是这一道菜，可以回去拿出来晾一晾。
0: 对，
1: 又学了好几个手艺了。
0: 对，
2: 主要之前没有可以展示的。
1: 慢一点，扒了就下去就。好嘞。
6: 对，不扒了。
7: 好。
6: 对，一直收，不扒了。你在扒了的时候，它这个肉质
2: 就会碎。
6: 收一收，你看它的本身咖喱，其实你看孩子们，咱们在家里给孩子们做咖喱鸡丁儿，
7: 对，
1: 哎呦那个饭哟，
6: 那孩子都能舔盘喽，是不是？它本身它很浓郁，
7: 对，
6: 它的这个油脂也很大。
1: 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不需要放盐，我们的咖喱的味道是，因为它是有膏了嘛，然后它这个盐味都是有的，收好汁就可以。
2: 这也不用动它，
6: 好，先加几片，然后最后的那个汤汁浇上来。
0: 小明，帮我们来查询一下，对于深海鱼类，我们每天大概要有多少的摄入量，或者是每周有多少的摄入量？
8: 根据营养学依据，每人每周摄入2到3次的深海鱼类最佳。
0: 哇，您摆了一朵花出来呀、啊！好的，我们的咖喱三文鱼就做好了。那我们看到了，除了我们的主菜咖喱三文鱼之外呢，我们还有甜品啊、哦，酸奶蜜瓜，然后那这是我特别爱吃的一个炒花蛤，
1: 丝瓜鸡蛋汤，
0: 丝瓜鸡蛋汤，这个就很常见了。
5: 对，山药成沫比较家常的。
1: 也很养生，
5: 这很养生。
0: 那这样的一个配置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缘由呢？
1: 也是从一个能量上搭配。你包括我们常老师，我们三文鱼这块三文鱼这块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用的黄油啊，我们做的黄油去煎制，本身它的这个对三文鱼呢，它的脂肪低一点啊，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又高。那我们拿这个黄油又给它去综合了一下。说山药这个跟木耳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木耳清肺。然后山药呢又养肾，喜欢吃这个香辣口的，口重的。
7: 对，
1: 哎，我们有这个爆炒花蛤，就是这个清淡的也有了，我们的鱼也有了，然后有一个甜品，也很爽口这一顿餐。
0: 来，先尝尝我们的主菜，我看它的形其实保持的还蛮好的、哦。
7: 嗯，
1: 在炖的过程中不扒了。
5: 对，
1: 它就是，
0: 好吃。因为一般我们吃这样的鱼做不好了，它有一种柴。
2: 因为三文鱼不是比较生吃比较鲜嘛，可能想着如果咖喱味这么重，它可能会不好吃。但确实是搭配起来，
5: 另一种风味、啊。
2: 对对 对,
7: 对，
5: 我们看了这个咖喱，它从颜色上看有一点这种淡黄色的。
6: 嗯，对。
5: 它里面含有我们有一种叫做姜黄素，还有一些辣椒素，这些主要的这种辛辣味的来源。但是姜黄素，我们说现在包括临床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抗炎啊，甚至是临床研究它可以作为一种抗肿瘤的这种药物来使用。

0: 那么它有很好的这种减少这种氧化应激啊、消炎啊等等这些作用。
1: 哦，这个说实话，我们观鸡食堂还很少做跟咖喱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菜，确
2: 但
1: 实。
2: 它和鱼三文鱼还挺配的。刚才老师讲它那个姜黄素不是有抗炎
0: 对
2: 作用？
0: 对对对，
2: 像那个三文鱼刚才讲的那个欧米伽三，
0: 对，
2: 就是它也有
0: 心脑血管这些，对对。
2: 像我们运动员这种比较剧烈运动，身体会有一些炎性反应，其实是应该多补充这种抗炎的这种食物。
0: 对，包括我们说三文鱼里边，我们刚才说了它有多饱脂肪酸，但它的维生素含量也比较高，像维 D 类的等等这些，包括它里边又有这些多饱脂肪酸这些油脂，稍微量的它也有助于我们机体吸收，对于这个骨骼的这种健康，尤其是这种跳跃类的，可能对于关节啊，多少都会有一点点这种损伤啊、炎症啊等等这些，对吧？加上这种配上咖喱，加上这个三文鱼，可能有一定的这种抗炎的这种效果。对，
1: 对，
0: 像我们这个配菜里边，像这个木耳里边、山药里边，都比较富含膳食纤维，包括丝瓜，对吧？而且我们山药平时也比较养胃。
1: 嗯，对
2: 对。
1: 对。
2: 对，我就比较爱吃山药，
0: 是吧？对，
1: 我觉得
2: 而且不止养胃，好像还补气。
1: 对它补气，特
0: 对
1: 别
0: 对对。
1: 是对于就是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很多的时候你看吃山药炒山药，
3: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熬粥的时候，
3: 对，熬粥加一
1: 红枣山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桌菜呢，就确实是营养均衡。你看有咖喱这样的一个浓郁，
0: 对，
1: 还有像我们这个
0: 素菜的这种搭配，
1: 素菜搭配，包括到最后甜品的这样的一个清甜，
0: 对，
1: 所以主打一个营养均衡。
0: 对。
1: 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本桌菜的一个热量，谢谢。
4: 今天这桌菜的总热量是700千卡，蛋白质含量为58克，脂肪含量30克。如果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跳绳60分钟呢。
1: 我记得您当时说的，您是就是13岁开始专门练习跳高的。
2: 对对，当时前期还是比较顺利的嘛，然后就是因为长成绩也很快，然后练的也比较好。国内可能在青年里边，可能前三名这种差，本来应该是能更好，后来就因为伤病困扰嘛。其实它伤病技术动作就会受到影响。当你就真正想，就比如起跳那下，我们说要往上跳嘛，要摆腿要发力，然后就会用不上劲儿。
0: 有时候心理上可能也有一点，
2: 心理上我是想发力，但是它自我保护的，它会被动的去抑制你的这种，
0: 潜意识的
2: 对，会抑制你的这种用力，所以就还是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军会像对我们军人运动员来讲是它是最大的比赛嘛。当时赛前也是可能是上的强度比较大，然后当时就受伤了。受伤因为临近比赛也没有时间给你去
1: 恢
2: 恢复
1: 复
2: 啊，或者赛前的前三天吧，然后打了针封闭，然后就出发了，就走了。当时应该是去了首尔。
1: 去首尔参
2: 对
1: 加比
2: 对
1: 赛了。
2: 对。伤病这个是每个运动员就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也是每个运动员就是必须去面对的。一般来讲，我们遇到伤病是不会像普通人那样，就比如说我受伤了，哦，OK，那我就不练了，不动了。那像我们这种专业的，他可能是很难去完全就停止锻炼的。我们肯定是就是一边治一边练，所以这个其实是，无形中恢复时间会增长嘛。或者，但也没什么办法，因为你有很多的
1: 任务要完成，
2: 任务，对，然后去做。后来就是，当时其实是挺崩溃的，其实有一阵儿，就是因为你一直好不了，其实你的训练一直受影响，比赛受影响，就是你会心里会很急躁，因为和你的目标啊，或者你的对手啊，他们都在
0: 进步，
2: 对，你是会心里会很着急、很焦虑的，这种是。并不是你水平的高低的问题，就不是你，比如说你高水平运动员就不会遇到这种压力，
1: 对，
2: 反而是高水平运动员遇到这种压力可能会更多更大，那就是你怎么去调节自己，怎么去面对它，然后一直在这个状态里熬了很长时间吧。后来就是机缘巧合，然后我就喜欢看小说，就是科幻类的这种的，《三体》不是特别流行嘛？就是当时就看那本小说，就是在这种就是宇宙的维度，或者空间很大的维度，然后或者在时间的维度上，就是人类就是这整个非常的
0: 渺小
2: 和短暂，就是你遇到的很多事情，其实它在这个放大的维度里，它其实都不是什么事情。 就是有这种感触以后，然后你就看着窗外天空，你就

0: 会觉得就释怀了，
1: 就是和
0: 有
1: 自
0: 算是，
1: 己和解
0: 对对
1: 了。
0: 对，有一点和解。
1: 因为刚才您用了"熬"这个词啊，就是我
0: 对，
1: 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发现过不去的就是自己的那道坎儿。
0: 我觉得就是后来想这个事情，就是你比如说以前想要一个非常好的名字，你想拿世界冠军，那冠军只有一个，那比如说那剩下的人，那他们的这种比赛或他们的这种训练或者努力，那他有没有意义？对吧？就是这个事情，后来我也想过，我觉得就是还是有意义的，就这种。
1: 就是像成功的道路有千万条，不见得是我们必须要站到最高的领奖台。你得正视你到底喜欢不喜欢这项运动。就比如说陈老师呢，他回想过来的话，那您到底喜欢不喜欢跳高这项运动？
0: 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很多次其实是想要放弃的，就想要退役，就不想练了，就觉得干嘛呢？这么着，就是这么为难自己，
2: 放过自己吧。
1: 对，我觉得您说这句话特别接地气，就我干嘛呀？我天天我这么累，然后，
3: 无数次的在问自己，
1: 对，我图什么呀？
0: 对，后来就是还是问自己，就喜不喜欢跳高？后来就发现还是爱这项运动。后来就是比赛，其实慢慢的心态也就发生变化，就以前。就因为你受伤，因为你一直没有达到自己对自己的期望，你其实是有时候比赛那叫是一种煎熬。后来在比赛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一种享受，就是我喜欢那样运动，我去在这上面去展示我这一段的这种训练成果，或者展示我的天赋。那虽然它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它是我努力后的结果。不管是问心无愧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感觉也好，就是我对自己是有一个交代的。
2: 无论是竞技体育也好，还是我们各行各业也好，实际上我觉得非常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跟自己在比赛，对吧？可能我今天比昨天更好一些，然后明天比今天更好一些。
1: 世上有很多的高山，不是说每一座高山我们都会必须要去登顶的，但是在爬山的过程中，沿途的风景也非常的重要。来吧，好，谢谢陈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好的，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背身飞跃的弧线是丈量天空的高度，俯身起跑的身影是追逐梦想的脚步。
1: 您平时会负重练习吗？
0: 我平时会负重。
1: 来，负重，好，来准备啊，准备啊，一个，哇，两个，三个，
5: 可以了。
1: 四个，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勇敢、自信，对待困难能够迎难而上，不轻易放弃。但现在很多孩子相对缺乏勇气，害怕困难，不敢挑战。如何通过运动让孩子变得勇敢？面对失败，怎样帮助孩子正确对待？家长又该如何调整心态，与孩子共同成长？本期我们邀请了资深体育专家王东明老师和多年从事户外体育运动研究及安全防护的魏方正老师，跟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家长朋友圈。
1: 就下去了，是不是？冲呀！冲！冲呀！冲！好不好？对，因为我不怕。
2: 说好的冲呢？
3: 想玩，想玩自己去借啊。嗯，不敢去，那你就不要玩了。想玩就自己借。
4: 你就让我练一不行，我就练，不行。低头，再让我练两次，快点，就让我练两胳膊伸直，鼻孔别往里面吸气就行了，张嘴和吸气。开始，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勇敢、自信、坚强，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啊，孩子有的时候呢会比较的胆小，也会有出现懦弱的情况。但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样去鼓励他呢？怎么样通过运动去培养孩子的冒险精神呢？针对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请来了两

0: 为嘉宾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
1: 王东敏，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书记、博士，多年深耕体育运动教育工作，对运动人体科学、体育社会学有丰富研究，先后在北京大学校内开设太极拳、击剑、安全教育与自卫防身等课程，将体育运动扎根校园，为大学生体育运动起到领帅力量。魏方振，北大校医院信息科主任，多年来致力于户外健身运动，曾担任北京大学教工珠峰登山队总协调，并带队参加哈巴雪山、玉珠峰等攀登运动，具有丰富的户外运动经验及护理防护常识。
0: 欢迎欢迎二位的到来啊，魏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我们还在云端有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他们也会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跟我们可以实时互动，也欢迎大家的到来。其实我知道啊，魏老师他是一个标准的好爸爸，可能是因为自己工作的关系对体育很了解，所以会经常带着自己的孩子，也包括邻居家的孩子一块玩，一块去锻炼，是不是？那您会给孩子选择哪些体育项目呢？
2: 像登山、户外，也走沙漠、徒步，也尝试着让他去攀登一些小的冰川。在校内呢，也会经常让他跑跑步啊，这些还有攀岩。
0: 那除了像攀岩，我们感觉好像知道是这种好像比较险，还有哪些这个体育项目属于稍微偏冒险一点的呢？
3: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体育项目，它都有一种冒险行为的存在。因为我觉得这个冒险怎么界定呢？其实冒险我觉得它是一个敢于行动啊，敢于参与，然后不怕失败，其实它是一种态度，其实就是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存在，但是你仍然敢于去行动。其实很多项目都是这样，比如说一个滑滑梯，那么可能从一个矮的滑滑梯到一个高的滑滑梯，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冒险，也是一种挑战。
0: 其实刚才一说到了冒险项目的体育运动啊，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来了，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上啊，我们的冠军谷爱凌她的那种滑雪的那种展现，让我们就感觉是属于挑战自我并且最终取得胜利的这样一种非常燃的精神。那么下面呢，我们也通过一段小片一起来回顾一下。

0: 我们再一次的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依然会感觉到打心底啊替他骄傲，并且呢就是觉得哇，这个背后一定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辛苦的锻炼啊。您觉得您家孩子有挑战自我的冒险精神吗？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请投票。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觉得您家孩子具有挑战自我的冒险精神吗？ A 有，愿意尝试也不畏惧挑战。 B 比较欠缺，不太敢轻易尝试没把握的事。 C 有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大越不敢了。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26% 的家长选择了 A 有，愿意尝试也不畏惧挑战。30%的家长选择 B， 比较欠缺，不太敢轻易尝试没把握的事。44%的家长选择 C， 有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大越不敢了。
0: 哎，我也选 C 啊。我们家老大今年是11岁，小的时候好像更勇敢一点，反而大了好像是不是因为知道的太多了，就好像孩子就不太愿意去尝试了。魏老师，你有同感吗？
2: 有同感，在我身边很多老师都有类似的现象，就像我们开车一样，越开啊越胆小，因为总是觉得有这个风险有那个风险，这样的话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让自己再谨慎一些。孩子这个体育运动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还是让他尝试着去冒下险，这样的话可能孩子能够看到外面更多的东西，能够感受到更多的体育的乐趣。
0: 所以您作为家长，其实您的观点是还是会去推他一把，就是助力他，
2: 对，
0: 就感受更多这种冒险的。

0: 精神，
1: 是这样。
0: 那您怎么看呢？
2: 有没有冒险精神其实跟性格有一定关系。
3: 哎，对对对，
2: 其实孩子缺乏这种体育冒险精神，一方面是由性格所决定的，一方面我觉着可能是因为家长缺乏体育冒险精神，然后使得就是家长以安全之名来过度的保护孩子，那么孩子的这种挑战，这种冒险探索。

0: 所以您刚才其实说到后面，就是他可能由于缺少这种冒险精神，会给他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不好的影响哈。那我们就聊聊，如果你缺乏这种体育冒险精神，它究竟会影响孩子的什么呢？
1: 孩子回到我身边，包括我的很多朋友，他我一说带着孩子去山里去走走路，他首先担心的是孩子能行吗？然后在山里遇到危险怎么办？
0: 有蛇怎么办？
1: 有蛇又怎么办？下雨了怎么办？他会首先把很多困难想到前面去，但是实际上孩子往往遇到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或者遇到这种场景，对孩子来说反而是一种学习，是让他去适应环境，他知道遇到困难了怎么去解决，在这方面的训练是课本上很多你学不到的。所以这种冒险精神如果缺失的话，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好的，包括他将来走入社会也好等等也好，他总会把困难想在前面不敢干。
2: 我们家老大从小就比较小心谨慎那种，滑滑梯他不敢，但是后来我就是经常鼓励他和同伴去，就是在他身边有一个榜样，他会发现哎，这个是没有多大风险的，没有多大危险，他就敢于去尝试。第二个呢，我觉着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这种主动性更强了，就是你给他创造环境，找出榜样，就是循序渐进的让他去摸索探索。
0: 其实这个您就引出了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说你如何帮助孩子去在这种体育运动当中去寻找他的勇气，就获得更多的勇气，学会自己去探索。这个其实您刚才给出的我觉得是一个好办法，就你找出同伴儿，同龄人，
2: 哎，
0: 跟他一起结成对子，大家一起玩，你可能就会克服一些恐惧感，就不会觉得有那么冒险了。魏老师还有什么好办法？
1: 主要是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内在的，一个外在的。内在的呢，就让孩子自己克服心理。关于方法呢，就是有些时候你要带着他，
0: 家长也要参与。
1: 对，家长要参与进去，并且你用你的行动告诉他这个是没问题的。要传递信息，你行的。比如说我带他去，铁人三项赛那种，他在这地方就觉得，哎呦，这个是很多人都可以做，那自然而然我也可以去做。我带他去户外，和我户外的朋友在一起。他们也在尝试很多冒险的一些活动，他就认为这个原来哦，距离我这么近，我也试一下吧。他试的过程中，他就可以找到他自己的角色。我在这个中间我能做好。自然而然的，他就进入这个环境中间来了，他也能够把自己做好。
0: 那王老师，如果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上去分析哈，就是孩子们一开始的这种怯懦，这个怎么能够正确的去引导他，能够开阔这种心态，然后去接受呢？
2: 哦，这是一个好问题哈。我觉得我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词叫邀请环境，创造一个邀请环境，就是让他感觉到有风险，但是他能做到，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孩子喜欢打乒乓球，我假期去带他集训的时候，他其实是想拒绝的，因为这个他觉着很枯燥，或者说很辛苦，不想去做这个挑战。但是到了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很多孩子都在打满这个汗水啊去训练的时候，他一下子自己就带入到那个环境，就突然间觉着我不能放弃，我一定要好好练。
0: 您给他创造了这个机会，就让他发现了自我。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要求孩子的同时，首先应该改变的是自己。孩子不勇敢，其实家长你可能在走一些误区。所以接下来这个小片呢，我们也要看一看家长要避免哪些误区。
3: 不勇敢也分很多具体的情况吧。那如果我在身边的时候，首先要理解他，就是说要帮助他一起分析这个情况。也许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不勇敢。那么如果说这种不勇敢是没必要的，他是可以克服的，那我在理解他的同时的话呢，也会鼓励他自己去战胜自己的心理恐惧，
4: 多让他自己做决策啊，然后把小孩呢就是说当朋友，
5: 多带孩子参加一些社交的一些场合，一些涉及到人际交往相关的一些游戏，然后可以提高孩子一个沟通能力。慢慢的话，他慢慢的这方面可以扩展孩子的一个视野，
6: 让他去放开自己的天性，就比如说跟其他小朋友有争端的时候，大人就不要随意的去介入，让他自己去发挥，赢了就赢了，输了就输了，小孩子无所谓的。
7: 我觉得可以就是适当的去鼓励他，然后就是说提高他的自信心。
8: 我觉得应该就是多鼓励一下吧，然后

0: 后多带他参加一些，就是能面对很多人的那种场合那样子。
1: 除了给孩子鼓励以外，应该让他更多的参加课外培训班，比如体育类的游泳班啊、柔术课呀、跆拳道课、散打课等这些体育方面的，让他更多的融入到孩子们的集体活动中。
2: 一般就是鼓励他自己去表达，自己跟小朋友、跟大人去沟通。
3: 首先是鼓励他，然后安慰一下，照顾一下他的情绪。如果他实在是不愿意的话，也不强迫他。
4: 第一就是，如果你看到他没有自信的时候，要鼓励他。然后呢，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很难的话呢，就是要告诉他失败了也没关系，然后减轻他的心理负担。
5: 刚才这个视频里，这些家长的回答还都是正向的啊。接下来呢，我们也想问问我们百人家长团，问大家的问题是这样的：您愿意让孩子去尝试一些有挑战性的运动吗？
6: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愿意让孩子尝试一些有挑战性的运动吗？A，只要能得到锻炼，愿意让孩子多尝试、多参与。B，不敢让孩子轻易尝试，受伤就麻烦了。C，孩子要是不想去就算了，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1%的家长选择了 A，只要能得到锻炼，愿意让孩子多尝试、多参与。45%的家长选择 B，不敢让孩子轻易尝试，受伤就麻烦了。24%的家长选择 C，孩子要是不想去就算了。
5: 这个要让我选，我可能选 C。就虽然选的少，但我是觉得要尊重孩子他的一个意愿吧。他要是不想去，会不会我逼着他去，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呢？但其实选 B 的家长是最多的啊，是45%最怕孩子受伤。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特别是一些隔代人带孩子，最怕的就是磕磕碰碰。有的时候长辈会觉得我也不好跟父母交代，那还不如我看着做点温柔的运动。这点两位怎么看？
7: 这个在我孩子身上，这个伤口是很多的。
5: 真的，
7: 哎，
5: 会受什么样的伤？我
7: 比如
5: 听听我
7: 说，
5: 能不能接受？
7: 出去到野外，灌木啊，刮在身上这种刮
5: 小
7: 的小
5: 口
7: 口
5: 子。
7: 啊，有时候摔跤了，然后有甚至也出现缝针的问题。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孩子在这个阶段，他这个成长发育都很快，有点伤他会很快恢复的。但是如果要是因为你担心他受伤，你不让他运动，这个伤害这才是很大的，会影响他一辈子的。
5: 您的意思是说，这点小伤跟比起不运动，那个伤害会更大？
7: 对对对，我们说两害取其轻嘛，对吧？把这个孩子运动的习惯养成了，让他去克服这种困难，让他不怕受伤。人这一辈子，他会遇到除了我们表面上看的伤，在将来工作生活中还会有可能遇到其他的很多伤。如果你要是现在不让他受这表面伤，那其他方面伤会越来越多。
5: 那我想追问一句了，就是孩子的妈妈也同意吗？
7: 我首先把妈妈的
5: 心
7: 思想
5: 疼
7: 工作
5: 吧。
7: 做好，这很重要。家里把思想统一了，这是纵容自
5: 你
7: 主。
5: 说爸爸带着出去玩，回来划一身口子，这妈妈肯定不干呢。
7: 工作前期要做好，
5: 您怎么做的都是？
7: 要告诉他将来这个孩子要什么，你为什么要培养这个孩子？从这个角度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那么母亲自然而然就理解了。就像经常我的父母说："哎，我希望你将来幸福啊，快乐了。"什么叫幸福快乐？孩子自己将来内心强大，有安全感，是他幸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而这种户外运动，包括运动，是培养他这一块很重要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通道。
8: 冒险不是等于危险。
7: 评估过后觉得没问题了，再去行动。
5: 你再去做一些所谓有一点冒险系数的运动的时候，你要有护具，你家长要有常识。你说你就爬去吧，这个反而是一种非常鲁莽的做法啊。
8: 关键的部位保护好，其实擦伤一些没有关系，反倒会教育孩子说，哦，做这件事情哪些有风险，他的风险判断力和这个对风险的这种危险的敏感性会提升，反而是去保护的。
5: 所以我们常常说，孩子有的时候他的不敢是因为家长他的不让。
8: 冒险不是等于危险。
5: 对对。
8: 一定是在做好安全的措施，提前进行风险的把控，然后让孩子去运动。其实我家孩子和魏老师家的孩子一样，

0: 经常身上有擦伤啊、
1: 哦、
0: 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会保护好他的头部，
1: 嗯，
0: 啊，会保护好他的膝关节、肘关节，比如说出去骑自行车，啊，去轮滑。关键的部位保护好，其实擦伤一些没有关系，反倒会教育孩子说，哦，做这件事情有风险，他的风险判断力和这个对风险的这种危险的敏感性会提升，进一步其实反而是去保护他。
1: 嗯，我觉得王老师刚才提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在去做一些所谓有一点冒险系数的运动的时候，你要有护具，你家长要有常识，你说你就爬去吧，这个反而是一种非常鲁莽的做法。
2: 是这样，
1: 哎，这个是我们要提示大家的，不是说我们今天很鼓励大家去这个有冒险精神就可以什么都不准备就去了。像魏老师，你带孩子们去比如夜爬香山啊，或者是做一些稍微有一点危险系数的这些运动的时候，你会做哪些准备呢？
2: 我会对这个环境啊做个评估，比如说天气，路线，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摔跤了、骨折了，等等。那么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怎么处理？认为是不是可以安全的返回来？这个要做个评估，评估过后觉得没问题了，再去行动。
1: 对，所以这个其实家长提前做功课是很重要的。其实你应该去评估，不是简单的比如说看一下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孩子有的时候他的不敢是因为家长他的不让。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他会有那种就是怯懦，也不仅仅是体现在体育方面没有冒险精神，我觉得可能对他文化课或者其他的学习或者是在待人处事当中都会有一些影响。
2: 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风险存在我们就不干了，那这中间要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就是要做好一旦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如何来解决。
0: 我们经常说运动是良医，运动是疫苗，运动是促进孩子健康的这个助推器等等。
2: 在运动的过程中，第一个能够解决我们的根本问题，让孩子锻炼身体；第二个能找到孩子的兴趣点。
1: 一说到这个话题啊，我就想到有一些可能隔代人带孩子就会有一些过度的保护，什么都不让干啊，什么都不让吃，会觉得孩子平安是特别重要的。但这个平安可能是打个引号。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的时候一看这个孩子就知道他是谁带大的？
0: 这个还不好判断，因为有可能父母和就是这个爷爷奶奶，他观念是一样，
1: 都有一点，
0: 都有一点
1: 过度保护。
0: 其实这个回到原话题的话，我说这个家庭啊，他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他第一个老师。那么这样的话，其实父母对于运动，对于家庭的体育教育，对于这个运动的这个重要性的认识是特别重要的。我们经常说运动是良医，运动是疫苗，运动是促进孩子健康的这个助推器等等。如果家长认识到这一点，做好风险把控，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2: 通过孩子运动的过程啊，一般半个小时吧之内，我一直在观察孩子的一个是他协调能力，包括运动的这个体力情况，通过这些观察之后就知道这个孩子大概一个什么状况，是不是适合这个运动。这个呢，通过他适合不适合，然后我们再给孩子一些建议，告诉家长，哎，咱们这个孩子在这方面有特长的，你可以去引导一下。往往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家长他并没有这种意识，这个是我遇到的很多家长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说通过这个节目呢，能告诉更多的家长，首先你要如何发现孩子特长。所谓特长呢，并不是说固定某一项运动，你可以让他多尝试各种运动。在运动的过程中，第一个能够解决我们的根本问题，让孩子锻炼身体；第二个能找到孩子的兴趣点，在这个过程中让孩子找到成就感，这个很重要。
1: 会不会觉得就是这种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他会有那种就是怯懦，也不仅仅是体现在体育方面没有冒险精神，我觉得可能对他文化课或者其他的学习或者是在待人处事当中都会有一些影响。
0: 我觉得就是爱运动的小孩，你一看他就说，哎，这个孩子很阳光，很自信，然后有一种内生力能够很好的传递出来哈。其实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这个钱俊伟老师，北大的老师，他是2018年带着北大师生登上了珠峰。我儿子很崇拜他，但是他觉得他登不上这个珠峰。正好呢，我说我们有一个电影，就夏伯渝老师的，就是《无尽攀登》。
2: 对
0: 啊，我去带他看完以后，正好是北京下雪，我 我说儿子，我们也去登雪山吧，去登香山
1: 啊。
0: 然后从头到尾都是他登上去的。
2: 嗯，
0: 他就一直在说钱叔叔，他是左脚要坚持，右脚要努力，就是这个过程，就是把这些精神内化到他的行动当中。
1: 嗯，
0: 这个是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他说我爬到山顶以后，他说妈妈我也登上雪山了，
1: 嗯，
0: 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教育。
1: 嗯，对，其实您带他去看那场电影其实也是一个放松，一个休闲，但是因为这个影片选择的跟他内心所渴望的正好契合，
0: 契合了，
1: 所以真的是您有做妈妈的智慧啊。两位老师也说到了运动当中我们一直在说的冒险精神啊，它并不等于是说危险啊，这个冒险和危险的这个区别，我觉得魏老师咱们还可以继续的去跟大家剖析一下，避免大家呢再会有一些误区。
2: 那我做的现在在北大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户外协会嘛，教职工经常出去到野外，但是在野外有好多不可预测的危险在里面，但是我们一直在做，例如可能走在路上出现塌方、泥石流，包括地震啊等等，这种风险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风险存在我们就不干了。那这中间要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就是要做好一旦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如何来解决
1: 预案。
0: 嗯
1: 嗯，
2: 像我们三星社，北大三星社学生的社团，每年登山之前都要有一个安全，它这个方案的安全评估。
1: 嗯，
2: 从这个物资准备、路线的设计，包括整个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包括医疗等等，都会有预案的。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家庭，普通家庭想做这个预案可能有困难，那么没关系，你可以从身边最简单的做起，
1: 嗯，
2: 让自己要走出来第一步。当你走出第一步的时候，那么你为了第二步，你就会去不停地学习，然后去了解你要从事的运动可能存在的风险，去学习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自然而然的就走了出来。
1: 嗯，
2: 所以说人生的第一步是最难的。
1: 嗯，
2: 在登山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每一步都算数，
0: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2: 对，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0: 算数，
2: 每一步都算数。其实登山是一样样的。
1: 嗯，
2: 你如果没有这一步，你登不到顶的。
1: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看到谷爱凌的那个片子的时候，其实，她的那种滑雪是也算是极限运动了吧。可能我们一般人很难会涉及到这个项目啊，但我觉得谷爱凌就像一通百通的孩子，就是他学习也非常的厉害，包括我看他在时尚走秀的 T 台上，他也特别的自信，充满阳光，然后那个精气神也特别特别好，所以真的是感觉好像体育打开了以后就一通百通，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特别的鼓励我们的小朋友，鼓励我们的同学们有机会去尝试一下这种极限运动也好，要有这种冒险精神也好，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体育的这种魅力所在。
3: 难过吗？
4: 难过的
5: 不是他那样。
6: 那是你踢的不好。你
7: 没事，
8: 多大了？
7: 没事。
9: 下半场打配合，咱进五个。
10: 我连女生的球都。

0: 你啊？爸，谁啊？都出去，我揍他，我揍他。
1: 这个体育有赢哈、就有输，有的输掉比赛以后孩子会比较沮丧，甚至有很多的小朋友就是因为有输他就不想参与这个比赛了。所以今天我们也跟现场的百人家长团，我们想做这样一个小小的调查，大家一起来说说当你的孩子输掉比赛以后会有哪种表现，我们也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请投票，
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当您的孩子输掉比赛后会是哪种表现？ A 很低落，会长时间陷在失败的情绪中。 B 能接受比赛结果，会反思失败的原因。 C 不是特别受比赛结果的

0: 影响，重在参与。 D 会通过外界因素给自己找借口。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43% 的家长选择 A， 很低落，会长时间陷在失败的情绪中。19% 的家长选择 B， 能接受比赛结果，会反思失败的原因。17%的家长选择 C， 不是特别受比赛结果的影响，重在参与。21%的家长选择 D， 会通过外界因素找借口。
1: 看样子就是正常嘛，因为我们讲的都是未成年人，所以他选 A 很低落的还是挺多的啊。
2: 低落是很正常的，
1: 对对对，这应该是最正常的、
2: 最正常的一种反应、其实低落之后你怎么能让自己走出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当我输了以后没有拿到好的名次，我会很失落的走下场，因为辛苦的付出，最后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很难受。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会其实是陪在我身边，我可能会说哎呀，那个人可能打得还不如我呢，别人说比赛成绩不好。我的家长呢，他不会去批评我或者去抱怨我，而是给我更多的信心，找到让我发泄出来，然后再一次站起来重新走出去。
1: 所以这时候家长的这种鼓励和方法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选的只是孩子的一个表现，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应该过多的聊一聊，就是父母针对 ABCD 这四个选项我们应该做怎样积极正向的引导。
3: 刚才王老师讲呢，他是从竞技体育这个角度去说的。普通的这个家长来说，没必要要求孩子一定是第一。他这个所谓第一，是在你这个心理上给他界定一个，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已经能超越自己了，这就是第一，这就够了。而外界形式上的所谓的拿到奖牌、拿到奖状，这呢只是说让孩子能得到一种荣誉感，会鼓励他、刺激他，让他更努力。所以说关键问题就在于家长能不能找到自己那个平衡点。如果知道这个平衡点的时候，这些东西呢自己要心里清楚，不一定告诉孩子。如果你过早的告诉孩子的话，孩子会这种积极性会下来。孩子要告诉孩子，你孩子有点不足，但是你已经表现得很好了。这时候呢更多的需要家长创造一个氛围，创造一个场景，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更好的成长。
1: 对，我觉得我自己分享可能就是还是不要打击孩子这种学习的这种积极性。
3: 对
1: 因为我女儿学那个花样滑冰的时候，家长都会围在这个场周围哈，那个有的家长就会口头禅，就是那种哎你怎么滑得不如谁谁谁，哎你看你怎么不如谁谁谁，就是给孩子做这种比较，并且呢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就会让孩子觉得没有面子，会打击他的这种学习的积极性。
3: 我觉得像普通的孩子不要和别人比，先和自己比。尤其家长一定要知道，你拿孩子和别人比的时候，适当的可以用一下，因为你认为你的孩子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可以去比。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确实和别人，尤其是天生的，有些运动员是天生的，有这个遗传因素在里面。
1: 对，人家可能体质就好。
3: 对，这个是没有可比性的。他超过他自己的本身能做的，他本来能做一，能做到1.5就已经不错了。这个孩子家长的心态。所以说这个教育孩子也好，包括让孩子是运动也好，都是家长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可能我们认为这个运动很难，可能对于孩子来说，他这个天生的就适应能力很强。
1: 对对对，那小孩儿
3: 他很快就进入这个状态了。
2: 对于孩子来说，冒险是无知者无畏嘛。对于家长来说，无知者是拒绝。
3: 我们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很多家长朋友们也很辛苦，那么你能不能抽出点时间让自己锻炼呢？你假如把自己的心态调整一下，我陪孩子的过程中实际上我在自我锻炼。
2: 不同类的项目它培养的这种侧重点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冒险。
3: 让孩子一旦有机会多走出去，多让孩子去体验各种各样的运动。
1: 如果这个家庭啊有一个人的热爱体育，我觉得这个家庭的氛围就会非常的积极向上。如果每一个人都热爱体育项目，那真的就是整个的那种氛围和那种向上的劲头都不一样，一定是活力满满。那刚才我们说了，有的时候看到孩子的失败以后，我们可能要表演一下，是吧，多多的鼓励啊，让他不要那么沮丧。但是回过来，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客观的在他

0: 他这个情绪哈已经没那么沮丧了，或者已经缓过来以后，怎么教他去分析呢？分析他的失误，怎么教他学会反思以后更提高他的一个运动成绩呢？
1: 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设定界限，不设定目标。
0: 界限怎么讲？
1: 给他一个空间，比如说我的孩子在和别人打球，可能是他那个人要比他的实力要强，他只赢了一分，11-1，这种挫败感是非常非常强的。经过，比如说几个月的训练，最后只得了一分，他很沮丧。那么这个时候我说，你这一分我是欣赏的，就是你要学会欣赏他，你这一分，是你这一个月当中练的某一个技术，正好这个技术把对方拿下，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剖析他得分的原因，而不是说你失败的原因，
0: 剖析你失分的那原因，
1: 对，
0: 越分析越，
1: 我分析你得分的原因，
0: 这个角度好。
1: 他就说，哎，妈妈，看来训练还是有效的。那我如果掌握了这个技，另外一个技术，比如说我削球削得好的话，我是不是又可以多得几分？哎，这种正向的引导特别的重要。
0: 哇，这个非常巧妙，就是从这个你得的一分里面，从这个一分去说，而不是说你丢的那个十分。这个我学到了。
2: 这种挫败，孩子在日常的运动或者学习中间会经常遇到的。就拿我们家的孩子来说，我一直在引导他。哎，他今天喜欢打球，他明天喜欢攀岩。那么我在他喜欢的过程中，把他的兴趣给他放大。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他肯定会和很多人比，甚至同龄人比，他就发现哦，和别人是有距离的。我尽量的让他少参加一些竞技的，我更多的是告诉他，哎，你现在没练过，别人已经练了很长很长时间了，你现在做的这个已经做得不错了，然后再告诉他，你如果把某一个技术再练一练，或者某一个方向再加强一下，实际上就引导他嘛，按照他想达到一个目标。这样一来的话，他的动力就有了。反而有点时候适当的让他看到和别人的差距和距离，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0: 对，我觉得您说这个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参加一些竞技比赛或者是活动的时候，我觉得应该选择就是孩子可能蹦一蹦能够着的这么一个难度。
2: 对，
0: 你要是说你去参加一个国际级的哈，世界级的，那你孩子就是一个普通的每周上一次课的这样一个学习者，就没有必要了。
2: 没必要
0: 啊，你去让孩子感受这种落差，我觉得是有一点就是超出他认知范围的了。
1: 关老师提到这儿呢，我忽然间想起来我们家一个孩子的一个情况哈，因为我说我让他练国球，就是乒乓球，我也让他练国术，就是武术。其实头开始压腿啊什么，他是比较枯燥。那我怎么让他能找到一个内生力，让他就是激发起他这个兴趣点？他是一个非常就是社牛哈，在北大也有很多外国留学生。我说如果你武术好了，那一定这个外国人外国朋友可能愿意去跟你交流。他说那我试一下妈妈，那你告诉你给我编一段动作。我这一个月我好好练。然后练了一个月之后，他去自己秀了一下，那个留学生也非常有亲和力，蹲下来给他说，我也想学武术，你可以就是教我武术，我来教你英语吗？哇，就是你看他英语他也不排斥了，武术呢觉着我学有所用。
0: 所以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创造一些那个小小的机会哈，给孩子就是真的能够享受到这个体育带来除了就是身体的这种乐趣，可能他有的时候在社交啊，其他方面他可能也会有所收获。我儿子是有一次就是在朋友的这个聚会上哈，就是说起了这个当天晚上有世界杯足球赛，因为他平时比较喜欢体育，然后他就跟大人侃侃而谈，这时候就是得到了大人的极度肯定。就说哇，你的这个知识含量超越我们在座90%的人了。他就回去以后更愿意看这些知识了，买杂志查资料，然后最后呢就是说那个特别愿意去参加大人们的聚会。有的时候我们大人设计为他设计或者也许是无心的一些举动，但是呢可以促进孩子对于冒险精神的这种热爱，去探索。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说不同的运动它就是不同的去探索，让孩子其实多多的去尝试各种不同的体育项目也好，或者是尝试不同的人生经历也好，其实他只要迈出去这一步就是胜利了。
2: 对，
0: 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啊。而其实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些就是比较具备冒险精神的项目，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人家谷爱凌滑雪，我就从来没有让孩子去过，我就听过滑雪骨折，所以我就说我们坚决不去。对于日常的我们

0: 普通的家庭来说，有哪些项目比较简单易行，又不那么费劲，也不需要准备那么多的装备，魏老师分享一下。
1: 我们不要界定说这个运动简单，这个运动有困难，一定让孩子去尝试，在尝试的过程中咱们去发现他是不是适合这个适合他。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建议家长朋友们让孩子一旦有机会多走出去，多让孩子去体验各种各样的运动。第一个可以让他锻炼身体，第二个能让他视野打开，让他通过运动结识更多的朋友，能够更好的认知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说，对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收获。
2: 对于孩子来说，冒险就是无知者无畏嘛。对于家长来说，无知者是拒绝，对吧？说这个滑雪可能会骨折，哦 ，no， 对吧？其实很多体育项目都具有冒险精神，也可以培养他这种。比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哎，跑步，其实也是一种冒险。其实是和自己心灵的一种对话。然后比如说你参加一些集体项目，足球啊、排球啊、篮球，它分隔网对抗和同场对抗的。篮球是同场对抗，要讲究团队的协作。比如说足球它也是同场对抗，那也是培养它这种团队精神。就是不同类的项目它培养的这种侧重点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冒险这种抗压能力，你的挫败能力的提升，以及这个自我的成长，都是很有帮助的。
0: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哈，鼓励孩子去有这种冒险精神，享受体育给他带来的快乐。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其实家长的陪伴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在这种运动当中与孩子共同成长，是不是就能走得更远？
1: 我们家两个孩子现在身体状况都还不错，从来基本上没去过医院。包括这个各种运动去参与之后啊，都能够很快适应。这就是长期运动的一个结果。在座的家长啊，家长朋友们，有时间啊多陪陪孩子。陪孩子，我们说是陪孩子，当成了一种，往往当成一种负担。实际上咱们换位去想想，我们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很多家长朋友们也很辛苦，那么你能不能抽出点时间让自己锻炼呢？你假如把自己的心态调整一下，我陪孩子的过程中实际上在自我锻炼，这样的话自己的心态也好了，那么你带着孩子玩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这样的话整个家庭的氛围都有这种体育的氛围，运动的氛围，我想这个家庭肯定是幸福的、阳光的、
0: 是的。对，如果这个家庭啊有一个人的热爱体育，我觉得这个家庭的氛围就会非常的积极向上。如果每一个人都热爱体育项目，那真的就是整个的那种氛围和那种向上的劲头都不一样，一定是活力满满。
2: 家长要有那种学习精神，习惯养成了，我觉得方法大家都很聪明，都可以去找。今天你们可以去小区跑跑步，骑骑自行车，在家里做做平板支撑、臀桥，一起交流，
0: 天天跟着孩子练，这个想不健康都难。也希望家长们都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别太害怕太多的去干预孩子的这种想冒险的这种劲头。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不像两位是从事体育相关专业，那可能如果你从事其他的工作，或者是与体育相差甚远的工作，你可能就是无从下手。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家长陪伴的一些方式方法，或者一些项目来推荐，让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行动起来呢？
2: 我觉得是第一个呢，就我刚才也提到，你要设定一个邀请的环境，你的家里是有没有运动的环境。然后你自己会不会做俯卧撑、平板支撑、
0: 对，什么都不需要，
2: 对吧？
0: 对，什么都不需要，
2: 有个瑜伽垫，甚至在沙发上就可以坐起来。我觉得父母的这种行动带动孩子的行动。第二个呢，就是设定了这个邀请的环境以后，去激活他的兴趣点和好奇心，家长呢也是要陪伴着他一起运动，让他走到这个体育运动的这个世界里来，找到乐趣。我想都是一个
0: 在家里比较简单的，有什么推荐？刚才除了说有这个叫俯卧撑，
2: 就是可以跳绳，对吧？现在也是体测的一个很好的项目。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家长要有一种学习精神。家长都很担心，哎呀，我们的坐位体前屈啊，我们的仰卧起坐都不好。家长这个时候你不会没关系，你可以邀请一个专业的人给予指导。指导过之后，家长也是学习完以后在家里一起练习。仰卧起坐，它屈髋前伸，好多是驼背，那这个时候家长

0: 不知道，就是去学习。这样其实又给孩子提升了孩子的体测成绩，给孩子的自信，自己呢也慢慢的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习惯养成了，我觉得方法大家都很聪明，都可以去找。今天你们可以去小区跑跑步，骑骑自行车，在家里做做平板支撑、臀桥，一起交流。
1: 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搞得趣味一点，比拼啊，谁撑的时间
0: 长、
1: 谁多呀，
0: 对
1: 之类的，慢慢的可以上一些难度啊。
2: 对，
1: 最进阶的就是有冒险精神了、逐渐我们去做一些非常专业的项目，
0: 没错。
1: 甚至是这种叫极限运动了。
2: 对，
0: 我怀孕期间我是走了1000公里，
1: 哇，
0: 游了600公里。然后我现在我们家老大洋洋总是说，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就在运动，所以我必须要坚持运动，因为我有运动的天赋。其实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很简单，任何项目都可以去尝试。
1: 所以家长其实应该是改变我们的首先一个教育的一个观念哈、要重视家庭的这种体育，并且身体力行，让运动成为咱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不光提高了孩子的成绩和体能啊，我觉得整个这个家长的精气神也都能提起来了。这个我就得从我做起啊，我也不用那么担忧减肥的问题了，天天跟着孩子练，这个想不健康都难。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我们家长朋友圈的一些聊天，可以切实的给到我们的家长一些帮助啊，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在生活当中有这种探险的精神，能够面对困难的时候不害怕，有勇气。也希望家长们都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别太害怕，太多的去干预孩子的这种想冒险的这种劲头。其实呢，战胜自我呢就是最大的一种胜利。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非常的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大家呢在下周同一时间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要介绍这个运动啊，它可以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协调性，并且长期练习还能长个儿。有很多家长呢，用这项运动呢锻炼孩子的专注力。没错，它就是跳绳。在进行我们专业动作学习之前呢，先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呢，欢迎赵老师。
1: 大家好，我叫赵东京，来自海淀区翠微小学温泉分校的体育教师。
0: 欢迎赵老师啊！接下来欢迎李主任。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医生。
0: 李主任啊，在您心目中跳绳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
2: 其实跳绳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运动，因为我从小是不太会跳绳啊。但是实际上在我们专业来看呢，跳绳实际上啊可以锻炼这个每个人的这种心肺功能，它的这个燃脂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对我们向大众推广运动来说呢，它取材相对比较简单，对场地的要求也比较小，实际上是我们全民健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育运动项目。
0: 赵老师呢，我知道咱们学校呢有很多跳绳非常厉害的孩子们啊，为什么要从小去培养孩子们在这方面的运动专长呢？
1: 因为正确的跳绳还是对小朋友来说，小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从小学起，从娃娃抓起，掌握了正确的跳绳的基本动作技术，他对于他来说，无论是今后跳单摇也好，跳花样也好，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提高，尤其是在安全方面。
0: 赵老师您看，我刚才看您的带了有三种跳绳。
1: 是的，
0: 说实话我就认识一个沙式跳绳，一般可能孩子们在进行体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他买那种跳绳，但是这三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彩色的跳绳，它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叫竹节绳，它是用一根根竹节给它穿制而成的，那这种跳绳呢比较适合初学者啊，其次可以跳一些简单的花样跳，比如编花跳呀，多种的步伐跳都可以用它来跳。
0: 我知道这个，我们在调节绳的时候就把这个竹节一个一个给去掉。
1: 对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白胶绳，跟您所说的沙式跳绳其实它材质是差不多的。它这种绳子呢是在我们竹节绳的学习基础上。

0: 敏捷，可以用这种白胶绳，就所说的沙士跳绳，这个绳的速度会相对来说更快一些。您看它的材质 PVC 材质，而且它的比较细，所以在跳的时候呢，学生们更容易去掌握，嗯，跳得会更快更好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更专业的啊，这个呢就是钢丝绳。它这个钢丝绳，它里这个胶里边它包的都是一根根的钢丝。
1: 哦，这里面包了一根根钢丝啊。
0: 对，这个的速度会更快，因为它带有轴承。你看，
1: 哦，
0: 这个对专业的跳绳运动者来说更适合。
1: 那为什么我们像小朋友他们在学习一段跳绳之后呢，他们不选择钢丝绳呢？
0: 因为他们还没有达到专业的跳绳水平，那这个速度非常快，如果他的手摇起来之后，他的脚跟不上他的速度，很容易造成失误。
1: 我在想钢丝这个
0: 抽到会更疼一些，
1: 特别疼、啊、
0: 对，是的是的，会更疼一些、嗯、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不太友好。
1: 嗯，刚才我们说的是绳子方面一些选择、嗯、我们再来说一下服装方面的选择。
0: 嗯，
1: 鞋子方面我们应该去选择哪些类型的鞋子？
0: 比如说轻便一些的，嗯，然后不要选那种脚底比较硬的，不要选板鞋。对，
1: 鞋是没有弹跳能力。
0: 对，而且它对足弓不是很友好，因为它是板鞋，它就像一个平板一样、嗯、那我们在跳的过程中其实用到的都是脚掌在发力，所以选择一些轻便的，然后鞋底儿比较柔软一些的。
1: 嗯，比如说慢跑鞋，比如说网眼鞋，像篮球鞋我们就不太推荐了。
0: 是的，
1: 在进行高规格比赛的时候，我们需要穿专业的跳绳鞋？
0: 需要，有专业的跳绳鞋。
1: 它那个跳绳鞋跟普通的鞋子有什么区别呢？
0: 它会更贴合我们的脚型啊，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脚底鞋底会比较柔软一些，但不带气垫。
1: 为什么不带气垫呢？气垫不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弹跳性吗？
0: 跳得高不代表跳得快呀。
1: 哦，我明白了。我们刚才说了鞋子啊，服装方面的选择呢？
0: 嗯，尽量不要穿一些肥肥大大的衣服，牛仔裤都不要穿，裙子尽量也不要穿，穿舒适的运动服装就可以了。
1: 就是吸汗的，包括像我们的速干衣，
0: 对，是
1: 的，也是比较推荐的。
0: 嗯嗯
1: 嗯。刚才我们跟赵老师了解了跳绳运动，我们应该准备什么样的装备，准备什么样的服装。接下来就要进行的是跳绳基础动作的学习。来，有请出我们今天配合的同学，来，欢迎。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黄静瑶。
1: 嗯，赵老师，您刚才已经说了服装方面的准备了。首先，你看它的这个跳绳是属于沙式跳绳，
0: 对，沙式跳绳。
1: 刚才您说的第二种，
0: 嗯，
1: 鞋子准备的对吗？
0: 鞋子很对
1: 是吗？它、嗯、准备的是这样的一个运动鞋，不太高，而且还是网眼的。
0: 对，
1: 服装应该也对，这个应该是速干衣。黄娇，你觉得跳绳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因为跳绳可以培养我们的心肺功能、专注力。
1: 确实啊，跳绳能够锻炼我们的专注力。赵老师是为什么呢？
0: 那在跳绳的过程中呢，需要我们手脚协调配合。那你得专注了，我才能跳过去。如果手脚没有协调配合好，那很容易半绳失误。那同时在我们跳绳的时候，还需要边跳边数数，那自然而然就可以提高我们的专注力。
1: 好的，那说了这么多之后呢，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跳绳基础动作的学习。

0: 黄静瑶，在我们正式学习跳绳前，可以先请你跳两下老师看看吗？嗯，跳得不错。好，停。那有没有发现跳绳对你来说稍微有一些长呢？
1: 确实有点。
0: 那老师先教你如何正确的量绳，可以吗？
1: OK。
0: 好，先把你的脚踩在跳绳的中间，双脚踩。对，好的啊。然后把跳绳向上搭直，有没有发现绳子有一点过长？
1: 确实有点。
0: 啊，绳柄如果到我们的胸部以下，胸部这个高度就可以了。那赵老师帮你调一下好吗？
1: Okay。
0: 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好，来拿绳，再来试一下，看看这个长度。
1: 嗯，
0: 好一点没有？
1: 确实可以。
0: 那你来试一下，有没有跳的感觉比刚才的绳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
1: 是快一点。
0: 快了一些，对吧？那其次，老师教你正确的握绳方法，将你的大拇指和食指比一个八。对，在绳柄上，食指

0: 放在绳柄的后端，大拇指放在绳柄的上端。来试一下，把绳先握在手里。好，握绳，食指弯曲。对了，非常好。来，这个手，对，这样握住绳，这样用大拇指、食指捏住跳绳发力，你的手腕才能使上劲儿，能够摇得会更好。那赵老师为你做一个示范，可以吗？
1: 嗯。
0: 那在我们跳绳的时候，大臂一定要贴近你的身体，用你的手腕的力量向前摇绳，脚下屈膝缓冲，脚掌落地。你再来试一下。对，大臂有意识地夹紧身体，靠手腕的力量向前摇绳，非常好。有没有感觉比刚才跳得更流畅了？
1: 确实，
0: 速度会快了一点。
1: 对，是快了点，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0: 嗯，
1: 为什么就是跳完绳之后这样摇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跳绳的时候老断
0: 啊，会失误了，对吗？
1: 对，
0: 那因为绳子变短了，那绳子变短了之后，那你摇的速度会怎么样？
1: 嗯，更快。
0: 更快了，那所以你脚下要配合摇绳的速度也要变
1: 快。
0: 那你再来尝试一下。对，屈膝缓冲，脚掌落地。对，非常好。有没有感觉自己更厉害了？
1: 对，
0: 非常好。那接下来你有想不想学习左右脚交替跳？
1: 想。
0: 那老师先给你做一个示范。那跟双脚并脚跳不同的是，两个脚要分开，依次落地，依次过绳。看，先是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两脚依次过绳。同样，膝关节向前抬，脚踝的力量一定要发力，撑住我们的身体。来尝试一下，可以先慢一点，不着急。脚跟抬起来，脚跟抬起，脚跟抬起。对，非常好。有没有发现落地变得更轻盈了？
1: 对，确实。
0: 已经掌握了左右交替跳的技巧，
1: 对，
0: 特别好，为你点赞。那你还会其他的跳法吗？
1: 我还会往前交叉的跳。
0: 好，老师来讲一下，知道为什么会失误吗？好，我们在跳交叉跳的时候，先摇绳再起跳。你看，先摇绳再起跳。交叉手在什么位置？你看我的交叉手在肚脐，对，在你的腹部肚脐的高度，不能太高，手也不能离身体太远。先摇绳再交叉跳。来试一下，先动手，对，交叉紧，贴近身体，贴近身体，然后手，两个手一定要伸出在你的身体外。如果我贴着身体，那你看这个绳很容易打到我的身体两侧，就会容易失误。在我过脚的一瞬间，把我的手一定要怎么样，伸出去。对，再来试一下。好，过不去，发现有什么问题？自己看，什么问题？
1: 就是
0: 哪个手没过？哪个手没过？
1: 这只手。
0: 这个手是吗？
1: 对。
0: 对，为什么？因为它打到了你的身体，两个手交叉一样。在腹部交叉。对了，来试一下老师的竹节绳，可以吗？用竹节绳试一下。对，好的。哎，是不是跳能连续跳很多个了？非常棒，你已经学会了。那今后呢，你也可以按照老师教给你的方法进行去练习，肯定会越来越好。
2: 那个我刚才看了啊，就是赵老师在教他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在旁边也特别急，就想赶紧的冲上来给他调整一下动作啊。您觉得就是刚才他这些动作呢，有没有哪些问题？
3: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小朋友在跳绳的时候呢，我们赵老师也一直在纠正小朋友的动作。因为我们在做特定运动项目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保证动作的正确。你看小朋友刚开始我们摇绳是在一直在用肩关节去摇绳，实际上这样你摇绳的效率都会得到一个比较大的折扣。另外呢，多余的其他关节的运动会造成这些肩关节、肘关节这些额外的这种运动的这种增加，会增加我们肩关节和肘关节的损伤的。另外我们看我们学单腿跳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的听见我们落地的时候咚咚那个声音越来越大，对吧？因为我们的这个技术动作是不太合适的，实际上我们咚咚的这个时候，我们会增加我们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负担。 另外我们在做单腿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老师显得比较轻盈，你显得稍微有一点点啊，因为我们孩子在这个年龄段我们的肌肉发育的并不是特别的强大，所以我们的关节不会是太特别的稳定，这样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呢是有踝关节扭伤的风险的。哎，所以我们跟赵老师学习了这么多，我们纠正我们的动作，这样我们可以在确保我们在跳绳的过程当中不出现意外的这种运动的损伤。
2: 通过刚才老师的教学呢，黄健瑶其实跳绳呢有很大提高，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他有很多的错误动作，比如说重重的着地，然后再比如说他跳完之后他自己在说我的胳膊疼，那这种情况下他还要继续的坚持练习吗？
3: 实际上我们如果他的这个问题是由于技术动作引起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调整技术动作去帮他克服这个问题。另外呢，像您提到的啊，我们用足跟着地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脚踝和膝关节的这个压力，实际上很多朋友比如他体重比较大，他上来想用跳绳去减体重，还没有达到我们想减体重的目的，我们的膝关节和踝关节就受不了了。实际上我们在门诊是见过因为跳绳导致的膝关节和踝关节附近的骨折的，它是一种应力性的骨折，
2: 就是跳绳把自己跳骨折了，还不是崴脚崴的，
3: 不是崴脚崴的，这是因为我们的骨骼要承受一定的负荷。有一部分朋友呢，像比如说小朋友啊，他的骨骼发育的不是特别的成熟，另外岁数大的人呀，可能有一些骨质疏松啊，还有一些这种体重比较大的朋友啊，这样我们在做跳绳的时候呢，对骨骼有一个额外的冲击力，时间长了这种骨骼会有出现这种裂缝，我们就叫应力骨折，这个实际上在门诊也是很常见的。
2: 也就是说他想比如说完成一个双摇，他完不成这个双摇的原因是他很多的基础动作包括他的肌肉能力不足以支撑他完成这些动作。应该让他去练习哪些方面的动作以帮助他完成更好的跳绳呢？
0: 我们可以在家里的时候可以先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地，比如说这个场地选择瑜伽垫啊，或者是这样的篮球地板啊，尽量不要在水泥地上进行跳绳动作。那其次呢，找到了合适的场地之后可以先进行分解练习，比如说我们先练习连续的跳跃动作，脚掌提起对屈膝缓冲，然后再配合上手上的摇绳动作分解练习，最后我们再手摇脚跳，效果会更好一些。
2: 刚才呢，我们听赵老师呢也将跳绳动作进行了逐一的拆解，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需要加强某一部分的力量，比如说呢？
3: 你比如说我们在技术动作正确的前提下啊，它也有一部分朋友呢是因为我们跳绳太多了啊，这个跳绳的这种频率啊或者这种次数啊超过了他的这种关节的这种负荷的能力啊，他就会也会出现一些症状。那我们如何提高这些这个方面呢？那我们也要做一些各个位置的这种肌肉的训练，比如说手腕啊、膝关节呀、臀部啊，这些肌肉都要得到一定的训练啊。那小朋友，我们来做一下手腕的练习。
1: 好的。
3: 来，我们把套起来，然后给一定的张力。好，我们来伸腕子，带住，回来，好，再伸腕子，回来，再伸。好，你有什么感觉？
1: 我感觉有根筋拉着。
3: 有点受力的感觉，对吧？好，那这是我们手腕的这种肌肉的训练。那我们呢，也可以做一些膝关节周围肌肉的训练。好，提膝。提膝，对，放，我扶着你，来提膝，好，放，再提，好，放，我们一边一边练啊，别交替的练，一边一边来走，好，回，再来，好，那这就是我们去锻炼我们的前侧的这种肌肉，抬腿，回，好，再抬，好，回。好，这是我们去锻炼我们大腿后方的肌肉。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来稍微的双站一点点，要侧抬腿，就这点力量有点大哈。那我们一下一下来，一、二、三，对，二、三，好嘞。那这是我们锻炼髋关节的这种肌肉。那我们通过各个关节的这种肌肉的训练呢，提升我们的运动能力。第二呢，去降低我们运动当中可能存在的这种风险。
2: 您看像刚才黄静瑶吧，就是练了一会儿，然后老师就及时在纠正他的动作，没有造成更深层次的运动损伤。
3: 对，
2: 但是如果真的造成了运动损伤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3: 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损伤了哈，那我们第一个呢要看一下这个损伤的程度是什么样子，那我们肯定第一要把我们的运动先暂停一下啊，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损伤的原因是比如说出现了明确的关节内结构的损伤，还是说只是说我们的是训练错误或者我们的技术动作不佳导致的这种情况。那如果是运动的技术有问题，那我们通过老师的这种教导啊，我们去调整我们的动作，那我们的这种症状是可以缓解的。但如果是我们的关节内的结构出现了损伤，那我们可能还要及时的去诊断，去进行另外的这种积极的治疗。
2: 您跟我说运动的安全知识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您刚才提到了有些人可能会得了这个脂肪垫炎，您说到了要用热敷。一般我们学习到了很多急救的安全的知识是要冰敷，这个热敷和冰敷对于这个部位它有什么讲究呢？
3: 实际上呢，我们对于急性期崴脚了，我们推荐的是冰敷啊，低度的水就可以，不要到零度。比如4度啊、7度啊，我们注意我们在用凉去进行敷的时候呢，不要给自己冻伤就可以。但对于这种慢性的损伤来说，我们一般推荐的就是热敷了，因为通过热敷呢，去促进我们损伤部位的血液循环，这样会让我们的新陈代谢加速，这样会让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更快的恢复。
2: 也就是说，对于一些慢性的损伤，已经造成了很久的损伤，我们尽量会去用一些热敷。您刚才提到这个热敷，在家的时候我是用。多冲热水澡。
3: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就会，我们在门诊会反映他这个关节的疼痛在洗澡以后会觉得舒服一些，实际上这是热敷的作用。所以我们在家比较简单的话呢，就是用这种稍微有点温热一点的水，不要太烫，也会容易出现烫伤哈。温热一点的水呢，我们拿毛巾浸好以后放在我们那种疼痛的位置，做一个简单的热敷就可以。
2: 这样就够了吗？感觉总是不过瘾，总得这个皮肤发烫才可以。
3: 实际上过烫，因为很多很多的朋友是有糖尿病的，他对温度的这种不是特别敏感，有可能会烫伤皮肤的。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如果皮肤出现的问题是很灾难性的问题，它会很难愈合的啊。另外呢，实际上我们只要达到我们这种超过我们的身体的这种体温的一定的程度就够了，这样已经会让我们的这种血液循环加速了。
2: 那这个理论就有点像过犹不及，
3: 对，
2: 包括像冰敷，我们现在讲究的是，把这个冰块放到一个水袋子里面去，然后去冰敷，一定要是在零度以上。像热敷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不要太热，
3: 它不要太热，对，
2: 能够帮助我们血液循环就可以了。
3: 现在可能不叫冰敷了，叫冷敷，因为4度或者7度，很多的这个运动队现在是用这种冷敷的方式处理队员的这种急性的损伤，
2: 15分钟。
3: 可以了，同时要做一些加压的包扎，防止这个急性的损伤局部有过多的出血。
2: 那我们是把冷敷敷在加压的包扎里面，还是加压包扎以后然后去冷敷？
3: 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一个要保证冷敷的这种效果，我们要及时发现我们可能出现的冻伤啊，所以我们要很好的能够观察我们的皮肤，这个毛巾缠啊，或者说我们用这个冰水泡完了以后稍微等一会儿，它的温度上了一点点啊，或者说我们保鲜冰箱里的4度的这种水都是可以的。
2: 跳绳呢，虽然对于场地的要求还有器材的要求呢没有那么多的限制，但是在跳完之后呢，我们也是不是要进行适当的拉伸？
4: 对，进行一个有效的拉伸。我们可以支撑腿的膝关节微微弯曲，然后另一侧的腿脚跟点地，对，脚尖向回勾。有没有感觉到现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就能感觉到我们的小腿在膝关节后边的到这个韧带有拉伸感啊？如果你觉得拉伸感不够，还可以再向下用手勾住我的脚尖，对，勾住脚尖，有明显的感觉。
2: 哇，两位男士都勾住了，都挨着了。
4: 对，好，这是其中一种，还有一种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这个大腿的前侧肌肉，可以将我们的脚向后。对，
2: 这个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做
4: 的。对，是的，是的。有没有感觉到前侧的拉伸？还可以呢，进行手臂的拉伸。手臂的拉伸会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对，可以将手指尖冲下，也可以反过来向上。对，都可以进行有效的拉伸。
2: 今天呢，我们共同学习了跳绳的正确动作，以及跳绳可能会遇到了哪些运动损伤。遇到损伤之后呢，我们该怎么办？先请呢三位嘉宾呢帮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在本期节目大家的一些感受。赵老师，
4: 那通过今天的教学啊，我们可以看到黄静瑶同学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啊，又从这个动作的技术方面，包括预防的运动损伤。那所以我们在今后的练习和学习当中，也可以要注意一下一个。

0: 身跳绳来说更加的安全有保障。
1: 嗯，李主任。
2: 实际上呢，这个跳绳在我国也是越来越流行哈。那我们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点来降低我们这种受伤的风险。第一个，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原则啊，我们不要一上来就把我们的强度拉满啊，我们可能要逐渐从我们的运动时长啊、运动的频率啊、运动的强度啊，要有一个逐渐的上升，否则你过快的上升的话，就会出现相应的这种关节的损伤了。另外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技术动作，因为好的技术动作呢也会降低我们损伤的风险。另外就是我们在受到损伤以后呢，我们及时的去处理，要避免我们这种损伤的带给我们之后的运动一些困扰。
1: 好，谢谢三位的分享。掌握正确的运动姿势并控制强度，能够避免运动损伤，让锻炼更安全持久。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

0: 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征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征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1: 那今天我们首先呢，有请北京工业大学的体育部党总支书记任伟来谈一谈北工大在体育思政建设上的教学特点，有请。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同时也指出，要广泛地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的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北京工业大学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推进落实以体育德、以体化人，在体育领域积极开展思政教育人的实践与探索，帮助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锻造人格意志，提升综合素质。那么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以体育课程为主渠道，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不断地融入课堂教学主渠道。学校围绕植根首都、科技报国，坚持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理念，让体育课程同其他通识教育课程一样，都承担好育人的责任，形成协同育人的合力。第二是以体育活动为重要手段，不断深化五育并举。第三是以体育场馆为重要的载体，凝聚大学精神，弘扬奥运文化。目前学校也正在打造国内高校首个双奥博物馆，探索奥运场馆讲好双奥故事的新模式，实现奥运场馆遗产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双奥馆也将继续承担着体育思政阵地的重要角色，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教育引导一届又一届学生传承和发扬体育精神。
1: 接下来有请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阚和庆教授继续为我们分享。
3: 奥林匹克的格言就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体现了自信自强、拼搏奋斗、团结协作的精神。北京是世界上首座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双奥之城，留下了许多精彩感人的故事，丰富和发展了奥林匹克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深刻阐明了北京冬奥精神的丰富内涵，这就是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给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中国道路有全新的认识。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学校打造北京工业大学双奥主题博物馆，全方位展现燃情夏奥和缤纷冬奥的精彩瞬间，必将激励广大师生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1: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国之所需吾之所向。北工大在不断探索体育育人新路径的同时，也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

0: 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北工大学子充分利用学校的运动场、体育馆、游泳馆、健身房等体育硬件设施，积极参与学校体育部设计的丰富多样的体育锻炼项目，很好地锻炼了自身的身体素质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同时，红色革命文化跟体育项目的结合，也让他们在体育锻炼中了解革命历史，培养爱国情怀。这些在体育教育过程中的收获，为他们将来走出校门，走向各行各业，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切正体现出体育教育的重要意义。
1: 体育在人才培养中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北工大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健康工大工程，不断探索体育育人的新路径，注重五育并举，努力构建健康工大体育先行的新格局，并积极探索学校体育工作改革创新，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学校体育工作品牌，促进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北京工业大学开创了全新的体育教学模式，将课堂学习、课外锻炼、体育竞赛与健康测试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五位一体体系。通过一加 N 课程设计，有机地融入大思政教育元素，不仅在篮球、排球等课程中得以体现，更在校运动会中增设红色教育主题单元。同时，学校还优化了学生评价机制，将体质健康测试和校园跑步 APP 活动成绩纳入综合评分，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实现身心全面发展。
2: 学校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最终都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体育课程本身具有良好的思政教育功能，比如可以增强学生爱国热忱，培养学生规则意识，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磨砺学生的意志品格。北京工业大学构建有特色的体育课程思政体系，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并贯穿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竞赛的内容和环节之中，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用心，结合得很巧妙，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成效。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历史，缅怀先烈，北京工业大学在2021年举办的第46届运动会中开展了重走长征路主题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的贤峰老师为我们分享一下在高校体育和思政建设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心得。
3: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在思政教育与高校体育深度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将体育比赛与长征历史事件进行融合，根据长征事件来设计体育比赛的背景与规则。比赛中模拟红军长征的活动、战役险阻等，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党史和军史，学习长征精神，建立理想信念，形成政治认同和文化自信。其次，通过任务驱动来设置层层递进的长征任务，让学生不断地产生探索的欲望，增加比赛趣味性，让学生敢于面对困难和挫折，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团队比赛的形式，让学生参与度更高，成就感更强，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发现队友身上的亮点，学会沟通与奉献，尝试不再抱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通过赛后一起分享长征故事，总结长征精神，无论是比赛成功还是失败，大家一起分享各自的体验和感受，总结经验，找到共识，最后将总结中所得到的启示和感悟用于现实学习和生活当中。为了充分发挥体育育人的功能，我们汲取2021年校运会上长征主题比赛的经验，在后续运动会中设计了工大精神主题以及致敬英雄等主题的比赛，并对已有思政案例进行了系列化、精细化、标准化的改进， 为这些案例的推广工作做好准备。随着高校体育资政不断深入，我们将继续努力，把高校体育打造成为红色文化传承与精神塑造的多元化平台。
0: 在北京工业大学，体育精神与竞技育人理念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杨志成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员，通过学校的重视、教练的悉心指导以及自身的不懈努力，在2022年全国锦标赛上荣获个人首个全国冠军。北工大滑雪队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逐步成长为一支由多个全国及北京市级比赛冠军组成的战队，并有多名队员入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无论是泳池中的冲刺，还是雪地上的滑行，北工大的运动员们都在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青春最灿烂的篇章。我们看到呢，北工大呢在竞赛育人方面呢的确是卓有成效，同学们呢可以在比赛当中增加知识面、思维能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游泳队学生杨志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从一名工业大学的学生成长为全国冠军的。
4: 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名队员，我对竞赛育人这一概念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来大学之前，长达十几年的运动生涯让我觉得我的体育成绩已经无法再进步，直到我考入北工大，感受到大学对我的重视、体育部对我的关心、教练对我的培养，让我有动力继续向上突破自己。从大一开始就阶段性开展训练，为期数月的紧张筹备工作，最后在2022年全国游泳锦标赛上拿到人生第一个全国冠军，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荣誉，更是一次教育。它磨练了我坚韧不拔的品质，要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放弃的精神，以及取得成绩后带给我的荣誉感。我会带着这份激情继续投入到今后的训练和学习中，以这次全国比赛为起点，竞技体育将带领着我们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
0: 接下来呢，我要向大家介绍呢北工大的另外一个星光熠熠的体育队伍，他们呢就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滑雪队，欢迎你们。
5: 2018年，我接任校滑雪队教练，那会儿我们的装备简陋，技术也不过硬，水平高的队员不多，场地局限常常让我们捉襟见肘。在我们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学校的关心和支持，帮助我们解决急难筹判问题。我们的装备渐上档次，训练场地、技术指导等其他方面也更加专业化了，外在条件越来越好，同时队员们训练积极性也在不断提高。奋斗和收获是一对双胞胎，六年间我们参加省部级以及全国大学生滑雪比赛，共获4个全国冠军、15个北京市或华北赛区冠军。队员中先后有5人进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硕果累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雪队中有不少队员都参与到了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裁判和志愿者工作中。我和另外一名教师分别是单板平行大回转和高山滑雪项目的裁判。人才培养方面，滑雪队自成立以来培养出多名优秀的毕业生，其中出国保研和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的人员超过总人数的85%。
6: 大家坚持常年训练，雪季时赶上过6级大风、-20度的极寒天气、漫天的鹅毛大雪。极端天气中呢，队员们咬牙坚持，在冰天雪地里一练就是好几10天。非雪季时，大家也丝毫不懈怠，安排体能训练，为雪季做好身体机能的能量储备。
2: 竞赛育人体系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习兴趣和提高学术水平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竞赛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自强精神， 学习

0: 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增强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促进全面发展，为未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打下坚实的基础。
1: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北京工业大学积极传承奥运精神，在校园体育建设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成就。作为曾经的奥运场馆，北工大体育馆不仅向社会各界开放，并且成功承办了近400场次的国家级、国际级赛事及各类活动，并向社会开放服务群众健身的同时，该场馆更是致力于服务教育事业，优先满足校内体育教学与训练需求，开设多门体育课程，并支持学生和教职工的多样化运动团队训练发展。通过这样的方式，北工大将奥运精神融入日常教学生活之中，促进了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以及全面发展育人目标的实现。
0: 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2022年8月18日，北工大启动建设北京高校首座双奥主题博物馆，全面总结服务保障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切实把形成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是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冬奥宣讲工作，不断提高冬奥大思政课的覆盖面和影响深度。二是要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用好北京冬奥遗产，努力书写后冬奥这篇大文章，大力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三是要继续在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中走在前做表率，办好首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1: 北京工业大学领导非常重视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为此成立场馆管理中心，负责场馆的运行。北工大人在岁月间书写传承，用自己的倾情奉献向世界诠释中国青年的热情与活力。
2: 北京工业大学奥林匹克体育馆呢，是北京市东南区唯一的奥运竞赛体育馆。体育馆的外形呢，像一个飞旋的羽毛球落入了我们优美的校园，昭示着北工大人放眼世界、展望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憧憬。体育馆拥有着在当时大跨度的新型旋支穹顶结构和空调下送风两项技术创新。那么它荣获了2008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和第8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07年成功地举办了好运北京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和艺术体操国际邀请赛两项赛事。那么在之后2008年圆满地完成了北京奥运会羽毛球和艺术体操两项奥运的赛事的比赛。
1: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作为北京冬奥村通用志愿者主责高校，北京工业大学400余名师生在赛时参与21个志愿服务领域、36种服务岗位的工作，助力冬奥筑梦冰雪。北工大人奔赴在最前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2022北京冬奥北工大志愿者的同学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在冬奥会上的故事。
3: 很荣幸可以作为志愿者服务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我的主要职责是作为助理协助国际奥委会官员处理工作事务，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员社区，促进运动员之间交流及对奥委会工作的了解。这个岗位需要我们有良好的交流交互能力，以及能够与运动员和官员自信、友善、耐心的沟通的能力。工作中，我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以及热情周到的专业服务，获得了官员和运动员的认可，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向全世界展现了蓬勃向上的中国青年形象。在这场冰雪盛会之中，我们每一位志愿者都全力以赴，勇担使命，展现风采，努力践行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 在未来，我们也将心怀国之大者，心系家国天下，以矢志不渝的热血赤诚绽放芳华。

0: 书写新篇。
1: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我曾经四次引导中国代表团走进鸟巢参与开闭幕式。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奥会的那次开幕式。作为代表团助理，我们肩负着各个代表团从集合、登车直到迈入鸟巢整个过程的组织和引导工作。而我作为主管代表团助理志愿者的志愿者，同时也肩负着统筹整个开闭幕式引导的工作。开闭幕式前的那个下午可以称得上是火烧眉毛的焦急，距离计划的发车时间已经不到半个小时，我却不断地收到了志愿者们的求救信号。有个代表团可能需要与其他代表团拼车，有个代表团的运动员去训练了还没有回来，16号车已经满了，怎么办？上一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个新的问题就接踵而至。有的志愿者已经急哭了，我也陷入了不知所措。这是全世界都将看到的开幕式，所有代表团必须按时发车。我心里想着，开始让自己冷静下来，逐个问题寻找对策，联系交通领域增派车辆，通过座位表查找还有空余位置的大巴车，去安慰志愿者的情绪。终于在出发时间前的那一刻，所有代表团顺利登车。作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是最后出发的代表团，而我也作为开幕式中引导中国代表团的志愿者，参与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冰雪盛典。站在中国代表团庞大的队伍前，我的心中激动又自豪，此前万千的紧张与汗水都汇聚成了值得。纵使这样的一幕已经在我的心中彩排了无数遍，但当中国冰雪健儿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会场中央，看到两位执旗手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听到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响彻了云霄，我仍难掩泪水，情不自禁地同现场所有人一起喊出了心中那句：冬奥加油，中国加油。那一刻身处现场的震撼，那一刻对祖国的骄傲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都永远回荡在我心中。
2: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客，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3: 互学互鉴，开放包容，追踪前沿，贡献才智，传承双奥精神的北京工业大学焕发着新时代体育大思政的勃勃生机。我们也相信，在所有北工大人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工业大学必将实现2060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4: 我们以健康工大工程为引领，形成一体两翼三结合四级联赛的一种育人模式。一体是指以体育教学为核心，两翼是指以群体和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为两翼发展，三结合是课内外、校内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四级联赛是指高水平运动队做好国际级、洲际级、国家级和省部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普通学生阳光组运动队做好国家级、省部级、校级和院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我们努力传承双奥精神，始终与国家和首都的改革发展同向同行，走出了一条特色、内涵、差异化发展的一流大学建设之路，成为首都北京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展现市属高校发展建设成果的示范窗口。建校63年来，19万余名毕业生从这里走向各条战线，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3: 一甲子风雨砥砺，铸就精彩华章，新征程牢记使命，红心再创辉煌。北京工业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守立德树人、立身之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秉持不惜为体、日新为道的校训精神，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书写着璀璨夺目的新篇章。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北京工业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吴娟，来自于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电子与物联网学院的专业教师。十几年过来，当老师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习了很多一种在生活上所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的一个处理方法，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类比迁移的一个过程。
1: 老师最大的意义在于传道授业解惑，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有理想信念的一个人，培养更多的服务于智能制造的工程技术人员。
2: 老师们在上课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材施教，不是说所有的学生适合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有意识的去引导学生把他们自己擅长的方向发展出来，叫做个性化的培养。
3: 我每年的母亲节还有教师节，我都会收到一些特别的小礼物，它可能不贵重，但是都是学生亲手做的一些电子产品。收到那个礼物的时候应该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4: 年轻老师，来自企业的老师，给我们这个团队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技术，新的来自企业的内容的补充，让我们这个课程更接近于企业的一个真实生产的一个应用，所以使我们这个课程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的柔性自动化装配生产线检测系统团队。柔性的话，就是它生产线上生产的产品是可变的，不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在检测物品的时候，传感器要辅助它有一定的辨识度，它会有很多工作站点，这些工作站点是要配合起来工作的，然后完成这个整个生产线的一个自动检测。
1: 每一次每一个环节都是通过一个小的点，比如说一个小细节、一个小步骤，或者一个小小的科技
0: 规
1: 进
0: 范
1: 步
0: 啊，
1: 这些
0: 小
1: 东
0: 执
1: 西，
0: 行。
1: 然后呢，引发其实有很大的最后的后果。所以每一个环节都是通过小来见到大啊，这个是我们这一门课程的一个课程思政的一个内容。
2: 那我们现在请同学们把你们梳理的故障树粘贴到白板上，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哪一组愿意上来呢？好，有请设计二组的同学。好，大家也看看他梳理的故障树跟你们是不是相同的，如果不相同可以补充哦。
3: 我们小组的故障树分析，首先是 PLC 的信号输入异常，
2: 信号异常。
3: 然后是霍尔传感器的指示灯没有变化，
2: 霍尔传感器指示灯没变。
3: 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霍尔传感器可能会损坏。第二个是可能没有连接电源。好，这就是我们小组的故障树分析。
2: 谢谢，非常好。那么，同学们觉得他们分析的有没有道理呢？
4: 有。
2: 那你们有没有补充的呢？
4: 有。
2: 很好。那哪一组愿意上来补充一下你们的路径？啊，请设计一组的同学补充一下。
5: 我们考虑到它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传感器的指示灯变化。然后我们分析得出的一个原因就是回路断开。
2: 好的。好，非常好。他们又发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传感器指示灯变化也会造成 PLC 指示灯的异常。看来大家都梳理出了三条路径。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专家系统它是如何分析故障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系统当中对霍尔传感器检测故障的分析。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思路是否跟专家的一致啊？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点击开始，这就是 PLC 指示灯的一个变化情况。那么首先是异常，那就是通常是不变化的情况。那么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专家他是怎么考虑的呢？哎，他考虑的是 PLC 其他输入口是否随着变化。那他考虑的问题，在同学们梳理的故障树里面有没有呢？
4: 没有。
2: 哦，看来同学们这一点跟专家考虑的不太一致，是不是？或者是同学们还没考虑到，没有关系，我们来学习，对不对？好，那我们怎么去分析这个现象呢？其实老师事前已经在这个实训平台事先设置了这个故障对应的现象，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但老师现在需要一个同学上来帮忙观察一下 PLC 指示灯的变化，哪一个同学愿意上来呢？我们请林俊彦同学，好，有请。好，老师投屏给同学们看一下。好，林俊彦注意观察 PLC 指示灯的变化。好，老师现在模拟一下 PLC 控制霍尔传感器的一个操作。同学们注意看霍尔传感器的指示灯，看见了没有呢？
4: 看见了。
2: 对，一闪一闪的，是不是？
4: 是。
2: 说明这个指示灯在变化，对不对？
4: 对。
2: 哎，那我们现在又来看一下 PLC 的状态呢？
6: 老师，我发现1.5的它的指示灯没有变化，但是1.6指示灯它在亮。
2: 哦，好的，请回。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现象，也就是1.6口在亮，对不对？刚才我们林俊元同学看到的，那么对应的1.6口亮，那我们是不是霍尔传感器就应该接到 PLC 的哪个口呢？如果1.6口亮的话，正常的传输路径数据传输如果是正常，它就应该接到哪里？
4: 1.6。
2: 对，它就应该接到1.6。那现在同学们去看一下图纸上，我们的工程图纸上，霍尔传感器接到哪一个口的？同学们，请认真的观察一下。
6: 1.5。
7: 1.5
2: 哈。那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7: 接错了。
2: 接错了。好，哪个和哪个接错了呢？
6: 1.5和1.6接错了。
2: 对，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的霍尔传感器是接到1.5口的，但是从这边端线过来接到1.6口上去了，所以说这就出现了一个错误，对不对？那我们这里就输出了，梳理了第四条路径，就是什么？当我们的传感器指示灯发生了变化，那我们的信号回路怎样也会出现异常呢？信号回路接什么？
6: 接错了。
2: 对，很好。好，老师把这一个路径粘贴到白板上，那么我们就一起共同梳理完了

0: 耳传感器的故障数。哎，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同学们梳理出来的故障数，就是如此的。同学们非常棒啊！老师跟着同学们一起把霍尔传感器检测路径的故障数梳理出来了，大家觉得难不难？
1: 不难。
0: 对，以后学习大家也要有这样的信心，知道吗？
1: 知道。
0: 好，那么我们的故障专家系统，它对于我们的生产线的工作来说，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这样的小革新可以提升我们生产线的大效率。那么作为未来智能制造工程师的你们，也要具有这样的创新精神，去勇于创新，开发更多的工具，提升生产效的效率。同学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好了，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通过故障数完成故障的排查。
2: 我们每讲一个步骤，比如说我们讲一个站点的一个传感器，就是从它的选型到安装，到它的数据采集，到最后故障排查，每一个都会有一个案例，通过对比，然后通过老师的亲身示范，然后通过学生的示范，让他们强化这么一个记忆。其实这是一条明线了，我们私人其实是两条线，还有一条暗线，就是学生比如说一些大国工匠啊、特级技师的案例，他们会发现，哎，其实每一个很平方的一个小岗位，其实为这个制造业的发展，它其实也是可以贡献大力量的。
3: 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一个教学设计，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些相对抽象一点的知识能够直观的呈现在他们面前，然后我们怎么样通过我们的实验步骤设计让他们来逐步掌握技能。
4: 因为我们其实是很难真实的到工厂里面去看，比如说一条生产线上用了哪些传感器，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通过这个虚拟仿真的技术，能够看到传感器在实际的产线上到底是怎么应用的，还有数字孪生也是我们这一次在比赛当中使用到的，也是我们平常上课也会使用到的一些技术手段。同时我们还有学校提供的产业园区，在这个产业园区当中，然后我们的学生呢就会对整个生产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这节课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将我们之前的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通过工业网关发送到工业云平台上，以接下来我们的工业云平台就能够使用我们采集上来的传感器的数据做出类似这样的一些上层的应用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来到了我们学校的产业学院，在产业学院当中有一台真实的生产线，大家会通过这台真实的生产线中的传感器数据的采集，去将这个传感器的数据发送到工业云平台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任务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有请我们产业学院当中的企业导师王老师，请王老师过来一下。好，我们会请王老师过来给大家带领大家一起去走访一下我们的真实的产线，去产线当中体验一下我们的传感器数据的采集。好，欢迎王老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王老师请带队，我们的各位同学有序的跟着王老师一起，我们到真实的产线当中去走一走。走，
5: 来，各位同学这边请。
4: 好，我们在这里先说一下啊，待会儿呢由王老师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产线当中的每一个站点，以及每个站点当中使用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传感器，还有它的数据是怎么样的。然后呢请各位同学在跟随王老师走完整条产线之后，分角色进行工作，请操作员一和记录员留在产线当中，保证产线的正常运行以及传感器数据的正确采集。请操作员二、组长还有考评员回到我们的电脑面前进行云平台的操作。好，请王老师开始讲解。
5: 好，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的一个无线充电笔记本的一个自动化装配生产线。然后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装产线。首先呢，第一个流程就是我们的一个上料站。都会对使用光纤传感器等多种传感器对一个物料的上架进行一个检测，然后检测完成过后的物料会运送到下一个过程进行一个加工。大家请往这边走。
4: 好，各位留在电脑前的同学也可以通过大屏幕监管你们的同学在产线上的工作，然后呢

0: 如果有什么异议的，也可以联系在产线上的同学。各位同学完成了传感器的数据向云平台的传输，然后还梳理出了传输传感器数据的时候的具体的流程是怎样的。我们看了这么几个小组的同学，没有哪一个小组的数据能够完全采集正确。要解决数据上传的问题，首先要看一下大家的流程梳理，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传感器的数据怎样才能正确的传输到云平台上去。那接下来我有一个小问题要问大家，请问各位同学，如果说把你刚才梳理的这个流程，就是你刚才的这个工作过程，不要梳理成这么多步哈，我们把它分为两个大的步骤，请问你们觉得要分为怎样的两步？哪位同学能够告诉我一下？好，小王。
1: 老师，我觉得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步骤。第一步应该是工业网关连接云平台，第二步是云平台采集传感器的数据。
0: 非常正确，请坐。对的，就是应该分为这样的两步，一个呢是工业网关连接云平台，而另一个呢就是云平台去获取传感器的数据。那工业网关连接云平台这一个步骤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设备在线的这么一个步骤。好，刚才我们有看到工程三组和测试二组的同学啊，他们的设备是没有在线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回顾一下我们的课前任务了。在课前，老师让大家梳理了两件事情的事件逻辑。第一件事情就是寄信件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梳理寄信件这个事情的事件逻辑的原因，就是首先我们的工业网关连接云平台，它使用的其实是 API 接口。那么连接云平台的原理就是 API 接口的调用。而我们课前梳理的这个寄信件的事件逻辑和我们的 API 接口调用的逻辑非常的类似啊，非常的类似。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为了帮助两组还没有上线的同学完成他们的上线的工作，也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清晰的去梳理我们的整个操作的逻辑，那么下面我们就请刚才在操作的时候没有上线的这个工程三组的同学，好，请你们来帮忙给大家回顾一下，梳理一下寄信件的事件逻辑是什么样的。
2: 我会用一些技术手段，比如说一些评价平台啊，这样子的去看，去实时的监控我的学生是不是掌握了这些技能，然后反馈给自己，然后随时调整我的教学策略。
3: 可以设置很多环节，然后更多的以学生为主导，然后他们通过一些活动让他们自己来挖掘知识，然后来掌握知识，这块也为他们后续的整个职业生涯的持续学习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4: 我们专任教师现在要补充大量的企业的优秀的具有企业的工作经验，比如说真实行业的企业案例啊，还有我们的研发方面的科教融会方面贴切的一些内容进来。这一个是我们作为教师平时每一年也有这样的顶岗实践的一个要求。
5: 我觉得这门课程的建设，其实从最开始的建设到这个一步一步的提升，到现在通过这个比赛的打磨又上了一个台阶。包括我们这次的团队的一个组成，现在就是把有企业工作经验的并且又有教育经验的老师就拉到一个团队，我们一起是深入的交流和了解，不是说给建议，就是我们给的建议或提的意见我们真正来执行一次，看看这个怎么样。那么我们可能在课程重构、知识的梳理包括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入，这方面我们应该是有一些心得的。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就怎么用类比啊，把这种很枯燥的一个原理啊、专条知识让学生能够学进去、学懂啊，怎么从原来毛手毛脚变成现在啊，他也想精益求精。其实这里面有一些方法啊，是可以跟我们的同行进行分享的，可以给同类课程进行借鉴的。
6: 今年比赛涌现出来的新特点，就是第一，教师其实是更注重这种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合理的应用。第二个点呢，就是大多数的团队还是更注重的及时

引入我们所说的四新的内容，他也会关注我们说内容的先进性。第三个点就是我们的教学团队，因为今年的比赛方案中有一个点，就是每个团队至少有一个35岁年龄以下的教师，所以说我们的团队组成应该是更合理更优化。从我们所了解到的院校和教师参赛的情况来看，实质上就是参加过教学能力比赛的教师现在已经基本上成为学校的骨干中坚力量，教学的有一些团队的教师现在已经成为学校的中层干部甚至校级干部。所以说这个比赛实质上对于教师的能力的提升已经促进学校我们所说的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真正的起到了深化的推进的作用。

0: 关键是他又和大家见面了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想隆重介绍一下我的两位搭档。那大家先别说话啊！那小明呢，经过升级之后呢，也为大家准备了自我介绍。来，小明介绍一下我身边的两位。
1: 于老师炒菜香喷喷，于老师搭配营养均衡，于老师做菜不简单，于老师把关营养关键，于老师颠勺手艺高，于老师分析成分极细致，于老师掌勺，于老师指导，厨房里合作真周到。哇，
0: 真的好厉害啊，对吧？然后就是因为上一期呢，我们来的时候呢，就说于老师和玉老师就给我们一种这样绕口令的一个感觉，确实大家配合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啊。那我们再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永辉，很高兴跟大家再次见面了。
3: 大家好，我叫于志玲，非常高兴再和大家相见了。
0: 好，那么今天呢，还是直接给出我们的嘉宾线索。
1: 收到，第一个线索是场地剪影，请大家看这个轮廓图，
0: 是个带弧度的跑道线条。
2: 那跟竞赛有关？
0: 哇，你都知道竞赛和田赛了。反正它肯定就是地面上的嘛，
3: 对
0: 吧？
3: 对，
0: 而且在我们操场上进行的一些，或者是赛场上进行的。好，继续。
1: 再想想，第二个线索是动作轨迹，请大家看这个动态线条。
0: 那红色抛物线的话，可能又是铅球。
3: 对。
1: 第三条线索也跟线条有关。
2: 哦，有鞋钉。
0: 足球啊，
3: 一般是。那个短跑的是吧，
2: 抓地主要是要抓地嘛。
0: 对，因为我记得好像是跑步的话，我们一般说会换上有带鞋钉的鞋子，但是他刚才又说有个抛物线，再把你俩
2: 赛道的
0: 把你俩请过来，对不对？这个结果就非常的明了了，是不是？好吧，来看 VCR 吧。

0: 好，让我们掌声欢迎陈老师。
1: 欢迎欢迎。
0: 好，陈老师呢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好，大家好，我是跳高运动员陈季。
0: 陈老师，欢迎你来到冠军师道。
3: 开始了我们的仰视模式。
0: 对，就是我们每一次都是这样子跟陈老师来进行说话的。
2: 对，感谢。
0: 好，那没关系没关系的。我其实挺纳闷的，你看刚才呢小明给的几条线索我觉得都蛮好想象的，你看他的场地，包括你跳高了一个抛物线，这个我们都可以想到，但是跳高的时候需要用一双钉子。

0: 习。
1: 嗯，对，就是跳高也是属于田径项目，它也需要有助跑。然后跳高整个它有四部分嘛，就是助跑、起跳，然后腾空，然后就还有坐垫、落地。所以我们需要借助助跑的速度来跳得更高，所以它也是有助跑的。
0: 哦，那跳高一般会用哪里发力呢？
1: 会臀腿会多一些，因为它主要说借助腿的力量嘛，然后去
2: 弹跳一下。
1: 对，
0: 所以说您今天带来
1: 这样的，对，所以带来了一些小道具来练习一下我们的臀腿的力量。臀腿力量它强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你像老年人，他可能骨质疏松了，他
2: 对关节啊，
1: 对，你的大腿的这种股四头肌力量强了，它其实是可以保护你的膝关节的。
0: 对，然后上一次的节目播出之后呢，很多人在留言就说主持人葡萄吃的是否开心所以这期呢，我觉得我还是跟您一起练一下。
1: 对、啊、不能吃葡萄了，给练起来。
0: 对，得练起来。您说，
1: 你说我们最简单练腿的动作就是深蹲。
2: 我来，
0: 您到中间来
1: 您来、啊、就是正常，其实它是一个我们最基础的一个动作，最基础的一个动作。
2: 我就怕听到最基础的一个词
1: 您先做一个。对，
2: 类似这种。
0: 哦，我知道、哦、这个膝盖不能超过你的脚尖，然后它需要正着。您现在是外八对吧？
2: 对呀、啊、
0: 是不是上身还要直起来啊？
2: 哦，你的要求也高
0: 好
2: 我先做个错误演示，然后等冠军再给我纠正好不好？
0: 行，就你感觉到这个翘臀了吗？这个
2: 啊，我都
1: 其实深蹲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动作，但它确实是要是做得好还是需要注意很多点的。一个就是脚不要撇得太开，就是与肩同宽，然后你的脚尖可以冲前，也可以微微的往外扒一点点，然后呢就是
0: 然后提下裤子，
1: 对，然后提下裤子，
0: 开始往下蹲，
1: 然后正常蹲就是往下。有人说膝盖不能超脚尖，其实这个我个人觉得它是可以超一些，
0: 就不符合人体的基本构造。
1: 对、其实我们做一个蹲的动作，它其实是需要我们的踝关节、膝关节和髋关节都去参与的，所以我们正常蹲就是这个三个关节都去做动作才能下去。如果蹲下去以后，你的小腿和你的背是一个水平的，然后呢就是要注意我们的这个膝关节和脚尖的方向是保持一致的，因为我们可能经常有些人他有可能会
0: 对的负重
1: 啊，这个负重
0: 啊，负重，
1: 行，负重，对，负重
0: 啊，负重，对您来说是太轻松了。
1: 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可以负重的练习。
0: 哦，还可以负重是吧？
1: 对，这个对一般人来讲还是可以。
2: 你的葡萄又来了，
1: 哎，又吃开了，
2: 这葡萄太快了吧，放了那么久。
0: 没有，我今天真买了。
1: 我也吃一个，
0: 你也吃一个，我洗了，你能吃一个，
1: 来试一试吗？还拿它？
0: 试一个，
1: 没冷，
2: 我来。
1: 就脚踩着它，然后手可以拉住它，然后去，
2: 类似这样，
1: 对，
2: 是吧？
1: 还是与肩同宽，但两边拉力要一样，就握住它就可以，拉醒它，然后就做蹲起，
2: 做蹲起，
1: 就胳膊放松，不用，就是垂直就行，对，
2: 垂直，
1: 对，哎，不用，就是下去以后正常的。
2: 正常的把它拉起来。
0: 陈老师，我觉得这个同学你可以放弃。
1: 好，那我放弃。
0: 可以看一下你隔壁班那个同学，我觉得他很认真，虽然他脚都没有分开。
1: 对，就是脚有点站得
3: 太近了，
1: 宽一点，与肩同宽。对。
0: 那、我也试试。你觉得好做吗？
2: 非常好做。
0: 真的吗？
2: 真的。
0: 我来了。
2: 你是牛蛙吃多了是吧？
0: 陈老师，你看。可以吗？
1: 横着走给换一个，我们换成另外一个。
0: 你不是带着这个来吗？
1: 对，就是用这个敲一个轻一点的吧。
2: 对，有没有适合主持人练的？
0: 对，这个
1: 说的对。练我们的臀中肌，然后我们把它套在我们的膝盖的上方。对，膝盖的上方。对，好，然后我们还是与肩同宽，然后蹲着走，对，是。对，往外走一小步，然后这个腿慢慢跟一小步，走一小步，跟一小步，但是不能放下起伏，要保持。
0: 对，我觉得这就是街舞一个动作。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换边，一二三四。
1: 好，这就是一个标准的错误动作。
0: 哦，是吗？怎么错了？我觉得还
1: 是因为你重心太高了，重心太高，其实你一个臀中肌是不好发力的，就你必须是半蹲的这个位置啊，半蹲起始，然后稳定的去。
0: 哦，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它这个阻力很大。
1: 对，要蹲下，对。

0: 对，然后螃蟹要带，对，
1: 有点像螃蟹，
2: 大螃蟹，一只螃蟹几条腿儿啊，
1: 横着走啊，
2: 对，横着走啊。

0: 是三文鱼，之前吃的都是生吃，
1: 也是懒人做法，
0: 对，懒人吃法，对，懒人做法
1: 也可以加热的去做三文鱼。
0: 那我还真没怎么吃过。
2: 那今天我们就把三文鱼按照您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处理，好，
3: 好
2: 不好？
3: 可以。
2: 那今天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呢？
1: 咖喱三文鱼。
2: 哦，是一道热菜。
1: 对，热菜。
2: 好的，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是，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我再教您一个做三文鱼的一个热吃的手法，哎，一个做法。那我们今天也大家看到看原料，然后三文鱼、咖喱，这是咖喱膏、咖喱粉，然后有黄油。哎，大家看到有人说，哎，用色拉油或者橄榄油，那我们今天用的是黄油，因为它本身三文鱼本身没有脂肪，哎，三文鱼里头它全是高蛋白，是吧？哎，那我们哎今天用一些黄油去给它增一下它的口感，哎，奶香、香甜、油脂都激发了。来，我们就是先腌，然后您也戴上手套。来，咱们的一半三文鱼，我的一半三文鱼啊。然后我们先放咖喱粉啊。
2: 哦，我
1: 哎，每就像给它按摩一样，哎，它每一片肉都要有啊，每一片都要有，一定是拍，因为它的肉质很嫩啊，肉质很嫩。
2: 我觉得你也得发挥一下你的作用，在他们给他按摩的时候，赶紧给我们科普一下三文鱼的一些好处。
5: 到了我的知识点了嘛？
2: 您开始
1: 强项。
6: 深海鱼，是吧？我们经常，大家经常在听说叫深海鱼油，像欧米伽三啊等等，我们日常的一些保健的一些这个鱼油，主要的是从这些深海鱼里边去获取的。
5: 当然，我们现在也有非常多的是通过生物合成的这种方法啊，通过这一些藻类啊等等去合成它一些三文鱼啊等等的这些深海鱼里边，它富含这些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像我们平常说的 EPA、
6: DHA， 大家可能更常听说，
2: 就是让你的大脑更聪明。
6: 对对，它的另外一个称呼我们叫脑白金啊，或者叫脑黄金，它是对大脑啊神经发育啊有非常好的这种作用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非常多的婴幼儿的一些配方食品里面会加 DHA。
2: 哦，对，是没错，
6: 对吧？因为它对这个大脑神经发育有非常好的这种作用。同时呢，我们说它对于心脑血管、对于软化血管啊等等这些，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啊也有很好的这种作用。大家如果看到我们这个中国膳食营养指南上面的话，我们每周要吃一次这种水产品、海产品的这些。
2: 哦，我看到一个把黄油给放进
1: 去。对，这个咱们用的是无盐黄油啊。黄油什么提炼的？
2: 黄油我知道
1: 什么？
2: 牛
5: 奶。
2: 牛奶。
1: 对，牛奶里提炼的。对，油脂啊，它也是经过熬制。你看它其实现在已经是熟的啊，但是它油脂太大了，我们需要在一会儿呢，我们再给它熬一下。啊，你看我们的这样的已经看的都很香了，
5: 这种咖喱的这种颜色也出来了。
1: 它现在这个咖喱的味道就在是表层，哎，等我们放完咖喱膏之后呢，咕嘟咕嘟喂进去，哎，就喂到它的肉里头就更浓郁了。虽然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其实我直接生吃就好了，但是我们面临这个老人和小孩儿，然后是一些肠胃不舒服的人，我们就可以这样，它很口感也很好的，哎，它等于是又一种不一样的三文鱼口感。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少来一些色拉油，然后把我们的这些料，跟咱们上一期做牛肉的手法是一样的，来，先煸料，嗯，就少点，
2: 你发现呢，就是陈老师瞬间就有一个烟火气，就是之前可能感觉是一个腼腆的大男孩，但是他做菜的时候的那一刹那之间有一点点小小的宁静，然后烟从他面前缓缓的升起，然后再配上他专注的表情，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绝世好男生，马上就有了家庭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啊。就是您和您爱人约会的时候，就是走吧，去我们学校食堂让你尝一下大厨新上的这道菜是吗？
0: 走吧，可能是外边某个馆子尝一下这个新开的馆子。
2: 哦，那您就没有想着给他做一顿饭吗？
0: 以前没有，现在有。
5: 尤其是这一道菜可以回去拿出来。

0: 练一练。
1: 对，
2: 又学了好几个手艺了。
1: 对，
3: 主要之前没有可以展示的。
2: 慢一点，扒了就下去就。好嘞。
4: 对，不扒了。
5: 好。
4: 对，一直收。不扒了，你在扒了的时候，它这个肉质
3: 就会碎。
4: 收一收，你看它的本身咖喱，其实你看孩子们，咱们在家里给孩子们做咖喱鸡丁儿，
5: 对，
4: 哎呦那个饭哟，那孩子都能舔盘喽，是不是？它本身它很浓郁，
5: 对，
4: 它的这个油脂也很大。
2: 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不需要放盐，我们的咖喱的味道是，因为它是有膏了嘛，然后它这个盐味都是有的，收好汁就可以。
3: 这也不用动它，
4: 好，先加几片。然后最后的那个汤汁浇上来，
1: 小明帮我们来查询一下，对于深海鱼类，我们每天大概要有多少的摄入量，或者是每周有多少的摄入量？
6: 根据营养学依据，每人每周摄入2到3次的深海鱼类最佳。
1: 哇，你摆了一朵花出来呀！好的，我们的咖喱三文鱼就做好了。
7: 那我们看到了除了我们的主菜咖喱三文鱼之外呢，我们还有甜品哦，酸奶蜜瓜，然后那这是我特别爱吃的一个炒花蛤，
2: 丝瓜鸡蛋汤，
7: 丝瓜鸡蛋汤这个就很常见了。
8: 对，山药炒木耳比较家常的，
2: 也很养生，
8: 这很养生。
7: 那这样的一个配置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缘由呢？
2: 也是从一个能量上搭配，包括我们常老师我们三文鱼这块三文鱼这块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用的黄油啊，我们做的黄油去煎制，本身它的这个，对，三文鱼呢，它的脂肪低一点啊，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又高，那我们拿这个黄油又给它去综合了一下。说山药这个跟木耳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木耳清肺，然后山药呢又养肾，喜欢吃这个香辣口的。口重的，
5: 对，
2: 哎，我们有这个爆炒花蛤，就是这个清淡的也有啦，我们的鱼也有啦，然后有一个甜品，也很爽口这一顿餐。
7: 来，先尝尝我们的主菜，我看它的形其实保持的还蛮好的，
2: 在炖的过程中不扒了，
8: 对，
2: 它就是，
7: 好吃。因为一般我们吃这样的鱼做不好了，它有一种柴。
9: 因为三文鱼骨比较生吃比较鲜嘛，可能想着如果咖喱味这么重，它可能会。不好吃，但确实是搭配起来，
8: 另一种风味、
9: 啊。对对对，
8: 我们看了这个咖喱，它从颜色上看有一点这种淡黄色的。
4: 对，
8: 它里面含有我们有一种叫做姜黄素，还有一些辣椒素，这些主要的这种辛辣味的来源。但是姜黄素，我们说现在包括临床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抗炎。甚至是临床研究，它可以作为一种抗肿瘤的这种药物来使用。那么它有很好的这种减少这种氧化应激啊、消炎啊等等这些作用。
7: 哦，这个说实话，我们观鲸食堂还很少做跟咖喱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菜，确实。
9: 但它和鱼、三文鱼还挺配的。刚才老师讲它那个姜黄素不是有抗炎？
8: 对对对。
9: 像那个三文鱼刚才讲的那个欧米伽三，
8: 对，
9: 就是它也有
8: 心脑血管这些，对对。
9: 像我们运动员这种比较剧烈运动，身体会有一些。炎性反应其实是应该多补充这种抗炎的这种食物。
8: 对，包括我们说三文鱼里边，我们刚才说了它有多饱脂肪酸，但它的维生素含量也比较高，像维D类的等等这些，包括它里边又有这些多饱脂肪酸，这些油脂稍微量的，它也有助于我们机体吸收，对于这个骨骼的这种健康，尤其这种跳跃类的，可能对于关节啊，多少的会有一点点这种损伤啊、炎症啊等等这些，对吧？加上这种配上咖喱，加上这个三文鱼，可能有一定的这种抗炎的这种效果。对，
7: 对。
8: 像我们这个配菜里边，像这个木耳里边、山药里边，都比较富含膳食纤维，包括丝瓜，对吧？而且我们山药平时也比较养胃。
7: 对。
5: 对。
9: 我就比较爱吃山药，
8: 是吧？对，
9: 而且不止养胃，好像还补气。
7: 对，它补气，特别是对于就是，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很多的时候，你看吃山药炒山药，
5: 对，
7: 然后还有就是熬粥的时候，
2: 红枣山药，
8: 对对对。
7: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桌菜呢，就确实是营养均衡。你看有咖喱这样的一个浓郁，
8: 对，
7: 还有像我们这个
8: 素菜的这种搭配，
7: 素菜搭配，包括到最后甜品的这样的一个清甜，
8: 对，
7: 所以主打一个营养均衡。
8: 对，
7: 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本桌菜的一个热量，谢谢。
6: 今天

0: 桌菜的总热量是700千卡，蛋白质含量为58克，脂肪含量30克。如果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跳绳60分钟呢。
1: 我记得您当时说的，您是就是13岁开始专门练习跳高的。
2: 对对，当时前期还是比较顺利的嘛，然后就是因为长成绩也很快，然后练的也比较好。国内可能在青年里边可能前三名这种差，本来应该是能更好，后来就因为伤病困扰嘛。其实他伤病技术动作就会受到影响，当你就真正想就比如起跳那下，我们是要往上跳嘛，要摆腿要发力，然后就会用不上劲儿。
3: 有时候心理上可能也有一点，
2: 心理上我是想发力，但是他自我保护的，他会被动的去抑制你的这种
3: 潜意识的，
2: 对，会抑制你的这种用力，所以就还是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军运会像对我们军运运动员来讲是它是最大的比赛嘛，
1: 嗯，
2: 当时赛前也是可能是上的强度比较大，然后当时就受伤了。受伤因为临近比赛也没有时间给你去恢复啊，或者赛前的前三天吧，然后打了针封闭，然后就出发了，就走了。当时应该是去了首尔，
1: 去首尔参加比赛了。
2: 对，伤病这个是每个运动员就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也是每个运动员就是必须去面对的。
1: 嗯，
2: 一般来讲，我们遇到伤病是不会像普通人那样，就比如说我受伤了，哦 ，OK， 那我就不练了，不动了。那像我们这种专业的，他可能是很难去完全就停止锻炼的。我们肯定是就是一边治一边练，所以这个其实是，无形中恢复时间会增长嘛，或者但也没什么办法，因为你有很多的
1: 任务要完成，
2: 对，然后去做。后来就是当时其实是挺崩溃的，其实有一阵儿就是因为你一直好不了，其实你的训练一直受影响，比赛受影响，就是你会心里会很急躁，因为和你的目标啊或者你的对手啊他们都在
3: 进步，
2: 对，你是会心里会很着急很焦虑的。这种是并不是你水平的高低的问题，就不是你比如说你高水平运动员就不会遇到这种压力，
1: 对，
2: 反而是高水平运动员遇到这种压力可能会更多更大，那就是你怎么去调节自己，怎么去面对它，然后一直在这个状态里熬了很长时间吧。后来就是机缘巧合，
3: 嗯，
2: 然后我就喜欢看小说，就是科幻类的这种的，《三体》不是特别流行嘛，就是当时就看那本小说，就是在这种就是宇宙的维度或者空间很大的维度，然后或者在时间的维度上，就是人类就是这个整个非常的
3: 渺小
2: 短暂，就是你遇到的很多事情，其实它在这个放大的维度里，它其实都不是什么事情。就是有这种感触以后，然后你就看着窗外天空，你就会觉得就释怀了，有一
1: 就是和自己和解，
2: 对对对，有一点和解。
1: 因为刚才您用了熬这个词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发现过不去的就是自己的那道坎儿。
2: 我觉得就是后来想这个事情，就是你比如说以前想要一个非常好的名字，你想拿世界冠军，那冠军只有一个，那比如说那剩下的人，那他们的这种比赛或他们的这种训练或者努力，那他有没有意义？
4: 对
2: 对吧？就是这个事情，后来我也想过，我觉得就是还是有意义的。
1: 就是像成功的道路有千万条，不见得是我们必须要站到最高的领奖台，你得正视你到底喜欢不喜欢这项运动。就比如说陈老师呢，他回想过来的话，那您到底喜欢不喜欢跳高这项运动？
2: 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很多次其实是想要放弃，就想要退役，就不想练了，就觉得干嘛这么着，就是这么为难自己，
5: 放过自己吧。
1: 对，我觉得您说这句话特别接地气，就我干嘛呀，我天天我这么累，然后
3: 无数次的在问自己，
1: 对对，我图什么呀。
2: 对，后来就是还是问自己，就喜不喜欢跳高，后来就发现还是爱这项运动。后来就是比赛其实慢慢的心态也就发生变化，就以前就因为你受伤，因为你一直没有达到自己对自己期望，你其实是有时候比赛那叫是一种煎熬。后来在比赛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一种享受，就是我喜欢那样运动，我去在这上面去展示我这一段的这种训练成果，或者展示我的天赋。那虽然它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它是我努力后的结果。不管是问。

0: 心无愧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感觉也好，就是我对自己是有一个交代的。
1: 无论是竞技体育也好，还是我们各行各业也好，实际上我觉得非常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跟自己在比赛，对吧？
2: 嗯，
1: 可能我今天比昨天更好一些，然后明天比今天更好一些。
3: 世上有很多的高山，不是说每一座高山我们都会必须要去登顶的，但是在爬山的过程中，沿途的风景也非常的重要。来吧，好，谢谢陈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嗯，好的，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背身飞跃的弧线是丈量天空的高度，俯身起跑的身影是追逐梦想的脚步。
3: 您平时会负重练习吗？
0: 我平时会负重。
3: 来来来，负重，好，来准备啊，准备啊，
5: 哎、
3: 一个，哇，两个，三个，
5: 可以了，
3: 四个。
5: 可以了。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

物，赠予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

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

0: 作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集队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2: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技艺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2: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 第一，

0: 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他们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2: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日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日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全育人？
0: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全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0: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

0: 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助老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就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工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混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织锦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3: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泰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4: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5: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6: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化。

0: 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1: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0: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2: 知道土家制品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3: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4: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0: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5: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占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6: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嘛呀，这个生意到哪里都会做，都可以做，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六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0: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它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他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他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7: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他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0: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8: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20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20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9: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还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10: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

0: 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1: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2: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3: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4: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5: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6: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7: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前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五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6: 我们要把民族技艺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8: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技艺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 把鲜明灵动的

0: 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型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2: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18栋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艺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18栋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18栋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执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

依托杭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

0: 淘汰同质化的低校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边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力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义、敢担当的 时代民族。

0: 积极攻占，以直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记忆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明天见。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0: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清晨，位于上海松江的岳阳小学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天的课程表上有一堂特别的体育课。
7: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因为今天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在我们岳阳小学上过小学的，他是我们的孙晴莹教授。他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教授，也是我们国际乒乓球的裁判长。那还有一位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学院的院长施之浩院长。今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8: 谢谢谢谢谢谢。
0: 张校长口中的孙麒麟教授，既是深耕体育教育的学界泰斗，更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年幼的他正是在这里踏上乒乓之路。如今，身为我国首位体育教育领域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他，始终牵挂着母校的体教融合之路，更希望把体育的多元价值传递给新一代少年。
9: 1959年，我3年级跟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开始练那个乒乓球，喜欢一个体育运动项目，慢慢提高技术，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会得到很多，不仅是健康，还有交朋友，还有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很多道理。
0: 从年少时的纯粹热爱，到深耕半生的深刻领悟，课堂上的孙教授没有说教，只以自身经历为引，让孩子们读懂，体育从来不只是跑跳与竞技，更是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9: 我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儿童在学习期间，除了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通过体育交朋友，通过体育来实现为国争光等等。希望小孩子们从体育运动中间享受快乐。
0: 而与孙教授一同带来这份体育传承的，还有另一位乒乓界的资深嘉宾施之浩。作为80年代中国男乒的实力派球员，他曾助力中国队重夺斯维斯林杯，转型教练后更率中国女乒斩获10余枚世界大赛金牌，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铸就女乒梦之队的辉煌。今天身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他，要给孩子们分享怎样的故事呢？
10: 实际上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才开始学乒乓球，我是从3年级才开始学乒乓球。从事一项运动以后，他一直在竞争，也经常会涉及到输和赢啊，你怎么能够来正确对待，你赢了会什么样，你输了会怎么样。因为运动里面能体会到一些你们成长的一些所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11: 对，
10: 体育运动的话，就是一定是会有挫折感。

0: 世界观念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小孩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或者你运动量大了，你只是肉体上的累啊。等到你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你会心灵上受到创伤，因为你输了以后，对你的打击会很大。不光是他身体上，他的心理上，抗击打能力他也会加强。竞技体育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你可以面对，敢于面对失败，这是最可贵的一些。
1: 打完了就知道。好，
2: 可以
1: 连续的打。
2: 你这么快，连续
1: 的打。
3: 当分享遇上实践，课堂瞬间变成欢乐的赛场。两位老师与同学们组队展开双打赛，球台两边，一边是深耕乒乓半世纪的资深前辈，一边是怀揣好奇的少年面庞。一来一往的击球声里，传递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专注、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4: 我们这节特殊的体育课就上到这儿，看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问我们两位老师吗？
3: 欢乐的互动过后，孩子们也敞开了心扉，把心中的疑惑与向往化作一个个真诚的提问。
5: 打乒乓球会影响写作业吗？我妈妈总担心这个。
0: 告诉你妈妈不会影响，
1: 不会影响的，
0: 因为乒乓球你看速度这么快，对吧？那你将来你打了乒乓球以后，你做作业的速度也会加快的。
5: 当运动员做得好的时候，您会鼓励他什么呢？
1: 我呢会鼓励他们，他也需要很多知识，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在社会上面大家都认可他，对社会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了。
6: 怎么才能当世界冠军？
1: 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关，像爬山一样，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但是你这个想法很好，往世界冠军的路上一步步往上发展。
3: 一张球桌连接起校友、前辈与少年，跨越半个世纪的乒乓热忱在此交汇。一副球拍种下的不仅是运动的热爱，更是全面成长的向往。而这颗被种下的运动种子，在岳阳小学的土壤里，正以更多元的形态生根发芽。这里的体育从来不止一种模样。
2: 抱起的球，准备行动，开始。
7: 不用拘泥于原位啊，两人一组，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中间。好了，控球，瞄准，控住，控住，双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起来，起来，带下去。
3: 在这方不大的校园里，运动的身影不止出现在球桌旁，操场上一项运动正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它就是旱地冰球。
8: 我们进这个旱地冰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老城区，地方比较小，也没有室内场馆，所以得选择那种对场地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运动。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而旱地冰球它就融合了曲棍球和冰球的这两者的一个特点，
9: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7: 接下来梁老师想看看大家的团队协作。
3: 基于老城区校园空间有限的现实考量，旱地冰球成为了岳阳小学的最优解。而这项新兴的小众运动，在进入校园之初便面临着是否值得坚持的疑问。
8: 旱地冰球呢，是2014年以后在上海慢慢兴起的，我们学校是2016年引进的，所以呢，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小众的运动。一开始有一些老师呢，也在想，这样的运动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的老师在执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孩子们在这个乐观、向上、团结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说比之前呢有很大。

0: 的一个提升，所以想到了研发我们的这个校本化的实施的，我们作为一个大单元教学呢去设计它。
1: 陆源加油，陆
2: 源加油。
3: 孩子们的积极转变让学校坚定了推广的决心。通过校本化课程的系统设计与大单元教学的落地，旱地冰球在有限的校园空间里扎下了根。
0: 就有一些孩子呢，刚进入这个旱地冰球的队伍的时候呢，胆子比较小，也不太爱跟别人说话，但是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然后呢，愿意跟同学交流了。另外一个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就加强了，有的孩子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不放弃，坚持把这场比赛打完，那么也有可能把这场比赛就给逆转过来，取得最后的一个胜利。
4: 好的，先拿住。
3: 从性格内向到开朗自信，从不懂协作到懂得配合，从畏惧困难到勇于拼搏。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4: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到身体的协调能力，同时在控球的时候呢，我要培养他们的手眼协调以及各种全身的一个素质的多方面的一个协调配合。每次带他们去比赛的过程中，我会遇到许许多多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面奋勇拼搏，那么互帮互助，同时他们有些小朋友也会为了一个竞争上场比赛的名额，有时候会哭鼻子。那么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孩子们对这项运动呢是非常的热爱。
5: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6: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都要一起做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哪个位置都有可以为球队做一点贡献。
7: 参加这项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
8: 就交到了一群特别铁的朋友，就五年前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打比赛，就特别团结。打旱地冰球需要争抢球嘛，这也让我变得勇敢，就是遇到问题不再退缩。
3: 在岳阳小学的体育课堂上，传统与新潮从不相悖。当现代运动的活力点亮校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武术，正以其沉稳的魅力滋养着孩子们的另一种成长。
9: 今天教的这个动作叫弹踢冲拳。那么弹踢冲拳呢，是要对学生的平衡是有一定的锻炼的，叫用力平衡，就是上一个冲拳力量就克制了，两个手交换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对冲，然后呢就限制它往前冲，不会往前倒了，那么是一个重心的转移。那么我们可以有做一种辅助练习来帮他们掌握平衡。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呢，是磨练他们意志的，就是那个不怕吃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的。
3: 从弹踢冲拳的平衡把控到重心转移的精准拿捏，武术的每一个招式不仅可以锻炼肢体，更可以磨练意志。同学们一招一式沉稳有力，不怕吃苦，自信自强的品格也悄然扎根。
10: 我喜欢连环拳里的所有动作，因为觉得很酷，
11: 里面有很多蹲马步，我喜欢蹲马步。
12: 练虚步的时候都是一般要练习要很专注，然后练习了两三个月，到学习上我也把这个思想转移到学习上，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我都会想方设法去攻克它。
1: 马步还不错啊，脚尖往前一点啊，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13: 对，
1: 很好。能举起来你吗？弹踢冲拳。
3: 连环拳的潇洒，马步的沉稳，虚步练习中的专注，这些都是孩子们在坚持中的收获。一招一式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拳一脚中是少年品格

0: 的磨练，同学们展现出的精气神，正是这所百年学校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写照。如果说丰富的体育项目塑造的是孩子们的筋骨与精神，那么现代科技则为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在岳阳小学，当 AI 技术走进课堂，姿势不对、成绩不佳这些模糊的评价正在被可测量、可分析、可提升的精准数据所取代。
1: 我的跳远上就是经常会踩线或者跨步或者跳不远，可是我跳这个机器它就会提醒我跳不高的时候要纵跳跳直。我可以跟别人竞赛，可以看到我的成绩有没有进步退步。
2: 那在以前的体育课上，一遇到跳绳的内容，同学们都容易感受到枯燥啦、乏味啦。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想过把跳绳融入到游戏化的内容当中，但一旦加入了这些游戏，跳绳的这个个人能力水平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计算了。
0: 从肉眼判断到数据支撑，从统一教学到因材施教，科技正悄然改变体育课堂的形态，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努力都有迹可循。而岳阳小学的体育创新并非孤军前行，它的背后是松江区对以体育人理念的深度践行。
3: 岳阳小学特色项目发展的模式，也正是我们松江区以体育人持续开展一校一精品、一校多品布局的生动实践。一是普及为基础，提升全体学生体质健康；二是拓宽人才的选拔池，建立体育后备的选拔后备库；三是完善体育一条龙的布局，从而实现校校有精品到区域有特色，最终力争实现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体育学习中，更长时间对某一个体育项目形成爱好或特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有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4: 来，哎，对，慢慢起来，所以用力向后排。
0: 区域的顶层规划为学校体育发展保驾护航，而完善的赛事体系则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与成长的广阔舞台，让体育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5: 我们松江区的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丰富，既培养学生体育活动的兴趣，又在校内举办了非常丰富的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等赛事活动的赛事体系，既让孩子培养体育的兴趣，又在这个过程中选拔出很多优秀的运动苗子。
0: 从校园里的多元探索，到科技赋能的精准教学，再到区域层面的生态赋能，体育在岳阳小学早已沉淀成多种模样。它是球台前的专注，是球场上的奔跑，是武术中的沉稳，也是屏幕数据里的进步。当体育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形态、更广阔的空间，对这些少年来说，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6: 体育就是运动，
7: 体育就是要和同学们开开心心的玩耍做运动，
8: 体育是和同学们一起蹦蹦跳跳、一起跑步、一起打球。
9: 体育精神就是应该是大家一起锻炼身体，
10: 跟同学们一起挥洒汗水后的成果，是输了不哭，下次再努力，赢了不骄傲，和队友分享。
11: 我在体育的运动的时候也品尝到了成果和果实，
12: 快乐和开心，
13: 健康的身体，超棒的朋友，还有满满的自信。
0: 体育是玩伴间的并肩欢笑，是挥汗时的纯粹热爱，是输赢间的从容坦荡，更是成长里的底气积攒。

0: 快乐、健康、友谊、坚韧、自信，这些从运动中收获的珍贵馈赠，正是以体育人最动人的答案，也是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写给未来的成长序章。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要介绍这个运动啊，它可以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协调性，并且长期练习还能长个儿。有很多家长呢用这项运动呢锻炼孩子的专注力，没错，它就是跳绳。在进行我们专业动作学习之前呢，先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呢，欢迎赵老师。
1: 大家好，我叫赵东京，来自海淀区翠微小学温泉分校的体育教师。
0: 欢迎赵老师啊，接下来欢迎李主任。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医生。
0: 李主任啊，在您心目中跳绳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
2: 其实跳绳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运动，因为我从小是不太会跳绳啊。但是实际上在我们专业来看呢，跳绳实际上可以锻炼这个每个人的这种心肺功能，它的这个燃脂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对我们向大众推广运动来说呢，它取材相对比较简单，对场地的要求也比较小，实际上是我们全民健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育运动项目。
0: 赵老师呢，我知道咱们学校呢有很多跳绳非常厉害的孩子们啊，为什么要从小去培养孩子们在这方面的运动专长呢？
1: 因为正确的跳绳还是对小朋友来说，小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从小学起，从娃娃抓起，掌握了正确的跳绳的基本动作技术，他对于他来说，无论是今后跳单摇也好，跳花样也好，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提高，尤其是在安全方面。
0: 赵老师您看，我刚才看您的带的有三种跳绳。
1: 是的，
0: 说实话我就认识一个沙式跳绳，一般可能孩子们在进行体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他买那种跳绳，但是这三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彩色的跳绳，它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叫竹节绳，它是用一根根竹节给它穿制而成的。那这种跳绳呢比较适合初学者啊，其次可以跳一些简单的花样跳，比如编花跳呀，多种的步伐跳都可以用它来跳。
0: 我知道这个我们在调节绳的时候就把这个竹节一个一个给去掉。
1: 对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白胶绳，跟您所说的沙式跳绳其实它材质是差不多的。
0: 啊，
1: 它这种绳子呢是在我们竹节绳的学习基础上进阶，可以用这种白胶绳，就所说的沙式跳绳。这个绳的速度会相对来说更快一些，您看它的材质 PVC 材质，而且它的比较细，所以在跳的时候呢学生们更容易去掌握，跳得会更快更好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更专业的啊，这个呢就是钢丝绳，它这个钢丝绳它里这个胶里边它包的都是一根根的钢丝。
0: 哦，这里面包了一根根钢丝啊。
1: 对，这个的速度会更快，因为它带有轴承，你看。
0: 哦，
1: 这个对专业的跳绳运动者来说更适合。
0: 那为什么我们像小朋友他们在学习一段跳绳之后呢，他们不选择钢丝绳呢？
1: 因为他们还没有达到专业的跳绳水平，那这个速度非常快，如果他的手摇起来之后他的脚跟不上他的速度，很容易造成失误。
0: 我在想钢丝这个
1: 抽到会更疼一些，
0: 特别疼、啊、
1: 对，是的是的，会更疼一些、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不太友好。
0: 刚才我们说的是绳子方面一些选择、我们再来说一下服装方面的选择。鞋子方面我们应该去选择哪些类型的鞋子？
1: 比如说轻便一些的啊、然后不要选那种脚底比较硬的，不要选板鞋。对，
0: 板鞋是没有弹跳能力。
1: 对，而且它对足弓不是很友好，因为它是板鞋，它就像一个平板一样、那我们在跳的过程中其实用到的都是脚掌在发力，所以选择一些轻便的，然后鞋底儿比较柔软一些的。
0: 比如说慢跑鞋，比如说网眼鞋，像篮球鞋我们就不太推荐了。
1: 是的，
0: 在进行高规格比赛的时候我们需要不需要穿专业的跳绳鞋？
1: 需要，有专业的跳绳鞋。
0: 它那个跳绳鞋跟普通

0: 跟鞋子有什么区别呢？
1: 它会更贴合我们的脚型啊，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脚底鞋底会比较柔软一些，但不带气垫。
0: 为什么不带气垫呢？气垫不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弹跳性吗？
1: 跳得高不代表跳得快呀。
0: 哦，我明白了。我们刚才说了鞋子啊，服装方面的选择呢？
1: 尽量不要穿一些肥肥大大的衣服，牛仔裤都不要穿，裙子尽量也不要穿，穿舒适的运动服装就可以了。
0: 就是吸汗的，包括像我们的速干衣，
1: 对，是的，
0: 也是比较推荐的。刚才我们跟张老师了解了跳绳运动，我们应该准备什么样的装备，准备什么样的服装。接下来就要进行的是跳绳基础动作的学习。来，有请出我们今天配合的同学，来，欢迎。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黄静瑶。
0: 张老师，您刚才已经说了服装方面的准备了。首先，你看它的这个跳绳是属于沙式跳绳，
1: 对，沙式跳绳。
0: 刚才您说的第二种，鞋子准备的对吗？
1: 鞋子很对
0: 是吗？它准备的是这样的一个运动鞋，不太高，而且还是网眼的。
1: 对，
0: 服装应该也对，这个应该是速干衣。黄静瑶，你觉得跳绳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因为跳绳可以培养我们的心肺功能、专注力。
0: 确实啊，跳绳能够锻炼我们的专注力。赵老师是为什么呢？
1: 那在跳绳的过程中呢，需要我们手脚协调配合。那你得专注了，我才能跳过去。如果手脚没有协调配合好，那很容易半绳失误。那同时在我们跳绳的时候，还需要边跳边数数，那自然而然就可以提高我们的专注力。
0: 好的，那说了这么多之后呢，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跳绳基础动作的学习。

0: 黄静瑶，在我们正式学习跳绳前，可以先请你跳两下老师看看吗？嗯，跳得不错。好，停。那有没有发现跳绳对你来说稍微有一些长呢？
1: 确实有点。
0: 那老师先教你如何正确的量绳，可以吗？
1: Okay.
0: 好，先把你的脚踩在跳绳的中间，双脚踩。对，好的啊。然后把跳绳向上拉直，有没有发现绳子有一点过长？
1: 确实有点。啊，
0: 绳柄如果到我们的胸部以下，胸部这个高度就可以了。那赵老师帮你调一下好吗？
1: Okay.
0: 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好，来拿绳，再来试一下，看看这个长度。
1: 嗯，
0: 好一点没有？
1: 确实可以了。
0: 那你来试一下，有没有跳的感觉比刚才的绳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
1: 是快一点，
0: 快了一些，对吧？那其次，老师教你正确的握绳方法，教你的大拇指和食指比一个八。对，在绳柄上，食指放在绳柄的后端，大拇指放在绳柄的上端。来试一下，把绳先握在手里。好，握绳，食指弯曲。对了，非常好。来，这个手，对，这样握住绳，这样用大拇指食指捏住跳绳发力，你的手腕才能使上劲儿，能够摇得会更好。那赵老师为你做一个示范，可以吗？那在我们跳绳的时候，大臂一定要贴近你的身体，用你的手腕的力量向前摇绳，脚下屈膝缓冲，脚掌落地。你再来试一下。对，大臂有意识地夹紧身体，靠手腕的力量向前摇绳，非常好。有没有感觉比刚才跳得更流畅了？
1: 确实，
0: 速度会快了一点。
1: 对，是快了点。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就是跳完绳之后这样摇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跳绳的时候老断
0: 啊，会失误了，对吗？
1: 对。
0: 那因为绳子变短了，那绳子变短了之后，那你摇的速度会怎么样？
1: 嗯，更快。
0: 更快了。那所以你脚下要配合摇绳的速度也要变
1: 快。
0: 那你再来尝试一下。对，屈膝缓冲，脚掌落地。对，非常好。有没有感觉自己更厉害了？
1: 对，
0: 非常好。那接下来你有想不想学习左右脚交替跳？
1: 想。
0: 那老师先给你做一个示范。那跟

0: 双脚并脚跳，不同的是两个脚要分开，依次落地，依次过绳。看，先是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两脚依次过绳。同样，膝关节向前抬，脚踝的力量一定要发力，撑住我们的身体。来尝试一下，可以先慢一点，不着急。脚跟抬起来，脚跟抬起，脚跟抬起，对，非常好。有没有发现落地变得更轻盈了？
1: 对，确实
0: 你已经掌握了左右交替跳的技巧，
1: 对，
0: 特别好，为你点赞。那你还会其他的跳法吗？
1: 我还会往前交叉跳。
0: 好，老师来讲一下，知道为什么会失误吗？好，我们在跳交叉跳的时候，先摇绳再起跳，你看，先摇绳再起跳，交叉手在什么位置？你看我的交叉手在肚脐，对，在你的腹部肚脐的高度，不能太高，手也不能离身体太远，先摇绳再交叉跳。来试一下，先动手，对，交叉紧，贴近身体，贴近身体，然后手，两个手一定要伸出在你的身体外，如果我贴着身体，那你这个绳很容易打到我的身体两侧，就会容易失误。在我过脚的一瞬间，把我的手一定要怎么样，伸出去，对，再来试一下。好，过不去，发现有什么问题，自己看什么问题，
1: 就是
0: 哪个手没过，哪个手没过，
1: 这只手，
0: 这个手是吗？
1: 对，
0: 对，为什么？因为它打到了你的身体，两个手交叉一样，在腹部交叉，对了，来试一下老师的竹节绳，可以吗？用竹节绳试一下，对，好的，哎，是不是跳能连续跳很多个了？非常棒，你已经学会了。那今后呢，你也可以按照老师教给你的方法进行去练习，肯定会越来越好。
2: 那个我刚才看了啊，就是赵老师在教他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在旁边也特别急，就想赶紧的冲上来给他调整一下动作啊。您觉得就是刚才他这些动作呢，有没有哪些问题？
3: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小朋友在跳绳的时候呢，我们赵老师也一直在纠正小朋友的动作，因为我们在做特定运动项目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保证动作的正确。你看小朋友刚开始我们摇绳是在一直在用肩关节去摇绳，实际上这样你摇绳的效率都会得到一个比较大的折扣。另外呢，多余的其他关节的运动会造成这些肩关节、肘关节这些额外的这种运动的这种增加，会增加我们肩关节和肘关节的损伤的。另外我们看我们学单腿跳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的听见我们落地的时候咚咚那个声音越来越大，对吧？因为我们的这个技术动作是不太合适的，实际上我们咚咚的这个时候，我们会增加我们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负担。另外我们在做单腿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老师显得比较轻盈，你显得稍微有一点点啊，因为我们孩子在这个年龄段，我们的肌肉发育的并不是特别的强大，所以我们的关节不会是太特别的稳定，这样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呢是有踝关节扭伤的风险的。哎，所以我们跟赵老师学习了这么多，我们纠正我们的动作，这样我们可以在确保我们在跳绳的过程当中不出现意外的这种运动的损伤。
2: 通过刚才老师的教学呢，黄健瑶其实跳绳有很大提高，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他有很多的错误动作，比如说重重的着地，然后再比如说他跳完之后他自己在说我的胳膊疼，那这种情况下他还要继续的坚持练习吗？
3: 实际上我们如果他的这个问题是由于技术动作引起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调整技术动作去帮他克服这个问题。另外呢，像您提到了，哎，我们用足跟着地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脚踝和膝关节的这个压力，实际上很多朋友比如他体重比较大，他上来想用跳绳去减体重，还没有达到我们想减体重的目的，我们的膝关节和踝关节就受不了了。实际上我们在门诊是见过因为跳绳导致的膝关节和踝关节附近的骨折的，它是一种应力性的骨折，
2: 就是跳绳把自己跳骨折了，还不是崴脚崴的，
3: 不是崴脚崴的，这是因为我们的骨骼要承受一定的负荷。有一部分朋友呢，像比如说小朋友啊，他的骨骼发育的不是特别的成熟，另外岁数大的人呀，可能有一些骨质疏松啊，还有一些这种体重比较大的朋友啊，这样我们在做跳绳的时候呢，对骨骼有一个额外的冲击力，时间长了这种骨骼会有出现这种裂缝，我们就叫应力骨折，这个实际上在门诊也是很常见的。
2: 也就是说他想比如说完成一个双摇，他完不成这个双摇的原因是他很多的基础动作包括

0: 他的肌肉能力不足以支撑他完成这些动作。
1: 嗯，
0: 应该让他去练习哪些方面的动作，以帮助他完成更好的跳绳呢？
1: 嗯，我们可以在家里的时候可以先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地，比如说这个场地选择瑜伽垫啊，或者是这样的篮球地板啊，尽量不要在水泥地上进行跳绳动作。那其次呢，找到了合适的场地之后，可以先进行分解练习，比如说我们先练习连续的跳跃动作，脚掌提起对屈膝缓冲，然后再配合上手上的摇绳动作分解练习，最后我们再手摇脚跳，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刚才呢，我们听赵老师呢也将跳绳动作进行了逐一的拆解，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需要加强某一部分的力量，比如说呢？
2: 你比如说我们在技术动作正确的前提下啊，它也有一部分朋友呢是因为我们跳绳太多了啊，这个跳绳的这种频率啊或者这种次数啊超过了他的这种关节的这种负荷的能力啊，它就会也会出现一些症状。那我们如何提高这个方面呢？那我们也要做一些各个位置的这种肌肉的训练，比如说手腕啊、膝关节呀、臀部啊，这些肌肉都要得到一定的训练啊。那小朋友，我们来做一下手腕的练习。
3: 好的。
2: 来，我们把套起来，然后给一定的张力。好，我们来伸腕子，带住，回来，好，再伸腕子，回来，再伸。好，你有什么感觉？
3: 我感觉有根筋拉着。
2: 有点受力的感觉，对吧？好，那这是我们手腕的这种肌肉的训练。那我们呢，也可以做一些膝关节周围肌肉的训练。好，提膝。提膝，对，放，我扶着你，来提膝，好，放，再提，好，放，我们一边一边练啊，别交替的练，一边一边来走，好，回，再来，好，那这就是我们去锻炼我们的前侧的这种肌肉，抬腿，回，好，再抬，好，回，好，这是我们去锻炼我们大腿后方的肌肉。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来稍微的双站一点点，要侧抬腿，就这点力量有点大哈。那我们一下一下来，一、二、三，对，二、三，好嘞。那这是我们锻炼髋关节的这种肌肉。那我们通过各个关节的这种肌肉的训练呢，提升我们的运动能力。第二呢，去降低我们运动当中可能存在的这种风险。
0: 您看像刚才黄静瑶吧，就是练了一会儿，然后老师就及时在纠正他的动作，没有造成更深层次的运动损伤。
2: 对。
0: 但是如果真的造成了运动损伤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2: 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损伤了哈，那我们第一个呢要看一下这个损伤的程度是什么样子。那我们肯定第一要把我们的运动先暂停一下啊，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损伤的原因是，比如说出现了明确的关节内结构的损伤，还是说只是说我们的是训练错误或者我们的技术动作不佳导致的这种情况。那如果是运动的技术有问题，那我们通过老师的这种教导啊，我们去调整我们的动作，那我们的这种症状是可以缓解的。但如果是我们的关节内的结构出现了损伤，那我们可能还要及时的去诊断，去进行另外的这种积极的治疗。
0: 您跟我说运动的安全知识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您刚才提到了有些人可能会得了这个脂肪垫炎，您说到了要用热敷。一般我们学习到了很多急救的安全的知识是要冰敷，这个热敷和冰敷对于这个部位它有什么讲究呢？
2: 实际上呢，我们对于急性期崴脚了，我们推荐的是冰敷啊，低度的水就可以，不要到零度啊，比如说4度啊、7度啊，我们注意我们在用凉去进行敷的时候呢，不要给自己冻伤就可以。但对于这种慢性的损伤来说，我们一般推荐的就是热敷了，因为通过热敷呢，去促进我们损伤部位的血液循环，这样会让我们的新陈代谢加速，这样会让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更快的恢复。
0: 也就是说，对于一些慢性的损伤，已经造成了很久的损伤，我们尽量会去用一些热敷。您刚才提到这个热敷，在家的时候，我是用。多冲热水澡。
2: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就会，我们在门诊会反映，他这个关节的疼痛，在洗澡以后会觉得舒服一些，实际上这是热敷的作用。所以我们在家比较简单的话呢，就是用这。

0: 这种稍微有点温热一点的水，不要太烫，也会容易出现烫伤哈。温热一点的水呢，我们拿毛巾浸好以后，放在我们那种疼痛的位置，做一个简单的热敷就可以。
1: 这样就够了吗？感觉总是不过瘾，总得这个皮肤发烫才可以。
0: 实际上过烫，因为很多很多的朋友是有糖尿病的，他对温度的这种不是特别敏感，有可能会烫伤皮肤的。有糖尿病的病人，如果皮肤出现的问题是很灾难性的问题，它会很难愈合的啊。另外呢，实际上我们只要达到我们这种超过我们的身体的这种体温的一定的程度就够了，这样已经会让我们的这种血液循环加速了。
1: 那这个理论就有点像过犹不及
0: 啊，对。
1: 包括像冰敷，我们现在讲究的是把这个冰块放到一个水袋子里面去，然后去冰敷，一定要是在零度以上。像热敷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不要太热，
0: 它不要太热，对，
1: 能够帮助我们血液循环就可以了。
0: 现在可能不叫冰敷了，叫冷敷，因为四度或者七度，
1: 啊，
0: 很多的这个运动队现在是用这种冷敷的方式处理队员的这种急性的损伤。
1: 15分钟，
0: 可以了。同时要做一些加压的包扎，防止这个急性的损伤局部有过多的出血。
1: 那我们是把冷敷敷在加压的包扎里面，还是？加压包扎以后，然后去冷敷，
0: 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一个要保证冷敷的这种效果，我们要及时发现我们可能出现的冻伤啊，所以我们要很好的能够观察我们的皮肤，这个毛巾缠啊，或者说我们用这个冰水泡完了以后，稍微等一会儿，它的温度上了一点点啊，或者说我们保鲜冰箱里的四度的这种水都是可以的。
1: 跳绳呢，虽然对于场地的要求还有器材的要求呢没有那么多的限制，但是在跳完之后呢，我们也是不是要进行适当的拉伸？
2: 对，进行一个有效的拉伸。我们可以支撑腿的膝关节微微弯曲，然后另一侧的腿脚跟点地，对，脚尖向回勾。有没有感觉到现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就能感觉到我们的小腿在膝关节后边的到这个韧带有拉伸感啊？如果你觉得拉伸感不够，还可以再向下用手勾住我的脚尖，对，勾住脚尖，有明显的感觉。
1: 哇，两位男士都勾住了，都挨着了。
2: 对，好，这是其中一种，还有一种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这个大腿的前侧肌肉，可以将我们的脚向后抬。对，
1: 哦，这个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做的。
2: 对，是的，是的。有没有感觉到前侧的拉伸？还可以呢，进行手臂的拉伸，手臂的拉伸会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对，可以。将手指尖冲下，也可以反过来向上，对，都可以进行有效的拉伸。
1: 今天呢，我们共同学习了跳绳的正确动作，以及跳绳可能会遇到了哪些运动损伤，遇到损伤之后呢，我们该怎么办。先请呢三位嘉宾呢帮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在本期节目大家的一些感受。赵老师
2: 啊，那通过今天的教学啊，我们可以看到黄静瑶同学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啊，又从这个动作的技术方面，包括预防的运动损伤。那所以我们在今后的练习和学习当中，也可以要注意一下，一个就是屈膝缓冲，脚掌落地进行连续跳跃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上身手臂上的动作也一定要规范，大臂贴近你的身体，靠动我们手腕的力量去摇绳。这样的话，我们在今后的练习当中可以有效地提高我们跳绳的速度，还可以呢对我们自身跳绳来说更加的安全有保障。
1: 嗯，李主任，
0: 实际上呢，这个跳绳在我国也是越来越流行哈。那我们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点来降低我们这种受伤的风险。第一个，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原则啊，我们不要一上来就把我们的强度拉满啊，我们可能要逐渐从我们的运动时长啊、运动的频率啊、运动的强度啊，要有一个逐渐的上升，否则你过快的上升的话，就会出现相应的这种关节的损伤了。另外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技术动作，因为好的肌肉动作呢，也会降低我们损伤的风险。另外就是我们在受到损伤以后呢，我们及时的去处理，要避免我们这种损伤的带给我们之后的运动一些困扰。
1: 好，谢谢三位的分享。掌握正确的运动姿势并控制强度，能够避免运动损伤，让锻炼更安全持久。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

0: 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1: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2: 递出去，
1: 第一种方式。
0: 对，
1: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1: 右侧的，
0: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
1: 再
0: 主考
1: 往
0: 官的左边
1: 左边
0: 先发，
1: 发，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0: 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
0: 对，
1: 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
1: 是
0: 的，对
1: 吧？
0: 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然后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还要
0: 要
1: 记得
0: 解
1: 解
0: 开，
1: 开。
0: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
1: 这
0: 在
1: 样，
0: 前面，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1: 看
0: 一
1: 习
0: 般，
1: 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0: 一
1: 我这
0: 排。
1: 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
0: 看
1: 们的
0: 向
1: 时
0: 我们的时
1: 候，
0: 候，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
0: 暗
1: 压
0: 示。
1: 力，
0: 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线。

0: 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1: 记得
0: 走。
1: 带走。
0: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
1: 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2: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2: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1: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3: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4: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

0: 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0: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所以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3: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比如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天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延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2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

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大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老师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

影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

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4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

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吗？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间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
所以呢

0: 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

不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 了，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将来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0: 爸，
15: 哎，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5: 喂，哎呀，弄死你，你走了了啊。
16: 妈妈，
4: 你爸来了。
17: 是吗？

0: 于老师颠勺手艺高，于老师分析成分极细致，于老师掌勺，于老师指导，厨房里合作真周到。哇，
1: 真的好厉害啊，对吧？然后就是因为上一期呢，我们来的时候呢，就说于老师和于老师就给我们一种这样绕口令的一个感觉，确实大家配合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啊。那我们再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嗯，
2: 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永辉，很高兴跟大家再次见面了。
3: 大家好，我叫于志玲，非常高兴再和大家相见了。
1: 好，那么今天呢，还是直接给出我们的嘉宾线索。
0: 收到，第一个线索是场地剪影，请大家看这个轮廓图，
1: 是个带弧度的跑道线条。
2: 那跟竞赛有关？
1: 哇，你都知道竞赛和田赛了。反正它肯定就是地面上的嘛，
3: 对
1: 吧？
3: 对，
1: 而且在我们操场上进行的一些，或者是赛场上进行的。好，继续。
0: 再想想，第二个线索是动作轨迹，请大家看这个动态线条。
1: 那红色抛物线的话，可能就是铅球。
3: 对。
0: 第三条线索也跟线条有关。
2: 哦，有鞋钉。
1: 足球啊，一般是。那个短跑呢，是吧？
2: 抓地，主要是要抓地嘛。
1: 对，因为我记得好像是跑步的话，我们一般说会换上有带鞋钉的鞋子，但是他刚才又说有个抛物线，再把你俩
2: 赛道的
1: 把你俩请过来，对不对？这个结果就非常的明了了，是不是？好吧，来看 VCR 吧。

0: 好，让我们掌声欢迎陈老师。
1: 欢迎欢迎。
0: 好，陈老师呢，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好，大家好，我是跳高运动员陈记。
0: 陈老师，欢迎你来到冠军时代。
3: 开始了我们的仰视模式。
0: 对，就是我们每一次都是这样子跟陈老师来进行说话的。
2: 对，感谢。
0: 好，那没关系，没关系的。我其实挺纳闷的，你看刚才呢，小明给了几条线索，我觉得都蛮好想象的。你看他的场地，包括你跳高了一个抛物线，这个我们都可以想到。但是跳高的时候需要用一双钉子鞋。嗯，
2: 对，就是跳高也是属于田径项目，它也需要有助跑。啊，跳高整个它有四部分嘛，就是助跑、起跳，然后腾空，然后就还有坐垫、落地。所以我们需要借助助跑的速度来跳得更高，所以它也是有助跑的。哦，
0: 那跳高一般会用哪里发力呢？
2: 会臀腿会多一些，因为它主要说借助腿的力量嘛，然后去
3: 弹跳一下。
2: 对，
0: 所以说您今天
2: 带来这样的，对，所以带来了一些小道具来练习一下我们的臀腿的力量。臀腿力量它强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你像老年人，他可能骨质疏松啊，
3: 他对关节、啊，
2: 对对对，你的大腿的这种股四头肌力量强了，它其实是可以保护你的膝关节的。
0: 对，然后上一次的节目播出之后呢，很多人在留言就说主持人葡萄吃的是否开心，所以这期呢，我觉得我还是跟你一起练一下。
2: 对，不能吃葡萄了，得练起来。
0: 对，得练起来。您说，
2: 你说我们最简单练腿的动作就是，深蹲。
3: 我来，
0: 您到中间来，
2: 您来，就是正常。其实它是一个我们最基础的一个动作，最基础的一个动作。
3: 我就怕听到最基础的一个词。
2: 哎，您先做一个。对，
3: 类似这种
0: 哦，我知道、哦、这个膝盖不能超过你的脚尖，然后它需要正着。您现在是外八对吧？
3: 对呀、啊、
0: 是不是上身还要直起来啊？
3: 哦，你的要求也高。我先做个错误演示，然后等冠军再给我纠正好吧。
0: 行，就你感觉到这个翘臀了吗？这个
3: 啊，我的
2: 其实深蹲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动作，但它确实是要是做得好还是需要注意很多点的。一个就是脚不要撇得太开，就是与肩同宽，然后你的脚尖可以冲前，也可以微微的往外扒一点点，然后呢就是
0: 然后提下裤子，
2: 对，然后提下裤子，开始往下蹲，然后正常蹲就是往下。主任说膝盖不能超脚尖，其实这个我个人觉得它是可以超一些，
0: 就不符合人体的基本构造。
2: 对，其实我们做一个蹲的动作，它其实是需要我们的踝关节、膝关节和髋关节都去参与的，所以我们正常蹲就是这个三个关节都去做动作才能下去。我蹲下去以后，你的小腿和你的背是一个水平的，然后呢就是要注意我们的

0: 这个膝关节和脚尖的方向是保持一致的，因为我们可能经常有些人他有可能会
1: 有点负重
0: 啊，这个负重
1: 啊，负重
0: 行，负重，对，负重
1: 啊，负重是对您来说是太轻松了。
0: 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可以负重的练习
1: 哦，还可以负重，
0: 对，
1: 这
0: 个对一般人来讲还是可以。
2: 你的葡萄又来了，
0: 哎，又吃开了，
2: 你这葡萄该坏了吧？放了那么久，
1: 没有，我这
2: 边
1: 真买了。
0: 我也吃一个，
1: 你也吃一个，我洗了，你要吃一个，
0: 嗯，来试一试吗？还买了？
1: 这个，
0: 没冷，
2: 我来。
0: 就脚踩着它，然后手可以拉住它，然后去。
2: 也是这样，
0: 对，
2: 是吧？
0: 还是以前同款的，两边拉力要一样，就握住它就可以，拉紧它，然后就做蹲起。
2: 做蹲起，
0: 就是胳膊放松，不用，就是垂直就行，对。
2: 垂直，
0: 对。哎，不用，就是下去以后正常的。
2: 正常的把它拉起来。
1: 陈老师，我觉得这个同学你可以放弃。
0: 好，那我放弃。
1: 可以看一下你隔壁班那个同学，我觉得他很认真，虽然他脚都没有分开。
0: 对，就是脚有点站得
1: 太近了，
0: 对，宽一点，与肩同宽，对。
1: 那我也试试，你觉得好做吗？
2: 非常好做。
1: 真的吗？
2: 真的。
1: 我来了。
2: 你是牛蛙吃多了是吧？
1: 陈老师，你看。可以吗？
0: 横着走给换一个，我们换成另外一个。
1: 你不是带着这个来吗？
0: 对，就是用这个，挑一个轻一点的吧。
3: 对，有没有适合主持人练的？
1: 对，
0: 这个适合，对。练我们的臀中肌，然后我们把它套在我们的膝盖的上方。对，膝盖的上方。对，好，然后我们还是与肩同宽，然后蹲着走，对，是。对，往外走一小步，然后这个腿慢慢跟一小步，走一小步，跟一小步，但是不能放下起伏，要保持。
1: 对，我觉得这就是街舞一个动作。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换边，一二三四。
0: 好，这就是一个标准的错误动作。
1: 是吗？怎么错了？我觉得还蛮好的。
0: 是因为你重心太高了，重心太高，其实你这个臀中肌是不好发力的，就你必须是半蹲的这个。位置啊，半蹲起始，然后稳定的去。
1: 哦，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它这个阻力很大。
0: 对，要蹲下，要蹲下，要蹲下。对，然后往外打。对，
4: 有点像螃蟹，
1: 大螃蟹，一只螃蟹，几条腿呀？对，
4: 横着走啊。
1: 对，横着走啊。螃蟹几条腿来着？
0: 对运动员来说，可能这个强度。还是一个属于一个激活的一个强度，
2: 餐前的小菜，
1: 对，小菜
2: 小甜品，
1: 锻炼完了对吧？这期呢您准备带来一道什么食材，准备一道什么菜呢？
0: 这期呢也是我非常爱吃的一种食材，是三文鱼。之前吃的都是生吃，
4: 也是懒人做法。
0: 对，懒人吃法。对，懒人做法
4: 也可以加热的去做三文鱼。
0: 那我还真没怎么吃过。
1: 那今天我们就把三文鱼按照您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处理，好，
4: 好
1: 不好？
4: 可以。
1: 那今天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呢？
4: 咖喱三文鱼。
1: 哦，是一道热菜。
4: 对，热菜。
1: 好的，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4: 是，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我再教您一个。做三文鱼的一个热吃的手法，哎，一个做法。那我们今天也大家看到看原料，然后三文鱼、咖喱，这是咖喱膏、咖喱粉，然后有黄油。哎，大家看到有人说，哎，用色拉油或者橄榄油，那我们今天用的是黄油，因为它本身三文鱼本身没有脂肪，哎，三文鱼里头它全是高蛋白，是吧？哎，那我们哎今天用一些黄油去给它增一下它的口感，哎，奶香香甜。油脂都激发了，来，我们就是先腌，然后您也戴上手套。来，咱们的一半三文鱼，我的一半三文鱼啊，然后我们先放咖喱粉啊。
1: 哦，我
4: 哎，每就像给它按摩一样，哎，它每一片肉都要有啊，每一片都要有，一定是拍，因为它的肉质很嫩啊，肉质很嫩。
1: 我觉得你也得发挥一下你的作用，在他们给它按摩的时候，赶紧给我们科普一下三文鱼的一些好处。
2: 到了我的知识点了嘛？
1: 您开始强项。
6: 深海鱼，是吧？我们经常，大家经常在听说叫深海鱼油，像欧米伽三啊等等，我们日常的一些保健的一些这个鱼油，主要的是从这些深海鱼里边去获取的。
2: 当然，我们现在也有非常多的是通过

0: 生物合成的这种方法、
1: 哦、
0: 啊，通过这一些藻类啊等等去合成它一些三文鱼啊啊等等的这些深海鱼里边，它富含这些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
1: 哦、
0: 像我们平常说的 EPA。
2: DHA 大家可能更常听说，
1: 就是让你的大脑更聪明。
2: 对对，它的另外一个称呼我们叫脑白金
1: 啊、
2: 哦、或者叫脑黄金，它是对大脑啊神经发育啊有非常好的这种作用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非常多的婴幼儿的一些配方食品里面会加 DHA。
1: 哦，对，是没错，
2: 对吧、
1: 嗯、
2: 因为它是对这个大脑神经发育有非常好的这种作用。同时呢，我们说它对于心脑血管，对于软化血管啊等等这些，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啊也有很好的这种作用。大家如果看到我们这个中国膳食营养指南上面的话，我们每周要吃一次这种水产品海产品的这些。
1: 哦，我看到一个把黄油给放进去。
3: 对，这个咱们用的是无盐黄油啊。
1: 黄油什么提炼？黄油我知道
4: 什么，
1: 牛奶
4: 里提炼的、哦、对，油脂啊它也是经过熬制。你看它其实现在已经是熟的啊，但是它油脂太大了，我们需要在一会儿呢我们再给它熬一下啊。你看我们的这样的已经看的都很香了，
0: 这种咖喱的这种颜色也出来了，
4: 它现在这个咖喱的味道就在是表层。哎，等我们放完咖喱膏之后呢，咕嘟咕嘟喂进去，哎，就喂到它的肉里头就更浓郁了。虽然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其实我直接生吃就好了，但是我们面临这个老人和小孩儿，然后是一些肠胃不舒服的人，我们就可以这样，它很口感也很好的，哎，它等于是又一种不一样的三文鱼口感。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少来一些色拉油，然后把我们的这些料，跟咱们上一期做牛肉的手法是一样的，来。先煸料，嗯，就少点。
1: 你发现了，就是陈老师瞬间就有一个烟火气，就是之前可能感觉是一个腼腆的大男孩，但是他做菜的时候的那一刹那之间有一点点小小的宁静，然后烟从他面前缓缓的升起，然后再配上他专注的表情。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绝世好男生，马上就有了家庭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啊、哦！就是您和您爱人约会的时候，就是走吧，去我们学校食堂让你尝一下大厨新上的这道菜是吗？
5: 走吧，可能是外边某个馆子尝一尝这个新开的馆子。
1: 哦，那您就没有想着给他做一顿饭吗？
5: 以前没有，现在有。
0: 尤其是这一道菜可以回去拿出来晾一晾。
1: 对，
4: 又学了好几个手艺了。
1: 对，
5: 主要之前没有可以展示的。
4: 慢一点，扒了就下去就好嘞。
6: 对，不扒了。
0: 好、
6: 哦，对，一直收，
4: 不扒了。你在扒了的时候，它这个肉质
5: 就会碎。
4: 收一收，你看它的本身咖喱，其实你看孩子们，咱们在家里给孩子们做咖喱鸡丁儿，
0: 对，
4: 哎呦那个饭哟，那孩子都能舔盘喽，是不是？它本身它很浓郁，
0: 对，
4: 它的这个油脂也很大。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不需要放盐，我们的咖喱的味道是、因为它是有膏了嘛，然后它这个盐味都是有的，收好汁就可以。
5: 这也不用动它，
4: 好，先加几片，然后最后的那个汤汁浇上来。
1: 小明帮我们来查询一下，对于深海鱼类，我们每天大概要有多少的摄入量，或者是每周有多少的摄入量？
7: 根据营养学依据，每人每周摄入2到3次的深海鱼类最佳。
1: 哇，您摆了一朵花出来呀、啊！好的，我们的咖喱三文鱼就做好了。那我们看到了，除了我们的主菜咖喱三文鱼之外呢，我们还有甜品啊、哦，酸奶蜜瓜，然后那这是我特别爱吃的一个炒花蛤，
8: 丝瓜鸡蛋汤，
1: 丝瓜鸡蛋汤，这个就很常见了。
0: 对，山药炒木耳比较家常的，
4: 也很养生，
0: 也很养生。
1: 那这样的一个配置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缘由呢？
4: 也是从一个能量上搭配，包括我们陈老师，我们三文鱼这块。三文鱼这块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用的黄油啊，我们做的黄油去煎制，本身它的这个。

0: 个，对，三文鱼呢，它的脂肪低一点啊，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又高。那我们拿这个黄油又给它去综合了一下，说山药这个跟木耳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木耳清肺，然后山药呢又养肾，喜欢吃这个香辣口的。口重的，
1: 对，
0: 哎，我们有这个爆炒花蛤，就是这个清淡的也有啦，我们的鱼也有啦，然后有一个甜品，也很爽口这一顿餐。
2: 来，先尝尝我们的主菜，我看它的形其实保持的还蛮好的，
0: 在炖的过程中不扒了，
3: 对，
0: 它就是，
2: 好吃。因为一般我们吃这样的鱼做不好了，它有一种柴。
4: 因为三文鱼不是比较生吃比较鲜嘛，可能想着如果咖喱味这么重，它可能会。不好吃，但确实是搭配起来，
3: 另一种风味、
4: 啊。对对对，
3: 我们看到这个咖喱，它从颜色上看有一点这种淡黄色的。
2: 嗯，对。
3: 它里面含有我们有一种叫做姜黄素，还有一些辣椒素，这些主要的这种辛辣味的来源。但是姜黄素，我们说现在包括临床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抗炎。甚至是临床研究，它可以作为一种抗肿瘤的这种药物来使用。那么它有很好的这种减少这种氧化应激啊、消炎啊等等这些作用。
2: 哦，这个说实话，我们光机食堂还很少做跟咖喱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菜，确实。
4: 但它和鱼、三文鱼还挺配的。刚才老师讲它那个姜黄素不是有抗炎的作用？
3: 对对对。
4: 像那个三文鱼刚才讲的那个欧米伽三，
3: 对，
4: 就是它也有
3: 心脑血管这些，对对。
4: 像我们运动员这种比较剧烈运动，身体会有一些。炎性反应其实是应该多补充这种抗炎的这种食物。
3: 对，包括我们说三文鱼里边，我们刚才说了它有多饱脂肪酸，但它的维生素含量也比较高，像维 D 类的等等这些，包括它里边又有这些多饱脂肪酸这些油脂，稍微量的它也有助于我们机体吸收，对于这个骨骼的这种健康，尤其这种跳跃类的，可能对于关节啊多少都会有一点点这种损伤啊炎症啊等等这些，对吧，加上这种配上咖喱加上这个三文鱼，可能有一定的这种抗炎的这种效果。对
2: 对，
3: 像我们这个配菜里边，像这个木耳里边、山药里边都比较富含膳食纤维，包括丝瓜，对吧，而且我们山药平时也比较养胃。
2: 对
1: 对
4: 对，我就比较爱吃山药，
3: 是吧？对，
4: 而且不止养胃，好像还补气。
2: 对，它补气，特别是对于就是，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很多的时候，你看吃山药炒山药，
1: 对，
2: 然后还有就是熬粥的时候，
0: 红枣山药，
3: 对对对。
2: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桌菜呢，就确实是营养均衡。你看有咖喱这样的一个浓郁，
3: 对，
2: 还有像我们这个
3: 素菜的这种搭配，
2: 素菜搭配，包括到最后甜品的这样的一个清甜，
3: 对，
2: 所以主打一个营养均衡。
3: 对，
2: 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本桌菜的一个热量，谢谢。
5: 今天这桌菜的总热量是700千卡，蛋白质含量为58克，脂肪含量30克。如果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跳绳60分钟呢。
2: 我记得您当时说的，您是就是13岁开始专门练习跳高的。
4: 对对，当时前期还是比较顺利的嘛，然后就是因为长成绩也很快，然后练的也比较好。国内可能在青年里边，可能前三名这种差，本来应该是能更好，后来就因为伤病困扰嘛。其实他伤病技术动作就会受到影响，当你就真正想就比如起跳那下，我们是要往上跳嘛，要摆腿要发力，然后就会用不上劲儿。
3: 有时候心理上可能也有一点，
4: 心理上我是想发力，但是他自我保护的，他会被动的去抑制你的这种
3: 潜意识的这种，
4: 会抑制你的这种用力，所以就还是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军会像对我们军人运动员来讲，是它是最大的比赛嘛。当时赛前也是可能是上的强度比较大，然后当时就受伤了。受伤因为临近比赛也没有时间给你去恢复啊，或者赛前的前三天吧，然后打了针封闭，然后就出发了，就走了。当时应该是去了首尔，
2: 去首尔参加比赛了。
4: 对，伤病这个是每个运动员就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也是每个运动员就是必须去面对的。一般来讲我们遇到伤病是不会像普通人那样，就比如说我受伤了，哦 OK， 那我就不练了，不动了。那像我们这种专业的，他可能是很难去完全就停止锻炼的，我们肯定是就是一边治一边练。所以这个其实是无形中恢复时间会增长嘛，或者但也没什么办法，因为你有很多的
2: 任务要完成，
4: 对，然后去做。

0: 后来就是，当时其实是挺崩溃的。其实有一阵儿，就是因为你一直好不了，其实你的训练一直受影响，比赛受影响，就是你会心里会很急躁，因为和你的目标啊，或者你的对手啊，他们都在
1: 进步。
0: 进步，对，你是会心里会很着急、很焦虑。这种是，并不是你水平的高低的问题，就不是你，比如说你高水平运动员就不会遇到这种压力，
1: 对。
0: 反而是高水平运动员遇到这种压力可能会更多、更大。那就是你怎么去调节自己，怎么去面对它。然后一直在这个状态里熬了很长时间吧。后来就是机缘巧合，然后我就喜欢看小说，就是科幻类的这种的，《三体》不是特别流行嘛？就是当时就看那本小说，就是在这种就是宇宙的维度或者空间很大的维度，然后或者在时间的维度上，就是人类就是这整个非常的
1: 渺
0: 小和
1: 小。
0: 短暂，就是你遇到的很多事情，其实它在这个放大的维度里，它其实都不是什么事情。就是有这种感触以后，然后你就看着窗外天空，你就会觉得就释怀了，
1: 就是和
0: 有
1: 自
0: 算
1: 己
0: 什么？
1: 和解
0: 对
1: 了。
0: 对对，有一点和解。
1: 因为刚才你用了"熬"这个词啊，就是我
0: 对。
1: 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发现过不去的就是自己的那道坎儿。
0: 我觉得就是后来想这个事情，就是你比如说以前想要一个非常好的名字，你想拿世界冠军，那冠军只有一个，那比如说那剩下的人。那他们的这种比赛或他们的这种训练或者努力，那他有没有意义？对吧？就是这个事情，后来我也想过，我觉得就是还是有意义的，就这种。
1: 就是像成功的道路有千万条，不见得是我们必须要站到最高的领奖台。你得正视你到底喜欢不喜欢这项运动。就比如说陈老师呢，他回想过来的话，那您到底喜欢不喜欢跳高这项运动？
0: 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很多次其实是想要放弃的，就想要退役，就不想练了，就觉得干嘛呢？这么着，就是这么为难自己，
2: 放过自己吧。
1: 对，我觉得您说这句话特别接地气，就我干嘛呀？我天天我这么累，然后，
3: 无数次的在问自己，
1: 对，我图什么呀？
0: 对，后来就是还是问自己，就喜不喜欢跳高？后来就发现还是爱这项运动。后来就是比赛，其实慢慢的心态也就发生变化，就以前。就因为你受伤，因为你一直没有达到自己对自己期望，你其实是有时候比赛那叫是一种煎熬。后来在比赛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一种享受，就是我喜欢那样运动，我去在这上面去展示我这一段的这种训练成果，或者展示我的天赋。那虽然它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它是我努力后的结果。不管是问心无愧也好，或者是。是其他的这种感觉也好，就是我对自己是有一个交代的。
2: 无论是竞技体育也好，还是我们各行各业也好，实际上我觉得非常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跟自己在比赛，对吧？可能我今天比昨天更好一些，然后明天比今天更好一些。
1: 世上有很多的高山，不是说每一座高山我们都会必须要去登顶的，但是在爬山的过程中，沿途的风景也非常的重要。来吧，好，谢谢陈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好的，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背身飞跃的弧线是丈量天空的高度，俯身起跑的身影是追逐梦想的脚步。
1: 您平时会负重练习吗？
0: 我平时会负重。
1: 来来来，负重，好，来准备啊，准备啊，
5: 哎，
1: 一
5: 好，
1: 个，哇，两个。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快快快，来了，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4: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

0: 的创新举措。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八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1: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0: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3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3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 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

0: 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3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他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3: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在统筹

0: 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执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1: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0: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1: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毕业。
2: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0: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3: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4: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

0: 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2: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4: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6-5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

0: 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
3: 的。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 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

0: 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1: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2: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下的运动，那手就变。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节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

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

0: 见，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那个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0: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0: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 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0: 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1: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3: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1: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3: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3: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

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顶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岩为桥梁，日为纽带。
1: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岩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4: 读中国。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广州市海珠区怡乐路小学参加体育特色课程体能大比拼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士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我是杜老师。今天呢，很高兴与大家来进行一场体能大比拼，希望通过今天这场大比拼。

0: 拼，我们拼技术，拼体能，同样呢，也希望通过体育运动，让我们来感受运动给我们的快乐与激情。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热身运动，热身运动开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很好，接下来我们下个动作，深蹲，预备，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同学们表现得真棒，下一个动作，侧弓步，预备，走，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不错，下一个动作。前弓步击掌，预备，走，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接下来我们胯下击掌，预备，走，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接下来我们要提升难度，一个跳跃的动作，来。预备，走，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接下来我们把难度再提升，预备，走，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好，我们踏步调整，调整呼吸，预备，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怎么样，同学们？现在是不是感觉到身体已经充满了力量呢？那很好，我们带着这股状态进入到我们第一个学习内容。由于现实还有不少的学生因缺乏足够的体育锻炼，或者锻炼方法不科学、不到位，导致肥胖、近视、慢性疾病、年轻化等健康问题出现在青少年的身上。本课的学练内容主要是针对提升学生的心肺功能，能有效预防疾病，同时通过这些练习还能发展学生的耐力、力量和灵敏协调等身体素质，可以有效地增进学生的体质健康。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双脚并脚跳。双脚并拢，起跳的时候利用我们的前脚掌发力向上跳起，着地的时候微微屈膝缓冲。下面看一下杜老师的示范，预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停。下面请大家跟着杜老师一起来体验一下吧。来，预备，走，一、二、三、四，加上手臂，二、二、三、四、五、六、七，走，来，动起来，同学们啊。当我们运动完之后呢，不要马上停下来休息，应该呢做一些适当的整理运动。我们第二个学习的动作是交叉步跳。首先呢，双脚左右开立，稍肩于髋，起跳的时候双脚迅速交叉，再起跳的时候双脚迅速分开。下面看杜老师做个示范，预备，走，大家看清楚杜老师的示范了吗？下面请大家跟着杜老师一起来体验一下吧。后交叉做到了没有？注意啊，节奏，我们加上手的动作，来个切西瓜，嘿，左右移动可以吗？好了，同学们，我们要学习的第三个技术动作是前后交换脚跳。双脚前后开立，微微屈膝，起跳的时候迅速前后脚交换。下面看一下杜老师的示范，再给大家做一个正面的示范。左右移动，跑起来。
1: 今天上课的动作都比较的难，但是我觉得 只要我坚持下去就可以完成的。

0: 次金牌体育课检验出了我的运动水平还有待提高，最大的困难就是耐力的问题。为了提升自己的耐力，我以后一定要每天坚持锻炼一小时。
1: 学生的体质健康出了问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现在很多学生还没有养成积极主动的锻炼习惯。学生锻炼习惯的培养需要学校与家庭共同的努力。在校园里，教师要给学生灌输体育锻炼对身体健康、学习状态还有生活态度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在家里，家长陪同孩子一起参与体育锻炼，不仅能起到很好的以身作则的榜样，还能使亲子关系更加的融洽。好了，来到第四个学习内容，小碎步跑。首先，双脚左右开立，与肩同宽，然后呢，微微屈膝，降下重心，对，身体呢稍稍向前，后脚跟呢要踮起来，然后我们的前脚掌快速的蹬地，注意摆臂哦。来，下面请大家跟着杜老师一起来体验一下，预备，开始，来左右移动。坚持住，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最后五秒，五、四、三、二、一，时间到。来，同学们，踏步调整呼吸。对，吸气，呼气，放松。对，不急，来，慢慢来。对，很好，不错，表现非常棒。同学们，来到第五个学习内容。我们要学习的是两侧的侧滑步跑，双脚左右开立，稍宽于肩，然后我们屈膝降重心，然后呢，我们支撑脚前脚掌内侧发力蹬地，另外一只脚呢快速的移动。来，下面请看一下杜老师的示范，走，你看杜老师摸一下地，迅速的回来。大家看清楚示范了吗？现在请大家跟着杜老师一起来体验一下，准备姿势，出发，哎，这边，再来，怎么样？你掌握这个技术了吗？同学们，来到今天我们最后的一个学习内容，是什么？两侧的折返跑。折返跑啊的关键呢，就在于快速的启动和快速的制动，并且呢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快速的改变方向，这就需要大家要有很好的平衡性还有身体的协调灵敏性。现在请大家看一下杜老师的示范，准备快速的启动，这边，大家看清楚杜老师的示范了吗？现在请大家跟着杜老师一起来体验一下快速的启动和快速的制动吧。注意，我们是要用前脚掌来发力的。预备，开始。这边，注意摆臂。在五年级的国家体质健康测试项目中，有50米跑、50米乘八往返跑、1分钟跳绳、1分钟仰卧起坐，还有座位体前屈。今天我们在课堂上所进行的学练内容都是针对提升学生的心肺功能来展开的，目的在于通过发展体能，从而在根本上有效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的同时，也能助力学生出色地完成国标测试。同学们可以因地制宜，按照老师传授的锻炼方式方法，利用常用的物品来进行。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挑战内容就是把刚才学到的6个技术动作把它组合成一起，然后每个动作10秒钟，中间不间断，双脚对脚跳，还是很轻松的。好，准备下一个，交叉步跳，切西瓜，能动起来吗？好，准备下一个动作是

0: 前后交换脚跳，好起来，注意呼吸的节奏，手摆起来了没有？准备第四个动作是小四步跑，前面两侧，坚持住，加油！下一个是侧滑步跑，摸地，来，降低你的重心，前脚掌的内侧蹬地发力，准备下一个难度最大的两侧的折返跑，嘿，这边，这边，最后三秒，三，二，一。现在呢，请大家跟随杜老师一起来进行我们的放松运动，让我们尽快消除疲劳，保护身体。来，双手打开，画个圆，慢慢的吸气，呼气。拉一下肩部，换个方向，这边，然后双手摸着后肩部，身体往后仰，拉伸一下，很好。来，这边的一个弓步打开，双手平举，身体下压，眼睛看着手指尖，手做的前脚掌，双腿伸直啦，低头含胸，注意调节呼吸的节奏，前腿伸直，跟着杜老师，身体下压，坚持住，最后我们再来做一个坐位体前屈的姿势，来，一二三，下压，好，同学们，经过今天的体能大比拼，杜老师充分地感受到同学们的运动热情和激情。杜老师希望同学们每天都能坚持体育锻炼。现在杜老师要给大家布置两项课后作业，一，练习我们今天学到的六个技术动作，每个30秒。二，与你的家人分享今天的学习心得和学习成果。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上课的全部内容。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同学们课上的互相配合，因为我觉得这次拍摄很有把握。通过老师的体育课，让我的体能得到了很好的训练。
2: 我觉得这堂课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和老师一起喊口号，一起做动作，这令我非常快乐。
0: 就是我看到同学们丰富的想象力，在制定本课的教学内容时，我花了不少的心思在动作的设计上。但我万万没想到，同学们在自主创编练习的时候，他们展示出很多我没有想象但是又非常实用有趣的动作。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女同学，由于先天的原因，她的运动能力一直都是比较弱的，但是今天她没有掉队，一直努力地跟随着大家，坚持完成了全部的练习项目。从她身上所展示出来的那股强大的意志力，让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
3: 杜老师的这节体能大比拼课，能根据5年级学生的身心特征，设计简单、有效、趣味性强的跳、跑、练习动作，通过学、练、赛的教学模式来展开教学。
0: 同学们，生命在于运动，运动使我们收获了健康，收获了快乐，同时也让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满足感和幸福感。每天坚持体育锻炼，能让你拥有健美的体态、饱满的精神，

0: 同学们，我们一起运动吧。同学们，请观看本期的体育小课堂。
1: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小课堂。体能是一个综合性非常强的概念，在不同人眼里，体能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训练内容。或许是一场比拼耐力的长跑，一次波比爆发的竞速冲刺，又或许是一次增肌塑形的力量训练。当我们说到体能训练时，总是将它宽泛地认知为对身体整体能力的训练。那么体能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呢？关于体能的专业化定义，2002年出版的体院校函授教材《运动训练学》中，将体能组成的定义从2002年教材规定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运动素质三个方面，加上了身体健康，扩充为四个方面。教材定义中关于体能在物理、生理等多维度的考量，将其概念的综合性体现，同时强调了体能的整体性要求。而随着体育教学的发展，人们当下也不再强调为体能的组成做明确的规范和定义，而是将体能概念阐释为通过运动素质表现出来人体的基本的运动能力，从而将不那么清晰的内外因素淡化，强调体能训练在运动素质这一能力体现上的实质性。当下除了对塑形要求极为严格的健身人士或特定运动员，体能训练会针对不同部位的增肌塑形或者瘦身减脂，体现为针对不同身体形态进行的体能训练，更多大众实际接受的体能训练，尤其是体育基本教学中的内容，还是主要围绕身体素质能力训练开展的。身体素质包括了五大内容：速度、力量、耐力、灵敏、柔韧。根据不同素质能力，体能训练的内容也有所差异。例如，力量训练注重无氧运动，往往以多种抗阻力训练形式增强运动力量；速度训练强调瞬间神经肌肉的快速收缩能力，以急速跑、快速跳跃等运动为主；耐力训练则是通过长时间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以提升有氧代谢能力；灵敏和柔韧训练又分别强调了神经反应与肢体动作响应能力和关节韧带的松弛度与灵巧性。另外，实际生活中的体能训练也并不局限于单方面的专项练习，综合能力训练往往是对不同素质能力训练的组合。组合训练法将机体看作一个整体，以围绕专项训练多层级结构和能量代谢机制理论为基础，它不是将各种单一训练的方法简单的相加，而是通过间歇或交叉组合的方式，将不同的训练内容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更有利于科学合理的安排运动负荷。大部分人所追求的体能往往既不具有运动员那样的专项色彩，也不带有健身界那样极致的塑形追求，通过适合自己的训练发展自己最适合的体能，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身体达到更好的运动表现。
2: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
3: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

0: 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遗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集队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0: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

0: 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0: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记忆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记忆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2: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3: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3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需依法履职，统筹发挥筑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3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性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互嵌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

0: 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明、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
2: 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3: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2: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3: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2: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4: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 大将

0: 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混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织锦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技艺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1: 以前民族技艺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技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2: 职业院校民族技艺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技艺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技艺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3: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技艺，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4: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5: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4: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6: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7: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8: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4: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9: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占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家里的那些开支。
10: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嘛呀，这个手艺到哪里都会做，都可以做，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六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4: 除了在

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十八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

0: 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1: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2: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1: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3: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农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4: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1: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5: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6: 统筹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记忆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2: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7: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8: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9: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聚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

0: 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素质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富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1: 我们要把民族技艺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技艺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3: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栋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艺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

0: 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复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以上式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日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日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复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底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复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复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3: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日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

0: 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日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日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嗯，江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力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以创新见初心，在烟火气中淬炼前菜新篇。
1: 别的烹饪院校更多的是教菜，而我们培养的是老板。
2: 我们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以科研新产业，在实验室里赋能乡村振兴，
3: 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4: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以文化育新苗，在非遗传承中点亮青春底色。
5: 我一定要办一所埃尔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6: 要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把它传承好，把它讲好。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讲述这里知行合一、德技双馨的故事。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里，有这样一群人，上一秒是在实训室里传授前菜烹饪技艺的老师，下一秒就成了学习文化课的学生。周黎海。

0: 海便是拥有这双重身份的人之一。
1: 在来大师班学习之前，我认为炒菜就是把菜炒熟就好，但是在加入大师班之后，更能明白前菜背后的起源和蕴含的文化。
0: 在贵州的餐饮行业中，像周里海这样厨艺娴熟却缺乏文化积淀的厨师并不少见。
2: 没有文化的厨师是炒不好菜的。为什么要这么炒啊？拿到一个食材，食物的食性如何去判断，阴阳的调和啊，五色如五味，五味如五脏等等。
0: 2023年，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式成立前菜大师班。
2: 好的啊。
0: 但对于第一次尝试培训前菜大师的卓荣院长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没人来学，而是如何教。
2: 为什么是唯一呢？前菜为什么走不出去？没有教材啊。没有教材，你就不能系统的去培训和培养。
0: 为了对大师班的学员进行系统性的培养，卓荣联合前菜大师与行业专家，用一年多的时间，将标准化技法、食材搭配技巧和地域饮食文化故事转化为系统规范的教学内容。
2: 哦，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前菜有教材了，我们的大师是真正的前菜大师了。以前他拿8000块钱，可是到我们这儿参加学习以后，最少他现在能拿到12000到15000。
0: 大师班不仅为从业者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激活了贵州餐饮文化的活力。而作为这些大师的老师，卓荣也没有放过他们，而是把大师们擅长的运营经验传授给在校的学生。
2: 我们想让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会做菜以外，还要懂经营。我相信这才是我们立体的培养学生的最好的方式。
0: 在这样独特的培养理念下，许多学生在校园里就实现了创业梦。2、3级烹饪专业的杨玉新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也是他青食店正式营业的第一天。
3: 我去调研到一些前菜大师，也大油大盐嘛，然后第一就是说不健康嘛，然后就大锅菜嘛等等，就是感觉我们菜不是很高端。之后我希望我把这个东西改进，对吧？我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带着这份创新初心，杨玉新在校内组建了前凤实验社，通过社团活动挑选了4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前菜工作室，开始了对前菜的创新。
4: 首先他是要有热爱，让他很爱又很愿意去做，也有这个激情，那么他就差给他指方向，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给他带方向。
0: 老师的帮助让杨玉新在实践操作的规范性方面和工作室的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工作室也很快地步入了正轨。
4: 我的意思是他要有一个实践和实操是来真的，不要是搞假的和花架子的。他如果真的，你要给他一个场地去练，所以就只能是跟他们的那个系主任，我们俩就一直沟通。
0: 很快经过学校老师多方面的研判，最终决定免费给杨玉新团队一块实验田清月青食店，并且学校的实训室和大师工作室也全天候为他们开放，为他们的创新之路保驾护航。
4: 一个是老师全程就随叫随到的，系主任就是直接就跟我说，就是需要什么我们能够提供的，这是合法的合规的哈，我们全力提供。
0: 有了学校的托举，杨玉新的团队很快就研发出来了带有青食符号的前

0: 味辣椒法棍、凯里酸汤菌菇烩等八款特色前味产品。团队也从最初的八人增加到了18人，
1: 快速搅打了，
0: 范围也扩大到了学校更多细部。
2: 我在这个小店的主要业务，我们的资金统筹、食材购买，然后前期后期的预算，然后前期后期的成本啊，这些都由我来负责。
3: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食品安全检测，他们会告诉我这些卫生的标准，我们艺术系的，他包括我们摄影、拍照这些，财经系的一些同学，什么电商班的，他们会教我们如何去推销，怎么去营业，好帮助我们去宣传，这等等的。
4: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们希望他的目标还要更大，可能杨月星自己都不知道，我跟他定的目标是集团，以后他要开做集团，要做连锁。
0: 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杨玉新的创业工作室并非个例。多年来，学校通过组织社团的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项目，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脱颖而出。
4: 孩子进到我的这个社团的话，我总有一件事情是让他做的，然后他要成长。就我们不是说一定去打比赛必须拿金奖拿银奖，但在去打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成长了，他也成熟了。
0: 从大师班的技艺传承到创业工作室的实践创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用独特的方式让前菜文化在年轻一代手里活了起来，同时激发了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无限热情与深层思考。锚定贵州特色资源，让实验室成果扎根乡村田野。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服务乡村、振兴产业的职教故事。这个投入固定资产3.5亿元的公司，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科研团队的成果之一。这巨大产业的背后，竟是源于一瓶小小的口服液。
2: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罗雅杰老师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一名普通的教师，他与天麻的结缘源于2020年一次普通的调研活动。
2: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乡村振兴嘛，然后正好我们调研的那个地方就是毕节地区，它又盛产天麻。
0: 天麻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长期以来因核心研发技术缺失、精深加工企业匮乏等问题，让这颗金疙瘩难以释放真正价值。回到学校后，罗雅杰就组建团队，开始了对天麻的研究。
2: 有我们各个专业的，就是跨专业的老师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通过师生科研一体化嘛，就不仅是我们研发，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
0: 本着育人的初心，罗雅杰团队开始着手对天麻进行科学实验，目的是制作一款吸收率更高的口服液。就在科研陷入困局的时候，一个意外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2: 我们就发现了，发酵之后呢，它有一个产物叫天麻甘源，相对于天麻素它更好吸收。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发酵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的含量怎么这么高，然后最后又申请了专利。
0: 经过团队的努力，第一款天麻口服液产品成功诞生，而它也成为了撬动毕节天麻全产业链升级的金钥匙。
2: 最开始只是想，比如说我们做一条生产线出来，我做出这个产品来就可以，但是到后面来，我们就想要把它做得更大。
0: 天麻口服液的成功研制瞬间吸引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关注。2024年3月，在毕节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学校

0: 以专利入股，校企共同成立了贵州两山天马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 这个项目落成之后，第一个事情就肯定就是核心岗位，这个工厂里面可能就有几十上百人，当然它也可以带动上下游的这个就业嘛。
0: 同年，校企共建了天马产业学院、天马产品展示中心等平台，并依托合作平台建成的四条天马生产车间和产业园，吸纳了学院相关专业师生，开展技能锻炼、实践教学和实习就业。
2: 学生在这个学习的期间，就可以和我们企业进行就联动和学习和成长。那么我们学生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可以来到我们企业里面来，这样对企业来说是节约很大的这个成本的。
0: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天麻冻干粉、助眠喷雾、化妆品等20多种创新产品逐步面世。
2: 我们开发系列的产品，而且反馈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食品、美妆，包括食药同源的茶饮啊，包括我们的营养品，是非常多的种类。
0: 在天麻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学校的另一支科研团队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贵州另一特色资源——薏仁米。在贵州兴仁，薏仁米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0万亩以上，是当地农业现代化和助农增收的核心产业。但这颗金米粒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3: 因为薏仁米它本身会比别的粮食的话多一些脂肪在里面，那么它就容易氧化，所以我们对于环境包括温度湿度的控温会更为严苛一点。
0: 经过持续攻关，团队在薏仁米研究领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形成5项专利，其中2项已成功完成转化落地，转化金额3万多。
3: 尽管这个金额目前来说哈，在我们专利转化里面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走向这个专利转化、走向我们特色粮油的这样一个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0: 在这支科研团队中，学生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3: 第一个，我要让他们了解这个产业，我会带他们去阅读相关的资料。第二个就是由师兄师姐和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基础的实验，并且就是要去解析原理。然后第三个就是由他们自主开始设计实验，然后并且呢由我去指导他们这个实验的可行性。
0: 目前学校已有近40名学生参与到薏仁米科研项目中，团队的专利技术也已经全面应用于企业的全产业链管控。
4: 近年来，我们围绕贵州生态特色农业和食品产业，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形成了以人茶加工、食用菌酱加工、天麻口服液加工等技术储备，研发了近60个特色产品，为地方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国家新双高建设的重要导向，我们将以此为目标，在产教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多年来，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不断创新，在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效推动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产业孵化，助推乡村振兴，赋能贵州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民族艺术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青春梦想的催

0: 画技。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民族自信的执教故事。
1: 就是面积和面积之间要有这种看得出来。
0: 蒋泽科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美术与设计系的老师，也是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此次他和学生来到时光贵州小镇，正是来调研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崖州陶牛角杯项目。
2: 后面我就说这个单品呢就不好，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想法，就做成一个组合，相当于就是一个水杯，一个这个餐具的餐杯，一个酒杯。后面又正好我就说，那你就要把这个杯也要刻出少数民族的这种纹样。他正好一手拍合，那就说好，那就跟你们学校签订一个校企合作。
0: 崖州陶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作为贵州传统陶器工艺的代表，有着造型古朴典雅、釉色晶莹光润的鲜明特质。为了让牛角杯项目转化成为实践教学，蒋老师也和企业方提了他的要求。
2: 我说免费给你搞这种推广设计，那肯定要有带动这个学生的这个。他说可以啊，就孵化嘛，孵化一两个，还有就是学生做学生实习都可以来我这里啊。
0: 用项目带学生是蒋老师的教学方法之一，这不仅让学生在参与项目的同时动手，也要让学生动脑去思考客户的需求。
2: 我一直在强调，学生一定要从文创力的，把贵州的元素加在你们这个文创里面，才是你们自己原创的东西。
0: 蒋老师认为，文化传承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让学生见经典、见家乡，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核。因此，他还创造了另一种教学方法——洗眼睛。
2: 洗眼睛是第一，就是先你是贵州的，就把这个第一美就是先讲出你童年和你家乡的美。第二次洗是好，我来分享我的美，不停的去看看老师上课，我说所有老师都会有他各自绽放的那个美。第三，把省博物馆的东西，商代的、宋代的，好，这几件是我最喜欢的美。为什么是美？因为雕刻线条流畅、简单大气。第四次洗美就是让他们出去看，所有的省博美术馆都去洗一遍回来。
3: 因为看到了这么优秀、有实力、然后有内涵的东西，让我的眼界和那个审美都有所提高。
0: 蒋泽科不设限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实地调研中吸收养分，在产品创作中释放创意，也让崖州陶产品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支撑。如果说崖州陶的传承是指尖上艺术的坚守，那么阿幼朵艺术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就是舞台上的绽放。
4: 我从小是喜欢，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就不敢想，因为我家里兄弟姐妹太多了，因为觉得学艺术的话会花费很多钱。
0: 对于林奇这样来自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能走进校园系统性的学习表演艺术，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正是阿幼朵艺术学院这个产业学院的成立，让他可以放下顾虑，追逐艺术。
5: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上过大学，然后他说，啊，你唱得那么好，什么学校毕业的？每当大家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卑。
0: 阿幼朵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民族歌唱家，之前没有读过大学的他一度非常自卑。当他靠自己

0: 的努力考上大学后，一颗办学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悄然发芽。
1: 我们山里的孩子读书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办一所埃尔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0: 2018年，阿幼朵在贵州的一所中职学校里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学院。2021年，被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引进，成为了中高职一体的艺术学院。
1: 艺术它是不能速成，艺术一定是有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再有这个中职到高职的这么一个衔接的话，他要在这里学个5年半，作为学艺术生来讲，他出去他就很容易找到工作。
0: 林奇就是一路跟着阿幼朵老师从中职来到高职读书的学生，但在他遇到阿幼朵的时候，他已经辍学打工将近2年了。
2: 如果我没有来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在外面打工啊，然后进厂这些，可能会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可能会脱离这些东西。
0: 由于环境、教育、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缺乏自信培养，很多孩子非常自卑，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舞台上的表现。不过阿幼朵老师自然有他的办法。
1: 一般的演出说你们要请我，哦，好的，那我要带上我的学生，如果不请我的学生我就不去了咱们的同学们都见过世面，都上过大舞台，
2: 今年这个学期都没有休息过，一直在演出。比如就是前段时间的贵州村 BA 那个总决赛我们去参加了，贵州村 T 也去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我们也有去演出，还有贵州电视台的少儿频道春晚我们也去了。
3: 以演出教的一种教育模式嘛，就是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要先经过学习，学习完了以后通过我的演出去展示我的学习成果。
0: 这样以演促教的方法不仅使学生们变得自信起来，专业技能也得以快速提升。
4: 以前唱歌是然后就是感觉听起来很累，然后没有那种气息，然后因为朵朵老师教我们之后，我就会感觉唱歌是有力的，就像现在这样
0: 在学校，苗歌、动歌、芦笙演奏、侗族琵琶等一大批非遗技艺被纳入课程体系，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活力。同时，学校还鼓励学生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积极传承和发扬贵州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这也让比赛收获了奇效。
1: 今年的贵州省的技能大赛他获得一等奖，然后呢明年就直接读本科了。还有就是今年的全校的我们系里面唯一一个国家奖学金他得了。
2: 你遇到朵老师吗？就是可能是我人生的怎么说，你说不出来，就是我平时不知道怎么说的，对，很难想象。
1: 他们不叫我老师好不好？他们有的都叫我朵妈，我管他们太多了。
0: 经过多年培养，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不仅有了一技之长，还没毕业就能利用自己的特长赚钱了。
3: 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他们会利用假期，可能会到各个景区，他们短期可能一个国庆长假，可能他们能拿到几千块钱，5-6千块钱。
0: 他们的朵妈不仅教授技艺，更关心他们的生活。 不管是天冷时候送的暖宝宝，

0: 还是真金白银的资助贫困学生，这份关怀都超越了课堂的界限，温暖着学生的成长岁月。
1: 系上的同学哈，就是都会私下都不会叫老师，都是以姐比较亲近的一种称呼来称之为各位老师。
0: 目前阿幼朵艺术学院已经为贵州省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文艺人才，而他们也承担着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使命。
2: 高校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目标，结合贵州地域特色和学院实际，系统构建以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食品文化与校园智慧文化为支撑的五化并举文化铸魂育人体系，就是要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他们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能从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坚定信念，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挑战，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知行合一，德技双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建校70多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毕业生8万多人，与300余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深化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办学模式。为努力建成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而努力奋斗。

0: 因为这次亚运会在这个杭州的观众当然也很热情。我们0-2落后韩国，我们自己也没有泄气，我们一直在穷追猛打，最后几分钟翻盘的这种比赛太多了，整个的赛场都沸腾了。0-2落后，3-2反超他，你要不放弃，你要战斗到最后。啊，你不知道最后一秒钟谁笑到最后，所以这个魅力可能就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吧。
1: 今年的联赛是比较那个有激情，就是突然新鲜感，没有那么多约束，就是可能每个运动员都自我展现自我嘛，展现自我能力。
0: 实际上，这个项目孩子们还是很喜欢玩的。以我的经验，因为我陪。一些地方的教练，进过一些校园，我们联赛，还有国家队都要求进校园。现在大致就是高阶生这种选材的方式，就是他们在小学可能开始接触曲棍球。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这些项目能够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领略到了曲棍球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这其中的故事。欢迎两位嘉宾，分别是国家男子曲棍球队原主教练翁海琴，欢迎翁老师。另外一位是国家男子曲棍球队主力队员高杰生，欢迎。那当然，说回来，也要说到曲棍球这项运动，它虽然小众，但它其实也有自己的魅力所在，而且它能够带给我们运动。

0: 员或者说带给观众朋友们的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
1: 对，
0: 比如说有什么呢？
1: 首先看这个曲棍球的话，首先是刺激了，人都喜欢刺激。
0: 嗯，
1: 因为我老是从事这个项目，没感觉。有一次我从观众的角度我去看过几次比赛。
0: 嗯，
1: 啊，我觉得真的这个看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一个就是比赛的节奏很快，很刺激。再一个就是这个项目确实竹篮排也有，就是团队配合呀什么的。但是我们这个项目可能要求的更细，
0: 嗯，
1: 更细腻。因为竹篮排它这个毕竟是肢体直接控制球，我们这个通过器械控制，它的这种要求的精度大大的提高了，时间、精度配合出来非常的漂亮。或者我们觉得可能内行看，但是实际上不是特别懂曲棍球的话，那个瞬间就是进球那种球速，那种瞬间还有那种精妙的那种配合，这个瞬间你也会被感染的。
0: 嗯，
1: 因为这次亚运会在这个杭州的观众当然也很热情。我们0-2落后韩国，这个观众首先没有泄气，一直在跟我们加油。我们自己也没有泄气，我们一直在穷追猛打。曲棍球的魅力就在这里，你只要不放弃，抓住一两次机会，你别看场上有可能形势是对你不利的。
0: 嗯，
1: 但是你只要敢去抓机会，这种国际比赛包括我们这次亚运会就是最后几分钟翻盘的这种比赛太多了。
0: 嗯，
1: 所以这就是这种比赛的这种变化，这种刺激。当时来讲的话，整个的赛场都沸腾了，0-2落后，3-2反超他，你想这每一个进球那个瞬间，那个肾上腺激素那种被刺激出来的那种感觉，非常的愉悦。
0: 所以看曲棍球的观众们来说，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那么对于打曲棍球的运动员们来说呢？
1: 嗯，那么对他们的身体素质要求特别高。
0: 嗯，
1: 啊，从攻转守，从守转攻，要求特别高。这个包括守门员面对120以上的这种球速，做出这种瞬间的这种反应。这个面对这种球速做出反应，这个扑救的话，你扑救到了，这个观众是不由自主的会发出这种掌声的。
0: 嗯，
1: 那是一种本能，真的就是你面对这种球速能做出这样的反应，它是经过多年的这种专业的训练你才能够做出来的。
0: 嗯，
1: 啊，而且这种反应不是说下意识的，它有的时候是非常精准的，你要把这个，因为这个球很小，你下意识的随便一做个动作没有用的，它还是要进去的。你不仅要有这种技术，你而且要非常精准的触碰到这个球，
0: 嗯，
1: 触碰到正确的位置，你才能够把这个球守下来。
0: 嗯，
1: 那像他这种120的球速推出去，我记得韩国的那个守门员从脚边过去，人都已经傻了。
0: 嗯，
1: 就是那个瞬间他战胜了那个守门员。
0: 感觉很帅。
1: 很帅。当然这种胜负也是相对的。啊，那天那个守门员被我们的这种连续的这种冲击，一浪接一浪的那种冲击给打垮了。
0: 嗯，
1: 运动员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冲击不够有力，他的守门员他的队伍会越来的越有精神。
0: 嗯，
1: 那么有可能最后败下来的就是我们。所以这就是体育的一种魅力吧，你要不放弃，你要一战斗到最后。啊，你不知道最后一秒钟谁笑到最后，而且曲棍球它的节奏更快，它不像足球、篮球，可能十几分一拉就感觉啊，这个比赛已经知道，还有五分钟，你已经知道结果，
0: 胜负已经差不多定了，
1: 差不多了。
0: 嗯，
1: 啊，像我们这个即使两球领先，这种最后的还剩三分钟、五分钟，
0: 嗯，
1: 出现改变的这种状况非常的多。
0: 嗯，
1: 啊，所以这个魅力可能就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吧。
0: 嗯。通过练习曲棍球可能让我们的运动员们身体素质更好，而且眼疾手快，
1: 眼疾手快，
0: 嗯，当然也会更强壮。但另外一点，是不是这一项运动，因为您刚刚说了对抗性的运动，所以它也会比较容易受伤？
1: 有一定的受伤概率。
0: 嗯，
1: 这个每个项目都会有吧。
0: 嗯，
1: 球场上的这种对抗，实际上是一个它是有规则范围的，你不能乱来啊。在这种规则要求状况下的这种对抗，有的时候也能展现一些这个血性吧，就是你敢不敢对抗啊，这些东西是在手机游戏上你所无法感受到的。
0: 嗯，
1: 是吧，这种对抗，这种血性的表现，这种到了最后胜出的这种 肾上腺激素的这种愉悦，是其他的这种感受

0: 的，不来的。
1: 曲棍球是这样一项，我觉得充满了激情，然后又有挑战，然后也非常好看的这样一项运动。那为什么它现在还会这么小众？您觉得造成它小众的原因是什么？
0: 一个有场地的原因。场地首先它要专业的场地，它是人造草皮的，它就是它不像篮球，可能一块场地摆着呢，你上去就能打。它这种场地的维护的成本肯定也比较高，再一个就是器材的这个价格也不低，这个还有包括守门员的护具，还有一些其他的手套啊、护腿板呐、还有很多的护具，这是器材方面。还有就是这个上手的难度。这个项目并不是说你拿个篮球大部分人都可以拍起来投篮都可以做，像这个项目你没有一定的基本技术积累你还玩不起来。你包括棒球，你拿着手上一个手套开始两个人互相扔，它都很容易就开始玩起来了。但是曲棍球你要想两个人传起来，这即使是离得五米两个人能够顺畅的传起来，这都是一个技术的积累，你不是两天能传起来的，
1: 都得有很深厚的功夫才行了。
0: 对，
1: 所以就像咱们说的啊，如果一个国家的曲棍球队想要获得成绩的话，那首先它必须要有广泛的人才能够通让我们来选拔，才能够让成绩越来越好。但另外一方面又像您说的，曲棍球这项运动它比较小众，它相对来说比较难以普及和推广。
0: 对，
1: 这两个矛盾怎么来解决？
0: 现在我觉得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开端。因为这个项目孩子们还是很喜欢。广东来讲的话现在也在小学里推广。孩子们很喜欢玩。所以要从娃娃抓起。他们有一个孩子我记得两堂课过后以后就不玩别的项目了。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挑战来的。你开始上手了你就想往更高水平去发展。所以现在广东小学在开展，初中已经开始招曲棍球的特长生，那么高中特长生这个事情也在推进，还有就是广州体院就是高校现在也在准备开展这个项目，已经具备了这种招生注册组队的这种资格。那么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这些项目能够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
1: 虽然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曲棍球了，但是它离全民普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路要走。那如果说咱们想要更加来普及这项运动的话，您觉得可以怎么做？
0: 还是要向学校里推广吧。实际上这个项目孩子们还是很喜欢玩的，以我的经验，因为我陪一些地方的教练进过一些校园，我们联赛还有国家队都要求进校园。那么从我跟校园的这些孩子接触来说的话，我觉得孩子们还是很喜欢这个项目，只是我们做的推广还不够。如果让更多的这种给孩子们更多的机会，我想很多孩子还是会选择这个项目的，因为这个项目确实它有它的魅力。还是应该往校园里推。当然这个具体的怎么操作可能需要有这种专业的推广体育的这种人才去做这些事情。对。
1: 但是您刚刚说向校园里推，但同时也提到了就是它对于我们场地的要求可能会比较严格，那怎么样去克服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0: 现在国内专业的曲棍球草皮也越来越多，而且这个草皮价格可能相对来说比原来也要好，相对好一些了。学校里现在铺草皮的这种状况很多，就是很多学校为了有这个项目去铺一块这个草皮，它有比赛级别的，其实它也有训练级别的。再就是往学校推的时候还是希望有更专业的教练员能够跟上。那么现在国家也有一个政策，就是运动员退役到学校里当老师，他有这么一个政策，我觉得非常的好。那么有更专业的人去这个帮助他们从小练这个基本功，为他们最后能够成为专业的运动员会更有更大的帮助。当然也不是个人都需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有些人完全可以拿这个作为一个锻炼身体的一个运动的爱好。这不矛盾的。
1: 就像您说的，其实完全可以分两步走。一部分让他们能够了解到这项运动，体验到其中的乐趣就够了。另外一部分就要说到咱们的选材。我们国家现在曲棍球运动员是怎么来选材？

现在大致就是高阶生这种选材的方式，就是他们在小学可能开始接触曲棍球，中学的年龄可能各个省有这个省运会，

0: 很大的改变了。那么我们现在的选材基本上就是从省运会里面挑好的，选到省队里作为省队的二线，然后一个全运周期结束，省二线的又会到省一线来，大概是这么一个选拔的过程。
1: 嗯，
0: 对，因为这个什么东西都讲究个天赋。
1: 嗯，
0: 有的孩子拿着球杆他就非常有灵性有天赋的能够玩起来了。那这样的人才就可遇不可求。
1: 嗯，
0: 你不给他根球棍，你让他单跑几圈他展现不出来。所以现在我们也更倾向于让这个孩子们拿着球杆我们去选。
1: 嗯，
0: 而且这个曲棍球项目技术来讲的话，是我认为是占第一位的。你这个技术不好，我们老是说这个战术啊体能啊，但是很多东西都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
1: 嗯，
0: 你没有技术你跑得再快没有用。
1: 嗯，
0: 你没有技术你的战术体系保证不了执行不了。所以技术还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我们选材更倾向于能够有对这个球杆有良好的这种手感的这种运动员。现在省队他会分一队二队。这样的话他这个对梯队建设的这种重视，所以这个选拔人的这种量啊还有这个质量啊都提高了。
1: 嗯，
0: 所以各个队省队现在有这种意识了，那么水平实际上也带动整体的这个曲棍球水平提高了。
1: 嗯，
0: 这个梯队建设最早开始重视起来的是辽宁省。辽宁省非常重，因为他们体育人才可能比较多，他们非常重视这种梯队的建设，把这个二线给建起来了。那么这个二线建起来，梯队建设起来以后，他红利吃了有两三届的这种全运会。
1: 嗯，
0: 运动员源源不断的输送。那么所以现在也带动着内蒙啊广东啊也在不断的建设这种梯队建设，二队三队的这种建设。
1: 嗯，好在就是成功的经验可能在逐渐的推广，被各地学习。
0: 对，
1: 但是这当然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哈。
0: 对，
1: 当然教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像我们现在会看到会有一些外国人的面孔进入到我们的队伍，比如说安南教练。
0: 嗯，
1: 那您觉得在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还有什么进步的地方？
0: 其实请这些外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和举措。
1: 嗯，
0: 安南教练他在带国家青年队，就是荷兰国家青年队的时候，我也正在带中国的国家青年队，实际上我们都有过交锋，也有过交流。2013年东亚运动会，天津的东亚运动会，他是带的日本国家女曲，我带的是中国国家女曲，我们也有过交锋和交流。
1: 嗯，
0: 实际上我们最缺的就是这种国际上的这种，从他们那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嗯，
0: 但是他们的一些资源我们不具备，包括语言上的，让我们这个语言上说实话确实有一点障碍。然后这些年你国际比赛又比较缺失，那么你就在这个项目里面你形成不了一定的这种交流的平台，即使是现在想出去打一些比赛你都不知道找谁。
1: 嗯，
0: 那么有这些外教，除了这个他们的教学，其实他们的这种平台圈子也很重要，他们能够联系到更高水平的比赛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像这些外教，他之前取得这么多成绩，他一定有很多东西，甚至是语言难以表达的。那么把他们请过来带队伍，在这个平时训练还有比赛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慢慢的去体会到学习到。你不要觉得他讲一堂课就行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很多东西是在他言传身教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去品，去研究需要点时间，并不是简单的找一个人过来，他可能水平也很高，但是他语言不一定能够完全表达出来。
1: 嗯，
0: 你跟他工作一段时间，你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1: 嗯，
0: 当然环境就是竞赛的环境不一样。他们身上我们除了这些东西以外，这个我们还更希望的就是借助他们有更多的国际上的视野。
1: 嗯，当然就像您说的，国外的教练他们可能会带来更国际化的视野，带来一些新的理念。我知道前不久在广州举办了这个曲棍球联赛，跟我们说一说在这个比赛当中的故事吧。
0: 嗯，

0: 联赛确实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我们平时正常来讲就是一个锦标赛，一个冠军杯，按照国际曲联的规则，这个板板正正的去打，实际上一年也就打到10到12场全国比赛，中间还有一些水那个实力比较悬殊的比赛，实际上真正的有用的比赛可能就6场，那个不错了。那么联赛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有自己的一些规则，例如这个爆豆，就是我这个时间这2分钟我要求爆豆，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这2分钟我的进球算2分，类似于这种比较，这种国际比赛上是没有的，就但是你的这个联赛你可以自己规定。啊，自己来创造，而且你联赛你可以请国外的俱乐部过来，包括人员的住这些方，就是参赛的人员他规定的没有那么死，啊，那么就创造了一个更加这个丰富多彩的这种比赛的这种环境。
1: 所以这次杰森也去了，对吗？
2: 这次的话我参加了，上次没参加，这次是我跟翁导都一起参
1: 等于
2: 加
1: 说是翁老师带队去的。
2: 对，
1: 你觉得这次联赛怎么样？
2: 今年的联赛是比较那个有激情，就是突然新鲜感，就感觉到打这个比赛就一是自我的提升锻炼，第二个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氛围在那里，还有很多那些小朋友啊，还有那些不同的外界的人都也来看，对自我还是提升挺大的。没有那么多约束，就是可能，每个运动员都自我，展现自我嘛，展现自我能力。
1: 其实这更像是一个大型游戏。
0: 对。
1: 温老师，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曲棍球，感受到这项运动的魅力？
0: 现在这个媒体都很发达，包括自媒体啊，包括各种媒体。我觉得今年我们这个联赛第一阶段在广州举行的时候，我记得是教育电视台过来帮我们进行转播，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式，有这种专业的转播团队帮我们把这个曲棍球比赛推广到全国，这种转播的这种专业性啊，这种推广的这种感觉，让我感觉呀，这样推广的话还是很有希望的。所以借助于各种形式吧，把这个项目的它的精华的一面、精髓的一面、精彩的一面，能够展现给全国人民。我想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曲棍球，爱上这个曲棍球。还有就是教育电视台每一场比赛结束，还有采访，你是有一场被评为
2: 最佳运
0: 球
2: 动员，
0: 员，有这些形式都能，一个是展现运动员的这个风貌，再一个这个形式确实让很多运动员更加努力的去参加这个比赛吧，就是大家也是相互的一个很好的支持，对，
1: 其实它就会像是一场嘉年华一样，我们也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这样的活动，让普通的观众朋友或者说是爱好者们也可以参与到其中，能够感受到曲棍球运动的魅力哈。当然我们现在说体教融合，曲棍球作为众多的体育项目当中的一个，也要发挥它自身的作用。两位觉得未来在体教融合的过程当中，我们曲棍球如何来发挥自身的这种作用？
0: 体教融合实际上是一个趋势来的，因为我也鼓励我的运动员去多学习。有些运动员他很有天赋，但是到了最后发展不上去，所以学习对运动员，对任何人都很重要。运动员他的学习可能专业性、指向性更强一些，所以我觉得这是必定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么，其实，在这些问题上，有的时候我也提供了一些推动的作用。你像，就说广体他想成立队伍，其实我们很多队员读的都是广体，只要打通了这种注册的关系啊什么的，完全可以代表，广州体院队去打比赛，这个都没有问题。我觉得孩子们又解决了学习的问题，又参加了专业的比赛，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觉得这是发展方向。那么作为我来讲的话，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我也会全力以赴的去支持这个体教融合的一些工作。因为我觉得运动员多参加比赛是有益处的呀，不要去限制他们，有更多的比赛，

0: 才代表院校队，我觉得是双赢吧。院校可能觉得自己有这种能够打全国比赛高水平的这种运动队，他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觉得我们的运动员能够一个能够代表高校，再一个本身是这个高校的学生，在这个学校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也有能力也有义务为这个高校这个贡献一份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双赢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都会去支持。
1: 我在体教融合方面，我属于就是属于受益者了。15年拿成绩，就是在省队拿成绩之后，就17年就开始上学啊。体教融合这个政策下来，就有这个叫学校跟体育成绩挂钩，这个就开始上大学。以前的学习吧，还就是爱学习，但是就不怎么好。有体教融合之后，又上大学，又了解了更多的学习知识啊，对我自我的提升吧，学习能力、自我的提升和属于认知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不当运动员退役的话，我现在的想法吧，还是就或者去个大学，或者当个教练呢。这个工作去继续推广曲棍球这项运动，也能让曲棍球走向更远吧。
2: 我们也希望有一天啊，我们可以称你们一声高教练。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哈，其实曲棍球运动员他们的每一次挥杆，每一场比赛，可能都会让他们自己本身更加接近梦想，当然也会让更多的人开始领略到这一项运动的独特魅力。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

0: 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锁定风驰电掣，我们继续直击2025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深圳站现场。上期预赛速度已点燃全场，今日超级预赛战火全面升级，全力出击，通向决赛的终极决战现在开场。
1: 好，正式再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头牌呢是28号车手 KTK Kurio， 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甘位发车。55号车手庄家喜，来自 Ultra Racing， 在第二。接着第三呢是95号车手张世轩，旁边是99周成毅。再接着第五的位置是胡哲瀚，第六呢是曾耀。最后一关出来速度很快，红灯正式的熄灭。 KTK 这边呢没有位置的变化，庄家喜也没有往内侧去压，大家缓慢的拉到一号弯入弯的外侧，但是入弯包过来之后呢，庄家喜上到了第一。 KTK 这边呢是在右手又有两台车过去了，这边掉到了第四。我们来看95号车手张世轩的发车不错，跟到了庄家喜的后面。然后这边有一台蓝色的车，应该是26号车手胡哲瀚上到了第三。这个库里目前是掉到第四，在后面应该是曾耀章啊，曾耀章88号车手来到第五，也有位置上的提升。10号弯出来，张家喜今天早上速度非常的快。11号弯出来之后呢，带开身后的集团已经有5个车身的距离了。胡哲瀚是超过了张志轩，从10号弯出来之后，现在来到第二，张志轩在第三。这个库里呢，目前是跟在第四的位置，身后是曾耀章，然后再接着是周成毅，然后王新浩、徐希哲几位。前面庄家喜在6号弯出弯的地方呢有一些慢，7号弯走小线进弯，出弯的地方呢已经被胡哲瀚咬到后杠了。9号弯入弯往后面看了一下，10号弯应该要来做防守。我们来看庄家喜没做防守，那这样的话胡哲瀚直接过去了，内线出来之后呢有卡住，刚好到胡哲瀚到庄家喜的出弯的线路上，所以庄家喜也没有机会去做交叉线的反超。胡哲瀚来到领跑位置，庄家喜到第二，然后两位速度稍微慢了一下之后呢，张世轩和KTK Kurio也跟上来了，1、2、3、4目前是来到了一个集团。再接着后面是曾耀章，在上一圈被连超两个位置，周成毅和徐希哲都上来了。胡哲瀚这边似乎是还能够挤到一个内侧的位置。12号弯、11号弯出来之后，进12号弯前面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位置的变化，胡哲瀚再去找不同线路的时候啊就没注意左边，左边这边可能跟 Kurio 和徐希哲两位呢都上去了3、4，这样一来胡哲瀚呢在一圈之内啊从第一掉到第五的位置了。曾耀章在上圈也有超过周成毅，回到了第六。那后排集团大家在火车开起来没有太多位置变化。